0: 行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情圣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6: 用声音加油，
5: 让心情撒欢儿。
6: 每天早8点到9点，
5: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6: 准备好了吗？
5: 锁定 FM 89.1，
6: 握紧方向盘，
5: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化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化点融媒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
1: 早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
1: 哎，这歌是不是还有个名？
0: 叫啥呀？
1: 送你美丽的云朵，是不是那歌？叫分碧不掏。
0: 对。
1: 就是送你美丽的云朵，送你什么洁白的什么玩意儿？
0: 主打一个，一分钱不掏。今天又来到星期四了，欢迎大家呢如约的守候在收音机前、手机。手机屏幕前，
1: 他想，我跟你说哈，陈星的话里面就是想把手机去掉，欢迎大家守候在前。
0: 来收听我们的 FM89.1 的音频直播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啊。大家呢可以通过 FM89.1 来车载电。

0: 台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或者是收音机收听都可以的，手机也是可以收听的啊。
1: 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啊，然后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化电融媒的抖音号、化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化电融媒手机 APP 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这什么意思呢？您在您进咱们抖音里面搜索化电融媒，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
0: 没错，
1: 搜化电融媒啊。然后呢，您在视频号里也是搜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0: 对。今天呢，这天儿啊有点不太好啊。
1: 从昨天开始，大家就说哈，我身边的人五一假期回来之后，就一直在讨论，不是五一啊，这天儿怎么，又大风起来了呢，又冷起来了呢，是吧？哎，别担心，从预报上看，这周六开始气温就逐渐的升暖啦。
0: 得到周六呢。
1: 对，
0: 今天才周四。
1: 今天多少度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的最高气温。15度，然后最低气温呢，就不说了，说出来有点心寒。
0: 那说呗，那怕啥呀？
1: 说吗？
0: 那该说说，天气预报哪有说一半藏一半的呀？
1: 2度，是吧？
0: 那不是很正常吗？
1: 15到20度，而且呢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啊，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会有小雨，大家在晚上接孩子放学下班的时候，最好还是带上一把伞啊。
0: 哎，对，携带雨具啊。另外，路面是比较的湿滑的，虽然现在呢干了啊，但是今天也是有雨的天气。今天咱们出门别忘了携带雨具啊。另外，大家行车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一般天不好呢，咱们通行情况一般就不会太好。红绿灯有的时候呢，越是雨天它越是耍脾气，
1: 哎，不好使。
0: 对，所以呢这些困难大家在行车的路上都要克服。那么咱们司机朋友哈，在行车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跟我们来说一声，来告诉我们，告诉大家。那么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啊？欢迎我们的路况信息员随时的来跟我们通报路况。
1: 这时候可能您就要问了，你们路况信息员是谁呀？是你们的工作人员吗？
0: 哎，我们路况信息员多了去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队伍。
1: 没错，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我不是跟你们吹，个顶个的漂亮帅，没办法，就是总有这样的人才在帮助着我们。到底是谁呀？
0: 就是你呀。
1: 对，你没有听错，
0: 就是你。我们说的不是别人，就是你。
1: 就是您在路面上行行走走，看着什么了，值得一说，值得一发，您就给我们发过来就可以了。
0: 随时随地的啊，跟我们保持沟通和联系，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听友互动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1: 对，别忘了我们交广面对面的口号词：
0: 大家
1: 帮大家。
0: 今天白天呢，咱们全市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的啊。
1: 老话说得好啊，晴天适合见面，雨天
0: 适合
1: 想
0: 念。
1: 在这样的天气里呢，
0: 那今儿适合啥呀？
1: 人容易发呆。这个适合发呆。有时候发呆也是好的，放空自己。但是呢，还是要掌握一个度。
0: 那咱们接下来
1: 行车的时候就不能
0: 发
1: 呆
0: 了，
1: 是吧？你什么时候看着红绿灯坏了，别不要责怪他。他只是发了会儿呆。
0: 好呆。
1: 今天我们来说说什么呢？说说城市里的烟火气。
0: 哎，
1: 为什么要说这个烟火气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城市的烟火气它一直都在。它藏在什么地方呢？它藏在温柔的寻常的一座城市里。
0: 好废的一句话呀。
1: 它使这座城市更加的温柔，浪漫，治愈，是吧？其实很多人说，我们这样的城市里有烟火气吗？是不是得是那种繁华的高楼大厦、霓虹灯闪烁里才有呢？不是的，
0: 不是。
1: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做一道讨论版的选择题。
0: 讨论题。
1: 对，讨论题。
0: 哎，
1: 就是这烟火气，我们看似最寻常的烟火气到底在哪儿呢？或者说，在你的心中，烟火气是在哪儿呢？
0: 哎，在你生活的城市里，你觉得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是哪里？比如在咱们化电这座小城，你觉得最有烟火气的地儿是哪儿呢？
1: 对，我们呢也是随意的一想，给大家了几个，

0: 一晚，
1: 现在夜市也很红火，是吧？
0: 对，你看一早一晚就藏着人间的烟火气。
1: 哎，地老街。
0: 哎，老街，
1: 嗯，
0: 就是我们这边不一定叫街啊，你可以
1: 是
0: 个，也许叫
1: 胡同。
0: 啊。
1: 嗯，比较老的一些街路。
0: 哎，有些朋友可能问了，那胡同里怎么可能藏着烟火气呢？哎，那可不一定啊，朋友们。
1: 说话差异。
0: 那胡同里头有很多你从小吃到大的商家，也许是不是啊？
1: 嗯？
0: 也许有推着车经过贩卖豆腐的小贩儿，
1: 对，也许某个胡同里就藏着你童年的回忆。
0: 对，那就是蕴含着烟火气嘞，
1: 啊，是吧？
0: 对，
1: 也许你小时候就被堵在某个胡同里了。
0: 对，还有一些我们没想出来的，
1: 嗯，
0: 啊，统称为其他，
1: 哎，大家可以说一说。
0: 对，开动脑筋，今天的话题需要大家开动脑筋，
1: 嗯，
0: 来想一些属于自己的答案。
1: 今天不只是选择题啊，
0: 哎，对，今天是讨论题，
1: 就别光选 A B C D，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说一说，你心中的这个城市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是哪里？嗯，
0: 烟火气是什么？烟火气是城市最温柔的底色，是藏在大街小街巷角角落里那种治愈人心的暖意，
1: 嗯，
0: 啊，所以呢，你想想哈，从早到晚，我们刚才说了，都有烟火气的存在，但是哎，不属于每个人心中的最好的那个烟火气还不同，
1: 嗯，
0: 一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陈星可能对早市啊烟火气这个事儿比较在意，因为呢愿意逛早市，从小逛到大，
1: 嗯，
0: 他可能对早市就很在意，觉得人间最美的烟火气就在早市上，
1: 嗯，
0: 而小汉不一样，小汉愿意跟朋友三五好友一起相聚，哎，就愿意上夜市吃点大排档，哎，
1: 嗯，
0: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有的人就说了啊，我就喜欢啊逛菜市场，
1: 嗯，
0: 我陪着我的爸爸妈妈或者陪着我的爱人孩子一起逛菜市场，买自己喜欢的菜，晚上回家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1: 嗯，
0: 这就是寻常的百姓的烟火气。你看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一样，那属于你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1: 嗯，对，你觉得这个城市里，你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是哪里呢？涛声依旧呢选的是 ABC， 他觉得菜市场、早市、夜市这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0: 哦，愿意逛这些地方。
1: 哎，东新五新五金渔具啊，他说呢夜市，
0: 夜市
1: 最有烟火气。
0: 朋友，你跟我一样啊，这是啊，
1: 就喜欢那种烟熏火燎的，对吧？
0: 哎，你不知道上夜市的感觉，
1: 嗯，
0: 那种感觉太棒了。
1: 嗯，
0: 你就进去，你知道凡是上夜市的时候啊，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遛弯的，
1: 嗯，观看，
0: 啊，可能是晚上已经吃完了晚餐，
1: 哎，
0: 但是呢愿意上夜市逛一逛，
1: 嗯，
0: 但是大多数人都是空着肚子去的，
1: 嗯，
0: 一走到夜市那边上的时候，
1: 哎，那个香味儿啊，
0: 那个烤东西那股香啊，
1: 嗯，
0: 那个烟味儿，那个人间烟火就窜到你的鼻子里，
1: 嗯，你都忍不住啊。
0: 对，然后呢裹挟着你往前走，
1: 嗯，
0: 你一进去一看，哇，烤，这是什么？生蚝，
1: 烤鱿鱼，
0: 鱿鱼，
1: 烤扇贝，
0: 串儿，哎呦我去吧，来吧，哪个都忍不了，
1: 哎，
0: 是吧？
1: 我们不了解双子座啊，他说菜市场、早市、夜市、老街这些地方都有烟火气，
0: 那都是，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哎，天选打工人说了一个地方，
0: 嗯，
1: 他说家里最有烟火气。
0: 哎呦哎呦哎呦，这就是一个感性的朋友。
1: 哎，他不选早市夜市，他也不选菜市场，
0: 哎，
1: 他选的是他觉得家里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0: 对，我曾经看过一句话哈，说中国的烟火气体现在哪儿，
1: 嗯，
0: 中国的烟火气体现在万千百姓的家中，
1: 嗯，
0: 是吧？家里面日子过得幸福了，咱们祖国现在越来越强大，
1: 嗯，
0: 然后呢日子过得幸福了，百姓，然后呢家里面啊幸福感十足，烟火气升腾啊，
1: 嗯，哎，天选打工人啊，
0: 是是，家里面确实有烟火气，
1: 这个爱家顾家的人
0: 啊。我在节目里很多次的说到过，我小的时候我印象中的最美的烟火气，
1: 嗯，
0: 放假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回过奶奶家，
1: 一大家子人，是不是？
0: 对，一大家子人，
1: 嗯，
0: 哎呦去，虽然住平房啊，这个屋子也不算很多，但是你当你打开那个厨房的门，
1: 嗯，热气腾腾，
0: 热气腾腾往外冒啊，然后你就闻到一股超级香的这个
1: 饭菜香，
0: 饭菜香，包括蒸，
1: 嗯，
0: 过年
1: 炖肉的香，
0: 炖肉的，蒸馒头的那股香味混杂在一起，
1: 嗯，
0: 我的天哪，那就是天堂啊。然后

0: 从厨房的门外门进去之后啊，然后呢再进到卧室一看，里面一打开，然后那个欢乐的声音就充斥到你的
1: 耳朵里面，打麻将的，
0: 吆喝的声音，是不是打麻将的声音，哈哈大家人们在一起快乐的哈哈大笑
1: 的氛围。嗯，这就是烟火气，
0: 那就是我心里最美的烟火气，没有比这个再美的了。
1: 家人团聚，
0: 好像那些烟火气里面也回，还是回荡着家人们的手艺，回荡着家人们的笑声。
1: 嗯，好美好的，好美好的回忆，
0: 是吧？你看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这个。
1: 对，双子座他说了，有老百姓的地方就有烟火气
0: 啊。总结，概括总结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您。
1: 双子座他还说了，他说还是怀念小时候啊，家家住那种连脊的房子，一到晚上烧柴火，然后满天的那种煤烟味儿。谁家做点好吃的，胡同里都是香味儿。
0: 谁也跑不了。
1: 这不给送点吗？
0: 就胡同里都有，你就总听有人在那站着喊。
1: 嗯。
0: 啊，谁家又炒肉了？
1: 这么香啊！
0: 谁家又炖肉了？是吧？那时候邻居关系都好着呢。
1: 对，吃点好吃的，相互都送点。
0: 对，送点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像他说的烧柴火、烧煤，那日子啊，我相信啊，可能年轻人没经历过，但是咱们这个年代的人都经历过。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烟火气啊，就是烧柴火、烧煤的那个味道，那个气味，我不知道大家闻没闻过
0: 啊？我闻，当然闻过，咱们这年代人肯定闻过。
1: 我在我的这个脑海和印象里、认知里哈，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它就是烟火气，
0: 是，
1: 就是烧柴火的那个味道，
0: 对。会给人温暖吗？
1: 哎，它就是烟火气，就是你闻到那个味道，你就会感觉特别特别的安心，
0: 是
1: 特别特别的踏实，
0: 没错。
1: 嗯，你就感觉是接地气儿的。
0: 啊，对。
1: 嗯。
0: 特别是你，我还
1: 你是落地的，你不是飘在天上。
0: 我还很愿意闻那股柴味儿。
1: 嗯。
0: 就柴火的那个味儿，绊子味儿。
1: 嗯。
0: 你知道吗？
1: 绊子什么味儿啊？
0: 就是木头那种生木头味儿，然后呢，放在火里面一烧，还有那个炭的那个味儿。
1: 噼噼啪啪的。
0: 对，
1: 是吧？有那种烟熏火燎的、那个。
0: 噼噼啪啪倒不至于啊，就小小的噼啪啪。你说的像烧竹子似的。
1: 微笑向阳呢？他选的是 C， 他觉得呢，夜市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0: 啊、夜市，对，喜欢夜市的朋友，我们其实在这里还可以小分一下，就是喜欢夜市的朋友多，喜欢早市的朋友多。
1: 嗯，
0: 你觉得是哪个多？
1: 我觉得夜市的多。
0: 我觉得啊，男生大多是喜欢夜市的啊，我不绝对啊，不绝对这个事儿，我是个人，仅代表个人观点啊。
1: 嗯，
0: 男生喜欢夜市的多一点，女生呢可能喜欢早市的多一点。
1: 你猜我喜欢啥？
0: 你喜欢没事儿。
1: 太对了。
0: 陈星的那个想要的东西就是天天没事儿但有钱。
1: 你太了解我了，小汉，
0: 是不是？
1: 哎呀，这人生几十年到现在没做到啊。这是我追求的目标啊！
0: 没事，别担心，咱们人生还长着呢、
1: 嗯、
0: 啊！再过40年，你再看、
1: 嗯，
0: 还是做不到。
1: 这俩跟你唠完嗑，一点盼头都没有了。
0: 一碗心灵毒鸡汤喝了。
1: 哎呀，我是中毒了。来，再来看哈，咱们的朋友别闹，
0: 哎、
1: 他说冬天早上农村生火做饭的时候。哎呀，他觉得这个时候最有烟火气。
0: 在农村生活的时候，
1: 小汉是有经验的啊。
0: 早上生的这顿早上生这顿火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你让农村的炕啊、是晚上给你弄热乎的。
1: 哎，到早上它就凉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脑袋也得藏被里了。
1: 哎，
0: 然后呢背还不够长。
1: 通常早上
0: 血压还出去了。
1: 一说话都会有哈气。
0: 对、然后呢，家里面这当家的人呢。
1: 就得早早的起来，
0: 早早就起来了啊、穿上那个呢子面的鞋，然后呢一个棉裤套上，然后呢就出去抱柴火，
1: 生火
0: 开始。
1: 嗯，
0: 哎，这火一烧上之后，锅里得添点水，这热气腾腾的劲儿啊，就这么慢慢的上来了、
1: 哎，烫也热乎了。这个时候还没起被窝的孩子们呢、
0: 哎，
1: 就能够感受到那个逐渐上升的暖意了。
0: 哎，你就感觉哎，就梦做梦了，就开始、啊，梦着自己是一块肉。
1: 但是炕太烙挺了。
0: 自己是鱿鱼，鱿鱼的归宿是哪儿呢？当然是铁板。
1: 然后呢，你就伴着那个热气呀、啊，伴着饭菜的香味儿，然后你就醒。

0: 来了，然后呢这个老妈或者是老爸就进屋叫你了，该起床了。
1: 几点了还不起来？你起来把被叠了放炕琴里头。
0: 哎炕琴，现在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炕琴是什么。
1: 我女儿就问过我，
0: 嗯，
1: 爸爸炕琴是什么琴呢？没听过。
0: 怎么弹呢？
1: 我说拿鸡毛掸子弹啊。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啊。
0: 对，现在的小朋友都不知道了。
1: 炕琴嘛，就是炕上的柜。以前农村的这被子叠好了之后，板板正正的放到炕琴里面。
0: 对，炕上的那个柜里。
1: 然后早上呢，得扫炕。
0: 哎，我小的时候最喜欢钻到那个柜的炕琴里面去玩儿，躲猫猫，
1: 对，在被褥褥子上面，
0: 对，嗯，感觉特舒服。
1: 我还总喜欢在里面躺着呢，
0: 嗯，
1: 啊，确实得劲儿啊。
0: 威湖男装他说了，他说我觉得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啊是老街。
1: 哦，老街怎么说呢？
0: 这个老街呢，在我们话界来说啊，应该算是老小区。
1: 哦，
0: 老小区的住户呢，基本都是偏老龄化的。
1: 哎，你别这么说啊。
0: 嗯嗯，
1: 这我们新小区的住户呢，也偏老龄化。
0: 现在全中国都这样，对吧？他说他们邻居间啊是有走动的，有互相关怀。
1: 是是是。
0: 今天做了什么吃的呢？会分享给邻居。
1: 嗯嗯，
0: 邻居几天看不见啊，会登门看望一下啊，是不是啊不舒服了呀？这才是人间烟火气。
1: 嗯，人间烟火气也是互相的关怀。
0: 哎，我觉得威湖把这个人间烟火气升华了。
1: 对，我们
0: 对吧，
1: 我们花店啊其实有很多老的小区。
0: 嗯
1: 啊，这些老的小区老的楼中间呢，可能有的住户已经住了几十年了。
0: 哎，
1: 彼此之间都非常的熟悉。
0: 嗯，
1: 这邻居啊，上下楼啊，或者说外出的时候，在楼下遛弯的时候啊，互相打声招呼，
0: 嗯，
1: 哎，慢慢的在一起打个扑克，下个棋，是吧？锻炼的时候一起聊聊天，聊聊八卦，家长里短，其实真的非常幸福。
0: 对，这就是应了那句话了哈，
1: 嗯，
0: 远亲不如近邻呢。布林公营说了，最有那个烟火气的地方是那个某某农场。
1: 要不说我就喜欢花店这个老旧，我现在就跟邻居们处得挺好的。
0: 嗯，
1: 我爱人让我上上海去生活，我就不愿意去。
0: 是吧？
1: 对。
0: 嗯，北京根本不选是吧？
1: 北京
0: 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1: 对，我就去大城市。
0: 哦，上海都不稀去。
1: 那天听谁说个笑话来，说上海的朋友说。有北京的朋友过去旅游，说啊，你们也是到我们这样大城市来看一看，是吧？好吧，其实都是大城市，但是呢，我爱人让我去上海住，我就不愿意去。
0: 嗯，不好，
1: 邻居去那样的城市，没有认识的人，很孤单的。
0: 嗯，都一点都不亲切。
1: 对，主要是我媳妇儿不也不在那儿，
0: 那不是更好吗？
1: 就是，
0: 主要是没有人间烟火气。
1: 他是需要让我自生自灭。他撵我走。
0: 你看白水就说了哈，
1: 啊，
0: 他说八站没点儿，
1: 哎呦呦呦呦，
0: 小石杆、大石杆、二副石，
1: 这几个地儿你都知道吗？
0: 这就都知道了，这不都是花店的老街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那天去找那个以前咱们退休的一个老师，
0: 嗯，
1: 他问我那个小贺啊，你知不知道没点在哪呀？我说我知道，我说老师我是画的人，肯定知道啊。
0: 那也算是一条老街了。
1: 对，
0: 嗯，没点八站啊。
1: 嗯，
0: 再来看哈，威湖说了，烟火气可不是冒烟咕咚啊。烟火气可不是冒烟咕咚，那白水也说了，烟火气那就是柴火香。
1: 柴火香，哎，对对对，
0: 啊，柴火香。
1: 你看我这用了一篇废话，我都没说出来这仨字儿。你看看人家，
0: 是，
1: 要不
0: 人是领导的，
1: 那当然了。
0: 嗯，对了，要不人家领导你呢？
1: 那有文化，有见地，
0: 嗯，
1: 长得帅。
0: 行了，再说就假了。
1: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嗯，
1: 如果收音机您在手机上刷到我们的视频了，别划走，听我们聊会儿天儿，
0: 嗯，
1: 然后放松一下心情。
0: 哎，
1: 当然如果您听着状态不好，您也别划走。
0: 为什么？
1: 记得把我们的分享链接给你最好的朋友。
0: 嗯，
1: 如果你难受了，我们让你难受了，请你的朋友一起难受吧。
0: 啥人呢这是？
1: 当然你说如果我开心了啊，看着好玩啊，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分享给你的朋友就无所谓了啊。
0: 嗯，
1: 因为我希望你比你的朋友还幸福，
0: 就是不必锦上添花，但是必须雪中送炭。
1: 没错。
0: 魏胡说了，他说烟火气呢是你回家时邻居热情的招呼。
1: 哎呀呀，
0: 邻居家孩子玩耍。

0: 跟你擦肩而过飘在空中那句叔叔好，
1: 搭
0: 把手帮邻居抬起的大件物品，邻居家窗口飘过的烹饪菜香，开门进家的一句洗手吃饭的吆喝，
1: 真好。我们台的一个记者啊，去夹皮沟去飞航拍的时候，曾经飞过一段画面拿回来，我看到了
0: 万家烟火，
1: 日暮黄昏，夕阳为村里镀上了一层温柔的光晕，就在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那些平房烟囱啊都冒
0: 着
1: 烟，
0: 炊烟，
1: 对，都飘着炊烟，然后炊烟袅袅映着山顶那个雾蒙蒙的状态，然后还有夕阳，
0: 这就是美好的生活呀，
1: 那幅画面太美了，
0: 对，这也是这首歌人间朝暮。

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语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

0: 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5: 没有快乐怎么过？
4: FM 八十九点一，
6: 八十九点一，
4: 交广，
6: 交广，
4: 面对面，
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2: 用声音加油，
4: 让心情撒花儿。
2: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4: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2: 准备好了吗？
4: 锁定 FM 八十九点一，
2: 握紧方向盘，
4: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ever been in love?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丽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今天是星期四了。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呢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1: 那什么话题呢？
0: 你觉得城市里，你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是哪里呢？
1: 对，
0: 不给大家选择了，大家自由回答就可以了。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啊，刚才大家除了说的早市儿、夜市儿说的比较多，其实我觉得菜市场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嗯，
1: 就是为什么说菜市场藏着烟火气呢？
0: 嗯，
1: 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每天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就是逛这个菜市场。
0: 嗯，
1: 啊，可能是下班的时候，
0: 嗯，
1: 一个人去买了，电话沟通啊，你想吃啥呀？啊，姑娘想吃啥呀？啊，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去买了啊。有的可能一家三口携手去买，都挺幸福的感觉。那菜市场就是，如果说到菜市场，那我们话点肯定是大市场最有代表性，
0: 嗯，
1: 是不是？那个菜市场多少年了？
0: 哎，有朋友就问咱们了，说有什么地方能比菜市场更有烟火气的呢？你别说，这个好像是还真没法比。
1: 就是个人
0: 感觉吧。更有烟火气的呢？
1: 对，我觉得菜市场真的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咱们花店极具代表性的大市场啊，
0: 嗯，
1: 大市场多少年了这个事儿，哎，有没有知道的？收音机前有没有知道大市场多少年了的？
0: 反正从我记事儿的时候就有。
1: 对，我就想说这个，从我记事儿的时候就有。
0: 嗯。
1: 你从你记事儿就有，那得70多年了。
0: 我觉得你有点说少了。
1: 吓死了，他是给人说坎儿上去，你知道吗？但是大市场经过有过变化，刚开始大市场也不是这样，
0: 嗯，
1: 那个我能记住，
0: 嗯，
1: 但是大市场一直都在，是吧？
0: 对。
1: 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总回那个红石嘛，
0: 嗯，
1: 然后就上大市场的北门去坐车去，
0: 嗯，
1: 所以对大市场一整就进去溜达溜达，大市场里头琳琅满目，卖啥都有。
0: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哈，
1: 嗯，
0: 他说农贸市场啊是一座城市最具有烟火气的所在，
1: 此地
0: 啊，更是映照民生福祉的生动的晴雨表。
1: 嗯嗯嗯，
0: 看这个城市生活幸不幸福，
1: 对，
0: 人民生活好不好，去看看菜市场，
1: 菜市场
0: 看看菜价，
1: 对。我知道，反正有卖大鹅的，
0: 嗯，
1: 是吧？有卖大鹅的。那天朋友想吃鹅了，去了买了一只。还有卖炭的，卖签子、卖炭啥都有。
0: 这都你爱吃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当然，随着我们便民式的这种这个叫什么呀？应该叫。便民式的菜市场、超市的出现，
0: 嗯，
1: 啊，这个我们每家小区的楼下可能就会买到菜了，
0: 嗯，
1: 而且菜价都不贵，
0: 对
1: 对，所以说你刚才说的对，从一个地方的社区的这个菜篮子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方的人生活的幸不幸福。
0: 哎，所以很多朋友呢，把菜市场看作是这个人间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了，对吧？
1: 对。
0: 那咱们如果严格点说，这个算是之一。
1: 啊，哦，当然
0: 算是之一，对不对？
1: 之一之一，对。
0: 对，你看刚才有朋友还在聊这个烟火气，烟火气是啥？就是人情味儿。
1: 哎，这个解释我还头一回听，
0: 嗯，
1: 烟火气是人情味儿。
0: 哎，烟火气就是人情味儿。
1: 哦，这个怎么说呢？
0: 就是，充满了生活气息，
1: 哦，
0: 然后贴近大众的日常。
1: 这就叫烟火气。
0: 哎，热闹且富有温情的氛围。
1: 哎呦呦呦呦！
0: 哎，这个就是烟火气。你觉不觉得这个是对烟火气一个比较好的解释？
1: 啊，是。
0: 是不是？
1: 对，我是头一回哈，因为我们日常想到的烟火气就是那种炊烟袅袅的感觉。
0: 嗯。
1: 但是你把它融入到人情味当中。
0: 对呀，啊，生活气息啊。
1: 嗯，这就像刚才那些朋友说的，跟邻居的关系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样的气息。
0: 对，你从环境氛围的这个角度你来看，
1: 嗯，
0: 菜市场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场所。 对吧？
1: 啊、对，
0: 人声鼎沸，非常的热闹。
1: 早市夜市不也是？
0: 哎，所以它就是烟火气最浓郁的地方。
1: 嗯，
0: 人群熙熙攘攘，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摊主热情的叫卖声，
1: 对，
0: 对吧？顾客跟摊主讨价还价的交谈声，
1: 嗯，
0: 还有人们穿梭在摊位之间挑选食材时发出的脚步声，
1: 对，
0: 就是这些声音哈、啊，就能构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活的交响曲。
1: 对，你就是在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啊，
0: 嗯、
1: 因为咱是东北人嘛，
0: 嗯、
1: 说东北的早市啊、
0: 嗯，
1: 为什么很多的南方的朋友或者说咱们东北本地的朋友愿意逛早市？
0: 哎，
1: 你这个早市起来的时候，
0: 嗯、
1: 精神倍儿爽的时候。然后您上早市儿啊，
0: 摩肩接踵的那种人挤人的那，
1: 对，
0: 那么逛，
1: 而且商贩啊，这个叫卖商不绝于耳，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对话，为什么东北的早市好逛？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0: 嗯、
1: 就是你可以跟他对话，
0: 对，你可以讨价还价，
1: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 NPC，
0: 嗯，
1: 你知道吗？你可以跟他讨价还价，甚至你跟他说大爷好吃吗？他说你尝一个，
0: 哎，甚至还能摩擦出火花，
1: 啊、是不是啊？
0: 对。我能白吃一个不？
1: 对，大爷说了，你可不是白吃，小姑娘啊，那你就吃就行。
0: 你们脸皮这么厚吗？
1: 你在东北，你不能说我白吃一个行不行？
0: 嗯，
1: 没有人这么问。
0: 你问他好不好吃？
1: 对，你就问他好不好吃。
0: 大爷好吃吗？
1: 你说大爷好吃吗？这个
0: 大爷肯定让你尝尝。
1: 你尝尝，你尝尝。我们这是什么？眼见为实啊，尝到嘴里的味儿才是真的味儿啊、
0: 嗯！
1: 跟你说也没有用，你知道吗？嗯，啥都行。
0: 嗯
1: 嗯，啥都行。你就是你上卖豆浆的时候，你说你家豆浆有琥珀味儿吗？香不香？他说没有。
0: 不信你尝尝。
1: 不信你尝尝。
0: 嗯，
1: 给你整点尝尝。就是这样的。
0: 看，
1: 然后你
0: 就一分钱不花，主打一个一分钱不花吃饱了。
1: 你尝十个摊儿。
0: 你尝完了豆浆，尝油条。
1: 反正我是没那么干过。
0: 尝完了油条，尝油炸糕。
1: 哎。但是我们
0: 尝完了油炸糕，尝豆腐脑。
1: 尝完了豆腐脑，玩鸡蛋汉堡。我一直想这么干，
0: 嗯，
1: 但是一直没这么干过。
0: 嗯，
1: 但是你们都知道，了解肖汉的人都知道、
0: 嗯，
1: 我是一个脸皮极薄的人。
0: 薄，
1: 是不是？
0: 薄，
1: 就像灌汤包的皮儿一样。
0: 嗯，
1: 一捅就流水儿、啊，
0: 根本没皮。肖汉刚才在那个咱们的听友互动群里发了一个接龙啊，问大市场里有什么
1: 啊？
0: 让大家来接龙。
1: 你说就仨人回的
0: 啊？大市场里有猪肉，
1: 有油肉。双子座说
0: 有
1: 羊
0: 肉，
1: 羊肉
0: 没了。
1: 哎，但是双子座干了一件正事儿啊。
0: 嗯。
1: 但是双子座每件事干都正事儿啊，这、
0: 嗯、
1: 不能这么这么说。
0: 嗯。
1: 他发了
0: 一张了一个综合市场的一个老图片、老照片儿。这是几几年了？
1: 那是这是哪年啊？得呀！我的天哪！
0: 啊，
1: 这一看你应该知道吧，陈星。
0: 双子座还发来了。我不是比他岁数多大吗？
1: 嗯、
0: 双子座还发来了一段。

0: 文字啊，他说据了解1996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化电式综合市场，
1: 不对呀，
0: 光明路中心区繁华地段，总占地面积2.6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300平方米，近200家商户，是化电式城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批发零售市场。
1: 1996年建成的，
0: 嗯，
1: 那个时候有咱们了都，
0: 嗯，
1: 那年我12岁了，已经应该有印象了。那年你24，你有没有印象？
0: 我42。双子座说了，大市场1996年建成。
1: 哎呦我的天哪，1996年建成啊？
0: 这么晚吗？这么晚吗？
1: 我在我
0: 那为什么在我的印象里好像一直就有呢？
1: 不是，小的时候你要知道，小的时候咱们逛大市场的机会也不多。
0: 嗯。
1: 一般买点什么菜啊，就在家下面那个咱9号楼那个地方那个小市场。
0: 小市场。
1: 对，小市场就买了。
0: 嗯。嗯，
1: 我跟陈英家以前住一起。就是挨着，我们是邻居。
0: 嗯嗯，你看白水说了啊，大市场里都有，啥都有，
1: 啥都有。
0: 大市场里啥都有。
1: 哎，你看人家随随意意的说的一句话，就很有人生哲理。
0: 对，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一句啥都有就涵盖了，你不用说了。
1: 要说
0: 不用歇了，小喊不用接了，
1: 就是
0: 完事儿了，结束了。
1: 对，就相当于他喊散会，你知道吗？
0: 威虎说了，大市场的2层楼啊是1996年建成，原来是大棚子，卖肉的啊与买肉的隔着铁丝网。
1: 哎呦我天哪！
0: 说交易的钱款与商品是从一个脸盆那么大的窗口完成的。哎，谁有印象？谁有印象这个情景？
1: 我没印象，
0: 我
1: 真的没印象。
0: 我感觉没经历过。
1: 对，哎。
0: 然后你看啊，这个双
1: 大市场有2楼吗？
0: 有啊，有2楼。
1: 现在有吗？
0: 现在没有，大市场不都搬迁了吗？
1: 啊，搬了是吧？
0: 嗯，搬到那个哪儿了？那个益商店那块儿。
1: 啊，是这样啊。
0: 然后双子座又发来一张照片哈，是大市场内部的一个图片哈。你看当时那大市场多繁华。
1: 嗯、你看这条幅拉的。
0: 人声鼎沸是不是？
1: 打击违法经营，促进经济发展。
0: 他说这是1996年的照片。
1: 1996年的照片。这就是咱老百姓的菜篮子呀！
0: 哎，这是不是就是人间烟火气？
1: 这就是人间烟火气。小时候我曾经有愿望，我小时候就有这样的愿望，
0: 嗯、
1: 我什么时候能把大市场变成我家啊？
0: 想吃啥就去拿啥。
1: 那个时候1996年的时候，我一点不骗你，我家里的状态是，你想吃一桌子菜，还得真得等过年或者过大节的时候。
0: 嗯、是。
1: 你要不你说你每天就是吃这菜，像现在这样的生活，
0: 嗯、
1: 那不可能的，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0: 对，那时候吃的最多的还是土豆白菜呢。
1: 朋友们，我那时候做梦都不敢想像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实话实说啊，
0: 嗯、
1: 就不是说这个说谁好谁不好的事儿，就是小的时候确实是生活条件不那么好，但那个时候大多数人跟我都差不多。
0: 嗯，
1: 现在你再看。啊，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现在怎么怎么样呢？现在日子过得真的是比以前好太多了啊。

0: 好了，今天呢，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咱们这座城市里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是哪里？也有朋友说了，那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必须是夜市儿啊。
1: 夜市儿这个事儿哈。就说到夜市儿哈，咱们再畅想一下我们那个化电夜市的几个版本，是不是？
0: 现在咱化电是两个夜市儿。
1: T3版本啊，就是一个是乐活里。
0: 乐活里的一个夜市儿，一个是百姓城市广场那儿的一个夜市儿。
1: 对，
0: 百姓城市广场那个夜市儿的面积好像是比较大。
1: 大一点。集中一点。
0: 对，但是你要说人们最顺脚的地方，
1: 乐活里
0: 还是乐活里。
1: 因为乐活里就在咱们这个金城文化广场对面，
0: 哎，
1: 地点也非常的好。
0: 对，就是那个小胡同里啊，我觉得是最有气氛的。
1: 我觉得夜市哈，就应该藏在胡同里。
0: 哎，对，就是这个氛围它是不一样的，
1: 它需要集中，
0: 你知道吗？整个五一期间，夜市的销售，这些商家
1: 啊
0: 卖特别好。
1: 是啊，
0: 对，那天呢我去逛了一趟
1: 啊，
0: 可能是在5点多钟的时候吧。5点多钟的时候，那个商贩你知道已经忙了多长时间了吗？他们从早上9点开始出摊儿。
1: 我的天哪，已经不是夜市了。
0: 对，他们从早上9点开始出摊儿，一直到晚上5点的时候，那才刚刚那个5点那个时间，晚上刚上人，
1: 晚高峰才上来，
0: 哎，才上来。我说那今天人多吗？忙不忙？他说早晨9点就一直忙到现在。
1: 好，这是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咱们的老百姓啊，愿意跟这个人间烟火气来接触，是不是？他们也制造了人间烟火气。夜市最爱吃什么呢？
0: 烤鱿鱼，
1: 烤生蚝，
0: 烤扇贝，
1: 串子，
0: 还有那个火车头的那个叫什么？
1: 麻辣烫。
0: 那叫麻辣烫。
1: 关东煮，
0: 对。小龙虾，
1: 对，小龙虾。
0: 然
1: 后再来
0: 还有那个烤那个什么？
1: 鸡架。臭豆腐。
0: 对，臭豆腐，炸臭豆腐，对，炸臭豆腐。最近他家新上了一些虫子，我看见了。
1: 炸虫子，
0: 各种各样的炸虫子
1: 啊。
0: 然后还有那个戴眼镜的那个眼镜叔叔的烤冷面。
1: 哎，对。
0: 那天我闺女点了一份20块钱的烤冷面。
1: 烤冷面 plus 吧。
0: 烤冷面居然能卖到20块钱，我就特别特别的好奇啊，那20块钱的烤冷面里边都有什么呢？
1: 烤冷面18 max plus。
0: 然后我一看啊，原来里边是火鸡面。火鸡面版的烤冷面20块钱一份。也有朋友说了，他说我觉得早市和夜市啊是最能够感受到一个城市烟火气的幸福的地方。
1: 五月份了，天气越来越好了，收音机前的您呢，在这个闲暇之余啊，晚上呢早点睡，别熬夜，别捧着您的手机啊一看看到半宿。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早睡早起身体比较好，第二呢，您可以晚上早点睡，早上啊去早市逛一逛。
0: 那天我上夜市啊，那天我逛夜市，我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烤苞米。
1: 不是，都是
0: 烤苞米，
1: 都是东北人，还特别好吃。能好吃到哪去？
0: 可甜了呢。又嫩又甜。
1: 你吃烤苞米喜欢吃嫩的老的？
0: 嫩的呀。
1: 我喜欢吃老的，
0: 我喜欢吃一咬一包水的那个特别嫩的。我觉得又甜又好吃。
1: 我喜欢吃有嚼头的，搁嘴里的，有嚼头的。
0: 牙口不好。
1: 这就是咱们是别的省听都听懵了。 所以啊，今天跟大家来说说，说了说烟火气。
0: 嗯。
1: 我们刚才我们分了几个地方来说哈，比如说了市井长巷，然后说了日暮黄昏的夜市，说了这个深夜的街头是吧？然后呢也说了早上热气腾腾的早市啊。其实我们这么看，原来城市的烟火气从不在远方的风景里，而是在清晨的蒸笼白雾中，在市井街巷的喧闹里，在日暮灯火的温柔里，在每一个平凡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里。
0: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啊，烧烤、凉皮、小龙虾、果汁、啤酒、快乐水，
1: 趁着年轻使劲搂啊。
0: 嗯。那怎不为这个承担后果吗？难道你就不买单吗？
1: 朋友们，现在把你们的目光集中在我的身上。
0: 嗯，
1: 我就是后果。我正在买单。
0: 因为现在肖汉什么也吃不了了，
1: 身体前段时间体检一趟啊，这个指数比较差，所以得调理一段时间啊。
0: 所以
1: 但是真的很难受啊，朋友们，
0: 很馋呢。
1: 对，真的馋。你看别人吃东西的时候，你知道我以前上夜市几件套了？
0: 那不就是因为之前造的太狠了吗？
1: 你知道我上夜市几件套？

0: 烧烤是必须来的，
1: 啤酒、烧烤、小龙虾，
0: 就是小龙虾都还好，那我那个东西不太在乎。我鸡架我必须得整一个油炸的那个油汪汪的鸡架，我必须得整两个、
1: 酸甜口，
0: 对，酸甜口。
1: 嗯，
0: 然后呢，那个油梭子，
1: 哦，我那天看见了
0: 炸三样，
1: 哎，我看见了。什么鸡冠子油是不是、啊、
0: 对，我得整一整一碗。
1: 哎呦，这瞅着老香了。
0: 然后下酒，
1: 太油了。
0: 嗯，然后再喝酒，所以现在内脏脂肪是囤积的比较多。
1: 你这真狠呐、啊、
0: 对，大夫跟我说，说我用不用把你血液里那半晌的油给你整了我说那感情好啊。
1: 嗯，
0: 他说美的你

0: 你看哈，有朋友就说了，古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分享给大家啊。古龙说什么呢？他说，当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心一窄，想寻短见，就放他去菜市场。
1: 哦，还有这一说，
0: 那里是最有人间烟火气的地方，是最接地气儿的地方。
1: 其实我跟为什么这么说啊，我曾经听过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好像叫烟火入怀，岁月静好，人间琐碎皆是温柔。
0: 哎，
1: 就是菜市场里，你就听着大妈跟那个老板讲价，你都觉得这个岁月是温柔的。
0: 嗯，你就觉得生活是活生生的，是热腾腾的，
1: 热腾腾的，不是冰冷的，是有温度的。
0: 就是你想想啊，就是如果这话真是古龙先生说的，你想想是不是不无道理啊？对吧？真正的菜市场啊，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
1: 我觉得是不是古龙先生说的这句话也挺有道理的。你整得像，如果不是古龙先生说这句话，没道理了，挺有道理的啊。
0: 就是这些，就充满了这个生活气息的这些场景，都是琐碎的俗世里的一束微光。
1: 也就是通过这句话，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凡是在生活中有点闹心事儿，有点不尽如人意的事儿，
0: 就去人声鼎沸的菜市场，
1: 对，
0: 夜市儿、早市儿去逛一逛。
1: 你就一定要想明白一个事儿，朋友们，我们不追求繁华，我们只要爱上这些市井烟火，就是你餐桌上的一饭一蔬，哪怕是一碗泡面，这都是人间的幸福。
0: 对，看看那些为生计奔波的这些人们，对吧？也去早市、夜市这些人声鼎沸的地方，菜市场这样的地方去拥抱温暖的烟火气，这样我觉得就更接地气儿了，是不是？
1: 对，
0: 您有句话不是说
1: 烟火嘛，
0: 说观察一个城市的历史，你去哪儿呢？你去博物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观察一个城市的现在，你就去菜市场。
1: 对，说实话啊，这个一半烟火谋生，一半诗意养心，日子缓缓，岁岁安康，就是这样。要不说你就是很多的诗歌里说什么有人什么周可温什么的哈，你发现都是烟火跟烟火有关的，你就会觉得很暖，治愈人心，是不是？所以朋友们，不必人生赴山海，人间烟火便是最美的风景啦。看看自己桌上那碗菜吧，虽然是昨天炒的。幸福感是突然的，比如说昨天接女儿回家，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莫名的香味儿，那香味儿像极了我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说的，一打开那个奶奶家的门，冒出了那种热气腾腾的蒸饭香，或者说蒸馒头那股香气。
0: 饭菜香。
1: 然后我说我媳妇儿啊，我说你做啥呢这么香啊？她说我给你蒸包子呢。我的天哪！当那个热气腾腾的包子端上桌的时候，一切都是值得，朋友们。
0: 幸福啊，
1: 幸福感，对不对？其实很简单，我们求的多，幸福感就会少；我们求的少，幸福感其实就已经很多啦。
0: 好了，大家在感觉自己没有能量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做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呢是锁定 FM89.1 来听听我们的直播，另一件事儿呢就是去逛逛早市、夜市，去逛一逛菜。

0: 菜市场，
1: 对，
0: 这样你会发现你逛完了之后你更接地气儿了，你更有能量了，心态也更平和了。
1: 是，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发一条朋友圈的话，记住带上你上早市的照片，或者说你与亲朋好友或者爱人上夜市的照片，或者你一日三餐的照片，然后发上这么一句叫什么，人间烟火最抚凡人心，三餐四季温柔度日。
0: 对，就像双子座说的啊，烟火气就是人情味儿，
1: 哎，
0: 是有温度的，
1: 有温度，杠杠的。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9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交广面对面，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

0: 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3: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北京时间9:06了。我看留言呢，有朋友说这个韩国车哈，在这个中国的市场当中啊，能不能重现啊以往的那种伊兰特的那种辉煌啊？哎，确实，以前那个时候，好多年前，伊兰特太辉煌了啊。但是大概率韩国车在这个中国市场是不能重现以前那种伊兰特的那种辉煌啊。不止说韩国现代。你看日本的丰田呐、本田呐、德国大众啊、美国通用啊、福特呀、法国的这个标致雪铁龙啊，这些是吧？都不能重现那种往日的辉煌了，因为这不是一个品牌的事儿，而是整个产业的事儿啊。你看哈，现在这个中国的汽车产业呢，已经成为全球无可争议的，有着最大规模、最强生产力和最高的制造效率的汽车产业。是吧？然后本土的市场已经完成了这个中国车企和品牌的一种绝对的主导优势，然后世界的市场呢，现在是被中国的企业和品牌取得优势了啊。这种优势是啥呢？非常硬核的科技和有一个制造体系所支撑的。然后产业的优势就是啥呀？这种基座的优势，就是金字塔那种形态的基座的优势啊。就是越是价格低廉那种大众化的消费的车型，然后它市场份额呢，就是越会被国产品牌所占有。你看目前的这个中国自主品牌，就2025年、2026年的统计的市场呢，占有率是69.5%，并且还在继续提升。2026年的一季度已经达到70%了，这是所有汽车销售的一个份额啊，越是普通的车型，它占比越高啊。

然后啊，我看呀、啊，有朋友说这个奇瑞的整车终身质保，是质量非常有硬核吗？还是一种营销的手段？啊，现在的新能源车用15年以上能行吗？是一种营销的手段啊，但是呢，这个是啥呢？是，仅是有可能吧，以奇瑞汽车真实的质量实力是依托的啊，没有这实力，人家也不能有这个终身质保，对吧？因为终身质保本身就是种啥远期的承诺呀，是吧？它也可能有远期，变为这个期后才能确定是这个质量的实力。另外吧，终身质保通常是有一些附加条件的，就是所谓的首任非营运车主，那么就不会包括啥呀？这个转这个手续啊，乱七八糟卖了，说后面的啊，第二任车主，然后而且有一些更细的约束的条件，比如说全程的四 S 店维保啊，发生重大维修事故之后，终身质保就这个停止了，等等等等这条款。一般听到厂家在上市之后啊，发布这些此类的条件，就是属于说那个促销优惠政策当中的一条吧。在中国来说吧，其实新车用户平均拥有这个新车的时间大概是6年，平均是6年，极少数呢到10年，啊，这个你可以用来参考评估一下，就终身质保，这个条件是吧？这个承诺呗。然后你要想知道现在这个新能源的车能不能用上15年吧，任何提前给出答案其实都只能是预测或者说是猜想。你看，随着15年之后啊，这个时间的推移啊，这些预估肯定会不断的在修正的，可参考性也会增强。现在来说，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吧，实在是太多了。

有朋友说，为什么后驱用三连杆、五连杆的很常见，用异形四连杆的车呢就看不到？以前油车布局分动箱、差速器的可能缺少空间，现在新能源都是电机了，那后驱的一般也是三连杆或五连杆，异形四连杆的平台都有四驱的能力吗？这种所谓的哈，这种异形四连杆呢，是前轮驱动平台的燃油车啊所使用的后悬挂啊，它可以承接四驱，但也是对前驱动桥的平衡辅助啊。这种悬挂系统呢，不适合承载那种大的那种扭矩的输出啊，所以吧，它不适用啥呢，后轮驱动的这种结构。你看，因为啥，一个车系呀、啊、都是多款发动机匹配的，然后悬挂结构呢，如果说是平台通用的，就得啥呀，哎，高不高低不低啊，高不成低不就的，哎，就这样，所以就以最强动力的需求为准啊。然后你看哈，咱这么说，后驱的啊，后驱一般都有很强的这种动力的机型啊，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吧，一般都会采用啥五连杆或者 H 型的控制臂啊、多连杆、双叉臂等等这些后悬挂。然后新能源那些车呢是独立的驱动桥，如果说带有后驱，一定是。

走走看看，他说为什么现在国产的电车都非要抛弃机械门把手啊？国标强制要求机械门把手回归之后呢，国产电车车企怎么做？之前那些没有机械门把手的电车怎么办？我接下来回答的啊，这个可能不一定全对啊，不一定全对啊，咱们只是说来讨论来参考啊。这个电动门把手呢，很可能源于隐藏式门把手，而隐藏式门把手呢，则可能是对环保标准运动式升级的一个应试的方案。它的作用无疑就是啥，在特定的速度下能测出更低的风阻系数，这个对吧？所以推出那种省的那些微量的油耗是电耗也好。这样的设计吧，还有个更有属于说营销价值的一个作用，就是提高外观的美观度和科技感。你看路虎用的很成功，然后现在这个那个新能源现在这个大发展，是不是大发展阶段？然后隐藏式的门把手这个风阻的这个降低的作用啊，更是能算出确实多个几公里的续航。所以呢，这些因素共同的作用下呢，隐藏式门把手现在已经就是啊成为一个趋势。那如果让隐藏式门把手这个使用更便捷更方便啊，电动是最好的办法。然后对新能源来说呢，这个最值得表现技术的魅力就是啥，就是电动啊，不只是门把手，一切原来燃油的那些高端的电动的舒适的装备，我装在新能源车上现在已经成为标配了，普遍都是标配了。你看现在连冰箱都出现在十几万的车上，是不是啊？

外啊，你说电动这个门拉手啊，还是智能化的一个副产品。你看现在新能源的车全都不需要车钥匙了，是不是？也不用啥卡片，我直接就跟手机蓝牙连接了，你只要你打开 APP 是吧，人走过去直接解锁，然后离开就上锁，这就是电控实现的。哎，所以你看电动的拉手就是一个附带的功能了。然后电动的吧，基本上功能啥，触控弹开，然后平贴掩藏式门把手那啥的，上面增加啥电动伸缩，最高级的啊，最高级的就是外加电动门把手这种全自动开关啊，就是在新国标生效之前已经这个报工信部审批通过的车啊，啊适用旧国标，因此不受啥影响，可以继续使用。然后新国标呢是仅约束它生效之后申报的新的车型啊。然后至于说新国标生效之后车企怎么做，那你可以看看北京车展发布的一些在下半年或者在明年上市的新车。我举个例子啊，比如你看看这个理想的这个 L9 Levis 啊，宝马新时代的 iX3 长轴距那些啊，看看那些车。其实机械式门把手吧，一直都没有被放弃，只是作为应急的装置呢，可能分开布置了，或者是无法直接操作。

请教一个问题，他说看到一些拆车视频，丰田不少在售的主力车型呢，将防撞梁直接安装在纵梁上面，省去了气囊盒。主要以 TNGA-K 平台车型为主，最大缺点是发生碰撞的时候呢，这个纵梁容易变形，维修成本很高。那丰田为什么这样设计？这种设计呢，现在没有厂家官方解释的情况下呢，只能说用现有的知识，你可以做分析一下。这个 TNGA-K 平台是中型车平台，它没有可以拆换的前吸能盒，而是把吸能结构直接一体做在纵梁前段，保险杠横梁直接安装在纵梁上面。这样反正一旦发生碰撞呢，导致纵梁前段变形，维修成本肯定是很高的。然后你看比如说这个 TNGA-C 的平台，也就是紧凑型的那些这个车啊，比如卡罗拉、雷凌的这些车型的平台吧，有可拆换的气囊盒。所以你看丰田的全球销量基座是紧凑型车的，这些消费者的经济能这个承受能力可以说冗余度啊，考虑到这个成本呐、市场竞争啊，这个后期的维修开支啊，我得考虑这些，否则那用户呢不就被竞争对手不抢走了吗？

中型车的朋友们啊，这些用户购买的朋友们，更愿意花足够的保险、足够的这种份额，更注重驾驶的安全性，这些却都降低了他们对事故维修开支的一个敏感度。在此特别请注意啥呢？丰田在这块考虑的用户的群体，它不是个体，它考虑的是群体，是以大数来计算自己在市场竞争当中这种概率。哎，它不是说一次事故对某个用户的维修单价，或者是折旧的损失来计算的啊，它不是。然后至于所谓的安全性啊，这个抗扭转的刚性呢，这个讨论呢，都可以，视为没有实际的依据吧，因为这些可以拆卸的新能核，它们之间不必有没有什么必要的这种咋说呢，必要性或者充分性的一个关联。也就是说啥意思啊，咱换句话说，有没有可拆卸的新能核车体都可以做到啥被动安全还有抗扭曲的一个刚性。而同一个平台可拆卸的这种新能核没有比成本更低则是一个确定的因果关系。所以我觉得我的看法是啥，可能成本比较低肯定是个理由啊。

有朋友问新款的蔚来的 ES9 多少钱？52.8万到65.8万啊，然后租电版是42到55。这台车确实啊，无论是科技配置呢，直接给你拉满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我觉得审美，我觉得个人来说是比较喜欢的啊。

0: 大众九 S 多少钱？九 X 是32.98到37.98，大众的九 X 啊。那个刚那个、预售价，那现在肯定是比便宜啊，30吧，你就按30算吧。因为确实有些优惠啊，置换补贴呀、啊，政策。而且九 X 是上汽大众真的是高度本土化的一个平台跟技术，也是首款的大众品牌的增程的车型啊，也是大众品牌推出首款大型六座新能源的 SUV。
1: 不可能更快乐。
0: 你看这九 X 啊，5207的车身长度，3070的轴距。但是怎么说呢，比同价位智己 LS9 啊，领克900车型要短一点吧。

加上跟同价位的很多的大三排 SUV 一样，大众 9X 也直接标配四驱啊，零百加速五秒多，续航这一块呢有51.1和65.2两个电池的容量啊 ，CLTC 呢是347跟406。然后领克900是不足300公里啊，腾势 NXL 呢改款之后呢提升到300公里出头了。

M 八增程是多少公里？300出头啊。然后你看九 S 标配的8代伏高压平台，这个价位在这么说，在同价位来说啊，同价位插混或者是 SUV 当中没普及啊，它没普及。你说有没有？有，但是没普及啊。而且它从中配开始就搭载可变悬架跟双电空悬了，而且入门版就标配了后轮转向。啊，它其实和自己的 L49 一样啊，成为目前 D 级 SUV 搭载后轮转向门槛最低的车型之一。你看，你对比一下，咱不说别的，你对比一下，领克900后轮转向版那个版本，在41万多。

我顶配才有，对不对？冷起，国量时间，现在北京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幺，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诗范，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熊
8: 帮助启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化蝶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 俯瞰
3: 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3: 乐享
0: 生活
3: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跨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宋老师。
0: 那宋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探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关于你是不是爱自己。
0: 你一说到这儿啊，我就突然想起头几天看了一个视频片段，他说让自己选出你心目当中最爱的三个人。然后后面就留下评论说，是不是这三个人里的你忘了选你自己？
1: 是的，
0: 我们肯定，对，我觉得当时我也没选自己，
1: 马上想到的是别人，对不对？
0: 对，孩子啊，父母啊，这些。
1: 我最近看到了一篇报道啊，就说缺爱就会生病，然后有12个迹象表明你没有真正爱自己，我就对照了一下啊。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爱自己的人。其实爱自己是一个人最高贵的品质，因为你给不了你没有的东西，因为只有自爱者才能爱人，一个连自己不爱的人怎么能好好爱别人。我也最近做了一次线下的这个成长啊，让大家去探索自己。当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我说你爱自己吗？我们是不是都会很
0: 肯定的说当然爱啦。
1: 可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在继续深究的时候，去探索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爱自己。
0: 这个不爱自己体现在方方面面啊。爱自己不是给自己买奢侈品，
1: 是的，
0: 就是纵容自己，那都不是。我觉得科学的爱是规范。
1: 是的，我们都觉得爱自己，很爱自己了啊，然后是不是真的爱自己啊，就有待考量。或者你爱自己的方式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我和唐楠一起帮大家来盘点啊，这12个迹象，你去看一看，对标一下，你有没有真正爱自己？如果说这些行为你还有，证明你爱自己的功课啊做得还不够，就你还需要继续努力。首先第一点，你对别人品头论足，
0: 就是还活在就是愿意讨论别人的这个
1: 是的
0: 这个世界里。
1: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就生活是一面镜子，它会将你的想法反射到你的身上。
0: 就像我曾经说啊，你心目当中有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
1: 是的，就记住啊，每当你猛烈抨击某人的事啊，就是无论他们背后或者当他们面啊，你正面对的是你自己影子的一面。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那话收回来，因为你刚才说的话正是你需要听的，它会治愈你，使你接纳改善自己。
0: 其实那些粗糙的言论痛斥别人啊，就意味着你不太接纳内在的自己，对自己太苛刻了，缺乏自我接纳。所以当我们批判别人的时候，批判啊别人的时候，也是展现了我们无知的一面，也是我们基于对世界看法去看待他人的一种。

0: 偏见，也不知不觉会伤害了别人啊。
1: 是的，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你所要表达的都是你自己缺失的。为什么别人一说什么你会反应那么强烈？他一定是刺痛了你某一部分，要不然你不会那样的。所以当下你觉得还很爱自己的人，看一看是不是有些时候你经常会对别人痛斥觉得别人做得不够好啊。
0: 嗯，其实我们觉得人到中年，真正的好的活法就是不太在意别人的观点和看法，同时呢活出内在的自我，对别人的事情不要那么上心啊，不要看到世界的这一面就急于批判，是吧？
1: 边界，边界很重要。
0: 对，
1: 还有呢，第二个就是你从别人那里寻求认可。
0: 说的太对了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别人的嘴里寻求认可，比如说老师的评价，同学的评价，
1: 对，
0: 周围人的评价，觉得太重要了，是吧？所以才过去会有那种衣锦还乡呀，就是我好了之后，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回到家里去显摆显摆，是吧？
1: 我们都不断的去外求啊，说你对我什么样的感觉呀？或者当我们感觉落空了或失去什么，我们就会寻求别人的注意和认可。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孩子，他所做的一切不当的行为目的背后，都是为了寻求关注。所以说你就是你本身的原因和反应，你所寻求的已经存在于内心，其实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你一定要去问就各种问。我经常会跟有些带着成长的这宝妈们说，我说你很多宝妈就不停地问你问老师怎么怎么样，但他就是不听你的。所以希望你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并将标准的门槛设高点，因为什么呀？因为你值得拥有。所以当我们能够觉得自己是行的，我们不需要寻求任何人的认可。我经常跟孩子和家长们说的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还有第三个就是你把自己放在最后经常我们在做线下课程的时候，有的妈妈呢是热泪盈眶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像刚才陶楠最开始说的，我们在写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人的时候，可能我们恰恰把自己忘掉了。为别人做些事情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满足，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什么？有私心我们不能忽视。当我们过度沉溺于将我们的时间精力付诸于他人，好脾气待人，我们可能认为没有害处但是要注意，就像汽车不能无油驾驶一样，我们都需要补充营养再上路。我经常会说我们需要心理的营养，而我们很多人内在的心理营养一直被内耗被提取，一直被别人活，很少为自己考虑。我们很多妈妈都是这样的结果最后感觉自己精疲力尽。我说你到底是心累还是身体累呢？我们归结一下，我们心很累，因为我们一直把自己放在最后，首先就是为家人、为孩子、为父母去生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什么？我自己内在的心理营养这才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比如我有些时候可能就会给自己放个假，去放松一下，喝点茶，弹弹琴读读书，其实都是把我放在前面，我先滋养自己，才能带给我们孩子也好，家长也好，更好的课程。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你重复着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你看，我们爱自己，就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然，这个喜欢我是双引号比如现在孩子不喜欢学习，但你需不需要做？你要做的，而且要重复做，没有办法，这是你当下必须的任务。而我们成人有些时候就是一个关系他不喜欢他还要去维系真的，我在做这个文妇联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接触很多宝妈们在家庭当中处于非常低的位置，甚至有被暴力对待过，但是你让他走出来他就很难走出来他就把自己沉浸在那里觉得我就应该是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更高的认知，应该让我自己我自我的能量是循环的、健康的。如果感觉你自己在恶性的循环，做你非常不喜欢做的事儿，和你非常不喜欢的人在一起，那你就要做一调整。 因为你要相信啊，其实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能够站起来啊，走出去，一定有更好的人、更好的事儿在某一个角落里等着你，它终究会来的。但是你躺在那里，或你在循环里啊，那你就看不见其他的世界。因为很多人啊，就在努力的做着一些不喜欢在做的事儿啊，然后内耗到精疲力尽啊。还有，第五个就是。你常生气，爱自己啊，就不能常生气。我们都知道，这个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健康，疾病的一半是心理健，疾病的一半是心理疾病。真的啊，有些时候你的情绪就会影响你身体的健康。愤怒是一个迹象啊，它表明的是有些东西需要改变啊。不知道这个词大家能理解吗？那么什么是愤怒呢？它来自哪里呢？为什么它能够使我们的情绪沸腾、青筋暴露？面对自我，愤怒会以各种原因前来敲门。愤怒表明你对目前的状况不满意，无论是情感上还是心理上的啊。老实说啊，就是你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自我的我会让你知道的一清二楚。那是干嘛？你需要为自己服务了，不是为别人服务了。我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啊，这个经常情绪就暴露。我说为什么有些时候你的情绪会爆炸？当你的内心堆满炸药，你就会一点就爆发。那么当我们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情绪很稳定的时候，就是爱自己的表现啊。经常有人会说孙老师，为什么你的情绪那么稳定？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感觉很愤怒。因为我很爱自己，在爱自己的同时啊，那我就会去接纳当下所有的一切。还有第六个，就是你过多的让别人对你的生活指指点点。哎，这句话大家记住哦，是让别人对你的生活指指点点。在世界告诉你你应该是谁之前，你还记得是谁吗？这是丹尼尔拉伯特的一句话，很有哲理啊。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同事或老板，我们总是从某处接受建议或劝告，关键是要在不接受的情况下容纳一个想法。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经常会被别人干扰啊，你可以允许别人帮助你来参与你的决策，因为我们有时候需要一些引领，但是你才是你生活唯一经历它的人，所以你要在你的心里去有你自己的目标梦想啊，你去经营自己的那一部分，而不是要盲目的让所有人对你指指点点啊。很多人就是我们都说我们的内在是一间房子嘛，很多人他的房子里住了很多人，七大姑八大姨，你的领导啊，你的老公，你的爱人啊，你的孩子，他们说什么都会影响你，然后你呢，你没有在你的世界里，这样你会活得特别的累，那就不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我们再来看第七个啊，就是你会说些善意的谎言啊。其实即便是无伤大雅的小谎，也是你自信心的一个反应。永远不要因试图给他人留下深刻的影响而贬低自己，做你自己最真实的自己啊，原本就足够了。不尊重真实的你的人，不值得你付你时间。我不知道大家这么说能不能理解啊？很多人会说做一些善意的谎言，做一些这个违心的事情啊，活得很不真实。我们这一次在做线下课程的时候，会发现有的人就是大家没有办法评价你，因为你不真实，我们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觉得活得真实的你才是快乐的。我相对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专业是专业，生活当中我就是这样啊，我不会去说哎我都很优秀哦，各方面都很优秀，那我的弱点就是我的弱点，而且我很坦然地接纳我的弱点啊，那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啊，人无完人嘛，所以我不会去用谎言啊去掩饰啊，就很真实地呈现就好了。那么当一个人活得很真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就会。还有你常掩饰自己的情绪，想一想你是很爱自己的人，你是不是有些时候很委屈啊，尝试掩饰自己的情绪。 实年轻一点的时候啊，我总觉得感觉和情绪是独立分开的。后来我明白了，由于生命中时常遇到困惑和困难，我的情绪是基于当下发生的事件而发生变化，或是我感受到了伤害或委屈，或我遭受到了什么人身侵犯，而我的感觉则不同啊。因为感觉是我内心清晰的知道真实的我是谁，感觉会告诉我该做什么，感觉是在黑暗时充当我的什么呀，指引和光标的啊，它像一束光一样啊。但我会发现我们身边很多人没有办法区分二者，情绪与感觉，他们因无法领会而选择掩盖感觉到的一切，或者是因为害怕他人发现隐藏在心灵内深处的那些东西，为了将情感淹没大家什么利用酒精毒品香烟可以用来分心的物质，其实它把我们本应该是很崇高的这个直觉感觉一刷而新，让自己避免直接亲身去处理身边的境况但是结果呢，结果逃避的方式嘛它还会回归，你还是活得不真实。最悲哀的是，当我们选择忘记不好的事情时，我们也忘记了好的事情，大家能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要经常掩饰自己的情绪，如果这个时候我有些愤怒，你可以直接表达。有些时候我也会在课上如果这个孩子get 到某一个点，我会直接告诉他我的情绪，但是不影响我爱你，也不影响我跟你们去交流，我只想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不允许大家能理解吗？说不要掩盖你的情绪，其实别人是能感知到的，当然别人感知到你是用假情绪掩盖的情绪跟人相处的话，那么他不愿意跟你有更深的交流。还有呢，第九个就是你不能做到优劣，就是好坏兼容当通过情感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这个消解，我们仍然无法释怀过去时，我们觉得自己不能再承受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或者我们会想到如果发生其他事情我可承受不了，很多人都会这样我们生来就是寻求生活充满欢声笑语的方面，而否认一切的责任。我经常会说我们大人好孩子总为自己的做不到找借口，不为做得到想办法，所有都是我们回避了很长时间的事情，他们总会在某一时刻找回出路，就是他会出来的，他并不是说你隐藏了然后你就放下了就没问题了。所以每当我们准备停止奔跑并奔向自己所遭受的痛苦和磨难投降的时候我们便可以觉得这个释然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只有清空，然后我们又能够做到去接纳的时候，就是无论你好与坏我都能接纳，我都能接纳，我就会释然了。这时候我们便准备好了重新负起承担负责任去承担，然后重新为了这样的苦难，为了这样的快乐去唤醒我新的成长这样是最好的。第十呢，就是你对自己很苛刻。很多人说老师我对自己要求可严了，有些时候是不是苛刻？因为我个人相信自我接纳和谦卑是相辅相成的，生命是关于学习和成长，而不是计算我们的业力。对于我们之前不知道而现在知道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原谅自己时，我们便提升到了爱，接受了自我和释怀的境界。如果现在的你背负的包袱太重，那么请你就扔一扔吧，扔一扔吧。我说好好爱自己放过自己，放过孩子，放过家人，不要太苛刻了。那第十一个是你不相信自己的直觉。其实我们都有直觉，而且有的人直觉很灵敏那是一个闪念或一个内心的声音指导我们决策进程我们是不是要听一听？有的人是不听的，因为你不相信自己，你不爱自己。 我经常会跟孩子呢说，我说接下来我们这次的考试，你要相信自己的潜意识，相信你的第一直觉啊，选择第一个闪念和念头作为答案啊，选择题的时候啊，孩子们去试过，试过会觉得很准，所以相信直觉对我们成人来说也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感觉，但我不相信不确认嘛，我就不相信，要学会去相信。那第十二个啊，也是我们最后一个，你没有跟随你的内心。在意识在意识心有时间来处理你的感觉感受感情之前，其实你的内心已经明白了。我印象最深的时候，老话我妈妈说叫什么，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有些时候你总会被温柔的推一把，总会觉得一个内在的认知让你明白在生命的任意情况下应该或不应该继续走下去，而这一内在推动的力量常常都被忽略了啊。通常它是仗于大脑的情感触发器的，情感触发器就会打乱你的思维，引导你偏离轨道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说，我们永远不应该匆匆忙忙的草率决定。哎，这句话我觉得完全正确啊！永远要给自己时间，将你的感受或内在的认知与你的情绪分开。一旦做到了啊，就要请相信你的决定，相信你的直觉，更相信以生命和爱的名义，好好的爱自己，和自己和解，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所以在这里我和陶楠也倡议大家，从此刻起我们都来给自己一个好好的拥抱，然后从爱自己开始，从真正的爱自己开始。好，那今天的直播我们到这儿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下期再见。

0: 笑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FM 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5: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
9: 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
5: 乐享
10: 生活
5: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花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今天我们来聊聊啊，多名院士调查发现，吃一块油饼等于喝一勺油，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你一定听过这种说法，油饼太油了，吃一块饼等于喝一勺油，听着挺夸张，但确实又特别的真相。因为油饼咬一口，满嘴香，满手油，谁都不敢说它是清淡的。可这句话到底是吓唬人的段子，还是能经得起计算的结论呢？把这件事儿说清楚，其实只需要抓住3件事：一勺油是多少，油饼含油从哪来，你一天到底能吃多少油。

那为了聊聊这句话到底是吓唬人的段子，还是能经得起计算的结论，咱把这件事说清楚，其实要抓住三件事儿。这个我们先把一勺油这个定数啊给定下来，咱别凭感觉吵架。很多争论都输在单位不统一。家里常说的一勺油，如果按普通汤勺算，容量差别很大。但是按照日常烹调用的小勺、瓷勺去估，一勺油大概在10克上下更常见。那10克油是什么概念呢？油是纯脂肪，能量密度更高。10克油就能给你带来一大截热量，而且它不会像米饭那样占肚子，很容易就吃超。卖油饼的油不只来自表面那层壳啊。因为你看到的油只是一部分，真正决定油饼油不油的是制作过程中油怎么进去了。有的是面团里本来就加油，有的是烙饼的时候反复刷油，更常见的是高温油炸后把面饼的油吸进去。咱就是说，油饼的问题不在于油在不在，而是油进去多少，你吃了多大的一块，你当天还吃了哪些隐形的油。其实等于喝一勺油这句话可能对也可能离谱。如果说你吃的是小小一块薄薄一张油不太大的那种，说它等于喝一勺油未必成立。但如果你买的是那种外皮酥脆，咬开有层次，放凉都发亮的那种大油饼，那里面的含油量确实能够高到让你惊讶。因为小的时候我也做过尝试啊，那个油饼用力一挤的话都会挤出很多油水来啊，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吸油神器呀。判断它有没有勺油级别不用背复杂的公式，你只需要记住一个朴素的标准就行。一块油饼如果吃完之后明显不顶饱却很腻，手指擦两三次还油，那往往不是少量用油，而是油大。

但其实啊，我们更扎心的一个真相是，你担心的不只是油，还可能是油的质量。很多人认为油多是唯一问题，但对健康更要命的，其实是常常反复油炸、高温使用、油温控制不好、炸制时间太久带来的副产物。这类问题很难靠肉眼完全判断，摊主也未必故意，但消费者确实处在油信息的劣势。所以油饼这类食物最稳妥的定位应该是偶尔解馋可以，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主食。那一天到底能吃多少油呢？它是有它的硬核标准的。很多人说我也没吃多少啊，结果一算才发现全在零碎里。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健康成年人每天烹调油建议控制在25到30克。你把这个数换成画面就清楚了，一天也就两三勺左右的空间。早餐来个油饼，中午再来个炒菜，晚上随手拌个凉拌菜，再淋点香油，指标很容易就被挤爆了。那我只是早餐那一块为什么也会超呢？因为油不止全在油里，坚果啊、肥肉、奶茶的奶盖、饼干的蛋糕、酱料、火锅蘸料，甚至一些看起来清爽的沙拉酱，都会把脂肪和能量悄悄塞进来。油饼容易让人中招的一点是，它同时占了主食和用油味。你吃它的时候，往往会搭配豆浆、咸菜、卤蛋，盐和油一起上，血压、血脂管理肯定就更难做了。那说到反式脂肪酸，也别被标签的零忽悠。有很多人问油饼会不会有反式脂肪酸呢？这跟用什么油、有没有用到部分氰化油以及制作方式有关，并不是每块油饼都同样。另外，别一看到包装食品写反式脂肪酸零克就彻底放心。按照我国营养标签规则呢，某些情况下含量很低可以标志为零，但这并不等于绝对没有。当然油饼通常不是预包装食品，标签这条呢更多是提醒你啊，别把零当成免死金牌，关键还是看整体饮食结构。真想吃油饼，怎么吃才不亏呢？不从你从死倔，对吧？

回到最初那句，到底真不真呢？其实我们吃啊油饼的时候，有基础病的人就千万别硬扛。你本身有高血压啊，血脂异常，脂肪肝，体重超标，油饼这种高油主食就要谨慎了。你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把它吃得更少、更稀、更有计划。所以呢，吃一块油饼等于喝一勺油，这句话严格的说不是每次都成立，但它有一个现实的价值，提醒你油饼的油不是点缀，很可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你对一勺油的想象。更重要的是，膳食指南给了明确的边界，一天烹调油建议25到30克。你把油饼放进这个框里来看呢，就会发现它不是不能吃，而是不能天天吃，不能吃完还当作今天没有用过油。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咱们啊可以按照一天买的油饼的量、饮食的习惯，做一个当天的用油计划，规定表，让少油变成可执行的数字。

0: 之后少吃土豆萝卜，多吃山药，便宜又养人。应季而食，身体棒，立夏一不小心就过了。如今我们正式进入夏天了，气温会逐渐变弱，万物也进入生长旺盛时期，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上也要进行调整。老话说应季而食，身体棒，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准则。虽然啊，慢慢的我们步入夏天了，但是很多人的餐桌上土豆萝卜依旧是最主要的食材。但不管从养生角度还是时令角度来看，立夏之后土豆和萝卜都应该少吃。那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土豆萝卜都是秋冬时节的蔬菜，并不是立夏时节的应季蔬菜。到了立夏，土豆都已经在地里生芽啊，慢慢生长了，这个土豆萝卜的味道肯定是不如秋冬时节的。那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季节吃点什么呢？黄瓜可是我们这个季节不可少的蔬菜呢。
1: 你爱它，
0: 如果说夏天有种蔬菜必不可少，那一定是黄瓜。不仅可以当做夏天的水果吃，还可以当做菜肴来烹饪，不管是哪种吃法都是非常美味的。黄瓜的含水量高达95%以上，咬一口脆嫩多汁儿。夏天天气热容易出汗，口舌干燥之时吃一根黄瓜，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可以清热解暑。那推荐的吃法呢，有凉拌黄瓜。哎呀，那在东北拍黄瓜都不用多介绍，几乎谁都会做，还有老虎菜呀什么的都可以。

来说说四季豆，它可是夏天的补钙小能手。四季豆各地的叫法有所不同，但却是夏天最常见也是人们最喜欢吃的蔬菜。立夏前后，四季豆开始大量上市了。四季豆营养丰富，膳食纤维丰富，尤其是钙含量在其他的蔬菜中名列前茅，被人称为补钙小能手，可以开脾健胃。那推荐吃法什么干煸呢、炖呢都可以。

三个是茄子，夏天的血管清道夫。要说什么蔬菜是夏天前后最常见的，那就是茄子了。尤其是立夏之后，茄子大量上市，它的肉质很细嫩，价格也挺亲民的啊，也是很好吃。而且茄子呢，别看它便宜，富含花青素，被称为血管清道夫。此外呢，茄子还有膳食纤维，热量很低，吃再多都没有什么负担啊。那推荐吃法什么蒜泥蒸茄子呀，还有我们炖茄子呀，东北的这种铁锅炖呢，哎，茄子都是非常好吃的啊，我们个人很喜欢啊。

所以啊，到了这个季节，我们东北的蔬菜可以说是全面上市了啊。不管是茄子，还有豆角，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季豆，或者别他的蔬菜啊，比如现在的大叶芹、柳蒿芽、侧老芽等等等等啊，我们在不同的季节呢，就应该顺应时节的发展，去吃一些应季的蔬菜。那也希望大家吧，身体都能够健康啊，一定要多吃应季的蔬菜，少吃反季的蔬菜。那土豆呢，过几个月成熟了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很畅快的吃这个土豆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

0: 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南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读好书，世界更广，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大家跟着文心一起走进今天的书香世界。在1300多年以前呢，除了武则天以外啊，她是最接近权力中心的女人，她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宰相。这个人呢，就是上官婉儿。今天继续与大家分享解读《上官婉儿传》这本书。那我们说呀，上官婉儿呢，她是出身显赫，祖父上官仪呢是唐高宗李治时期的宰相。然而这份荣耀在上官婉儿出生不久啊，就化为了泡影。武则天呢，就以子虚乌有的罪名啊，谋逆之罪，将这个上官仪处死，罪及全族。当时的上官婉儿呢，尚在襁褓之中，就随着自己的母亲郑氏啊，被没入宫中，沦为官奴。在暗无天日的深宫里呢，母亲郑氏把全部的心血倾注于女儿的教育中，每天督促上官婉儿学习。13、14岁的上官婉儿就是因为才华出众而闻名于宫中，她凭借自己的聪慧和才华成为了武则天的机要秘书。那在公元689年左右，距离武则天称帝已经不到一年了，她决定呢要扩大这个女官的规模，形成宫廷内部的决策机构。在公元690年，武则天登基，改国号为周。6年之后，上官婉儿呢正式成为了女皇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人。这个时候啊，上官婉儿年过30了，她开始执掌诏令。武则天从内廷发出的诏令呢，都由这个上官婉儿来起草。那官员们的奏议呢，要由上官婉儿来评判。武则天晚年呢，她是喜欢举办一些赛事活动的哈，也都是由这个上官婉儿来主持的。那上官婉儿任职以来，几乎没有犯过什么错，无论武则天交代给她什么事儿，她都能够快速啊又完美的去完成。所以呢，他越来越得到女皇的青睐，上官婉儿的文学天赋呢也逐渐开始展露，很多有文采的诗篇呢都让众人钦佩，成为了很多人模仿的对象。上官婉儿呢也越来越像她的祖父上官仪，这个女子啊和当年的上官仪一样哈、啊、有威望。那武则天虽然做了女皇呢，但是她依然无法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哎，就是谁来做她的继承人，是选武家人还是选李家人呢？武则天的侄子和儿子们啊、也为此明争暗斗。最后呢，是狄仁杰的一句话提醒了武则天。狄仁杰说，从没听说过有哪个侄子会到宗庙里祭祀姑姑。哎，对，就是这个武家的孩子虽然是姓武，但是姑侄毕竟不如母子亲。所以在公元698年，武则天呢正式下诏立三儿子李显为太子。女皇时代的最后呢，这个走向啊就已经非常的清晰了。那皇位会回归到这个李唐宗室的手中，但是武则天呢也试图通过联姻的手段让李家和武家呢紧紧的捆绑在一起。李显的三个女儿呢就嫁给了武氏家族的男性。除此之外呢，武则天还需要保证自己死了以后呢，宫廷之内有人能继承她的政治意志。那根据现有的史料来推测呢，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上官婉儿。在这段时间呢，上官婉儿眼看着武则天势力渐渐的衰弱，她是不会把所有的筹码呢都压在老去的女皇身上的。她要保证自己无论是李家当政还是武家当政都是绝对的安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她已经和武三思啊发展出了情人关系，哎，这是她在武家的人脉。那在李家那一面呢，上官婉儿有着更值得信任的人，就是太平公主。没有任何官方正史能够证明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关系亲密，可是这个出土的这个墓志铭哈，就清清楚楚的揭示了两个人的这个友谊。这段友谊呢，留给文学家很大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啊。两个女孩年纪相仿啊，都是在武则天身边长大，和武则天呢有着母女的情谊，也都是有才华有谋略的啊，他们必然是惺惺相惜。
在历史小说《上官婉儿》当中呢，作者赵梅啊曾经这样想象过两人的关系。刚见面的时候，婉儿和太平并没有一见如故，反而彼此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是两个很聪明也很有才华的女孩子啊，女孩子之间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不是嫉妒，更不是仇视，但是呢是若即若离，彼此利用，相互戒备又相互依赖，所以这种感情啊就非常的复杂。那晚年的武则天卧病在床，身边的男宠二张兄弟啊几乎是拒绝所有人去看望武则天。二张兄弟和武家人紧密勾结，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一旦武则天驾崩，武家人很有可能就篡夺皇位。那太平公主呢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她虽然是武家的媳妇，但在血缘上她属于李唐宗室，在政治上呢她是母亲的继承人。那为了阻止二张兄弟继续作乱，太平公主呢需要一个宫里的自己人来做内应，她选择了谁呢？哎，就是上官婉儿。从种种政治事件的结果来看呢，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确实是有着深刻的联系。公元705年，神龙政变爆发，二张兄弟被诛杀，太平公主和四哥襄王李旦一路扶持三哥李显夺得皇位。此刻呢，病床上的武则天还没有死去，但是女帝时代已经提前结束了。那么在神龙政变之后呢，上官婉儿得到了空前的升迁啊，这就证明了她在神龙政变中她是有功的。那么这个功劳呢，应该就是在宫内配合太平公主做内应，坐上了皇位。上官婉儿呢，也迎来了她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她被晋升为二品昭容，昭容呢也是唐代嫔妃的称号。那么在名义上呢，上官婉儿就成为了李显的妃子。那很多人因此就认为上官婉儿给李治和李显这对父子都当过嫔妃，简直是秽乱后宫是脏唐臭汉的代表。但实际上上官婉儿这个昭容呢，她并不住在这个宫里面，她在京城有自己的外宅。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上官婉儿的权力呢已经由宫内向宫外延展军国谋略生杀大权大多数由她来决定。他的家门前呢也经常有官员前来请求拜见，所以呢他并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妃子他是一个权臣。与此同时，太平公主被封为了镇国太平公主她也在宫外开府在政治上有了更多的影响力。这两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在以后还是相互扶持的。那和这两位逐渐走向巅峰的女性相比，已经成为皇帝的李显反而势单力薄。他曾经被放逐出京长达14年，所以在朝中呢没有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只能依靠韦皇后和韦氏家族。除此之外呢，李显也很依赖上官婉儿对他委以重任。那作为昭容的上官婉儿专门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敕令，这等于是掌控了帝国的政令出口和人事的命脉。那唐中宗李显呢是一个资质很平庸的人，他也极度依赖上官婉儿的政治智慧和办事能力，认为呢他见多识广，宫斗经验丰富，所以很多重大的决策他都会跟婉儿商议。那么在上官婉儿的影响下，国有勤学好文之士，朝无不学无术之臣，也就是说他为朝廷延揽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文臣贡献还是非常大的。那不仅在政治上，上官婉儿在文学上也把祖父的上官体发扬光大，引领了一代文风。那有一回呢，李显在昆明池宴请重臣，请大家都赋诗一首再来选出谁是最好的。上官婉儿呢就坐在一个高高的彩楼上拿着那些大臣交上来的诗稿，淘汰一篇呢就从彩楼上往下扔一篇，就这样呢百余篇诗稿像雪花一样纷纷飞落下来，最后只剩下两个人的诗稿还在彩楼上头。这两个人呢就是沈佺期和宋之问，他们都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在诗坛上并称沈宋。那又等了一会儿只见一张纸从彩楼上飞下来，比赛结束，最后获胜的是宋之问，上官婉儿是最后的评判者，
他说两首诗的技巧和水平都不相上下，但是沈泉七诗中的最后一句是微臣雕朽至修堵玉章台，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瓷器已竭，没有气势了，自比朽木，看到质地上好的木材就泄气了，自愧不如了。那么冠军宋子问的诗最后一句是什么呢，叫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你看这个气势它就依然挺拔，明月的光辉褪去了，但又能怎样呢，还自然有夜明珠继续散发光辉。所以在当时的诗坛上，上官婉儿是标准的制定者，她的审美也为唐代大气恢宏的诗歌气象奠定了基础。

也是正是由于上官婉儿的实力和影响力哈，所以呢他就引起了谁的注意呢？韦皇后的一个注意哈，他也想要拉拢这个人。那韦皇后呢曾经在李显被废黜流放的14年间和丈夫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所以李显曾经对韦皇后呢许下诺言，说一旦日后我能重见天日，我将不会对你有任何的限制。这就是所谓的一朝见天日不相至。因为这个承诺呢，李显在当了皇帝之后呢啊，甚至能够纵容韦皇后有情人，当着他的面跟情人亲热。而韦皇后的情人之一竟然是武三思，这个人呢他也是上官婉儿的情人，还是上官婉儿把武三思引荐给韦皇后的。那大家可能就会想哈，说是什么混乱的关系呀、啊？其实呢，这就是女人之间啊，并不把男女情爱那点事儿当成多大的事儿。那《资治通鉴》就记载说呢，韦皇后和武三思一起下棋打双陆，李显呢就站在旁边拿着筹码算输赢。历代史学家看到这样的场面，都觉得你这个皇帝李显简直太窝囊了，大小老婆一起给你戴绿帽子。但是呢，蒙曼老师对这段历史哈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这些看似混乱的男女关系，其实都是李显受益的。这个皇帝利用身边的女人为自己争取政治资源，那武三思呢也是政治资源的一部分啊，所以这样的情人关系啊最能够形成稳固的联盟。那这种观点哈、啊、当然也是值得我们来思考一下的。那在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当中，也许最清醒的人就是上官婉儿，他是李显的助手啊，是武三思的情人，是韦后想拉拢的盟友，是太平公主的亲密朋友。他不动声色地将朝中最有势力的几个人都把握在手中，他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也实现了命运对他的持此称量天下的这个预言。但鲜花着锦之时啊，也会暗藏危机。这场危机呢，就发生在公元707年，也就是景龙元年。发生了什么呢？韦后啊，他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已经被武则天处死了。现在的太子李重俊跟这个韦后啊没有血缘关系啊，不是一条心。而韦后的小女儿安乐公主啊也很有野心，多次建议父皇母后呢废了太子，让自己呢当皇太女。那在这种种巨大的压力之下，李重俊就崩溃了。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看不清复杂的局势，只知道啊，都是因为上官婉儿的提携，武三思才能够啊认识韦后，才能够快速崛起。所以李重俊决定发起政变，杀掉这些和韦皇后一心的人，提前把皇位呢攥在啊自己的手中。就这样呢，李重俊非常草率的起兵，他先是杀了武三思和他的同党，然后呢，士兵们来到了宫门前，要求里面的人呢交出上官婉儿。婉儿是临危不乱，他说了一句话：“我死了以后，就轮到皇后和皇上了。”李显和韦后听了以后呢，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呢，他们便带着上官婉儿啊到了玄武门去避难。这场政变最终的结果是以李重俊的部下倒戈而结束的，婉儿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伤害，但是他明白了一件事儿，李显夫妇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他俩呢并没有把婉儿当自己的人。从此以后呢，一向谨慎的上官婉儿改变了政治立场，他坚定选择的站在了啊太平公主的身边。而另一种说法呢，似乎更合乎情理，就是说上官婉儿从始至终都是太平公主的人，她之所以留在李显和韦后身边，是为了让太平公主能够随时了解宫里的动向，也就是说她是太平公主的眼线。很显然，韦氏一族的崛起并不符合太平公主的利益，所以呢，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快就激化了。

上官婉儿呢也用行动和韦后一党划清了界限啊。为了劝诫李显不要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后，上官婉儿呢先是向李显说了很多安乐公主做的荒唐事儿，但是李显不听。后来呢他又请求辞去昭容职位落发出家，李显呢也不肯答应。最后上官婉儿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喝下了毒药。那李显呢是广求名医才救回了上官婉儿的命。由此可见啊，上官婉儿是在极力阻止韦后一党做大的。但是一桩突发事件让他措手不及。公元710年六月初，李显暴毙，终年55岁。李显的死因呢直到现在都是谜团，史料记载呢也有出入，有的直截了当的说李显是被他的女儿安乐公主毒死的，有的只是说当时的舆论认为安乐公主是凶手。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最大的受益者显然是韦后一党。李显之死加速了韦后独揽大权的进程，皇后呢将皇帝的死讯秘而不发啊，先把各位宰相召入宫中，并召集50000兵马驻扎在长安城外。韦后计划立李显的第四个孩子李重茂为帝。这个李重茂是什么背景呢？啊，他的生母不详，可能是个出身较低的女人，而且呢他现在还是个少年，非常好控制。由于李显呢是突然死亡的，所以韦皇后需要伪造一份遗诏，那这个任务呢就落在了上官婉儿的头上。最终呢，婉儿在遗诏中写下：一、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二、皇后之正室；三、襄王旦参谋正室。这个襄王旦呢就是李显的弟弟李隆基的父亲哈，李旦。李显去世以后呢，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曾经取得联系啊，两个人商议之后呢啊，太平公主就表态说绝不允许韦后夺走李唐江山。那么婉儿也是同意的，他们达成了共识。那这份遗诏也间接地证明了上官婉儿的立场，在紧要关头他站在了李家的身边，他要求襄王旦也出面来参与决策，不让那个韦皇后哈这个一人说了算。不过呢，这份遗诏最后被韦后一党否决了，理由是嫂叔不通问。什么意思呢？就是襄王和韦皇后是小叔子和嫂子的关系，需要避嫌，不能互相通问，一起来干政。这显然是个借口，但是上官婉儿呢还是把遗诏草稿保留了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啊，他想为自己留个后路。他预料到韦后不会成功啊，这个草稿呢就是他帮助李唐啊皇室的一个证明。但是这个遗诏的草稿呢啊能够成为这个上官婉儿的保命符吗？哈，我们接着向后看。公元710年六月初七，李重茂即位，年仅16岁。韦后作为皇太后临朝摄政，把年号改为唐隆。他已经开始做着称帝的美梦了，他要效仿武则天。可是他不知道太平公主和李隆基正在暗地里召集智勇双全之士，准备推翻他的统治。李隆基呢是李旦的第三个儿子，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李隆基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是那个和杨贵妃一起为后世留下无数浪漫传说的唐玄宗。但实际上啊，李隆基的前半生黑暗至极。他的父亲李旦在武则天时期呢就选择明哲保身，仅仅做了几年皇帝之后呢就主动提出让位，把位置呢让给了母亲，甚至还要求武则天为自己赐姓为武啊。这个李旦的性格啊是比较软弱的。但是李隆基一点也不像李旦的儿子啊，他从小就不甘心李唐皇族的没落。那《旧唐书》有记载，在武则天天寿年间，武家人的权力高涨，他们看不惯李隆基仪仗的排场。当时呢李隆基才7、8岁，立即站起来说：吴家朝堂干汝何事？意思是说这是我们李氏的天下，关你这个姓武的什么事儿？你看他这么小就敢反抗了。这件事发生后没多久，武则天呢就以行巫蛊之事罪名呢杀害了李隆基的生母和嫡母。很难想象啊，这两件事毫无关联，所以祸从口出。从此呢只有7、8岁的李隆基失去了母亲的照护，和他的弟弟一起被幽禁在宫中长达10几年。长大以后呢，李隆基恢复了自由，他就开始在朝中担任官职。他广为结交能人，尤其是皇帝身边的精锐战士，
这些人在此后的政变中为李隆基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太平公主呢，很早就看见了侄子李隆基的野心，她迫切地想要推翻韦氏政权，于是决定和李隆基联手。唐隆元年6月20日，李隆基身穿便服潜入宫苑之中，韦后还沉浸在他的美梦里，直到大军逼近，他才意识到不对，仓皇之下就逃到了军营中，结果被一个士兵斩首了。士兵呢就向李隆基献上了韦后的首级。这个时候呢，安乐公主呢还对着镜子描眉画眼呢哈，那么就是被这个冲入的士兵是粗暴的杀死，一时之间皇宫内是血雨腥风。上官婉儿这时候在哪儿呢？他听到了兵变的动静哈，在李隆基率军闯入的时候呢，上官婉儿高高的举起蜡烛，率领宫中的人开门迎接李隆基，并且把他之前保存的遗诏底稿交给李隆基，试图证明自己和李唐皇室始终站在同一阵营。但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对此视而不见，上官婉儿呢就被他立即斩杀，这一年他47岁。正史呢没有记载李隆基为什么非要杀掉上官婉儿，后世由此产生了很多猜想，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李隆基痛恨女主当政，所以杀了上官婉儿。那我们回顾李隆基的前半生，他的母亲就是死于女皇武则天之手，几十年来他目睹自己的祖父、父亲、伯父、兄弟统统被宫廷里的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朝夕不保哈。这对李唐皇室的男性继承者来说啊，是莫大的耻辱。而且呢，上官婉儿太过聪明，在多股政治势力之间的斡旋，可见呢他是深谋远虑，留着这样的人呢太过可怕了。李隆基呢想要借此彻底铲除那股以女人为中心的政治势力，重塑宫廷的权力机构。第二种观点是说呢，上官婉儿是太平公主的得力助手，李隆基想到自己与姑姑太平终有一战，留着上官婉儿无疑是与养虎为患，所以提前杀了婉儿，以削弱太平公主的力量。那么这种猜想的可能性哈，也许会更大一点。太平公主万万想不到，一场政变居然让她失去了婉儿。在上官婉儿死后的2个月，太平公主安葬了她，她极思念婉儿，也要借此敲打李隆基。但这两位杰出的女性政治家都没有想到，同时进入坟墓的还有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终结得太快了。公元713年，经过几年的明争暗斗，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矛盾彻底爆发。史书记载，太平准备发动政变杀了李隆基，但李隆基在他动手之前就扑灭了他的势力，最后呢，太平公主被赐死家中。不过啊，这个史书是胜利者书写的哈，谁知道太平公主谋反的消息是不是李隆基故意散布出去的呢？好让他找个借口啊，除掉这个宿敌。总之，最终的结果是太平公主被李隆基以谋逆罪赐死，她的驸马武攸赐的墓随即被毁。考古学家就认为呢，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交好，因此她的墓地也没能幸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上官婉儿的墓啊，是一片的凌乱，可能就是出自李隆基之手，挖开坟墓挫骨扬灰。似乎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够消除李隆基心中对于这种这位女宰相的一个阴影。那回顾上官婉儿的一生，她历经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三朝，一度权倾朝野，在血雨腥风中宫廷的这种生活当中呢，他是纵横参与政事，引领了一代文风。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跌宕起伏，充满了神奇的色彩。

0: 的，各位听友，那么《上耳观婉儿传》这本书呢，就全部的哈为大家分享完了哈。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哈，这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哈，聪慧而且有智谋的哈，上官婉儿。明天呢，文心会与大家分享一本哈科普类的书籍，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绝佳时间》。世界顶级科学研究发现说，我们的体内呢有一个时间管理系统啊，是什么呢？生物钟。比如说像睡觉啊、吃饭啊、运动啊、免疫力啊，都是受这个生物钟来调控的。那我们顺应它，身体就会正常的运转，那违背它啊，则可能埋下健康的隐患。那通过这本书呢，我们就可以学会如何调节生物钟，找回属于你自己的自然节律啊，取得事半功倍的啊效果，收获健康。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感兴趣，明天同一时间文心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1: 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上面两期节目呀，我们分别学到的内容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不过对于如何学，如何成为德才兼备的人呢，李老师还没有讲完。李老师讲了很多这个德行和才华的关系。
3: 这主要是指我们对待自己是吧，对待孩子，其实时刻呢是要有一个自我反省，或者说是一个理智的判断的一个过程啊，很需要的是吧。我们对自己要有理智判断，对我们的孩子呢也要理智判断，那么对自己呢是应该期许自己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那么期许自己成为德才兼备，那我们就要看我们哪方面足，哪方面不足，是吧？如果我的德才都已经很兼备了，我觉得那是也是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是吧？但是通常的话，人也是有谦虚之心的，即便德才都比较好了，也不敢说自己德才兼备，因为总有比我们这个修得更好的、做得更好的人。那么这样一比较之下呢，就会比出我们的不足。我觉得在品德呀，在才华上啊，我们可以跟这个比我们做得好的人，对吧，尤其德才兼备的人作为我们的榜样啊来进行比较，这样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了。
0: 对，
3: 那从自身角度来讲呢，德和才两者最好是统一的，我们叫德才兼备，或者叫做文武双修，是吧，这都是同样的道理了。内外兼修啊，文武双修啊，性命双修啊，德才兼备啊，他都讲的是人的这个发展呐、是吧？人的这个成长啊，他要这个和谐啊，不能够过偏啊。有的人可能偏于德行很厚道，是吧？但是他才华呢不具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才华的学习上下功夫了。但是有的人呢，可能他就是才华上天生也好。也比较好学了，是吧？这才华呢横溢，才能也很多，天生的多才多艺，脑袋也特别好使。那这时候要观察自己德行和这个才是不是匹配的。是吧？如果我们这个德是小德，才呢却很大，有时候德才不匹配啊，这个也比较危险。是吧？所以如果我们是大才而是小德，就要把德补成大德。这大德
0: 厚德才能载物嘛，
3: 对吧？厚德载物啊，是吧？厚德载福啊，这大德配大才匹配了， 说那如果我们反之是属于德行比较厚的才华不足，那我们就要补这个才。那从诸葛亮的诫子文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谈到才的问题，对不对？
0: 没有，说到这儿才开始说才。
3: 对啊，所以一开始你看前面几句重要的话，他讲静以修身，俭以
0: 养
3: 德，讲的是修身和养德，对吧？
0: 是啊。
3: 那就是说他把德还是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的，
0: 对，
3: 第一位的。然后又告诉我们要明志，要志远，说要立志向，还要把它坚持得以实现。所以就是诸葛亮这个对孩子的期许我们能看出来，是吧？他希望他。

0: 德行很厚，同时还有明确的人生目标，还能把它坚持走下去，还要有这种力量，这种意志力。这意志力也是属于人的一种美德了。
1: 是。
0: 但同时还要讲啥呢？他说才须学也，是吧？
1: 在这个前提之下，然后我们要努力的学习，
0: 要有才华，要有才能。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了。就有的人他才能很多，有人才能很少。那我们看这个才华怎么来的，
1: 怎么来的呢？
0: 让我们思考了，是吧？其实才华呢，我们承认呢，有这个天才的成分，每个人
1: 有的人好像在某些方面就是天才。
0: 他就或者说他很善学，可能我们要学10遍，人家呢就
1: 看一遍就会了，
0: 就过目不忘，对吧？
1: 对。
0: 还有你，他就是这个，我觉得称之为叫天赋或者叫天分，是吧？就是说他非常的善学，或者在特定的一些领域里头啊，
1: 他
0: 很善
1: 学都会，
0: 也有基本上可能就是看一眼就会了，是吧？
1: 对。
0: 你要说他不学吧，他还是看了一眼的，
1: 嗯。
0: 但你要真说他学吧，他有天分的人，
1: 好好学，
0: 有天分的人那没办法，是吧？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些，那这脑袋好使得不得了，看一眼他就会，真是读一遍他就会背了。
1: 对。
0: 这个我们有时候叫做望尘莫及啊，
1: 对，
0: 说还有人的，你比如说他的一些艺术细胞也很厉害，你比如说歌唱家是吧？歌唱家，你说歌唱也是一种才能吧？
1: 是。
0: 那我们认为那是有天赋的，否则我们那么多人都在那唱歌，咋唱不出来呢？对吧？
1: 是。
0: 人家的嗓子号召一嗓子，是吧？就感动很多人啊，他就
1: 大家都爱听啊，
0: 他的金嗓子、银嗓子是吧？
1: 总
0: 之我们这都是破锣嗓子，这歌没法唱。所以，但是呢，每个人他都有才相应的一些天分，不是说这个我们不能把简单的把天分就化为1、2、3、4、5，这就我觉得这个不对。天分至少要化成360分，360行嘛，
1: 行行都能出状元，
0: 行行都能出状元。那个状元其实就是在那一个行里头，他有些天分的人。
1: 对，
0: 所以任何一个职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社会需要的职业，都是伟大的职业。任何一个职业都能练就。成就伟大的人格，因为只要我们在这个相应的位置上、相应的职业上，能够找到发挥自己天分的这个机会，那人太幸福了，
1: 对，
0: 是吧？说这就是天分的力量，我们得承认，但是不是唯一都靠天分呢？还不一定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有天分吧，我没得到发挥的机会，那有的时候我听说有一些老年朋友退休了以后，发现自己的天分了，
1: 突然发现自己能画画，画得还挺好，
0: 我遇到好几位，
1: 对，
0: 我有一位三姨啊，退休的。是亲姨了哈，退休了以后作画，做了大概20年以后开画展，
1: 哇，
0: 结果呢，他就像
1: 成画家了，
0: 成画家了，那他这个画天分呢，在他儿子小儿子那里就展现出来了，
1: 小儿子现在就能画，
0: 小儿子很小，就是刚生下来没多久就会画，那小儿子会画，那他会不会画？他退休了以后没事啊，一画，哎呦，一发不可收拾啊，画什么像什么。
1: 画的还很好，
0: 画的很有味道，很有韵味，是吧？还有你像我母亲他们那个单位的一些老先生们，是吧？退休了以后呢，学书法。有的人学书法他慢啊，半天很长时间才能学出点感觉来。有的人拿起笔来就画了。哎呦，那字写的
1: 好像跟写了几十年的一样。
0: 对，就跟天分吧。所以这时候，所以有的时候呢，天分它是后来发现的，不见得我们在工作当中就把天分和工作正好都匹配，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幸运的呀。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天分，那怎么办呢？
1: 对呀，那怎么对待工作和生活？
0: 没有这个天分的时候，就要靠学习了。
1: 学习我工作中需要的这个
0: 才需学嘛，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虽然没有天分，可是我们有学习的能力啊。老天爷也给我们一个本领啊，是吧？我们虽然在这个特定的领域里头，正好我因为一些因缘，我就来做它了，是吧？我没有天分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有学习的能力。是吧？这就是我们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了。
1: 对。
0: 所以我只要认认真真的做这件事情，一边学一边做也好，一边做一边学也好，先学后做也好，先做后学也好，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总而言之，我一定要学习。只要我认认真真去做去学，10年一定会成为专家，是这样的吧？
1: 是这样的，
0: 事实是这样的嘛？
1: 对，
0: 我们干任何领域里头，你说哪有上来就有天分的？哪有几个呀？所以基本上都是干啥？都是在干中学，学中干的。尤其我们上学的时候学到很多东西啊，是吧？那也是一种突破呀。你像我们生下来都不会外语啊，那不外，但是学上几年、十几年，有时候能外语说的比外国人还好啊。
1: 对呀、
0: 不亚于外国人呐、是吧？那就证明什么呢？这也算一项语言天赋、语言能力。
1: 这是可以学的。
0: 这虽然我们就是语言也叫做，实际上当我们这个语言说的很好的时候，就有人快夸我们了。哎呀，你语言很有天赋啊。 其实我们。

0: 自己知道，那单词是一个一个背出来的，对不对？它是积淀出来的啊。那当然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好学的精神，
1: 对，
0: 和自学的能
1: 力。
0: 啊，和坚持学习的意志
1: 力，对，
0: 这几条都特别重要，是吧？我有好学的精神，我看什么我都能学下去。
1: 嗯，
0: 不好学，这人就不好就就不可救药了，是吧？又没遇到天分，自己的天分没发掘出来，是吧？又不好学，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就只能等着饿死了，是吧？哎，所以我要是好学，那你这你挡不住，这人挡不住啊。
1: 嗯，
0: 我干什么我都能学进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观察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干部制度啊，干部制度这个调动干部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给你换行业。
1: 哦，
0: 你比如可能从事教育职业，他下边啪给你调到管商业去了，是吧？然后在你可能是管工商管理的，可能过两天啪调到管公安去了，他这个职业他一定程度有的时候他会调，他会给你转行。
1: 完全就是自己不熟悉的领
0: 是啊，你就后来我就观察这些人哈，这些干部里有还真是优秀啊。他们一般去做上个半年到一年的就摸着门了。
1: 老师说的是老一辈的那个干部，
0: 年轻干部也得有这个本事啊，
1: 对，
0: 要不怎么办呢？
1: 对，
0: 你不学就不学，你这工作适应不了，完成不了这个上级交给的任务啊，是吧？那在团队里头，尤其一些大的公司，是吧？大的公司将来要培养人才，它是在各个行业、各个部门转的，他如果在一个部门一干干上10年，你是成为专家了，再过上20年，成为老油条了，是吧？
1: 对啊。
0: 但是你作为一个部门的专家是很好的，可是作为一个整个的一个大企业来讲，我们可能就会偏，因为你光站自己的部门思考问题，所以一些巨型公司啊，他们在培养人才的时候，他们是赚的，一个
1: 有
0: 部
1: 意
0: 门，
1: 识的这样培养。
0: 在一个部门赚上2-3年，
1: 哦，
0: 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一个部门如果赚2年，赚5个部门就10年出来了。哦，那一个部门就也就是我只能待2年。实话说，第一年就是学习，
1: 对，
0: 第二年刚干上手的时候就
1: 又掉了，
0: 换了。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有一个通盘的、全盘的眼光了。
1: 他就了解各个工种需要什么样的理解，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也是一种培养人才的方式，稍微多说一点，是吧？你比如说做销售的，其实应该到生产第一先干一段。
1: 对。
0: 做生产的，其实应该去找点做点规划，做产品设计，是吧？搞产品设计的应该去做做销售。这样一来转几圈之后，他就知道了，哎，我的设计的产品得符合社会大众的需要，是不是？那我生产的产品也要在商，也要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喜好，他这样转起来他就有感觉了。
2: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经。

0: 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所以那么我们的很多的才能和才华它是学出来的，你像开车的本领，那显然是你得学呀、啊。但是有的人快，拿起方向盘来转两下就会了，是吧？这属于叫天分。
2: 对，有些驾校老师说有，真有这种天分，
1: 就很快的。我也遇到过，说我们一起学车的时候有个孩子他就很快就会了、
2: 对，
1: 我们紧张的不得了啊，满手都是汗的，是吧？初级路上颠的，我印象是吧、印象还挺深的。哎，但是现在呢，经过时间长了，这开车也有几十年了，快成老司机了，
2: 也没问题了。
1: 他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技能嘛。
2: 对。
1: 但是得学习，要不学的话不会。
2: 嗯。
1: 还有现在很多的计算机，我们都得学习啊。
2: 嗯。
1: 像年轻孩子们一般计算机都比较好，是吧？因为从小就玩电脑啊。
2: 对。
1: 操作呀、是吧？那玩游戏啊，玩游戏有坏处也有好处啊。
2: 嗯。
1: 坏处就是把脑子、时间、精力全浪费在无谓的游戏里面了。
2: 嗯。
1: 好处对电脑比较熟悉，对吧？
2: 甚至有些很年轻自学会编程了。
1: 编程了是吧、然后这个也很好，做网上卫士是吧？对于那些什么黄的呀、毒的呀是吧？他去去反击他。那我觉得这以毒攻毒也非常好。
2: 嗯。
1: 所以这个才能是需要来学习的，是吧？我觉得要有好学的精神啊，然后呢也有正确的还有自学的能力，不能都是跟着老师学。
2: 嗯。
1: 有的时候拿本书看看，哎，就能突破。
2: 对。
1: 非得有人讲，不讲就不会，这个就差一点。
2: 嗯。
1: 哎，我一看就会。那这个自学能力就强了，是不是？
2: 李老师自学能力很强，给大家透露一下。
1: 那基本上大概他能说明白的，我都能看得懂的。
2: 对，
1: 他说不明白，我也没办法了。
2: 看看书基本上都能看懂。
1: 就是有的时候，所以这本书好不好呢？作者也很重要。
2: 嗯。
1: 作者得把自己先把它说明白，也自己得先懂，对吧？
2: 对。
1: 如果作者不懂，他再写点东西，那我们可就傻了，是吧？
2: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要有意志力，这个学习是长期坚持的。过去讲叫活到老
2: 学
1: 到
2: 老，
1: 哎，那你说这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不得了啊。
2: 嗯，
1: 我听说当时中国有一些老一代领导人，这叫董必武老先生是吧？
2: 嗯，
1: 80岁了学外语，
2: 哇，
1: 真
2: 学会了
1: 啊。他学不学会我不管了，精神不得了啊。
2: 对，
1: 是吧？你80岁了，按理说我们讲80岁了，那实话都快走的人了，是不是？
2: 嗯。
1: 他在认真学习，他把他当成青春时代来学。
2: 嗯。
1: 这种好学的精神啊，那个让我们知道这个意志力是吧，这个都不得了的。所以这个才华才能的培养跟学习有关。当然这个学不仅仅是书本知识的学习，跟实践操作也有关。
2: 对。
1: 是吧？所以我们在工作中可以学习，善学的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高明的人，
2: 对，
1: 是吧？学了之后马上就能用，在用的过程当中，在工作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再进一步的学习，他这个提升就很快。
2: 是，
1: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我看一些年轻的企业家什么的，好多原来也都不懂经营啊，现在时间长了都成了经营专家了，都成学者型的了，那就是干中学学出来的，干中学，学中干，是吧？但是这个学要怎么学呢？下边还有一句话是吧？
2: 嗯，
1: 第一句话应该是讲是吧？
2: 夫学须静也。
1: 哎，这就讲了学习方法。
2: 啊、
1: 嗯。就是学的时候是吧？
2: 要静一下心来。
1: 啊，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惊奇的发现，在短短的这也就是我看百字不到吧，百字多的这个诫子文当中啊，静字出现了3次啊。
2: 是，已经出现3次了，
1: 是吧？你看，静以修身，
2: 一个静，非宁静无以致远的静，
1: 是吧？
2: 嗯，
1: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学习静也，
2: 这是第三个静，
1: 那多强调静字啊！
2: 是的，
1: 所以就是说，我们怎么学也告诉我们了，我们要想学习好，心要宁静下来，要安静下来。啊，这里头呢，我觉得也是包含着第一，学什么要有选择的问题。
2: 嗯，
1: 因为如果说大家都学啥，我就跟着学啥，那现在要学的东西这么多。学乱了是吧？所以我学什么是不是首先也要把心定下来，静下来，仔细的来设计自己的人生，哪些是需要我现在必须要学习的，哪些是我长远需要学习的，是吧？眼前我要学习应该怎么学，通过哪些步骤，是半班学呀、是跟着是读书学呀，
2: 还是跟着一个培训班学呀、
1: 还是专职去学呀，
2: 对呀，
1: 拜师傅，还专职学呀，还是加入一个读书群、学习群去学呀，是吧？等等啊，所以这个要还是有良师益友的陪伴来学呀，等等。
2: 各种学习方法。
1: 各种这个。

0: 学习方法的选择，学习内容的选择，是吧？这都需要安静下来。那么具体学的时候也得静。你说满脑子都是事儿，忙得四脚朝天的，他哪能专注呢？
1: 就算是报了班或者跟着老师，脑子里如果事儿太多也是听不进去的。
0: 对啊，坐在那里头就脑袋里头就是都是想三想四的，是吧？根本学不下去。
1: 对，
0: 第一可能也不愿意去，第二去了之后也就点个卯，是吧？整不好呢，到时候写点论文啥的还得请别人代笔。那到时候别人成长了，我们花钱让别人成长，是吧？
1: 这个可不划算了。
0: 这是自欺欺人了，变成。
1: 对。
0: 所以我们真正就没有学到这些内涵和东西。所以这个学里头呢，它得有很多在学的方法上，怎么学的问题上要有智慧，是吧？我还有一个，我如果跟错了人也麻烦，对不对？
1: 对。
0: 我想跟名师学习啊，想跟明白的老师学习，最后我跟了一个虽然很有名但是不明白的人，
1: 结果越学越糊涂了。
0: 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1: 也有啊，
0: 就是说他这个名师，他有的时候跟名师匹配的，他是名师相符的。有的时候他不一定匹配，就是名声，因为这个名声的大小啊，他跟他的那个运有关，是吧？我们就像看有些演艺人士似的，演艺人士名声都很高啊。那你说他的这个德行也好，才华也好，是不是值不值得我们做老师？我就说做人生的老师嘛，你很明显，有的人他就可以，是吧？他确确实实叫做德才兼备，
1: 德艺双馨，
0: 德艺双馨，名师俱辅，是吧？那你这样的向着他学习是对的，
1: 这样我们去崇拜他也还可以理解。
0: 对，那有的他的名字啥他是假的，是吧？他那个名虽然很有名，但是那个德行实在是不敢恭维，是吧？那这样的话，我们还以他为榜样，还成为他的粉儿，是吧？
1: 整天去追他
0: 啊，你说这个就有点恶心了，是吧？就是我追来追去，追了一个破烂，是吧？捡来捡，以为捡了个宝，拿回家一看，里边打开一看，里边全是破烂，是吧？把自己大伙生命时光就耽误在这里边了。
1: 对呀、
0: 所以我们在当追星族的时候也好，我们做谁的粉儿，是吧？其实这里也能看出智慧啊。
1: 对呀、
0: 对吧？所以你当谁的粉儿，这个很重要啊，是吧？所以我在选谁当我的那个追
1: 偶像
0: 的时候，我是很慎重的。
1: 老师这样考虑是对的。现在我听说用人单位想用谁，不看你的那个写的东西了，直接上你的社交网站看看你都喜欢谁呀、你的这内容是什么呀，兴趣爱好呀，
0: 就看兴趣爱好，看你跟谁学，这都是看着智慧了。
1: 对，
0: 看、所以经常讲的人以什么类聚，是吧？物以群分嘛。
1: 对，
0: 所以他也是师资道合，就什么样的老师招揽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学生找什么样的老师。好虚名的人，你就找到好这个虚名的老师。好实在的人，你就找到了有真才实学的老师。
1: 对，
0: 对吧？也是这样的吧。那我们做学习内容的选择也是，有的这个内容它是有利于我一生成长的。能让我一生受益的，因为我抱着这样的目标去选择，我可能学到的东西就一生受益。
1: 对，
0: 我想眼前先渡过难关，是吧？镀金也好，敲门砖也好，是吧？眼前现在最需要的，马上就能搞到钱的，哎，我带着这颗心去学，你将来学到的东西也就用个两三年。
1: 对，
0: 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用一用敲个门进去了，后来也就丢掉了，坚持不了。所以学什么跟谁学，这里也跟自己的这个修为有关。也跟自己的心静不静有关，是吧？我是带着浮躁的心去学，学到的是一些浮躁的东西。我带着宁静的去学，学的啊，去选择，我可能学到的一些真才实学和本领。所以这个学呢，他是讲啊，这个一定要安静下来，要宁静下来，是吧？另外，从这个吸收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边学习要一边思考啊。是吧？你看我们在过去古人也讲吧，这思而不学，学而不思嘛，是吧？
1: 对，思而不学则罔，
0: 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是吧？所以我们不光是拿一本书来读，或者就看着别人怎么做，我就跟着模仿，它是要进行思考的。
1: 是，
0: 那就我们现在也在教太极拳了，啊，那像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的内容啊，包括像太极拳呐、等等这些内容，它不是光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模仿。如果简单是个动作模仿，它就成了体操了。
1: 是。
0: 那么这里头实际上它需要啥呢？需要就是要去悟它啊，这个悟这个词儿很重要，是吧？这个悟说白了就是啥呢？就是要拿出时间去思考它，
1: 去琢磨它，
0: 去琢磨它，
1: 时时都要心里有它去想、
0: 对，叫如切如磋，
1: 如
0: 琢如
1: 磨
0: 呀、反复去打磨它，去想它，想到它怎么去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好，把这个动作里面包含的内涵精气神把它更好的显现出来。那在这个琢磨打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就会突破了，
1: 对，
0: 就会找到方法了。
1: 是。
0: 那么这个悟性也好，我们去思考它的这个时候，心一定要是静的，心要不静，心里都是事情很多。

0: 那我们可能学习效果就不好了。
1: 对。
0: 啊，那在工作当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学一项技术啊，或者说我们做一个科研是吧？那做一个这个技术研发，现在讲技术创新，啊，或者说我们做本身工作，让我们工作变得更加的细致和细微，这个都是需要有时间要有精力的。
1: 对，
0: 所以有人讲啊，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在这个决策之前往往是很重大的，
1: 是
0: 很思考是吧？但一旦做了选择以后，其实日常的生活是很平庸的，或者说是很繁琐的，
1: 有点琐碎，
0: 有点琐碎，
1: 在重复，
0: 甚至就好像在重复。其实这里需要的啥呢？需要的是宁静的情怀，因为如果带着宁静的情怀去做这个日常看似反复重复的事情，实际上是在重复当中有不重复，这个不重复就是我们的改进，
1: 对。
0: 或者说是我们的提高，或者说是我们在干中的学习。比如说，我们如果做一项工作，我能不能今天做的比昨天做的更好，是吧？明天做的比今天更精微、更细致。啊，我们做文章来讲，可能明天的文章比今天的文章比昨天的文章更加的用词更得当，是吧？表达更准确，花的时间更少，等等吧，就是这些每个有细节的这个细节之处的打磨呀，它是无止境的，
1: 对，
0: 这个时候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而这个时间和精力是要需要在宁静的情怀下才能拿得出来的，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诸葛亮先生啊，给他后代子孙讲的这个学习说，夫学须静也，啊，这个静字，尤其在这个《诫子文》当中呢，三次提到了静字，说我们对这个静字应该给予极其的重视。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可能必不可少的一个高贵的素质，也是我们当今这个浮躁的时代啊最需要的一副良药。
2: 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

0: 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国力新地标。大美画店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摸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画店新闻。
9: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市委副书记、市长下单督导检查安全防范工作；
9: 金沙镇开展航模飞行测试；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9: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下单先后前往市红翔养老院、长兴气体有限公司，对我市人员密集场所、重点行业安全防范工作开展督导检查。
10: 在红翔养老院，下单详细了解养老机构日常运营、安全管理等工作情况，实地查看院内居住环境、消防安全、应急疏散等防控举措落实情况。下单强调，养老服务机构属于安全防范重中之重，必须树牢安全第一、服务至上理念，要始终把安全和服务质量放在首位，要严格落实常态化安全管理，定期开展全员安全培训，强化员工应急处置、老人逃生自救知识普及，常态化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规范用好各类安全设施设备。市民政局要进一步压实航管责任，督促全市各养老服务机构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健全日常检查、定期研判机制，筑牢养老安全防线。在长兴气体有限公司，下单听取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并实地查看气瓶定期检测、冲装流程记录、车辆 GPS 监控、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详细了解气体生产、气瓶管理、运输管控、人员资质及应急处置等工作落实情况。下单要求企业要严格恪守行业安全管理准则。

0: 常态化抓好员工专业培训和消防应急演练。全市各类危化品及相关重点企业要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细化全流程安全管控措施，围绕消防安全、运输安全等方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1: 本台消息，近年来金沙镇航模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为继续发挥科普资源优势，该镇计划举办航模科普活动与航模主题系列活动，面对群众普及航空知识，展示科技魅力。为确保活动顺利举办，该镇提前组织专业技术团队与航模爱好者在镇内开阔场地，开展航模飞行测试，对场地空域、飞行条件等进行全面检验。活动现场，技术人员对固定翼航模进行多轮次试飞演练，重点测试场地风向、风速、起降空间等关键指标，精准记录飞行数据。试飞过程中，团队同步模拟活动全流程，细化飞行路线规划、应急处置预案等，确保各项筹备工作科学规范、安全有序。
2: 下一步，我镇将结合试飞结果，完善活动方案，整合资源，细化筹备，以高质量航模科普活动助力乡村科技文化建设，激发群众的科学探索热情，推动科普事业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
1: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在化交乡友谊村的银白杏种植园看到1500余棵银白杏树整齐排列，长势喜人。据种植户刘广秋介绍，该种植园自生产经营以来，距今已有20余年，得益于当地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土地条件以及科学规范的管护模式，果树枝条健壮，树形均匀饱满。记者到达时，种植户刘广秋正穿梭在林间，专注地开展剪枝作业。银白杏果肉细腻，酸甜可口，且富含维生素与多种矿物质，具有生津润肺、开胃助消化等功效。7月中旬，银白杏将进入成熟期，成熟的果实不仅适宜鲜食，还可深加工酿造成风味独特的杏酒，进一步提升产品附加值。今年该种植园银白杏总产量预计突破50000公斤，经济效益可观，市场前景广阔。
3: 该树为我乡特色产业种植，也是吉林地区独有的品种，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打造特色产业种植。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市场信息对接等帮扶，助力农户实现绿色增收。
1: 近日，市教育系统组织党员干部、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魏正民抗联密营，开展“重走抗联路，青春伴我行，党团共建，瞻仰缅怀”主题教育活动，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化肥抽检与检测工作，严防三无产品和标识不规范产品流入市场，筑牢农资安全防线，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近日，宫崎乡聚焦辖区主次干道有序开展街区绿化提升工作，补植绿植，清理杂物，有效提升街区绿化覆盖率和整体景观效果，优化街区生态环境。
0: 五一假期结束，工作模式重启，我们在调整身心节奏的同时，更需紧绷安全弦，做好安全防范。一、办公场所安全。长假过后，各类办公设备长期静止易留存安全隐患，要做好办公区域用电自查，杜绝自拉线路、插排过载等行为，保持楼道畅通，严禁堆放杂物，堵塞消防设施，时刻保持防范意识，规范日常行为，守护办公环境安全稳定。二、通勤出行安全。节后上下班车流集中，道路通行环境复杂，驾车出行务必严守交通法规，杜绝疲劳驾驶、超速抢行。全程保持安全间距，途经楼宇、商圈等区域，要提高避险意识，留意疏散点位，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防范各类交通事故。三、生产作业安全。迅速收心就位，杜绝思想松懈、注意力不集中等节后综合症。复工前要完成设备检修、隐患排查，确保机械设施稳定运行。严格执行有限空间用火、使用危化品等特殊作业规程，严查违章操作，层层压实安全责任，保障复工复产 平稳推进。
4: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是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雨夹雪转多云。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雨夹雪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7: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话点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兆赫，话点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 MHz， 话点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7: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超木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福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

0: 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9: 白化城。
10: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1: 生活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11: 时尚八九
12: 娱乐八九幺，
11: 你我共同的
12: 八十九点
11: 一兆赫，
12: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今天的慧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

0: 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1: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2: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3: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4: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5: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6: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7: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2: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
9: 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4: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正说到四平山一杰会一猛，可以说当时啊最有力气的两个大力士碰到一起了，那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了。西府赵王李元霸用双锤把罗士信的大铁枪给锁住了，拧着个哎往怀中拉，那罗士信能给他吗？也往自己这边带，两个人呐、全在布下了，就顶了牛了，来回拉锯呀，哎呀哎呀， 程咬金这边、太原兵那边都给自己人喊口号：加油加油。这俩大力士来回拉锯，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说打长了谁伤，肯定是罗士信伤。怎么呢？咱说了，罗士信跟李元霸力气差不多，但罗士信呢毕竟太傻了，

袁霸的心眼啊，还没罗士信缺的那么多，他傻尖傻尖的。另外，李元霸锤法高妙啊，人家真的会功夫。罗士信就瞎抡，李元霸为什么拿着双锤锁罗士信大铁枪呢？他不光拉呀，一边拉一边拧，这一会儿功夫就得把这大铁枪啊给他拧折了。一拧折，这罗士信非吃亏不可呀。但是罗士信现在已经被李元霸带住了，你抽不回来呀，所以事态对他相当不妙啊。说侯君集为什么不用暗器伤他？侯君集暗器打没了，他要还有暗器的话，就不会拿石头去砸那王伯超脑袋了。他为什么能够突围成功？全靠自己暗器呀，把枣湖边全打完了，这才杀出一条血路。说再捡石头啊，离太远，不敢动弹呢。人家太原兵那边也张弓搭箭了，你这边扔石头，人家那边就敢放冷箭，所以也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呀，只能眼睁睁瞅着，做好战斗准备呀。万一罗士信不行了，就得赶紧抢罗士信，然后展开厮杀呀。正在这个紧要关头，突然间听到在密林当中有马褂銮铃声响啊，巴啦啦啦啦啦，有一人呐，飞马由打密林当中杀出来了，一边冲一边喊：“李元霸，休要猖狂，谋家到了！”这马呀，直奔李元霸。其实这位杀出密林呢，跟李元霸还有一段距离，而且呢，都是太原兵啊。但此人不惧呀，啊，扑棱，把掌中乌杆枪一摆，就这大枪头啊，扑棱扑棱。那打的这准劲儿就甭提了，左右乱跳啊，啪啪呀，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位也不忘人致命之处扎，反正肩膀头上啊，腮帮子上啊，前胸上啊，胳膊肘上啊，就光往这地方卯啊，一卯一个眼儿，这人一疼，直溜往旁边一撤，这匹马往前一趟，这位呀、啊、就算过去了啊，啪啪啪啪啪呀，啪啪啪啪啪，就拨开了一条狭窄道路，他冲过去了。这匹马特别快呀，就像一道黑闪电似的，奔李元霸就过去了。离李元霸还有多远？这位把大枪这么一晃，高喊一声：“李元霸，还不给我撒手，招枪！我要枪挑你的双手！”不能，这位枪啊，一晃的无杆枪，它不是那金属枪，所以这枪的弹性特别好，呜呜呜呜，枪一挂风，把李元霸吓一跳，不知来何人了，怕遭人暗算呢。李元霸一看，本来想把这罗士信的大枪啊给别折了，马上啊都别折了，那枪啊嘎吱嘎吱嘎吱的响了，李元霸心中都高兴了。没想到这个时候有人说要用枪啊打自己手，李元霸这么一惊，哎哎呀，这谁呀，他讨厌，那不能让人拿枪扎自己手啊！李元霸只能砰往外这么一分，再看着罗士信呢，正往后拽呢，哎呦！李元霸突然一松手，这罗士信乐得大了，往后这么一折，当啦啦啦啦啦啦，大枪也撒了手了，咕噜咕噜咕噜！你别看那么大个子，往后啊折了好几个跟斗，背呀！摔那了，这一下子呀把鼻子还摔破了，这血就流出来了，哎呀哎呀，罗士信呢摔得有点懵，在那里趴着半天没起来。李元霸猛然一松手，他自己呀也有点踉跄啊，啊咕噜往后也折了一跟斗，这匹黑马往前一冲，砰，这枪啊一摆枪花没有扎中李元霸啊，这匹马呀就过去了，然后唰，在远处一学马，吁，把这马呀圈回来停住了。其实啊，马上之人没想跟李元霸硬碰硬啊，他听说了这李元霸厉害的邪乎啊，自己这杆大枪要真的去打李元霸，李元霸真的给自己一锤，自己也够呛啊。所以呢，这位是用诈语把李元霸呀自己炸开了，我只要把这两个人呢给分开，
避免罗氏信。

张王，然后再对付李元霸吧。所以呢，他的目的达到了，把这马勒住了。李元霸这个跟头也庆幸啊，庆幸有人给解了围了，但是又害怕，不知来了何人呐、啊。这一个跟头折过来，然后嘣一下子，由打地上往上一纵，喊了一声：“哎，马来！”他一喊马来呀、啊，这边有人啪往前一拍李元霸的一子末脚，偏雷赖麒麟。这匹赖麒麟哗，训练有素啊，就来到李元霸近前。李元霸赶紧的一搬鞍，唰飞身就蹦到了马上啊啊！砰，往这鞍桥上那么一坐，当啷，把大锤一撞。哎，是什么人？这是啊，李元霸才有心定神观看呢、啊。程咬金吩咐侯君集赶紧带人去看罗士信受伤没有，然后程咬金甩目也看，一看程咬金先是一愣，紧接着揉揉眼睛，定睛仔细一瞧，原来是你。程咬金认出来了，来者非别呀，正是江松江永年。哎呦，程咬金一瞅，我说是永年兄吗？江松一笑吧，程茂王一向可好，正是在下。哎呀，嘿嘿，咱多少年没见了，哎，你今天怎么也来到四平山了呢？是啊，咱前文说了，江松江永年大破骷髅枪，把王伯超给打跑了，然后跟秦琼一道往北走，得知程咬金又返回四平山了，没把秦琼急死，想带队回来。江松啊告诉秦琼，好不容易这些瓦岗军跑出来了，你再回去啊，那不让大家又陷入阵中吗？依我看呢，让大队人马快快撤回瓦岗，你和我再带几个武艺精湛的将军，咱们重返四平山，到那里把程魔王给他拽回来，这事就算结了。咱们呢来个快速的闪电式来回。秦琼一琢磨，言之有理，这才让大队人马赶紧走，自己带着江松，带着尤俊达、大刀王玄、王军阔、神射手谢英登重返四平山，来追赶程咬金来了。他们这一路挺顺利的，怎么呢？那八马将军辛文礼被程咬金一斧子劈跑了，所以辛文礼的兵啊撤了，他们一口气儿就冲到太原兵营。这边有人告诉柴少，柴少一听怎么又有人来了，赶紧过来一看，哎呀呀呀，二哥你怎么又来了？秦琼说：“四伤啊，我问你，你见到你四哥没有？”哎，见到了，他已然进去了，我不放他进去不行，是这么回事。秦琼一听，脑袋嗡嗡作响啊！哎呀，这个魔王啊，我真拿他没办法。四伤啊，还得麻烦你再给我开一条道路，我赶紧进去去找你四哥去。哎呦，我的二哥呀，现在四平山那是龙潭虎穴呀，你进去凶多吉少啊！四伤啊，那我也不能够把你四哥扔在里头，那毕竟是我瓦岗的魔王啊。四伤啊，希望你助哥哥一臂之力。柴少一看，这怎么办呢？二哥，干脆啊还用那个计策吧，你呀、啊、把我擒住，然后威胁着我，我给你开个道。秦琼一看只得如此，过来砰用虎头造金枪往柴少的梗嗓咽喉这么一点，行啊，赶紧给我开道吧。柴少喊上了，我又被挟持了，赶紧让开道。这太原兵一看，这干嘛呢？左一趟右一趟的，而且我们家这位骏马呀过去就被人挟持，你别过去好不好啊？但是呢，那这骏马被人挟持了，让道吧。哦，反正大家习以为常了，轰一下子让开道路。秦琼啊拿枪戳着这柴少，柴少在前头带路，把这几位啊带到阵中啊。秦琼一拱手，四伤啊，难为你了，你一定在这里给我接应。我知道，我知道，我四哥呀给我说了，你赶紧去找我四哥吧，找不到你也赶紧回来。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哪还有功夫再说闲话。

边去。秦琼啊，顾不了他们了，吩咐一声你们赶紧撤，然后带领大家往南山坡上赶。赶到南山坡，没找到程咬金，人程咬金早就往前走了。哎呀，秦琼着急了，这整个四平山多大呀，程咬金往哪走了呀？秦琼正着急呢，杀过来几路随军呢。秦琼和江松啊，一边冲杀一边寻找。在冲杀过程当中，江松就说了，说秦元帅啊，你们呢都是一样的服装号坎，别看盔甲不一样，但是颜色什么的色系 logo 都一样。说那年代有 logo， 哪年代都有 logo 啊，就是视觉识别系统啊，这都一样。所以人家一看呢就知道你们是瓦岗军的。我呢穿戴普通老百姓，这么着，咱们呢兵分两路，你们呢往这路走，我往这路走，咱们兵分两路共同寻找程魔王，可能这个几率比较大一点。秦琼一听那太危险了。江松一乐呀，我是使枪的，枪乃百兵之贼呀，我呢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你放心，别人抓不到我，我一个人好成事啊，咱就此先分离，谁找到程魔王立刻带他走，如果说你们找到了，你们别管我，赶紧带他走，我转一圈找不到，我自己能够脱身，如果我找到了，我逼着他也把他给逼走，你们转一圈如果找不到，你们也赶紧撤。秦琼一点头，既然如此，咱们呢回头再见。就这么着打散了随军，两人左右就分了两队了。秦琼带着大刀王玄、王军阔、铁面判官尤俊达以及谢英登，他们呢奔左边去了，江松、江永年奔右边去了，一路寻找程咬金呢。他也不知道程咬金在哪里呀，左一撞右一撞，遇到随军呢他又躲，实在躲不开了，一百枪啪啪啪杀出一条血路，他就跑，就钻树林，他一人一匹马比较灵活呀，结果也是赶巧了，就在这一片树林外他遇到一伙随军呢，打散随军，他就钻了这个树林了。本来想在树林当中啊绕一圈，再由树林的另外一边啊出去，结果就听到树林外头有拉拉队的叫喊之声啊，加油加油，赵王加油，世信加油。嗯，江松一听，谁？赵王，赵王加油。哦，赵王不就是李元霸吗？世信，哟，世信不就是罗世信吗？这怎么回事呢？江松赶紧的催马就来到树林旁边，往外一看，黑压压的都是太原兵啊，看不见到底发生什么了。江松啊有主意，就爬到旁边一棵大树之上。江松他住的江家集就在东岭关脚底下，所以从小啊爬山呐、爬树啊练就这个技能了，就爬到一棵大树之上，抱着树干居高临下这么一瞅，哎呦，就发现太原兵另外一边呢，那李元霸跟那罗世信俩人较上劲了。其实江松啊不认得李元霸，但是听人描述过呀，李元霸长得什么模样什么模样，使着擂鼓瓮金锤。江松可认得罗世信，见过呀，一看罗世信的枪被李元霸绞住了，李元霸一边拽一边绞，江松一看就知道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而且很可能罗世信得吃亏呀。再往这一看，哎呦，一眼瞅见程魔王了，这不程咬金吗？在这呢，哎呀，终于把你找到了。江松心说，现在程咬金被这李元霸挡住，李元霸跟着罗世信较劲，我得解救罗世信呢，救了罗世信，这李元霸我得在这挡着，程魔王没问题。因为他发现程魔王旁边呢还有几员将军，看这几个将军呢一个气宇不凡呢，而且其中一个认的那不是五虎上将之一的单雄信吗？另外还有侯君集呀，我儿江焕当年就是抢他的阵图啊，这印象太深了。那既然有这几位将领保着，魔王冲杀出去不成问题呀，只要是我能在这里挡着李元霸呀。

0: 我听说李元霸力大无穷，我要跟他真个打，我未必是李元霸对手。但是我琢磨着，凭着我胯下马掌中枪把李元霸缠在这里，还是有可能的呀。我只要能缠到一两刻钟的时间，他们就有可能冲出重围呀。要么江松这人呢，是一个怪侠呀，真够朋友啊。想到这里，噌，由打树上跳下来，飞身上马，这才大喊了一声，主要是震慑一下李元霸呀，让李元霸吃一惊，主动的把这擂鼓问金锤给分开。不然的话，他拿枪去分呢，他根本分不开呀。过去有人说隋唐啊，说一猛会一劫，鸟在一起了。江松过去，梆，一枪杆给震开了，哪有那事儿啊？一猛一劫，那顶了牛的。江松再厉害，他也打不过第一劫呀。他要打过第一劫，他就成第一劫了，他就不是一怪了。什么江松啊，罗成啊，他们罗家枪法再高妙，也胜不了李元霸。有的说罗成啊，枪挑李元霸，那胡勒七劫能打过一劫吗？你枪法高妙，人家锤法不比你次啊。所以呢，得用炸语给炸开，说我拿枪啊，我要挑你的手了。李元霸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为了自保，这才躲开，自动的撒了锤了。然后跳到马上，什么人？他问江松什么人，江松没搭理他，只搭理程咬金了。江松一笑，程魔王啊，你这回重返四平山，你可把秦元帅给急坏了呀。秦元帅正满山找你呢，难道说你为了救你那军师，把你这二哥秦琼陷在四平山上吗？单将军、侯将军，你们呢，赶紧保着程魔王突围，会合秦元帅，赶紧撤离呀！这里交给我了，我在这里挡住李元霸，给你们赢取时间呢。赶紧走啊！我可能挡不了多久啊！啊，不要辜负了江某的一片好心。说完话，扑棱一甩着乌杆枪，李元霸，让江某看一看你有多大的能为。扑棱，往前一踹蹬，啊，胯下黑马带动江松舞动乌杆枪，奔着李元霸就刺过去了。李元霸一看，从哪来这么一怪人呢？也不答言，也不搭话，也不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就说姓江。姓江，我又不认得姓江的，怎么又来一位呀？呵呵，还想看看我？你瞧那枪杆，这都是木头的，是铁的，是铜的，都不是我对手。你拿木头枪杆，能奈我何呀？哎，我给你这震劈了，哎。往前催马，晃动擂鼓瓮金锤就砸过来了。那江冲敢跟他碰锤吗？那木头杆碰到金锤上还不咔嚓了啊？扑棱！江松啊，那枪夺贼呀，根本就没赢他的锤，往下这么一握，唰，这一枪啊就点向李元霸这嘎吱窝了。李元霸一个哎呀呀呀呀，赶紧的往旁边一躲，锤往前这么一推，还想拿锤找江松的枪，江松手腕子又是一抖，砰，这枪头啊帮一蹦去砸着李元霸脑袋。李元霸吓一跳，赶紧锤往上这么一招架，江松赶紧的一缩枪，二马错蹬，这一个回合呀啊，啪啪，就这一下子耶。李元霸一看，哎，好枪法，有点意思。这李元霸呀又来兴趣了，这马圈回来，二人再次对垒呀，这啪啪啪啪啪啪。江松啊，今天把压箱底的功夫全使出来了，双臂齐晃，那手腕子呀你都看不到了，啪啪啪啪啪啪，抖着枪啊，那真如一条怪蟒似的，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就围着李元霸左右直窜呢。李元霸一看，哎呀哈，这枪法有点意思，哎， 李元霸抖擞精神，把这大锤的招数也使出来了，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这么一打，江松大吃一惊啊！哎呦，没想到李元霸不光是力大无比，人家锤招真好啊！江松大喊一声：“魔王啊，你还愣着干嘛？我缠住李元霸，你们赶紧撤！”程咬金看入迷了，一嗓子这才缓醒过来。对呀，快，老五，咱赶紧走。程咬金呢，刚想往前踹蹬，单雄信也想跟着程咬金走。这时啊，五云照冲程咬金一拱手：“魔王千岁，您赶紧杀出重围吧，属云照不能相随了，我得赶紧回去救出我家主公。”他还担心自己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呢，我得回去呀。说着话，五云照一圈马奔南就走。耶，单雄信一看，武将军，刚才你帮了我了，咱们生死一处，我焉能让你独自向前呢？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四哥，你不要以我和三哥为念，快快冲出重围，我去助武将军。他一圈马也奔南了。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0: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正说到四平山一怪会一劫，怪侠江松江永年用掌中这杆乌杆枪把李元霸给缠住了。要说怪侠胜李元霸真不简单，但要说江松用这枪把李元霸给缠住，让李元霸一时之间脱不了他的枪花，哎，这还能做得到？李元霸呢也看出来了，面前这个青衣客枪法绝妙啊，李元霸还真没有见过这样使枪的。李元霸高兴，怎么呢？高手都爱跟高手过招啊，打仗是这样，比赛也是如此啊。 这两个人呢都是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可能他是这一届的，他是那一届的，这两个人遇到一起，那打个300回合有意思，两者交锋，他们俩也高兴，观看比赛的也高兴，怎么能看人家打球，这一个球喷喷喷喷喷喷喷，好家伙，来回100多下的，那多精彩呀！要让世界冠军跟一个刚刚入行的新手相比，那索然无味呀，胜之不武啊！啊，帮一个球你也接不住，净去那捡球的了。世界冠军那也打得没滋味，李元霸也一样啊，在四平山上净见一锤一个，人死马塌架了。那像这江松这样你来我往的，你砸不住他，他也穿不住你，像这样的高手少啊！哎呀，这枪法就绝妙，我得好瞅瞅。李元霸呀，又来兴致了，就忘记了程咬金他们呢。江松把李元霸缠在这里，让程咬金你赶紧跑，把程咬金他唤醒了。对，程咬金心说啊，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一摆手，老五，我将军。老五是单雄信，武将军武英道啊，赶紧随我冲出包围呀、啊！赶紧突围！他一说这话，武云照说话了：“魔王陛下，恕吴某不能相随了。怎么的？我不能够跟你们走啊！我家王子还陷在阵中呢，我是河北凤鸣王的大元帅呀，我不能扔下我家王爷不管。”魔王陛下，感谢您相救之恩，吴某这厢告辞了，你们赶紧突围呀！说完，武云照一圈马就要走。哎，单雄信一看，一股英雄气直撞顶梁门呐！武元帅，武先锋，单五爷，武先锋啊！你我惺惺相惜呀、啊，咱俩一起御敌一天一夜呀、啊，可谓生死之交啊！刚才你帮了我瓦岗军，我瓦岗英雄焉能不助你一臂之力呀、啊？我也不走了，四哥，请你勿以我和三哥为念，快快突围！我和吴将军再闯进去，如果老天眷佑，你我弟兄还有相见之日，如果老天不佑，今生告别，来世再做兄弟。我是不能走了，我要跟武将军一起山入虎穴，去救三哥，去救其他王子，救出一个是一个，大不了鱼死网破。哎呦，这一句话说的武云照机灵灵一站呐，单将军，单五爷，云照何德何能，能让单五爷以生死相随呀、啊？哎，武将军，不要说这话，你我用不着说这话。四哥，单雄信一拱手，小弟去也。哎，他一圈马跟着武云照也奔南走了。不，哎呀，气得程咬金呢，在马上直拍大腿呀，心说话，单老五啊，你太任性了你啊，好不容易我找到你，带到此处，咱先跑一个是一个呀，等一会儿我再找三哥去。这个程咬金一看，这边江松圈住李元霸，这边单雄信武云照已经走了。程咬金大眼珠子逛当逛当，他一眼呢看到罗世信了，罗世信被侯君集等人呢搀扶起来了，揉一揉脸，揉一揉额头，除了鼻子擦破之外也没受太大伤。程咬金一看罗世信，嘿，一咬牙呀，看来呀我还得指着这傻小子。我说世信呢，蓝点壳。这罗世信这些年挺听程咬金的，为什么呢？一则呢，程咬金是秦母宁氏的干儿子，这老夫人 经常告诉罗世信，这也是你哥哥啊，你对你黄巧哥怎么样，你对你这个哥哥就得怎么样啊，你吃的东西穿的东西都是你这一个蓝电壳哥哥给你的，你要不听他的呀，回头他一生气就不给你肉吃了，就不给你饼吃了，也不给你衣服穿了。
10: 是啊，他凭什么不给我东西吃啊，
9: 不是不给你，是你不听话就不给你，所以你要听他的话呀，见他的面啊，你别老叫他蓝电壳，你在心里头叫，你还得叫他陛下，叫他皇帝，他高兴了你就有饭吃了，听到没有？这老太太呀得训儿子呀，叫儿子懂礼呀，毕竟程咬金那是皇帝。

0: 那总灌输，总灌输。哎，罗世信呢，这心里啊也就记住了。你别看傻，他也有一个条件反射呀，他也能够记住东西。人家十遍记住的，他一百遍、一千遍。另外，秦琼啊也给他灌输，秦琼的夫人贾氏也给他灌输，那罗世信就记住了。再加上程咬金呢，对罗世信还真不错，什么事情都想着这个傻兄弟呀。比如啊，得到一些好吃的东西，或者得到一些新鲜之物，程咬金呢还都给罗世信留一份，派人送给世信。平常对着罗世信呢也特别的友善，那傻子心里头也不是什么事都不明白，谁对他好啊他也知晓。所以久而久之，你想想，在岗山上已然12年了，罗世信呢也明白程咬金就是当家的，就是管自己饭吃的。所以除了秦琼之外，这罗世信呢就听程咬金的了。一看程咬金对自己说话了，过来了，蓝靛壳哥哥，反正陛下的老记不住，还喊蓝靛壳。程咬金也不怪罪他，我说世信啊，怎么样啊，这打过瘾了吧？
1: 过瘾，就是这个白头翁还没给他打败了。
0: 甭管他，这小子呀不够咱打的，咱一会儿再收拾他。现在呢你跟着我。
1: 跟着你干嘛？
0: 跟着我呀去打仗去，这架没打完呢，赶紧打仗去。
1: 我黄巧哥我还没找到呢。
0: 你黄巧哥在前头呢。
1: 你不是说我黄巧哥被这白头翁给逮住了吗？
0: 刚才呀被他逮住了，我们这么一打乱套啊，你跟他较劲的时候，我发现了有人呢带着你黄巧哥奔南跑了。你看见没？为什么你那个蓝靛壳哥哥现在奔南面跑了？你也不是不知道，你那黄巧哥跟他关系最好，对不对？他过去了，那意思呀就是你黄巧哥在南边呢，咱赶紧的跟着他一起去救你黄巧哥去。这罗世信呢头脑简单呢，但是他也明白自己黄巧哥确实跟那个蓝靛壳俩人关系特别好，经常在一起。因为那个蓝靛壳又奔南去了，看来我黄小哥肯定在那头。
1: 咱怎么办？
0: 怎么办呢？你赶紧的跑到他前面去，给他开道去。只要见到不是咱自己的人，你呀、就拿你的铁旗杆给我抡，抡开道就找到你黄小哥了。
1: 是啊，
0: 当然了，我在后头跟着你。
1: 那好。
0: 嘣，这罗世信呢一伸手，把地上大铁旗杆给抄起来了。
1: 那我可就赶上去了。
0: 赶上去吧。
1: 我说蓝靛壳等等我。
0: 罗世信把大铁旗杆往肩膀上这么一扛，迈开飞毛腿，入入入入三窜两窜就窜到了单雄信前头，把单雄信吓一跳。世信，你不保着魔王陛下，你过来干嘛呀？
1: 我要找我黄巧哥。
0: 你黄巧哥不？他刚想说不在，程咬金在后头喊上了。我说老五，让他给咱开道，我呀也跟着你一起去找三哥去。我说小猴赶紧给我冲吧。程咬金呢一圈马奔单雄信也过来了。侯军机干，这下又走不了了。各位随着魔王往前冲，找三爷军师去，走啊。带着200铁骑随之而来呀。单雄信急了，我说四哥，陛下您赶紧回去，您去突围去。嗨，到哪死不是死啊。我说云照啊，吴先锋，我今天呢跟着你一起去救那17家王子，我呢是18国总盟主，焉能放着你们不管呢？今天呢你我弟兄就在四平山上大闹一场了。哎呀，武云照心生感激呀，在马鞍桥上冲后面直拱手，魔王陛下，云照感念圣恩。别

0: 说那么多，让这傻小子呀给咱们开道。就这小子跟在咱们前面，千军万马有何惧哉呀？让这小子呀在咱们前面跑。如果说现在南边通道已然打通，咱们呢就让这小子带着咱们一起冲进通道之内，然后冲出南边，从南边突围了。如果南边通道还没被打通，正好让这小子在前面开道，非得把这隋军打零散了不可，打开南部通道，咱们大家一起逃生啊。武云照一听心中大喜呀、哎呀，多谢魔王陛下。罗将军呐、请您前面开路。
1: 不过你是什么人呢？
0: 我叫武云照。
1: 武什么照？我也记不清楚。看你呀、长得白白净净的，你又叫什么武？那你就叫白鹦鹉吧。
0: 给这武云照起个名字白鹦鹉。武云照不明白，一愣啊。这时程咬金在后面哈哈大笑，哎，我说武先锋啊，他傻呀，你呀甭给他一般见识，在这傻小子脑海当中啊，咱们都不是人，都是鸟人，他呀脑子里头只有鸟啊。武云照一听在马上也是哈哈大笑，那魔王陛下，那就让咱们这几个鸟人冲出四平山吧。哎，好，咱几个鸟人啊大闹四平山喽。就这300多人奔南边冲过去了，把那江松江永年可坑坏了。江松啊原想缠住李元霸给程咬金赢得突围的时间呢，没想到缠住李元霸了，一看程咬金没往北突围，而是往南去了。哎呦，江松心说话，程魔王啊，没有你这么干事的，我好容易缠住这一个太岁了，你怎么不跑啊？你往南边冲干嘛呀？哎呀，程魔王，哎，你可算把我坑了。哎，招锤，哎呦，你脑袋不能溜号啊，得全神贯注的对付李元霸，一旦溜号就容易挨锤呀。赶紧的往旁边一躲，呜的一下子好悬没被砸中膀子呀。这时江松一看，不行啊，我不能在这待着呀，周围可都是太原兵啊，现在太原兵是没往上上啊，这要一往上上，这边有李元霸，再加上那么多太原兵，我命休矣呀。既然程魔王非得往南边跑，得了，我现在就得引着李元霸呀往北边去。这么一来呢，给这程魔王与李元霸拉开距离，但愿程魔王啊能够救出三爷赶紧回来呀。如若回不来，由打南边打开缺口跑出去也行，我那抽冷子呀也能甩开李元霸。想到此处，想往北走啊走不了，北边全是太原兵啊，那怎么办呢？那得迂回呀，往北走我得先往东，往东正好是树林啊，往树林里去，哎，对我有利。怎么呢？这枪啊乃百兵之贼呀，他哧溜哧溜的在树林当中啊还挺灵活，但是这锤呀你到树林当中你耍不开呀。对，就这个主意，想到此处啊，啪啪啪啪，他一边打着马呀，一边往着树林旁边靠，一边打一边靠，一边打一边靠，被这李元霸就逼到树林旁边。猛然间江松一拨马，直溜，这匹马呀就钻了树林了。江冲到里头还喊了一声，李元霸呀是英雄的，敢不敢来追我？李元霸现在呀脑袋是蒙的，连摔带气，他本来呀就比别人脑袋短根弦儿，现在这弦儿啊更短了，现在就一门心思要把江松打败了，砸死，砸死他，我再找那个蓝大脑袋戏耍我，他太可恶了。想到此处，焉能放江松走啊？拿啊，命来，唰，往前一催马，一个墨脚偏累赖麒麟也闯入树林当中，树林里黑呀。往里一闯，江冲突然间唰来了回马枪。按说呀，回马枪乃是罗家枪中的绝命枪啊，从马身子旁边往后扎， 10个人5对半躲不开。

非得中枪不可。李元霸也是如此，说李元霸被这回马枪给卯上了没有？李元霸躲不开是躲不开，一看刷一下子一枪扎来，李元霸一击的不好，当双锤一并，李元霸这锤太大了，这回马枪如果遇到一般使锤的，锤不过拳，这锤你就再并，这枪啊仍然能穿到这锤的柄把底下把人扎了。但李元霸这锤也不一样，太大了啊，帮着没病，就像一面八仙桌似的，如枪尖往前扎，势必得扎到他锤上。但是江松不敢扎呀，怎么的？这么一扎，扎到锤上，你的枪啊就有可能给震断了呀！啊，赶紧的又一缩，结果回马枪第一次失效了。说这失效是这李元霸破的吗？李元霸也没想破，就是本能的这么一并锤，等于对面没敢扎，这就叫做一力降十会呀。古代马上作战的，你去那古代兵器展览馆你看看去啊，就那大铁棍子，那无论是枪啊刀啊狼牙棒啊，就那玩意举起来都难的。在马上可不是互相轮互相先比力气，有力气你就占绝对便宜，其他招式都在其次。你再好的招式在马上没力气，你就不敢跟别人撞啊。这一下子江松回马枪失效，赶紧抽回来崩，重新坐在马上就往外闯啊。李元霸一看，哎呀，开始把李元霸吓一跳啊，发现别人把这枪啊缩回去了，李元霸还生气呢，哎呀，他差一点给我卯上，他太可恨了，拿命来！一抡锤呀，照前面就砸。江松提马就跑，李元霸在后面追。在树林当中啊，江松在前头，那他有主动性啊，把这马左右一带，绕着树走。李元霸在后面跟，那就跟不上啊。这李元霸就着急了，怎么那么多树，这气死我了，如啪抡锤砸树啊。他一生气一锤砸到旁边一棵树上啊，咔嚓嘎，这树啊就倒了，又一锤啪，旁边那棵树咔就倒了，这锤抡起来啪。李元霸呀，成光头强了，怎么的？成巨树的了啊！咔嚓，所到之处，这大树啊，横七竖八往下倒，有往旁边倒的，也有啊往后面倒的。怎么还有往后面倒的？李元霸砸呀砸欢了，这反手一锤，帮把身后这棵树啊给砸断了啊！咔嚓噗。树往后一倒，太原兵倒霉了，跟在李元霸身后呢，哎呀我的妈呀，往旁边一躲，好家伙，不但是敌人要躲自己呀，连自己的兵都得躲自己呀，李元霸可疯了呀，啪江松可吓坏了，心说这是人吗？这简直是天神呐，或者是一个怪物啊，赶紧的催马向前。现在呀，别说往后再伸手了，赶紧逃命吧。就这么的，李元霸紧追而不舍呀，一直把江松追到密林东头。江松有打密林出来了，李元霸在后面也跟出来了，而且催动胯下一子墨脚赖麒麟往前。这一下子呀，这江松没有优势了，李元霸就有优势了。为什么呢？江松啊所骑的马是一般的战马，是他自己训练的，一般的马他不是宝马良驹，可李元霸所骑的那叫一字墨脚骈类赖麒麟，日行1000夜走800的宝马良驹。刚才在两道密林当中过道上打，这马呢得不到施展，钻到树林这宝马还得不到施展，现在钻出树林了，到空地上山坡上了，那这匹马呀就发挥了它的优势了，就往前追呀、啊、

0: 没追出多远，马头就衔了马尾了。哎呀，江松一看，这下要命了，人家是宝马呀，使劲催马踹蹬，但是也跑不过李元霸呀，就被李元霸追上了。李元霸一看，哎，气死我了，我看你再往哪跑，招锤，呜，一锤砸下来了。哎呀，吓得江松啊往旁边一躲，呜，躲开一锤，哎，再来，呜，横着又一锤。江松吓得赶紧的把脑袋往下一低，呜，这一锤呀，由打头上过去了。哎，再来，呜，反手又一锤。江松赶紧又躲开了，就这么着，李元霸左一锤，右一锤，入住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江松啊，左躲右闪，浑身是冷汗呐，就知道肯定有一锤自己躲不开，就得一下子被这李元霸给砸到身上。果然，李元霸打了江松十来锤之后，有一锤肉，又打左边又轮回来了。江松一看，哎呀，这下我命休矣，使劲一低脑袋，一闭眼，耳轮中就听见啪，啊，哎呀。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
2: 一声八一声
1: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3: 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记，
20: 西府赵王李元霸追赶江松江永年呢、啊。江松这马不如李元霸那匹宝马良驹呀、啊。跑出树林之后没多久，就被李元霸追上了，左一锤右一锤，那打的江松啊，左躲右闪，是堪堪废命啊。终于有一锤，江松躲闪不及了。那锤挂定，风声就打来了。江松使劲的把身子往下一探，心说话，我如果躲不过去我就完了。这一锤呀、啊、那江松还真就躲不过去了。如果这一锤真的按照李元霸原来那个轨迹行驶，江松天灵盖后脑勺这个地方非得被这锤呀、啊、扇飞不可。 当场就是毙命啊。那江松也无可奈何了，一咬牙关，一闭眼就等死了。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间有打旁边是飞来一物啊，挂定风声飞过来了。这一个东西啊，正好打在李元霸那柄左锤上啊，大哎哎呀，把李元霸一震呢，不知道是件什么东西，他全神贯注的只打江松了，没注意这个东西。这东西正撞在李元霸左锤上，这也是好几十斤的一根铜棍子，由远处扔过来一两贯一斤，那重量也不小啊。碰到这金锤之上，虽然呢打不伤李元霸，但是当一下子把李元霸吓

一跳啊！哎哎哎呀！他本能的身子往后一坐，那么一躲，锤往上一崩，他怎么也有力量啊！一崩这锤，这锤呀、啊、就改变了原来的那运行轨迹了，稍微的打偏那么一点，擦着江松那后脑勺，呜就过去了。哎，江松这个吓呀，赶紧往前踹蹬，这一下子躲了这一锤呀，吓得江松顿时啊后脊梁骨就冒出一汪水来呀，怎么冒水了啊？那汗呢都不是一滴一滴出了，直接的喷出来了，吓坏了，哎，还以为两世为人了呢，他吓坏了，那李元霸也吓得够呛啊，哎哎，怎么回事？赶紧的把双锤一分，定睛观瞧，刚才被自己崩飞了一物啊，就见这个东西啊，折着个飞出几丈开外，当一下子落到地上了。李元霸定睛一看，借着这早晨的太阳光芒这么一照，哎呦，闪闪发光，是一根呢大金条。哎，这叫金棍儿啊，什么玩意儿？他不认得呀。这时就听见马褂鸾铃声响，巴啦啦啦啦，李元霸休要猖狂，江大侠，我来助你。李元霸一偏脑袋一看，有打这根铜棍飞来那个方向，又使来了几匹马呀，为首的一员金面大将啊，江松这个时候也把马行出去了，然后把马勒住一看，哎呀，江松心说话呀，秦二爷爷，你来得太及时了，我差点把这个命啊撂在这里呀。来的是谁呀？来者非别，正是秦琼、秦叔宝，后面带着自己的兄弟大刀王玄、王俊阔、神射手谢英登，以及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说秦琼来的怎么那么巧啊？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秦琼自打跟江松兵分两路分开之后，也是漫山呢寻找程咬金呢，左一趟右一趟，正找着呢，碰到了丁天庆盛宴师，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哟。秦琼一看，那不是盛宴师吗？丁天庆吗？赶紧催马过来。宴师，天庆，二哥，这群人过来了。秦琼就问，你们是怎么出来的？我们是四哥救出来的，陛下现在在那里呀、啊、大战李元霸呢。秦琼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先说我这四弟真能耐呀，啊，我碰到一波告诉我他大战李元霸，碰到一波告诉我他正在那里跟西府赵王交手呢。我这四弟长能耐了，这多大能耐呀，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哪里？盛宴师丁天庆用手一指，秦叔宝知道方向了，告诉他们，你们呢赶紧带人由打四十五弟那里冲出去，我回去去救魔王。哎，用不用我们帮？不用，你赶紧走吧，让他们呢继续突围。秦叔宝这个时候有方向了，带着王军阔、尤俊达、谢英登四个人四匹马就往这边追呀。那由于丁天庆啊他们也跑了一阵子了，所以他们指的是个大概方向，秦叔宝走的也是个大概方向，所以这才走到此处啊。远远就发现呢有两匹马在那里跑呢，后面有一个人抡着锤正追呢，一边追还一边喊，哎呀啪啪啪，跑不了了，我非非非打死你不可。这李元霸结巴嘴呀、啊、离多远就能辨识出来。秦琼一看，哎呦，前面是一匹黑马，马鞍桥上扶着正是青衣客呀。秦琼一看就知道是江松、江永年，不好，江大侠有危险，兄弟随我前去救江大侠。这四人催开四匹马，哗就赶过来了。那一边跑一边看，就见李元霸呜呜呜，那大锤抡动如飞呀，左一锤右一锤。

那江松左躲右闪，眼瞅着危在旦夕，尤其是眼看着快追上了，那李元霸又一锤来得猛，来得烈呀。秦琼一看李元霸稍微的一动胳膊，就知道李元霸这个锤的诡计了。哎呦，不好！秦琼啊，想再过去已然来不及了。秦叔宝一着急，因为现在秦琼正往前控马呢，所以秦琼现在是一手执枪，一手执缰。他一看已然来不及奔上前去救江松了，他一着急，执缰这手把缰绳一扔，然后往旁边一划拉，在马鞍子这个地方可有得胜沟呢。咱老说得胜沟，鸟吃环，鸟吃环得胜沟，其实啊，这是两件东西，一件叫得胜沟，就在鞍这个地方，马鞍子这个地方两边都有一个呢，鸟翅环又叫鸟字环，后来传白了传鹅了就叫做鸟翅环了，总之啊都是一个东西。这东西在下面呢，这是戳枪的，把这枪转呢往那一戳，枪上有一根小绳，往身上那么一背，这样以来方便挂枪骑马。所以摘枪摘刀的时候，咱才说呀，一抬腿咯楞就由打鸟翅环上把兵器摘到手中了。那得胜沟呢，得胜沟主要是挂短兵器，古人打仗啊，那大将军有长兵器一定也配备短兵器，这长兵器就搁在鸟翅环上，短兵器可以挂在腰上，也可以背在身后，也可以挂在鞍的左右得胜沟上。那么秦琼在得胜沟上就挂着自己的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所以他一看不好，自己跟不过去了，他唰一扔缰绳，就是帮在右边的得胜沟上就把那右锏抄起来了，一抬手，这叫做撒手锏呢，把这撒手锏就撒出去了，挂定风声去打李元霸的左锤呀，果然给揍上了，大。把李元霸吓一跳啊，其实伤不到李元霸，但是救了江松江永年呢。这时李元霸也把这匹马给叫住了，那江松呢也在那边停住了，秦琼咔就到了李元霸近前呢。李元霸一看，这人怎么那么熟悉呀、啊？又仔细一看，秦琼在帽盔上有一杆黄旗啊，那黄旗没摘呢。哎呦，李元霸当时啊，李元霸乐了，我说呢，这不是我们家恩公吗？不对呀、啊，我这恩公不让我放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呀？还救这个人，这人没小黄旗，他为什么救啊？哎呀，气死我了！咱没说吗？李元霸现在被那程咬金连气带伤啊，神志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清醒了，已然呢有点狂躁了。所以一看秦琼救了这个人，这李元霸呀就有点来气了啊！当啷，把锤一震，我说你是不是我们家的恩公秦什么来着？对秦琼啊！秦琼一看，赶紧的马上拱手，毕竟人家李元霸放过自己，自己再回来，秦琼也觉得辜负了人家的好意呀、啊，所以秦琼很客气的一拱手，正是秦某，赵王千岁在下有礼了，别来这一套，我说恩公啊，我都已经把你放走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不但你回来了，还有一个蓝大脑袋的，他也回来了，他可把我给耍了，可把我给气坏了。秦琼一听就知道他说的是程咬金呐、啊，哎呀，西府赵王，请问您说的此人可是我家的魔王？魔啊，对。他说的叫什么魔王，姓程什么来的？

0: 我也算把我了，你对我们家的恩了，那你怎么还派人进来跟我过不去，还戏耍我，说要跟我动手，我不怕，那为什么他非得要耍我，别编排我，这把我气坏了，我气坏了，毕竟是小孩啊，气得嘣嘣直蹦。 秦琼一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李元霸是不是神经了？旁边尤俊达把嘴一撇呀，谁见我四哥谁都得神经。你没听他说吗？被我四哥给耍了，被我四哥给编排了，你就脑补吧。他遇到我四哥，他这傻乎乎的，那还不倒霉？那不天理不容了吗？肯定被我四哥调理了。你看气得嘣嘣直蹦。哎呀，秦琼啊！ 是哭笑不得呀！你说能让他说什么呀？只能连连拱手啊！赵王千岁，实在对不起呀！我那魔王啊，也是救人心切呀，因为我们还有弟兄困在阵中啊，所以呀，他要前去救人，这才呢与您相遇。那肯定是您拦着不让他去，所以他一着急呀，
1: 秦琼心里我给他解释这干嘛呀？他是个傻子，他也不明白呀。哎呀，总之啊，赵王千岁，请您呐高抬贵手。我们呢都是插小黄旗的，你看吧，我这头上有小黄旗，他那头上也有小黄旗，都是插小黄旗的。所以呢，咱是一家人呐。我这一次回来就是进镇去寻找他，只要找到他，我就赶紧把他给带走。 再也不让他前来戏耍你了。旁边的尤俊达说：“二哥呀，你这不会说话，你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老说我四哥戏耍他干嘛呀？这不加深他的印象吗？”果然呐，这李元霸一听，哎呀，这李元霸快气哭了。哎呀，这点事儿都让你们给知道了，气死我了！我非得杀了他不可。
0: 秦琼一看，这是赵王，您别着急呀，等我见到他，我替您出气行不行？不不不不行，谁也不许过，谁跟那个蓝大脑袋一起，那就是我李元霸的仇敌。我说秦琼，你赶紧退回去，你退回去，我不管你，你绝不能。 在我面前，往南走，你要往南走，找那个蓝大脑袋姓程的去，那你也就是跟我李元霸为仇作对，那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我给你一次面子，我不能给你第二次面子。秦琼一听这小子还懂得面子呢，但他这么一挡，不让我过去，我怎么去救程咬金呢？
1: 我不过去不行啊！这时，在旁边的江松江永年看出门道来了。江松啊，一路之上也听秦琼讲述为什么他们能够杀出重围，而没有受到什么损伤，因为呀，他们跟着李世民之间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江松是有所了解的。一看现在这个李元霸对秦琼啊，还真有点客气。甭管怎么说，告诉秦琼你回去没事。
0: 你过去不行，江松一看秦琼啊能够挡住李元霸呀，李元霸不至于给秦琼在这里啊下死手。那既然如此，我呀干脆趁此机会去寻找魔王去。想到此处，江松啊冲着秦琼一使眼色喊了一声：“秦二爷，你呀跟赵王在此叙旧，我去找魔王去。”
1: 他一说这话，一使眼色，秦琼一听就明白了。哦，让我在这挡着李元霸，他去寻找程咬金，可以呀、啊。你要多加小心，量也无妨啊。江松啊，一拨马扔一下子，就奔南去了。哎呀，李元霸一看，这个青衣客也跑了。 把李元霸给气的，我又找了你们的道了，你们要耍我，哎

0: 呀，恩公，你一眼耍我，气死我了！我要你的命。他不是说要秦琼命，他说要这江松的命。说到这里，李元霸一拨马就想去追江松。秦琼一看，我不能让你追呀，我得指着江松呢。秦琼喊了一声：“赵王，你且莫要追，咱俩人再聊上一聊。”这秦琼一着急，把这话说出去了，这把李元霸气的，我跟你聊干嘛呀？我得揍他，他们都欺负我。这李元霸快气哭了，哪有这样耍人的？催胯下一字末脚，偏了赖麒麟就要追呀。秦琼一看着急了，赶紧一催胯下黄骠马，咔着马呀往前这么一冲。秦琼说：“哎呀，赵王别走，咱俩聊一聊。哎呀，你就别追我，我要打那个穿黑衣服的。哎呀，赵王莫走。”赵王啊，咱们好好聊，你别跟我跟我干嘛？我告诉你，你再跟我，我可给你不客气。哎呀，赵王，这秦琼毕竟刚才离着李元霸有一定距离呀、啊，所以两匹马虽然都是千里宝马，但同时发动，他仍然中间错着一定距离。所幸的是啊，秦琼这匹黄骠马呀，没有一字末脚偏累赖麒麟那么累。为什么呢？因为这匹黄骠马光拖着秦琼啊来回跑了，其实打仗啊没有打多久，但李元霸一直没闲着呀，尤其是又被这李元霸呀带了那么一下子，不是把马给带翻了吗？虽然这马没有勒散了架，但是李元霸那足的力气也给这马呀受到一定伤害呀，所以这匹马跑起来呀那有点疼，就没有那么快。所以时间不大，秦琼这匹黄骠马呀就马头衔了马尾了，就追过来了。这一追过来，秦琼叫着李元霸：“停住，咱俩好好的商量。”李元霸说：“我不跟你商量，我要打这个人，要么我追上那个蓝大脑袋，我揍他。”秦琼一听：“我能让你追上吗？”秦琼一着急，咯楞，他就用左手虎头造金枪啊，往前够着李元霸。往那一拨，那意思呀，我用这枪啊把你拨回来。这么一拨，刷一枪啊过来，李元霸误会了。哎呀，李元霸赶紧的往旁边这么一闪，秦琼就是唰，这匹黄骠马呀就窜向前了，到前边嘣，秦琼把这根虎头造金枪在掌中一横，站住，就把李元霸呀挡在这里了。秦琼那意思，我要给江松啊争取他往南走的时间，一会儿啊我再把这李元霸给甩掉。秦琼是这么想的，李元霸误会了。嗯，李元霸一看秦琼给自己动手了，动家伙了。哎呀，秦琼，你难道说还要挡住我，给我伸手不成啊？秦琼事到如今呢，不伸手也不行啊。秦琼一点头啊：“赵王啊，虽然我秦某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呢你要想去追赶那位我的朋友，我秦某也不能放你走啊。赵王啊，你我还是不伸手，咱俩在这里啊唠上两句你看如何？要什么好聊的呀？打仗呢，你没发现吗？哎，我非得追他去不可，那不行。恕秦某不能放赵王前去。哎呀，气死我了！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奶奶，哎，千叮咛万嘱咐啊，我不让我伤你啊，我早就把你砸扁活了。你给我闪开！不行，不能让你走。哎呀，气死我了！你不闪开，我从旁边绕。李元霸气的脑浆子呀都成浆糊了，一拨马就在旁边呢，他想绕过去。秦琼一看不行，唰，拿枪往旁边这么一扎，不许你走！哎呀，李元霸一看，你真的给我伸手！秦琼砰，把大枪一颤，赵王，你再往前走，恕秦某无礼！哎呀，我怎么老遇的这难缠的东西呢？我告诉你，你再给我耍这枪，我可也无礼了。闪开！我不闪，我往前闯，往前闯！砰！秦琼往前一递枪，哎呀！李元霸往旁边一甩，唰，
1: 这一推就过去了，秦琼吓一跳啊，赶紧把枪往回这么一收。李元霸乐来，还是不敢跟我撞啊，我走了还想走，招枪唰，秦琼这一枪又过去了，李元霸帮拿锤这么一打，秦琼砰砰砰砰砰左右点三下，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在这站起来了。这李元霸呢就被秦琼缠在这里了，可把李元霸急坏了，跟着秦琼打了十来个回合，李元霸唰双腿这么一夹，咔，把秦琼这杆虎头造金枪就夹在了双锤当中啊，就像刚才夹那罗石信枪似的，用力这么一拧，虎头造金枪弯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正说到李元霸掰弯了秦叔宝啊，说你这隋唐里面怎么还有耽美情节呀？别想歪了，咱说的是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把秦琼的虎头照金枪给掰弯了，弄弯了，也是秦琼啊把这李元霸给缠磨坏了。李元霸想追赶的是程咬金，是江松，但秦琼拦住不让他追。李元霸本来现在呀脑袋就昏了，开始不愿意跟恩公伸手，但秦琼啊左一枪右一枪的这么一扎，把李元霸扎急眼了。李元霸心说，没这样的恩公啊，我不打他，他蹬鼻子上脸呢。李元霸脑袋一嗡，当时啊野性就出来了，阿崩用擂鼓瓮金锤把秦琼大枪这么一锁，哎，往怀中带， 那秦琼能给吗？秦琼吓一跳啊，赶紧的往回缩枪，但缩不回来，罗士信都拽不回来，何况秦琼啊。秦琼把这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哎，李元霸呢乐了，哎呀，看来你不行啊，我呀给你点厉害看看吧。他拿锤这么一挫啊，嘎！秦琼啊以为李元霸要夺锤，使劲的拽着我就不给。他在这里呀、啊、一拽着一使劲。李元霸那边一使劲，再看这条宝枪，那叫虎头造进枪啊，那是秦琼父亲秦仪留下来的，老杨林放在天字一号的宝库之中放了多少年，后来这才给秦琼啊。秦琼使他在战场上立下多少战功啊，可没想到今天在李元霸手上给弄弯了。哎，李元霸一弄弯，左右锤一分，给我撒手，哎，啪啦啦啦啦啦啦啦！秦琼再想拿枪，拿不住了，就觉得虎头造金枪，枪杆在自己手中那么一攥，一道电流啊！秦琼大叫一声，啊，手一松，那枪啊就被李元霸夺回去了。李元霸用锤这么一挂，肉肉往旁边使劲一甩，这枪啊扔出去两丈多远的，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再看那枪啊，成钓鱼钩了。秦琼空了手了，秦叔宝脑袋嗡了一声，赶紧左手一滑了，干嘛呢？他想把左手剪给拿起来，右手剪飞了。右手锏，那秦琼用撒手锏打着李元霸，但李元霸拿锤崩出去了。按说撒手锏呢打出去，如果对方这么一躲还能回来，回来人家还能用手接住，但李元霸拿锤往外崩出去了，所以呢右手锏现在不在秦琼这里，只能抄左手锏的。但李元霸不给你的机会呀、啊、李元霸现在是野性生腾啊，往前催马，把锤往空中一举，我砸砸砸砸死你，就要锤打秦琼啊！哎，尤俊达、王军阔、谢英登给吓坏了，亡魂皆冒啊！想叙旧已然来不及了。秦琼把眼睛一闭，心说坏了，我真把这傻小子给惹急了呀！看来呀，我就得死在这里呀！眼睛一闭呀，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远处有人高声喊喝，住手，元霸，给我住手，不能打，住手，这李元霸锤也举起来了，马也到秦琼近前了，一听这声音那么熟悉，李元霸下意识的用脚一挂蹬，双腿一夹马，把这匹马呀硬生生的给刹住了，这锤也是带着李元霸差一点没从马鞍桥上折下去，硬生生的锤也给止住了。哎，秦琼啊缩的脖，好不狼狈呀、啊、本来要等死呢，没想到锤没下来。秦琼把眼睛睁开，抬眼一看，李元霸高高的把锤举起来了，没往下落。这时王军阔、谢英登、尤俊达赶紧往前催马，来到秦琼近前，打打打打，怎么呢？各自把兵器往秦琼前面那么一挡，护住了秦琼。李元霸呀没理他们，心说谁呀，扭头一看，由打西北方向是跑来一队人马呀，为首的非是别人呐，正是自己的二哥秦王李世民。就见李世民浑身是汗呐、啊，急坏了，本来是白脸，现在呀、啊、成红脸了，满脸通红啊，伏在马背之上是疾驰而来呀，一边跑一边喊，元霸住手，元霸不要伤害恩公，元霸住手，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拿雷劈你。这李世民也知道这话了，李元霸转回身一看， 是二哥。哎呀，李元霸顿时啊，唰，脑袋降温了，刚才那个野性啊，肉跑没影了。李元霸好像啊又冷静下来了，怎么呢？二哥来了。李世民在李元霸心目当中啊，那就是治李元霸精神病的药。李元霸要发起疯来呀，别人都制止不了，除非李世民和柴少。那柴少有特殊手段呢，柴少那会张手雷呀，李元霸怕这个。李世民，那李元霸从小跟着李世民玩啊，是李世民带大的呀，大哥四弟都欺负自己，唯独二哥向着自己，疼爱自己，所以李元霸对李世民那非常亲。那李世民也是能够按下李元霸刹车键的人呢，这就跟呢有些精神病患者，哎呀发疯啊闹啊噼啪乱摔东西呀、啊，谁来了也不行，哎，唯独某一个亲人过来，过来一喝止，过来一抱他，拿手啊往他头上往他背上一抚摸一安慰，一会儿功夫呀、啊、平静下来了。李世民至于李元霸就是这个角色呀，一嗓子把李元霸制止住了，说李世民怎么来得这么及时啊。李世民也率领兵马在山上打了一天一夜了，从昨天白天一直打到现在呀，也是来回冲锋剿灭18国联军。李世民放心呢，他知道四平山上不会有瓦岗军了，那就放开手打吧，杀人越多俘虏人越多，建功就越大，建功越大，未来真的放走瓦岗的事儿暴露了，那么朝廷怪罪下来，我也好以功抵罪。所以李世民呢，进入了一个正常的作战状态，满山作战的。开始啊还能看到李元霸，后来呢就看不见李元霸了。李世民也担心呢，虽然不担心李元霸的武力，但是呢他担心李元霸这脑子里缺根弦啊。这18国联军那可都是当贼的呀，当响马的呀，人家多鬼呀，万一给李元霸设了圈套呢，让李元霸钻进去，中了他们下三滥的手段了，这也有可能啊。所以不时的派探子给我满山打探三爷的动向，三爷在什么地方呢？打探明白了速速来报。但四平山这么大，他奔东李元霸奔西，他奔西李元霸奔东，始终两者没有相遇啊。一直打到天光见亮呢，李世民呢整队人马心说话呀，我先到北山，我看看是不是我兄弟回去了，我先问问我姐夫柴少北山状况如何。就这么着，李世民先往北山拐了个弯，碰到了柴少啊。一看柴少正在那遛马呢，来回的直溜达，脸上啊带着焦急之色。李世民就知道有事啊，赶紧的过来就问，姐夫您这是怎么了？为何不在营帐之中，而在外面溜达呢？哎，柴少一看，二郎啊，你怎么才来呀？哎呀，现在麻烦大了。哦，有何麻烦？有何麻烦呀？我这一会儿的功夫，就被人挟持了好几回了。要么挟持着我，让他们进四平山；要么挟持着我，让他们出四平山。哎呀，现在弄得咱们太原兵啊都看出门道来了，一看有人过来，咱的兵啊都告诉我说，郡马爷您呐也别演戏了，也别让人逮着了，刀枪无眼的，万一再遇到什么危险，您呐就躲一边，我们往旁边闪闪，闪开道让他们过去就完了。你看人家都看出我演戏来了。李世民说，怎么了？怎么了？是这么回事。柴少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李世民。感情啊，四平山内还有我们瓦岗军呢、啊、还得有几千之众啊。我那四哥魔王程咬金是个义气之人呢、啊、为了去救我五哥我三哥和那些瓦岗弟兄啊，他非得重返四平山呢、啊、我拦不住啊，我只能让他进去了。可没想到啊，我二哥秦琼也追过来了， 要找程咬金。我一看也对呀，赶紧把魔王啊给拉出去吧，别让他在里头捣乱了。于是我把我这二哥也放出去了，可是我那四哥魔王程咬金在里头救出好几波瓦岗英雄啊，我还得往外放。那么据这瓦岗士卒交代，他们是程咬金由打老三李元霸手里救出来的，可想而知，老三呢跟我四哥已然交了手了，而且被我四哥呀由打他手上救出两波瓦岗军了。我四哥什么本事我还不知道吗？他根本就不是元霸的对手啊，但他为什么能够在元霸手里头救出两波瓦岗军呢？可见元霸招了他的道了啊！李世民一听此言怎讲？哎呦，你不知道我四哥哦，我四哥呀，论其他本事没有，论调理人的本事啊，他一个人顶十个用啊，何况元霸那位傻小子呢，肯定被他糊弄了。我就担心呢，元霸这人呢是最讨厌被人耍的，如果我四哥把他耍急眼了，他可就不管什么小黄旗不小黄旗了。

0: 万一发起狠意一锤，再把程咬金砸死，那咱们跟瓦岗可就结下世仇了，二郎啊。如果说我二哥再碰到李元霸，我二哥秦琼一看我四哥被李元霸砸死了，那我二哥能干吗？他肯定要报仇啊，他哪里是元霸的对手啊，他再被元霸打死，咱就对不起恩公了。咱这一次的计划呀，那就等于满盘皆输了，被这李元霸、程咬金这两人呐给搅得乱七八糟了。哎，李世民一听大叫不妙啊，那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啊，谁说不是呢？我有心冲进去呀，我又怕咱这道防线再被别人给冲断，没有我在这镇守，指不定会出现什么事儿呢，所以急得我只能在这里来回溜马呀。哎，没想到碰到你了，二郎啊，你呀赶紧的再进镇中啊，如果他们没交手更好啊，如果已然交了手了，您看还有没有能够调和的余地呀？姐夫你说的太对了，我马上进镇。李世民呢着急坏了，赶紧带着自己队伍啊走啊，就赶到镇中啊，来回找吧。那柴少爷告诉李世民了，刚才那两拨呀有打哪个方向啊走过来的，李世民就奔哪个方向走，结果就碰到了秦琼大战李元霸呀。李世民离多远就瞅见李元霸了，李元霸个子小锤大呀，另外那匹马也非常特殊，再一看对面金盔金甲使金枪，虽然离多远看不清楚，但是李世民从直觉上感觉到那位就是恩公秦琼秦叔宝啊。李世民加快速度往前赶，准备啊赶到现场拉开两人呢，但是没有赶到现场呢，李元霸那边呢把秦琼的枪就给崩飞了。李世民一看不好，着急了，这才顾不上那么多了，高喊一声啊住手，那是恩公不能打，给我住手。他这么一喊，这才把李元霸止住啊。李世民吓得一身冷汗呢，多悬呢，这一锤下来不但恩公死了，我们跟瓦岗那就没有调和的余地了。赶紧来到李元霸近前，把马勒住了，两个人呢都能碰了腿了。李世民一探腰伸手就给了李元霸一耳雷子，哎哎呀，这一下子呀出乎李元霸意料啊。李元霸防备谁，那也不能防备自己二哥呀，哎哎呀，当时李元霸把脸一绷，哎呀，你怎么打我？李世民用手一指李元霸，我打的就是你，我这一巴掌啊是替咱爹是替咱奶奶打你的，临行之前咱奶奶怎么告诉你的啊？千叮咛万嘱咐，秦元帅乃咱们老李家的恩公啊，切莫伤他。可你呢，你不但跟秦元帅伸手了，还把秦元帅的兵器打飞，还要举锤砸秦元帅，你说我不打你这个孽畜，我打谁啊？还不赶紧的给我滚下马来，跪倒在地向恩公请罪。哎，李元霸看看李世民，心中不服啊，把眼睛一瞪，我他还想辩解两句，李世民用手一指，你怎么的啊？难道说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我可告诉你，我刚刚从你姐夫那里学到了张守雷的技能，如果你连我的话都不听，我宁肯一张手一个雷把你劈为粉泥。哎呀，李元霸这么一听这个埋怨呢，姐夫没你这样的，哪能这样呢，这张手雷嘿，原来就老和尚自己会，传给你了，你会了就得了呗，咋又给二哥了？哎呀，这下哈，你这世上我得怕杀三个人。但李元霸转念又一想，哎，我二哥是不是吓唬我的？ 这玩意儿怎么那么短时间他就能学会呢？李世民一看李元霸那眼珠子呀叽里咕噜直转悠，李世民就知道啊这李元霸对自己产生怀疑了。李世民一瞪眼，你还不下马，待到何时？李世民这么一说话呀，还真巧了，怎么呢？这是什么天呢？这时啊正是七八月份的天气，夏秋交界之时啊，正是气候变化最大的时候。你看早晨起来呀，这四平山上还晴空万里呢，这么一会儿呜噜呜噜呜噜，好就由打东边啊往西一片大乌云，整座四平山呢被这乌云就笼罩了，乌云当中隐隐约约的还有一些磨盘雷响，虽然不是炸雷，但有这种雷声啊。李世民这么一说，你还不给我下马？正好天上啊有一声比较大的雷，李元霸就怕雷，一听这么一激灵，我先了，还不成吗？哪有说呢？哪着这玩意儿，这打自己兄弟的呢？我下马，先下马。李元霸把一对擂鼓瓮金锤往左右这得胜沟上一挂，从马上直溜他就出溜下来了，然后来到秦琼马前，抬眼看了看，李元霸乐了。我说你们就把兵器撤开吧，我的锤都挂起来了，我不会对恩公伸手的，你们也不用再挡着。这时啊，谢英登、尤俊达、王军阔互相看一眼，刷，这才把三件兵器给撤开，露出秦琼了。秦琼这时正盔斗甲。刚才好不狼狈呀，又恢复元态了。李元霸一看，冲秦琼一笑啊，恩公，刚才都怨你，你非得不让我去追那人，左一枪右一枪的也是把我给扎急眼了，都怨我，都怨我，我给恩公磕个头。恩公啊，别在我奶奶面前告我的状，好不好？我给你磕响头，扑通一声，李元霸跪倒在地，咣咣咣，真实在呀，往地上啊磕了仨头，这仨头一磕呀，这山呐哗啦哗啦了，差点没到山崩啊！哎呦，这个力气够大的。秦琼一看，脸也一红啊，怎么自己不是人家对手啊？自己差一点命丧人家垂下，结果人家过来还给自己磕头。这时李世民提马过来，在马上一躬，恩公啊，实在对不起，让恩公受惊了，世民这厢也赔礼了。秦琼一看人家李世民那这小孩真精神啊，说话那么客气，这事儿不怨人家呀，人家给足了自己面子了，把几万瓦岗军都放走了，是我家四弟又回来了，我还在这挡着人家不让人家追，所以人家急眼了，人家打我，这不应当应分的吗？现在还给我赔礼，哎呀，我焉能受这个头啊。但是秦琼啊也不好从马上下来呀，只得马上一抱拳，李将军言重了，快把元霸赵王扶将起来，此事不怨赵王，是秦某旧主心切莽撞了。双方把这话一拉，一天云彩都散了。李世民低头喊了一声，元霸还不谢过恩公起来，谢恩公。李元霸站起来了，李世民由打马上下来，噔，怎么呢？跑出两丈多远，把秦叔宝的虎头造金枪捡回来了，但是一看，好家伙，成大鱼钩了，前面一个大弯子， 李世民的脸也红了，拖着枪来到秦叔宝近前：“恩公啊，实在对不起，这兵器呀、啊，被袁霸给掰弯了，不能使用了。”李元霸一听乐了：“谁说的？给我！”一伸手，由他李世民手中夺过这杆虎头造金枪，李元霸那么一捋到头，然后使劲的双手一较劲，他又把这枪啊给捋直了。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

0: 九昌的苏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 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哎呀，今天跟大家聊点啥呢？我想从一个东西说起呀。
1: 嗯，
0: 这东西啊，就是酒精。
1: 酒精。嗯，
0: 提到酒精你会想到什么？
1: 祸害脑神经。
0: 嗯，成年人的世界每天晚上都需要来点酒精麻痹一下自己，是吗？但我说的不是这个酒精。
1: 那哪个
0: 啊？不是说喝到嘴里的酒精，而是说平时我们生活当中用到的酒精。我相信酒精的这个普遍使用啊，应该从前两年开始的。
1: 嗯，
0: 啊，对吧？那时候就无论是
1: 对
0: 从外边进屋啊，还是说在吃东西之前啊，
1: 喷两下子是不是？
0: 啊，都得消消毒，都说酒精能这个消毒，是不是？然后呢？那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除了说用酒精消毒，
1: 嗯，
0: 还有一些作用，
1: 嗯，
0: 是啥呢？比如说你给手机贴个膜之前啦。
1: 啊，擦一擦屏幕，
0: 哎，想到了吧？
1: 哎、
0: 是不是这个？你在外边贴膜，人家会用酒精给你擦一擦。
1: 对对 对, 对。
0: 你在家如果说在网上买的膜，商家会附带一个这个小包装的酒精棉片。
1: 酒精棉片还有什么这个除尘贴？
0: 对、
1: 啊，
0: 清洁布什么的，是不是？其实不少人呢，都习惯用酒精啊消毒电子设备。
1: 嗯。
0: 啊，你看他说的也是消毒，
1: 嗯，
0: 对吧？他们觉得这个酒精既能消毒又能去污，用来它清理屏幕肯定没有问题，
1: 主要就是去污让它干净的、
0: 所以说用酒精真的能够去污或者是消毒吗？咱这个仅限于电子产品啊，到底行还是不行？先跟大家说啊，这种想法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到医院去，消失在人。你想，你新买的一个手机，
1: 嗯，
0: 就是你现在还没有这个
1: 没用呢，
0: 没使用呢，
1: 嗯，
0: 你把它最上层那个贴纸揭掉之后，
1: 嗯，
0: 那个屏幕顺滑不？
1: 哎呦我天哪，老顺滑了，
0: 丝滑不？
1: 哎呦我的妈，那感觉我觉得你有段时间找不到那个感觉了。
0: 对、
1: 啊，
0: 为啥呢？就是你这时候拿这个滴管啊，你在上面滴几个水珠，
1: 嗯，
0: 你来回上下倾斜，会发现水珠会在上面滑动，
1: 嗯，
0: 而且
1: 得丝滑，
0: 而且不挂壁，
1: 嗯、对。
0: 这是用啥呢？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手机屏幕啊、
1: 嗯、
0: 它在制作的时候会增加一层这个疏油层。
1: 对
0: 啊，这个是可以适当用含有酒精成分的清洁用品来擦拭。
1: 嗯
0: 啊，但是呢有人说，那你看手机，你看我说的吧，它能擦，那这有些人就给你进行了一个等量代换呢。
1: 嗯，
0: 那是不是电视啊电脑啊
1: 不也是屏幕吗？是吧？那我就同样擦呗，
0: 我都能这么擦呀。但话说回来啊，虽然没说出多远啊、
1: 嗯、
0: 但是这个电视啊电脑这些屏幕就不建议用酒精擦拭。
1: 它里面酒精是啥？酒精里面有那种有机溶剂，
0: 嗯
1: 啊，可能会破坏一些这个屏幕一些这个属于结构吧。就是咱不说别的、你像很贵那种高端的，比如说电脑啊啊，或者是这种什么
0: 电饭锅呀，
1: 电视啊，是吧？比较高端屏幕，它里面都有什么有机硅啊、氧化物啊、聚合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啊，含的东西挺多的。其实，
0: 那这些东西，你如果说长期去使用酒精来进行擦拭的，
1: 嗯，
0: 啊，那在酒精的作用之下呢，会被缓慢分解、软化，或者失去光学性能，最终出现屏幕受损。
1: 对，
0: 也就俗称的这个酒精花屏。
1: 嗯嗯。
0: 啊，酒精花瓶长啥样？挺好看呗，你试试。
1: 那都是金钱的味道，
0: 可不咋的，这不少钱呢。我最开始看到酒精花瓶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最不是说看到这几个字，你大概能明白是啥意思。
1: 嗯嗯，
0: 有人跟你说酒精花瓶，那我就寻思，我这是酒精整花瓶，
1: 艺术品吧？
0: 那应该得卖不少钱呢。
1: 那可不
0: 是吧？
1: 高端呢。啊，不少钱也没毛病，那换个瓶多少钱了呢？是吧？那都是金钱嘛。
0: 有人说呀，这听你俩节目，我又长知识了，长知识了。
1: 哎，学吧，都学吧啊！
0: 这回家只要再敢用这个酒精给我擦屏幕，我听完这节目，我铁定雷他一顿。酒精怎么两个钱？我电视屏幕多少钱？
1: 电视突然想起来了，那个。
0: 你擦过呀？
1: 不是夏天时候那个家里不买电视嘛，然后人家说后来安卓
0: 不是这咋夏天买电视冬天不卖呀？季节限定。
1: 不是那时候需要吗？
0: 啊，刚需了，
1: 刚需、
0: 嗯、
1: 啊。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售后不来安装嘛，安装人员说了，说的一定不要自己去擦屏幕。
0: 嗯，
1: 他说你如果有需要，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擦来。
0: 嗯
1: 啊，
0: 咱第一个没有专业设备，
1: 嗯、
0: 第二可能你这下手的轻重啊。
1: 他可能就会，他怕大家把这个屏幕给擦坏了，
0: 嗯，
1: 知道吧？
0: 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电视屏幕尺寸越来越大。
1: 对对对对。
0: 你可能因为你擦的时候拿这东西吧，你可能你的着力点，包括它的受力点，
1: 嗯，
0: 是集中在某一个区域的。
1: 嗯、
0: 真说一使劲儿或者没站住，谁后边一走，
1: 屏幕其实老脆弱
0: 啊，咔一下你就摁花了。
1: 然后
0: 这花瓶，
1: 售后说了，说的那个，到时候你如果说清洁了，
0: 嗯，
1: 你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来上门来清洁来，
0: 嗯
1: 啊，
0: 那在这我们收取一定的清洁费用，
1: 免费的，他说免费的啊，
0: 终身质保呗、就是。
1: 然后我说那个你来几次都免费呀、啊？他说对，你知道你需要清洁屏幕了，然后你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就来啊，都是免费不收钱。
0: 我在家有点洁癖，就是我必须每天都擦一遍灰。
1: 我当时我也这么说的，我说我一周打回电话行不行？他说可以。
0: 嗯，你说我天天打电话，就每天固定9点，你必须来俺家给我擦灰。
1: 有点过分了，是不是？
0: 那你是这么说的，不让我自己动弹。完，你说擦灰给你们打电话，打电话你们又不来，又说我频繁，又嫌我烦。
1: 嗯，然后有点蛮不讲理了，是不是？
0: 那可不是啊。那你们要不来，你就给我写个承诺书吧。就是你们不来，我在这期间我擦坏你们赔。
1: 对你赔啊，反正我给你打电话了啊，都不赖我。
0: 啊，这得站得多不要脸呢，这得呀、啊！
1: 哎呀，现在这不要脸的人不挺多的吗？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但是仔细想想吧、
1: 嗯，
0: 就我们作为消费者，其实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1: 嗯。
0: 就毕竟这东西是我这个汗珠掉地摔八瓣挣的钱。
1: 那意思你是上帝是吧？
0: 不上帝，我上点上炕也行。
1: 上炕也行。突然想到网上一个梗啊，终究活了、怎么说呢，就终究过上了自己讨厌的生活，活成自己讨厌的人。
0: 嗯
1: 啊，
0: 咱接着往下唠啊，说这个如今呢，这酒精消毒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日常习惯了。
1: 嗯、
0: 无论是这个门把手啊，哎，都说门把手很脏，就有些人经常用它消毒。
1: 嗯、对对对。
0: 还是说家里的各种摆件，
1: 嗯，
0: 用酒精擦一擦呀，就会觉得，哎，是不是
1: 更放心了？
0: 更放心了，你这没有病毒啊，我给它消灭了。
1: 哎、
0: 这不少人也是，就像咱俩刚才说的，应该是很多人都会把这个东西，
1: 嗯，
0: 延伸到电子设备上。
1: 嗯，
0: 你会发现，其实无论是修手机还是修电脑，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用点酒精去给你
1: 擦屏幕
0: 啊。啊，或者是
1: 对，我也发现了。
0: 但你会发现，修电脑的他不会用酒精给你擦屏幕，他是在换里边某个件的时候，
1: 嗯，
0: 他滴点酒精，那里边的有机物可以溶解他那个胶，
1: 对，然后进行清洁，
0: 啊、对。
1: 再一个吧，你说用酒精，比如擦屏幕还是干什么的，你给这个电子设备弄坏了，这不在保修范围之内呀、啊，你这属于人为损坏呀、啊，对不对？这真的是
0: 不是
1: 非常大的一笔经济损失、啊？
0: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就是那我如果用酒精把它擦坏了，
1: 嗯，
0: 那我可不可以要求酒精厂赔偿？
1: 你腐蚀了我的设备。
0: 多少
1: 看吧，这所有的事件当中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是不是？
0: 对，各种闭环，这是。就主要一个啥呢？把自己的责任全都摘掉。
1: 嗯，你看吧，因为每年因为这个就是酒精啊、清洁屏幕啊、都是设备损坏这种案例啊、
0: 嗯，
1: 每年非常多。
0: 对，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在这个电子产品使用说明书当中，
1: 嗯，
0: 就明确你给我写上产品不能有酒精擦拭屏幕。
1: 嗯，大家可以翻翻说明书看一
0: 看、
1: 啊，
0: 看
1: 看
0: 有没
1: 有
0: 啊，
1: 有没
0: 有
1: 什么清洁的方法或办法啊？
0: 那我告诉你嘛，找保洁人员是就是清洁人上门清洁嘛，
1: 你找专业的。
0: 嗯，对。那你说这个，你说我买个手机呀、啊，突然有一天不让用酒精擦了，
1: 嗯，
0: 你得去找专业人员上门擦。
1: 嗯。这一趟那不够路费的啊！
0: 哎呀妈呀！那你说上门擦东西这个那个收费，就是他们的工资应该能挺高。
1: 嗯，
0: 因为一天得跑老多地方，
1: 说就是啊，人可能按计件收费、啊。
0: 对，一件那个擦个手机屏幕收5毛。
1: 啊，
0: 嗯。咱说啊、哦，这。

0: 巾擦电脑屏幕。
1: 嗯，
0: 我一般都用湿巾，就纯水的湿巾。
1: 不有痕迹吗？
0: 那是啊，你整完再穿点干纸巾，你再搂一遍呗。
1: 对，那只能这么办。
0: 你何必呢？就是这不让用酒精，
1: 嗯，
0: 完了你用纯水的擦，哎呀，擦完不行，有痕迹，有核了。
1: 嗯，拿点纸吧。
0: 嗯，对吧？那拿点纸，我再搂一遍呗。
1: 要就拿点啥呢？就是别水别太大，就长上哭那种也行。
0: 嗯。我这之前呢，就是买了一瓶专门清洁电脑的这个
1: 清洁
0: 剂，对，
1: 嗯，
0: 那东西喷完确实没有酒精的味道。
1: 嗯，
0: 啊，后来就是有人给我推荐，他说你可以买一瓶叫什么，叫电解水清洁剂。
1: 嗯，
0: 它就是水，通过电离出来一些纯净水。
1: 嗯嗯。
0: 啊，他说你用它，你无论你在擦个这个电脑啊，或者你擦一些家里其他的摆件啊，包括擦桌子，
1: 嗯，
0: 都可以。
1: 哦。
0: 嗯，啊，但是我上网找了一下这个电解水清洁剂啊。
1: 嗯。
0: 这它里边只有电解水，没有别的东西，挺贵的呢。那
1: 我还不如整点麻布擦不擦不得了呢。
0: 我买一瓶矿泉水，你说我能不能擦一个月？
1: 哎妈呀，用不完。
0: 你真是吧？那电解水清洁剂整的小瓶的，然后顶上带喷壶、带喷头的，
1: 啊，跟一小套装。
0: 嗯，对，就是一组大概是三瓶，
1: 嗯，
0: 大概得卖到20多块钱，就合5块钱一瓶。
1: 那确实挺贵。那你这矿泉水的倒一下子不止倒三瓶。
0: 你说我2块钱一瓶的矿泉水，你说5块钱是不是能买2瓶半？
1: 打折不是1.5块
0: 啊。咱说这现在的这些电子产品啊，
1: 嗯，
0: 你说电子产品的屏幕呢，它包含很多精密的图层，对吧？
1: 嗯。
0: 啊，咱以一块笔记本或者电视屏幕为例啊，
1: 嗯，
0: 它可能包含啥呢？第一个反光图层。
1: 嗯。
0: 啊，这是干啥的？减少外界光线呗，就你在屋看的会更加真亮。
1: 对，是那意思。
0: 这是啥？比如说咱这个应该都见过投影仪。
1: 嗯。
0: 啊，你看那有的投影仪就你必须得把屋窗帘上全都拉上，你能看清。
1: 哎呀，你要是窗帘拉开，这屋里亮堂了，你都看不着影儿，
0: 嗯，啊。
1: 啊，
0: 这说的是哪？就是某学校。
1: 嗯。
0: 对吧？但是后来呢，人家学校也是对产品设计设备进行升级了。
1: 嗯。
0: 直接怎么的呢？整的什么吸卧。
1: 嗯。
0: 啊，就是一块大屏幕，一块大电视，直接镶到黑板里。
1: 嗯嗯。
0: 就相当于你看这个电脑屏幕一样。
1: 嗯。
0: 啊，这第一，这还有啥呢？就防刮硬化层。
1: 嗯。你这也是表面那一层的啊。
0: 你这谁手指盖要长点，咔摸一下，哎。
1: 嗯。
0: 划出5个道子来，
1: 你看有些女生喜欢做成美甲之类的，
0: 嗯，
1: 是不是啊？或者玩手机啊，可能就刮上了。
0: 嗯，找美甲店赔。
1: 嗯，啥你给我做的？
0: 你给我做的太硬了，把我电视划坏了。
1: 哎，我突然前两天刷视频，
0: 你做美甲了？
1: 啊，有个大娘，哎，不能是大娘，哎，那也应该是30多吧？30多岁
0: 叫大娘了？你没想想你都多大岁数了？
1: 就30多应该是，同样应该是
0: 大姐，
1: 大姐，
0: 嗯，大姨，嗯。
1: 然后那个做美甲很正常嘛，做完之后了，她过了一周。那你说手指甲它不是一直在长吗？
0: 啊，对呀，啊，
1: 对不对？我说没毛病吗？手指甲一直在长，那长了新长了手指甲之后了，肯定是没有这个美甲的，对不对？
0: 他让人去给补去了。
1: 不是，他那意思说什么呢？这大姐说了，说的你没给我做好，啊，说的你底下这个根你都没给我做，底下就是新长的那个根都没给我做美甲。
0: 这大姐挺那啥，那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1: 哎，
0: 这做美甲，
1: 嗯，
0: 那假如说，
1: 嗯。
0: 这大姐要去烫头发呢，
1: 嗯，因为没有弯了呗，
0: 烫完了，然后这后掌上没有弯，
1: 嗯，
0: 你找着那个托泥，
1: 嗯，托泥，
0: 你这办事确实拖泥带水，我这头发你没给我烫明白，
1: 嗯，那可不，那我根儿都不弯曲，
0: 嗯，对，
1: 啊，
0: 那咋整？你给我补，
1: 你说
0: 有这事儿的
1: 闭环了吗？这不用是吧？你花一次钱享受终身服务啊，
0: 嗯，对，只要没有弯我就来找你。
1: 哎，
0: 咱再往下说，还有啥层呢？就是防蓝光、防紫外线的涂层。
1: 嗯，
0: 这些东西是为了那个降低我们眼部的疲劳。像还有触控传感层。
1: 嗯。
0: 啊，现在这很多的东西，它不都是可以那个触控的吗？
1: 很多层，反正就是，
0: 嗯，
1: 啊。
0: 你看啊，其实这些层的厚度呢，可能只有几微米。
1: 嗯。
0: 啊，但是价格不菲呀。
1: 挺贵的。
0: 嗯。这个你想这些精密的这些涂层啊，它在酒精的作用之下就会一点一点的溶解掉。
1: 嗯，
0: 因为酒精咱刚才说了是一个急性的有机溶解剂。
1: 对
0: 啊，这分子能够溶解到许多的有机化合物，
1: 到时候一分解了这没有用了，这是啊功能丧失了，是不是？那就完了。
0: 嗯，那咱换句话说，说的这大家都能听懂一点的啊，
1: 嗯，
0: 就是说啥呢？酒精会一点一点的啃食掉你屏幕的防护层。

0: 嗯，
1: 啊，你如果说你这个经常擦、经常擦，都已经被腐蚀完了，那你的屏幕就会渐渐的被分解、被软化、被失去光学性能。
0: 嗯。你要是经常使用的话，最后就是这个问题会很严重的，一次可两次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是时间长了，你就来吧，都是问题。
1: 哎呀，就都显现出来了。而且呢，像这种情况之下，咱说那个叫酒精花瓶嘛，
0: 嗯，
1: 啊，就屏幕会出现永久性的斑点啊、条纹呐、啊，或者云雾状的痕迹。
0: 对对对对。
1: 啊，就某些区域它会失去光泽、暗淡，
0: 嗯，
1: 对吧？然后呈现出哑光的效果。有人说，那我就想要哑光的呀，哎，那你就降，你就擦啊。
0: 行，那你这属于什么？花一份钱享受两种的待遇啊。

0: 咱刚才说的是用酒精去擦拭屏幕，那如果你像其他的消毒用品一样，就直接往电脑屏幕上呲大量的酒精，那损伤效果立竿见影，就当时屏幕就会出现一张大花脸。
1: 对
0: 啊，你随着时间推移，屏幕到最后就是走向报废，
1: 就是越来越滑越来越滑。
0: 那这咱说的是电脑跟电视不能用酒精去清洁，但是前头遗忘的一个东西是啥？是手机。
1: 嗯
0: 啊，手机屏幕可以按照要求用酒精来清洁啊。
1: 嗯，
0: 那你想，那手机比如说咱贴膜的时候经常用这棉片擦，难道说这手机屏幕就不怕吗？咱刚才说了，手机屏幕有强的触控功能，对吧？啊，所以咱说最开始说手机屏幕有一层啥来的？
1: 疏油层呢？
0: 哎，疏油层啊，这个通常是氟化物或者是硅化物材料制作的。
1: 嗯
0: 啊，就是防止什么指纹呐、手汗呐、油渍啊，对不对？便于擦。而且呢，这个制造工艺更精细，就是相对来说更耐造。再加上咱通常呢，手机外边多少都会贴个屏，
1: 或者
0: 贴个保护膜。
1: 贴保护膜，对。以前最开始我记得好像是软的那种，
0: 那带胶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好多年前。
0: 一抻挺老长。
1: 对对对，完了后来好像慢慢的就变成都是钢化的了。
0: 就后来是在软的基础上稍微硬点，像塑料片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再往下进化就到这个
1: 钢化玻璃。那个叫什么？叫什么？那个亚克力啊，也不之类的那种材质。是吧？完了，后来慢慢就反正都钢化的了。
0: 对。哎呀，这或许有很多厂商啊，他在清洁方式当中都说了，可以用这个70%的异丙醇湿巾啊，或者是75%的酒精啊，就是乙醇嘛，来进行擦拭表面。但是注意啊，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要轻轻擦拭，
1: 千万别用劲儿啊，别用力去反复去擦呀。
0: 对，然后第二是啥呢？用酒，第二是湿巾，就是用酒精这个微量浸润，而不是直接喷。然后最后说的是啥？是外部表面。这啥意思？就是你的边框啊、背板呐、
1: 摄像头那个镜片呢，
0: 就不建议用这个直接去擦拭你的听筒啊等等这些部位啊。你像咱们说的，就是他商家赠送的这些酒精棉片。酒精浓度控制得很低，通常在70%以下。而只用于一次性清洁，就不会长期使用。
1: 不能重复使用。
0: 对，这就不容易影响手机的屏幕啊。不过也有是需要注意的啊，就即使相对耐造的手机屏幕，也不能使用高度的酒精，而且要严格遵循厂商的建议啊。咱说你这说这个手欠，你说你整那个酒精，你哭哭往这个屏幕上一顿呲，
1: 那个别呲那么多呀，
0: 那和直接把屏幕扔酒精里泡上啥区别呢？
1: 直接干坏了啊。
0: 就是毕竟没有几个电子产品能够经得起如此狂风暴雨般的这个消毒，
1: 毕竟非常精密嘛。
0: 而且你整坏了不保修，
1: 自己赔。经济损失
2: 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
0: 一急眼我整个 Apple Care 家坏了，我就去换去。
1: 越换啊，一擦完就换，擦完就换，
0: 坏了我就去换去。反正两年之内这个无线联保嘛，
1: 完了两年之内你随便擦，两年之后了你发现擦一回，哎，完了，
0: 我
1: 就寸，
0: 我续保，
1: 这个店儿，那行，那行，
0: 每年花大几百块钱，就为了手机屏幕我能用酒精使劲擦，
1: 就任性啊，
0: 多少处沾点大头啊，
1: 哎，家有这条件。
0: 那你那意思，你那个 Care 家安排上了没？
1: 没有，我从来不买玩
0: 意。就像之前一个朋友问我，你给手机买保险了吗？我说给手机买啥保险？哪个保险卖的呀？那个 Apple Care 家吗？我说没买，就太贵了，我觉得有点超出我承受的范围之内了。
1: 我每天我小心翼翼，我挺好的。
0: 那真事儿，那我小心翼翼的是不是？

0: 这要比那个我把钱扔他那儿，到最后你说2年之内啥也没坏，
1: 那可不，
0: 你说我白扔这将近2000块钱，是不是有点不太合、不太划算？这咱今天说的这些啊，就是都是告诉大家，这个手机你可以擦，但是呢，需要注意方式方法。电视、电脑啊这些东西，大屏幕的，就不建议用酒精去擦啊，给大家提个醒。但是就是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吧，
1: 话说回来了，
0: 怎么又说回来了？就往回去不回来了
1: 啊
0: 就接着说啊，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之后，就告诉大家，你用东西你稍微精细点，仔细点，你别整那么太狼，
1: 上点心的意思。
0: 对
1: 啊，
0: 那这东西你其实买的时候都不便宜，你说你哪嘎整坏了你不心疼？
1: 对，
0: 对吧？就仔细点，对吧？还有就是你得听劝，你别听那个又怎么某偏方又怎么怎么地的。行了啊，这今天点儿也到点儿了，是不是？咱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咱今天就唠到这，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
7: 乘八的
6: 画电活力调频。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着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

0: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30分，让你嗨起来。
1: FM 891，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华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美。我申请换首歌啊。
0: 啊，行行行行，
1: 就今天这个天儿，配上这个时间，再配上这首歌，
0: 就像有点想睡觉呗。
1: 对，这是哈欠连天的，整的都得，
0: 是不是啊？
1: 嗯，就申请换一首
0: 啊，换一首
1: 吧。嗯，你能不能给我找找这个蒙古之花的歌呢？就是这最近这蒙古之花不挺火的吗？
0: 行，我给你找一个啊。嗯，
1: 涂鸦老师。
0: 往北京啊，还咋的？
1: 那都行，那。

0: 你看这歌一响，他就对劲儿，
1: 他就是这个劲儿就上来了，是不是、啊？
0: 挺好的。
1: 这两天最近最火的是那个映山红。
0: 嗯，就是潮那个潮语版那个吗？
1: 啊，
0: 嗯。
1: 我找映山红放去了。

哎，听金润泽唱的也行啊。听金润泽唱的。这个其实这款，这个版本是现在就是那个抖音呢还是短视频里头最火的一个版本。但是我那天听金润吉唱哈，还是金润吉有那个味儿。

0: 而且现就是那个通过这首歌，最多的就是那个朝族跳舞的什么鹤手什么那个步，
1: 这不是五一时候在那个天主教堂门口不有演出吗，就跳的这个曲子。
0: 就是说就是朝族舞蹈是很难跳的。
1: 嗯，
0: 那今天呢咱不说朝族舞蹈，咱不听朝，咱听朝族歌。
1: 嗯，
0: 咱听听那个陈老师延吉之旅，昨天跟我说了，说姐我必然跟你分享一下我在延吉的这个这个旅程当中呢有个坑，我踩了个坑。嗯，我想跟你分享一下，让你避避雷。
1: 这是我在这么长时间去延吉唯一一次就是最不快乐的一程。
0: 这个
1: 从到延吉那天开始其实我就挺不快乐的。
0: 为什么？
1: 延吉人多，咱都知道哈。
0: 啊，
1: 你去这个停车啥的挺不方便的。
0: 嗯嗯，
1: 我到酒店就把车停酒店停车场了。
0: 嗯，
1: 然后那出行的时候我就叫了个滴滴。
0: 嗯，
1: 这时候叫了个滴滴，你说那滴滴他前头有一单还没给人送到终点，然后呢他就把我这单就给接了嘛。到酒店门口看着我们两个人在站着。
0: 嗯，
1: 就跟我说啊，你往前走。就我跟我妈我俩吧，那天就已经开了将近6个小时车嘛。
0: 嗯，
1: 然后我俩就往前走，走到大概我俩都走200米了。
0: 嗯，
1: 你司机没管我俩，咔一脚油干过去了，就过红绿灯了。
0: 嗯，
1: 我说这啥意思，咱俩往哪走啊？打电话不接。
0: 嗯，
1: 完了我俩就回来吧。我说那咱俩定的位置在酒店门口。
0: 嗯，
1: 我俩刚到这块没一会儿，那司机打电话，哎呀你俩往前走点呗，怎么怎么地的。我当时我就火了，我说我往哪走啊，我呀我往前走，我说你看一下过红绿灯，我也上红绿灯那边找你啊。那司机哎呀我把车都倒回来了，你俩往前走点吧，怎么怎么地的，这酒店门口不能停车。我说那为啥别人车都能停就你车不能停呢，你车限号啊今天呢。
0: 嗯，
1: 完了司机不吱声了。嗯，完了回来又把车往后倒，所以他倒到酒店门口了。
0: 嗯，
1: 跟我说哎呀我这不想让你往前走点嘛，这咱们就不用绕圈了吗，怎么怎么地的。我说这怎么不用绕圈，我说我就算走到红绿灯那嘎达你不也得掉头回来吗。
0: 嗯，
1: 这就是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哎呀我车就不能停这儿，你俩就得给我往前走。这是第一个我就很闹心的一件事。
0: 嗯，
1: 紧接着吃饭呢，咱都说上延吉其实走了这么多家店啊，就是吃了很多是延吉比较特色的这个小店啊，包括你看无论是吃这个人家传统的这民餐呢，还是说烤肉啊，还是说这个啤酒菜啊，吃了很多家店。但这次呢因为我领我妈去，我妈没吃过大三号他家那个店，我那就去吧，咱尝尝。
0: 大三号就是遍布延吉各个城市。
1: 哎呀妈呀，遍布各个角落。
0: 对呀。
1: 啊，嗯，就你感觉好像
0: 烤肉嘛。
1: 不是，他家就是类似于啤酒菜，就是像你像那个你到那喝点酒啊，整点菜啥的还总。
0: 嗯，
1: 这我俩到那我就这 就点菜呗，结果我俩首先点了个啤酒锅。当这个服务员，这服务生小哥拿了一瓶啤酒到我面前起开倒到锅里那一刻，我才反应过来一件事儿。
0: 嗯，

0: 就是我跟我妈我俩都不能吃这道菜。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俩头两天，就是我俩出发那天，其实我嗓子是有点问题，就是嗓子鼓了个包。我俩吃了两天头孢，
1: 不能喝酒
0: 啊。啊，那啤酒菜呢？倒了一瓶啤酒吗？
1: 嗯。
0: 当时就反应过来，这不行啊，不能整啊，着急忙慌，我告诉小哥说，煮开之后给我打包带走吧。
1: 嗯。
0: 那一口没吃那一锅呀。
1: 我跟你说，那带，你打包也就是从饭店拎出来，拎到外面扔它。
0: 没有啊，我俩拿回家了呀。后备箱冻上了
1: 啊、那可以。
0: 小哥告诉你，你可以拿回家冻上。他说那个，等下次吃的时候，他说你放在锅里，然后多煮一会儿，这东西煮的时间越长越好吃。
1: 嗯嗯嗯。
0: 啊，我说那行，那就拿回来吧。
1: 他这个啤酒菜，你点这个啤酒锅里头都有什么？这个
0: 茼蒿
1: 食材呢？
0: 茼蒿、鱼饼，然后呢还有这个牛肉，然后还有猪脆骨、豆芽。
1: 啊，
0: 就
1: 类似于就是。就酱汤的原那些原料差不多，
0: 差不多，但它就是完全用啤酒煮的，然后里边有这个朝鲜族的应该是辣酱，就是其实啤酒锅我之前吃过，就觉得还挺好吃的。
1: 你这道菜你给我，我也不带吃。
0: 怎么的呢？
1: 这但凡带一点酒精的那个味道的我都吃不了。
0: 那
1: 它虽然煮完
0: 它
1: 都挥发了、你看一般有的时候是炖鱼啊，或者是做什么菜的时候，它就让你倒一瓶啤酒，那我就不吃。
0: 反正那个菜就是煮的时间越长，它那个味道会融合的会好一些。
1: 就像那个啤酒里的麦香味儿，它就是，
0: 就啤酒花的味道，它也就是其实你吃的时候就吃不出来酒味儿、
1: 那是对于你们可能对于你们这些就是能喝酒的人来说是感受不到，
0: 就吃不出来，对，你就觉得吃不出来。然后它那个、味道其实还挺清新的。然后当时我俩那天还点了一个菜，就是就吃下来之后，觉得。其实挺让我上火的，什么？因为我俩点了个鱼饼汤，好像觉得那一餐其实很多那个菜都是辣的，你看有什么火辣鸡爪，然后什么这个鱼皮土豆片，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麻辣牛肉粒儿，就是它都是辣的，又麻又辣的那种感觉。然后说点个汤吧，结果点了一个鱼饼汤，上来是最让我上火的，就是。咱们平时吃关东煮里边那个鱼饼啊，包括那个竹轮卷儿，他就给你切的片儿。然后放在锅里，其实就放在开水煮熟了，然后里边呢还放着点这裙带菜，大葱一共就给我切了两片放锅里煮熟，调味就给我端上来了，这就是鱼饼汤，这一份汤39，
1: 哎呦，那属实挺贵呀、啊。
0: 这一份汤39，然后呢没那主食，它有那个饭团儿，应该是脆骨烤肉的那个饭团儿，有几个。
1: 我特别喜欢吃延边的饭团儿。
0: 哎呀，他家那饭团就咋说呢，里边嗷嗷辣。
1: 他是搞用那个什么辣酱或者什么给你？
0: 它里边是有辣酱，然后它外边裹的一层就是那个海苔碎嘛。那饭团里边还有馅儿，就是特别特别辣。就穿嗓子那种辣。然后，因为我之前吃过大汤号家的东西，就是我们当时觉得还不错，但是现在，就这次去觉得这个味道简直就跟之前不太一样。
1: 是不是你去的不是同一家店呢？
0: 它都是统一的配方，就是你在哪儿吃，其实味道都是一样的。
1: 那为什么你第一次和这次去会有这么大差别呢？
0: 我不知道，就是我这次领我妈去，还特意去的是我们之前第一次来延吉吃大三号的那家店。叫延大附近嘛。然后吃完之后，真的我特失望，就是觉得无论是这个菜品呀，还是说它这个价格呀，就多少多少有点让人恼火。然后还挺让我不舒服的是，我当时点了一份冰点草莓，没吃了，然后我俩一共就吃了两个草莓，你想那一份挺多的，我就喊服务员，我说麻烦帮我打包一下。那服务员打包你都想象不到，你说正常这东西你要给人打包，你应该怎么包呢？是不是得给我整个盒给我装里啊？或者你得问我一下，先生你是用盒还是怎么地？
1: 用盒是用袋，
0: 什么盒还收费？你说我喊你打包，我能让你直接给我倒塑料口袋里就这么提了给我拿回来吗？就是我，他拿给我的那一刻，其实我挺无语的。就是我没见过这样式的。我说那我找你打包的意义何在呢？就我莫不如直接就自己找袋装里就完事儿了呗。哎呀，这一餐吃的就是很让人恼火。
1: 就是从食物的体验到是这个
0: 到服务上，
1: 服务上你都感觉到非常不开心。
0: 对，就是很不开心。其实怎么说，我们那个看桌的那个服务员那小哥吧，还挺好的。他的服务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打包的时候他没在。然后我就按了一下这个呼唤铃，就来了一个人，我说帮我打包一下，结果他就这么给我包的，就是让我整个对这家店的好感就直接拉到了零，就没有了。
1: 这就是池老师这次延吉之旅最不开心的一个点，就是大叹号。

0: 就是那你有没有就是说除了在服务方面就是对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个就是建议吧，就是去他家店某道菜或者是、
1: 嗯、
0: 不要就是、
1: 嗯、就是我要建议的话就是不要去
0: 啊，你的建议就是干脆就别去了，
1: 就是不要去了。因为什么呢，就是我然后就是回来之后不是打车回酒店嘛，
0: 嗯，
1: 在车上跟司机就聊，司机就说，他说大三号他家店现在确实味道不如以前，
0: 嗯，
1: 他说之前呢是在延吉只有两家店，然后又赶上之前那个特殊的那几年，不是就又关了又开、
0: 嗯、
1: 又关了又开嘛，他说这一次就是关完之后再开，可能一下就被探店的能火，延吉旅游不就是突然在那瞬间就爆火嘛，
0: 嗯嗯，
1: 大家在家憋了好几年没出去，结果一下来延吉把这家店带火了，就遍地开花。他说现在他家菜的味道真的是没法提，就是不好吃。
0: 其实你去延吉哈，真的没必要、
1: 嗯、
0: 就是说跟风吧，
1: 嗯，
0: 看听那些什么旅游博主啊，什么探店博主啊，他给你那些意见，
1: 嗯，
0: 其实可以借鉴，但是没必要完全去听。
1: 对，
0: 其实在很多延吉的很多小店哈，只要我就觉得能在延吉开的很久很久的店，它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你要去找居民楼啊或者小区楼下的老店，
0: 对，你去找那些老店、
1: 嗯、
0: 它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其实你在延吉吃很多家的店哈，就是80%吧，我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因为这几年也去了好几趟了，都不踩坑的。
1: 对，
0: 尤其是上延吉去吃烤串，
1: 嗯，
0: 我上延吉吃烤串最大的感触就是太累，
1: 忙到人
0: 啊，
1: 就自己整吗？
0: 因为延吉所有的串店都是得自己烤，
1: 他、嗯、得上小炉子，就是你也得需要自己又翻又干啥的，
0: 对、
1: 嗯、
0: 你都得自己烤。
1: 哎呀妈，这就跟我搁那个丹东吃那烧烤是一样的嘛，吃的我直着忙。
0: 那个因为上次去延吉的时候吧，第一天晚上我妈没去，
1: 嗯，
0: 我跟我儿子和涛哥俺们仨去吃的这个
1: 风貌啊，
0: 不是风貌，那个叫金什么嘞，
1: 金利、
0: 嗯、去吃的金利，味道很好，服务也很好，
1: 那是老店，就是味道确实很不错，
0: 然后包括他家那个品质都很好，唯一的缺点、
1: 嗯、
0: 因为去年去的时候是5月份嘛，天逐渐热了，
1: 嗯，
0: 然后你在那整老烤串的炉子哈，我儿子说妈给我脸烤的火烧火燎的、
1: 嗯、
0: 然后就第二天晚上呢就想，哎呀，我儿子其实还想吃串，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在那个酒店旁边那个就是去买什么东西了啊，买啤酒，涛哥要喝啤酒，上那个小超市去买啤酒，就问他说这个附近那个居民楼，我们住那个酒店、啊、就旁边是有很大一个居民区，说、
1: 嗯、
0: 这里头的就是有没有一些好吃的串店呢？他说有啊，就是一般就是他说这附近他就给我介绍了几家店，
1: 嗯，
0: 然后说那个我说那有没有这个。不用这个自己烤的，就烤好了给我们上来吃、
1: 嗯、
0: 因为你看咱们在吉林在东北都已经习惯了，然后他说你在延吉没有说给你烤好上来的串店、
1: 嗯、
0: 全都需要客人自己烤的。
1: 就是咋说呢，就是之前朋友跟我说，他说其实在延吉烧烤，
0: 嗯，
1: 当地人是不作为正餐去吃的，
0: 嗯嗯，
1: 那延吉你看这吃饭那一时兴起又唱又跳的，
0: 对
1: 啊、嗯、他说这都是几场之后到一个串店，然后大家坐那儿就是唠唠嗑啊聊聊天啊，点几个串整个火、
0: 嗯、
1: 自己搁那烤。
0: 咱就说哈，我就说、
1: 嗯、
0: 其实它不太合理，你几个人唠嗑，你说唠到一时兴起哪有功夫翻串啊。
1: 但你会发现就是在每一桌吃饭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不喝酒伺候酒的呀，
0: 啊哈哈哈哈，我就是属于我家不喝酒吃红酒那个、
1: 啊啊、就是这一帮人都去了，你说旁边有一帮人都喝的那家整的五马长枪、
0: 啊、
1: 那个的，你说你不得烤串吗，
0: 嗯，
1: 是吧，那人就你负责唠嗑完还得帮烤串，就这种。哎，然后反正这次延吉对我来说就是这个大三号，我本来是想带我妈去尝一尝，
0: 嗯
1: 嗯,
0: 嗯，
1: 但是确实是这个味道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下一次了，就是已经结束了。
0: 哎呀，延吉我
1: 嗯
0: 最近几次哈，就是去这几趟有两样东西，
1: 嗯，
0: 我是始终没吃到。
1: 啥呀？
0: 炸鸡和刨冰。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是，我就觉得是小年轻人喜欢吃的，
1: 嗯、
0: 都是小孩喜欢吃的。
1: 嗯。
0: 完了这几次是除了跟涛哥、跟我妈、跟他们去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不吃。
1: 嗯。
0: 然后没吃炸鸡，主要是价格。
1: 延吉的炸鸡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吃那家，就那家现在
0: 正大
1: 政坛。
0: 政坛的，对。
1: 嗯，他家现在这个广告已经做到这个公交车上了。
0: 是吧？
1: 那么公交车全车体都是政坛炸鸡。
0: 啊，他家那个炸鸡属实挺贵。
1: 性价比不高。
0: 啊。
1: 嗯，没有什么。
0: 然后吧，嗯、还有是延吉必吃的刨冰。
1: 嗯。
0: 因为。
1: 我给你展示一下我拍的那正餐炸鸡整的公交车上都是
0: 哎呀，但是这个刨冰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上哈尔、天津，
1: 上天津吃，
0: 天津刨冰据说老好吃了、
1: 啊、就整巧克力的奶味的呀，然后其实最
0: 然后这个高干，
1: 嗯，
0: 去的时候吧哈，你们不说要尝尝高干吗？
1: 嗯，
0: 但我真是去了去吃那高干，我感觉到我没吃的味儿，知道不、
1: 嗯、
0: 我买的是他们家最原始那个山楂的，
1: 那人家红果吗？
0: 对，人家红果就是最这个就是最、
1: 嗯、
0: 最老式的。
1: 嗯，
0: 但是我最近刷视频哈，说去天津吃高干，你得吃巧克力馅儿那个、
1: 嗯、
0: 说就是那个就是天津人已经把这个巧克力就是已经那个就是在吃方面已经做到极致了，
1: 出神入化了现在
0: 啊、
1: 嗯、
0: 就包括那个从刨冰啊到高干里头、
1: 嗯、
0: 就这个巧克力馅儿、
1: 嗯、
0: 包括他们那个糕点里头都是巧克力馅儿的、
1: 嗯、但咱说实话其实是那个红果馅儿，
0: 嗯，
1: 还是老天津比较经典的一个口味。
0: 我看他们就吃那个刨冰、
1: 嗯、
0: 就那个红果的杏干的
1: 酸包吗？
0: 你往上一浇是老好吃了。
1: 嗯，
0: 没吃过，就是还挺遗憾。
1: 就是它确实是会酸味重一点，因为你想，就是夏天本身天热，人会口渴呀。
0: 嗯嗯嗯。
1: 那一口酸的进去，它真的是生津。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是很爽，很刺激。下次去一定得吃。
0: 对，这个刨冰我始终就没吃上啊！哎呀，但是哎呀，怎么说呢？这牛窝骨啊和这个八珍豆腐，这心心念念，我怎么那么想去呢？
1: 嗯、
0: 但是这时间实在是就是，因为你看哈、啊，涛哥已经去过一趟了。
1: 嗯，
0: 然后我不可能说领着我妈跟洪老师再单去一趟，涛哥那意思就是说去过的地方就不要再去了。但是我这个人就对于某些东西是有一种执念，就像延吉，我去了三趟四趟，就第一趟我没吃到的东西，我第二趟我必须得去吃，就是某个地方有一个东西我始终没吃上，我就惦记是不是。
1: 你这延吉你这去三趟去四趟，我今年到现在我都去三趟了。
0: 对呀、啊。
1: 但是我跟你说，我那天在延吉不是特别不快乐吗？就晚上吃饭没吃好。
0: 嗯。
1: 然后，
0: 那你不得找一顿吃好的？你把
1: 晚上
0: 改善一下。
1: 你听我说呀，你这不是晚上吗？这我俩觉得都挺累的，说早点睡觉呗。但我实在是饿得不得劲儿，我就穿衣服下楼了。
0: 嗯。
1: 顺着大街我就一直往前走，结果呢，走到这发现有个那个吉祥馄饨。
0: 嗯 嗯， 嗯。
1: 哎，我没吃。结果我就往对面一撒嘛，哎呀，武大郎烧饼。这我说这不能错过，我说原来这个搁哪搁西市场跟前儿有一家卖的，你得排队。
0: 武大郎烧饼，它就是干不愣烧饼吗？
1: 它是怎么说，就是方形的，
0: 嗯，
1: 一块面顶上铺的是那个像肉粒儿啊什么的那种的，啊、有点类似于像什么土家族的那个什么什么饼，
0: 酱香饼。
1: 它不是酱香饼，它是烤出来的。
0: 咱俩来说武大郎烧饼上面出就是芝麻嘛。
1: 啊、嗯，但是人家那个武大郎烧饼就是顶上类似于像我们在上大学吃那吊渣饼，
0: 嗯嗯，
1: 那种感觉就特好吃。
0: 嗯、
1: 那时候三块钱一个，现在3.5块一个。
0: 啊、
1: 嗯、啊！我说这不行，我就着急忙慌，我就过道我就往那边走啊。到那嘎老板娘都已经是收摊了。我说买烧饼，你买几？我说买仨。他说我这6个起卖，我这最后一盘，我这给你烤仨，我抠不下来。
0: 啊！
1: 他说你再来晚来1分钟，这门灯我就给关了。
0: 啊啊！
1: 我说那你别关了，说大老远来，我说你把那6个都给我烤上吧。我一次买了6个。
0: 啊啊！
1: 哎呦我天哪！那完了，那我问你多少钱？他说21，你给20得了。
0: 啊啊！
1: 然后这20块钱就跟老板娘了，就是他
0: 烤饼的期间就聊天了、
1: 嗯。对，聊天，然后就聊到了这个说旅行啊这趟线。他说他去年也是。走了这个331，赶在秋天走的，
0: 嗯、
1: 他说特漂亮。
0: 嗯、
1: 然后他
0: 秋天的331，我觉得也很好看、
1: 嗯。他是自驾，跟他妹妹两个人，
0: 嗯、
1: 一直干到阿勒泰。
0: 干到阿勒泰？
1: 嗯，走331，对，走331大环线干阿勒泰，然后搁新疆那边又玩了一大圈，然后回来的。
0: 这一趟他不得走一个月呀？
1: 一个月，他干2来月都。
0: 你看看，你就说开车开到阿勒泰，哎呦我的妈呀！
1: 嗯，就是
0: 佩服，太佩服了。
1: 嗯，然后他说开，像他说他开这个小店，他说因为就他自己一个人嘛，
0: 啊，
1: 他说他不会开太早，每天可能10点多营业，就随缘卖了就拉倒。
0: 嗯嗯。
1: 然后他说那晚上就正好我来买，这也是缘分，就是碰上了。
0: 嗯嗯，
1: 我说真的是我特喜欢吃那个饼， 就那可能是我在延吉那天晚上吃到的相对来说比较好吃的一个东西。
0: 对，就是心情立刻就被治愈
1: 了，
0: 对，是不是？
1: 然后老板娘跟我还说，她说她当时去走的时候啊，然后在路上看到那些景色。

0: 包括在新疆那边，它确实是走这一趟会让人感觉特别的通透和舒畅。
1: 哎呀，这个新疆这个阿勒泰哈，你去看他们那宣传片，真的老美了。
0: 对他们说，其实就是这个 G331这趟线，
1: 嗯，
0: 他说就是从这个咱吉林段，
1: 嗯，
0: 其实是叫什么叫北方阿勒泰，叫东北阿勒泰，
1: 嗯 嗯，
0: 就景色和那边基本上是比较相近的，而且就是也很出片，
1: 嗯嗯，
0: 就真推荐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走一走，去 看。
1: 大外环是走内蒙
0: 啊。嗯，然后就是你看从咱们这边走完之后，比如到这个黑龙江了嘛，
1: 嗯，
0: 然后黑龙江进内蒙，内蒙走甘肃，然后最后进阿勒泰。
1: 对呀，
0: 啊，大环线。
1: 哎呦我去，那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毅力的。
0: 全程他说是走了9000多公里，将近10000多嘛，就是单程啊，然后中间车又做保养又干嘛的，然后那个最后又回来的，又开车回来的。
1: 太令人佩服了。其实我是有种什么感觉，就是可能就是在旅途当中，你去的时候因为你是有希望，
0: 嗯，
1: 你会就是怎么说，
0: 就你是有一种期待感的。
1: 对呀，但是你回来的这个路程，我就觉得是一个很漫长的路程。
0: 回来那啥，就是你可以把车托运回来，然后坐飞机你先回来。
1: 嗯嗯，其实你讲的这些就是无视于费用了呗，
0: 嗯，
1: 是不是？
0: 那讲其实自驾你走到阿勒泰也真的不便宜。
1: 嗯
0: 嗯，就可能去年可能油价会稍微好一些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全程
1: 油价，
0: 嗯，
1: 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去加油，
0: 得加油，
1: 明儿涨又涨了。
0: 嗯，
1: 今天我去加的4.88块4.3，
0: 搁哪呀？
1: 中心加油站。
0: 搁哪块啊？就是那个四中那块啊。嗯，
1: 据说今天晚上要调整到3毛到4毛，
0: 是明天晚上8号晚上12点，
1: 不是7号吧？
0: 8号，
1: 今天不是7号了吗？
0: 今天7号，是明天晚上12点，
1: 我
0: 就是9号的0点
1: 啊，我就认为就是明天8号就涨价了。我今天我今儿就去加的，
0: 8号调价是8号的12点，晚上12点调价
1: 啊啊啊，
0: 嗯，
1: 那是反正提醒大家吧，就是尽快就是能加点省点是点呗，那一箱油少多了1升3块，
0: 我们知道这算法能省出一箱小可乐，
1: 一升3毛，
0: 嗯，
1: 那打30升还得省10块钱，
0: 嗯，对，那可乐钱没出来，
1: 是不是啊？嗯，好了，看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欢迎收听。
2: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5: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6: 表地其实就是死人聚集的地方，万人坑算是其中一种。从风水上来看，表地大都阴气很重，不利于死去的人投胎转世，所以但凡表地都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那种地方。死者阴魂不散，不让进轮回，那就是怨魂，肯定是要闹的。别的不说，自从我进入这行之后，就碰到过好几个嫖弟了。和灵龟里那人殉葬坑有汉民白骨过万，是一个万人坑的典型嫖弟。落马山四象大凶的风水恶渠里也藏着一个万人坑嫖弟。这些嫖弟哪一个太平了？所以呀，碰到嫖弟没点能耐的立马绕着走，八字硬的也扛不住嫖弟里的凶煞，待一晚上轻则眼歪嘴斜，中风癫痫，那是鬼爷爷们心情好放你一马；重则半夜鬼打墙，凌晨鬼锁喉，不到天亮一命呜呼。毫无疑问，眼前这地方也属于一个万人坑，而且这坑里泡着水，就形成这嫖弟里一种叫做阴印的地方了。道门里茅山道也叫做阴印，是湿湿地，为藏地大凶的征兆。因为这阴印有水还聚阴，想想吧，这尸体都泡在水里了，能有好吗？现在很多江湖术士在风水看鱼上只有略有涉猎，所以认识粗浅得很。 老是鼓动请他看风水的人家往什么祖坟棺材里倒水，或者是朝坟头倒水，认为这棺材里聚水呢是个后代聚财。毕竟在堪舆学上有藏风纳水这么一个说法，其实都是放屁。以后碰到这种风水大师，直接一巴掌拍死。看来这风水啊，简直他娘的是谋财害命啊，这哪是看风水啊。山水龙盘，藏风纳水，风水大吉，这说法是没错，可那是给活人的阳宅看的风水。活人能和死人一样吗？死人讲究的是一个入土为安，大概就是说这死就死了，尘归尘，土归土，你老安安心心的去投胎就得了，别他妈没事在阳间作乱。所以给死人看阴宅看风水，这时候呢要讲究的一个是地高水远，或者是山水缠绕成福泽后代的趋势。但是风水不进木，这两种风水格局上讲究前者比较容易找到，但是后者呢得手段高明的风水看舆大师亲自布局了。为什么说死人要离风水远一些呢？因为在风水看舆一说里，风为纳气，水为生生不息之意，这分明就是活人能想的东西。死人纳了气那是大粽子，生生不息那他妈的是千年厉鬼啊。所以为了避免这水入棺，很多地方都根据当地地势有了自己的丧葬习俗。比如在江浙一带，地势南高北低，所以那边死人入土的时候呢都是头南偏西方15度，脚朝北，为的就是头枕高处，别让棺材进水。那边说的是西南放王仁祥，说的就是这么个意思。而有些地方则是竖葬，就是把棺材立着葬进蜻蜓点水的穴中，这样也是为了不纳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水泡尸体必是大凶。而我们眼下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不光水泡了尸体，还一下泡这么多尸体，有好才怪了。医师听后我们说，散发出这种臭味的尸体原本应该是干尸，但是后来孔雀河地下暗河水从土壤中渗透出来之后，把尸体给泡了，水分一进尸体，原本干瘪的皮肤又被泡了起来，尸体的水分比活人要多，也就变成湿食了。所以散发的臭味是又腥又臭，不像干尸也不像湿食，不祥全部印在尸体身上，一沾阳气是必然起尸。至于死者阴魂还在不在这里，医师亭就不敢保证了。一时间我们一行人站在阴印地前，有些犹豫了起来，踟蹰不前了。趟着湿尸地过去吧，容易把活人阳气传递到那些死尸身上，被一大群粽子围攻。不过去吧，那我们呢得回到地下暗河之中。前有狼后有虎，这个决定非常艰难。这时候胖子忽然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像是一个从葬坑啊？行医面色有些凝重，你是说怎么又来到一个墓了，而且还是大墓？胖子咬牙说道，我觉得这地方应该是传说中的楼阁葬了，搞不好这里就是那三才巨煞的另外一座墓了。胖子说的楼阁葬在发丘秘术里面有提及过，只不过语言不详，因为这楼阁葬压根儿不是中原汉人的殡葬习俗，而是新月36国这边的墓葬形式。事实上这楼阁葬还是帝王的殡葬规格，只可惜这种墓葬呢也就是一些古国文献中提及过，现代考古却从来没发现过。其实所谓的楼阁葬就是说啊，整个墓就像一个楼阁一般，墓室一层垒着一层，在西域36国这边帝王都是5层。 般来说，楼阁葬最底下一层位置和咱们现在楼房地下室差不多，属于从葬坑。第二层是配室，第三层是耳室，第四层是啄木室，第五层是前室。前室距地表9.9米，规格非常严格，王公贵胄不能用这种墓葬规格，皇室成员不能用这规格，只有帝王才能用。如果真的是一座楼阁葬的话，那么我们又来到一座帝陵了。我心中震撼无以复加，帝陵非常罕见，干我们这行的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未必能见到一个帝陵，而这一趟我们连续见两个帝陵嘛。虽说这36国的皇帝不值钱，不如大中原的帝王们，但是好歹是个帝王不是吗？也是稀罕玩意儿。当我把这楼阁葬的大概解释了一遍之后，星一陷入沉默之中，过了良久才缓缓地问我，也就是说从这里一路往上，经过一座古墓，我们最后可能能回到地表。我咬了咬牙说，如果是楼阁葬的话完全可以。青衣又问胖子，能在咱们头顶上打开盗洞吗？没问题。胖子笑了笑，楼阁葬一层连着一层，中间呢都有99步台阶搭着，隔层半米厚，只要四下溜一圈找到99步

台阶，在半米厚的隔层敲一个盗洞，小事一桩啊。好，那我们呢就闯一闯这阴影地，反正水源已经采集到了，回到地表或许我们还有生路。青衣一咬牙，转身拍拍张金牙肩膀就说，你们茅山道擅长这个，交给你了。好嘞，您就敲好吧。张金牙咧嘴一笑，从背包里翻出三根鲜红如血，差不多会赶上成年男子食指粗细的香，在我们脚底下位置点上。他说这叫引魂香，是茅山道的稀罕玩意儿，和普通庙里烧的香是不一样的，也和天师道的请神香不一样。这香里混合了赤霄和桃木粉，有安魂引魄的作用。点上三颗引魂香，这阴影地里的死人阴魂就算是还在的话也不会闹腾了。然后张金牙又拿出几个锦囊，一人给我们两个，一个让我们戴在脖子上，另外一个装进衣兜里，不离开阴影地就绝对不要摘下来。我打开香囊一看，里面是一把淡青色的粉末。我好奇问这是什么东西啊，张金牙说这玩意儿叫死玉，产在云南那边。在玉匠看来，这东西啊捡都懒得捡的玉渣子，但是在茅山术中这可是宝贝，有吸引怨气的功能。锦囊里面的粉末呢，就是死玉和鸡喉一起磨出的粉末。鸡喉就是生鸡骨，鸡在茅山术中是除了男子之外的阳气最强的生物，鸡血鸡骨在死后一年内阳气不会散，用生鸡骨磨的粉末自然有很强的阳气。两个东西混在一起配成香囊，可以保我们在阴影地中不被晦气侵蚀，因为晦气都让这粉末吸收了。不过这东西啊属于消耗品，在晦气重的场合只能坚持一会儿功夫，如果这粉末全部变黑的话，那就是这晦气吸的达到饱和状态，得立马换新的。张金牙给我们两个香囊也是留着备用。收好香囊之后，我们又按照青衣的吩咐，从背包里取出两个塑料袋裹在脚上。这阴影地都是泡过尸体的水，水里有一部分尸毒，套上塑料袋子也是防止这水钻进鞋子里要命。做完这一切之后，青衣才沉声嘱咐我们出发吧，记住屏住呼吸，憋死也不能喘气儿，否则一口阳气出去，这阴阴地里不知多少粽子要被吹起来。我们几个点点头，都大大憋了一口气，这才打了手电筒排成一排进了这阴影地。青衣走在最前面，我背着周静走在最后面，走得非常谨慎，因为这阴影地里死尸太多了，得防着踩到尸体。说实话这条路可不好走啊，地下水渗透出这溶洞土壤之中，泡了不知多少年了，里面全是淤泥，走起来相当费劲，而且也足够惊悚。那些尸体被水泡过之后浮肿了起来，看上去白白嫩嫩的，跟刚刚淹死的活人差不多，而且面目比刚刚淹死的活人木讷僵硬的多，就跟一层皮底下全是水一样，看着相当狰狞，也恶心得很。这些尸体有男有女，身上的衣服早已经全部腐烂掉了，一个个赤身裸体的，所以我也无法判断他们到底哪个年代的，只不过从他们的面目来看，鼻梁高挺，眼窝深陷，有一部分人毛发甚至还是金色的，想来他们应该不是汉人。而且这些尸体上都有致命伤，也就是说他们是横死。在这样的环境中走出上百米距离，就感觉自己肺部空气有些不够了，不过也只能咬牙硬挺着。

看起来相当怪异，然后用口型和我说了一句话，似乎是我真的憋不住了，肚子疼。

彻底醉了，对张家没别的，就一个字儿，服啊，打心眼里的服。一个屁崩起十几个大粽子，这大概创造世界纪录了吧？他这方面绝对是舍我其谁呀、啊！咣的一下，我直接抽出腰间百臂刀，杀气暗喻。一瞬间，百臂刀上就浮起朦胧雾气，我的视线也被血色阻隔。冲上去，二话不说，一下就捅进我旁边一具女尸的胸膛里。这具女尸是黑毛长得最快的一具，最后面长出的已经发红，分明已经快从黑胸变到尸煞了。在这十几具大粽子里面，绝对是最凶的，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卸掉他胸口别人那股阳气。好在我的杀气对于这个级别的尸体怪物还是有作用的。这一刀子切进女尸胸膛之后，她身上疯长的毛发终于停了下来，蠕动的身躯也消停了。干掉一个以后，我不敢停留，冲上去一刀又劈掉另外一个刚刚坐起的大粽子脑袋。这玩意儿脑袋一削掉之后，脖子里就当时喷出黑浓的尸毒，没有血，全部是水和尸毒，看得我暗自心惊。如果这玩意儿喷到我脸上的话，我没敢想下去，直接跳进尸体堆里，左一刀右一刀，一转眼就干掉五六个起尸的现象动作。不过这尸体堆里也是杀机重重，有好几次我踩到一些尸体的腿呀、手啊什么的，这些尸体的手不知在水里泡了多少年，皮肤早就跟纸一般了，一脚踩上去立马把皮肤搓掉了，那叫一个滑呀。我又背着周静，行动不是特别利索，好悬就差点没摔倒，一头扎进满是湿度的水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好在周静这小子倒是聪明，看见我提刀进去劈砍粽子，立马抱着我抱得更紧，把对我行动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时候青衣他们几个也都加入进来，不过让我有些傻眼的是，有几十件的尸体啊是越来越多了，渐渐的已经有了失控的迹象。小天，没用的，跑吧。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中响起，赶紧找到打到洞的地方，离开这里才是上上之策。我心里苦笑，其实也是疑惑，这屁还能让粽子起尸了？我记得胖子以前是说过的，这些人体排泄出的玩意儿是至污至秽的玩意儿，魑魅魍魉避之不及，效果比红龙稍微次之而已。当初在金岭大山的时候，胖子上厕所被阴兵摸了屁股，急中生智对阴兵脸上来了一发，这才逃过一劫。眼下张金牙不过吃人鱼吃多了，没憋住放了个屁而已，至于吗？花木兰和我心意相通，我心里在想什么，他一琢磨就透，于是就和我解释说，害怕智慧之物的东西是阴魂，因为阴魂它是虚体，即便是变成厉鬼也改变不了它灵魂体这一点。人的灵魂体可是非常纯净的东西，自然是怕玷污的。可是大粽子它是尸体变来的，本就是极尽肮脏污秽而生，对那些是根本不避讳的。在人的屁里啊，确实含着阳气，因为它是人体气息之一，肯定还有人体阳气的，只不过含量比较低而已。但是让大粽子气尸需要一点点阳气就够了，所以张金牙这一个屁可是把我们害苦了呀。用花木兰的话说啊，就是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尽是起尸之象啊。既然起尸已经无法遏制了，我也是破罐子破摔，不管那么多了，张嘴就吼道，跑。我这一张嘴不要紧，一口浊气吸进去，我好悬没直接恶心的当场吐出来。能想象尸臭混合着屁味之后那味道有多惨烈吗？都辣眼睛啊，比吞芥末都给力。我当时就是眼泪汪汪的，尤其是那股鱼腥味更是恶心到极点了。我心中也不禁诅咒起张金牙，撤牲口，那会儿劝他少吃点少吃点，人鱼肉肉质虽好，但不要贪多呀。结果丫就是不

0: 拼啊，一个劲儿念叨什么敢要老子蛋，老子吃你肉，一口气干了三四十条。现在可好，给老子整出这么一出来。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0: 你我都是风景。品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

0: 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 FM 画店活力调频。
5: 大奶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0: 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人生有太多过往不能被复制，比如青春、情感、幸福、健康，以及许多过去的美好，连同往日的悲剧都不可重复。不过这样也好，既然拥有过，又何必畏惧此刻的失去呢？有人说，人在世上的时间越长，失去的会越多，因为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我们而去，又无力挽回，或许这是成长的代价，每一个人都必须付出的代价。好妹妹乐队，往事只能回味。

流水过往，一去不返，人生聚散无常，起落不定。但是走过去了，一切便已从容。

无论是悲伤还是喜乐，翻越过的光阴都不可能重来，但过去的记忆会深深埋在心底，让人永远铭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们说是先放手的人难过，还是被放手的人更不舍？分开是我提的，但想分开的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

0: 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在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光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两篇散文，黄维良的《中华文坛的三位男高音》和蒋丽的《老徐与麻雀》。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介绍根据法国作家莫里埃的剧本《丈夫学堂》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我一手组合了中华文坛的三位男高音，男性高雅文字的声音发自钱钟书、夏志清、余光中。事情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了编选现代小说集，我写信向钱先生请得作品的转载权，自此和这位大学者、大作家通起信来。1984年夏天，首次到北京旅游，心血来潮要拜访钱先生，竟然如愿，小扣小名，大扣大名，一谈就一个多小时。回到香港后，写信问先生，我可否把晤谈内容写成访问记发表？他富含拒绝，叫我不要乍见一人即疾走笔写成报道，不要学《镜花缘》中直肠国民，食物才入口以急助肠胃，傅雷鸣而下动泄露，不如此才可成为他信中说的雅士。我无奈的荣当雅士，一直到1998年先生逝世后，才写了《文化英雄拜会记》以记其事。那次访谈话题包括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夏志清先生，写乡愁的余光中先生，而夏余二位是我多年前就请意过拜访过的。三位的著作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大学时期就已开始阅读而深深获益。我后来教学研究论述的主要是现代汉语文学以及文学理论，数十年来对三位的著作多有析论，并记述和他们的交往，其中关于余先生的特别多，有论者更说我为余学奠了基。钱、夏、余三位各有其杰出的成就，钱钟书有文化昆仑之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二

0: 或经典之称。余光中诗文双臂，名驰遐迩，三位都是博雅之士。就其最突出之处，简而言之，则前博学，下着实，余壮才。
1: 钱钟书的博学充分表现于他的《谈一录》和《管锥编》二书，他谈论人文学科的众多议题，征引中外大量典籍发表意见，称其东海西海心理幽同的学说，与1500年前刘勰《至道宗籍》《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的理论遥相呼应。夏志清研读中西文学经典，聚焦于中国现代小说，有如文心雕龙之音说的元照之象，发现和评审卓越的作品。他高度评价钱钟书和张爱玲的小说，加上其他种种拙见，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一家之言，影响深远。余光中手握彩笔70年，金色笔写散文，紫色笔写诗，黑色笔写评论，蓝色笔翻译，红色笔编辑书刊，作品长销不衰，好评来自各地。如果借用三达德形容三位，则钱先生文质，余先生文人，夏先生文勇。借用西方文学史的术语来形容，他们三位绝对是汉语新文学史上的大作家或大评论家。1984年那次访谈亦显示出他们三位作家互射，夏推崇钱，钱则誉夏氏小说史文笔之雅，实力之定，说这本书不特名士，亦必传世。钱读余的诗，余则指导过研究生写论文析钱氏作品。2009年，台湾举办钱钟书百年诞辰研讨会，余发表论文批评其围城。最近，我辑录历年所写关于他们的论文和散文，成为一书，寄托了我对三位博学卓识壮才者的向往，以及见贤思齐。我且觉得这样的组合正是中华文学的一种三位一体：钱钟书原籍江苏无锡，夏志清原籍上海浦东，余光中原籍福建永春，归属台湾作家，曾在香港任教10年，是香港为生平重要的文学场域。刘勰称誉杰出作家，早耀而高翔，故文笔之名奉也。对我来说，钱夏余三位一体是中华文坛的三位男高音。再请欣赏蒋丽的散文《老徐与麻雀》。
0: 有一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北方女子民歌合唱团，团员都是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的学生，他们这一个暑假都在排练，几乎没落着几天休息，为的是秋来要在北京开音乐会。暑假中校园里没啥人，我听他们叽叽喳喳的唱麻雀，听得乏了，就到校园里溜达片刻，看看桌石的麻雀。金福老院长的塑像矗立于小树林中，在斜阳的映照下格外令人肃然起敬，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依惯例列于我的走读中国系列，还附上一段文字。转瞬老徐头的微信发来了，我在院里晒太阳，怎么没见到你？我四周张望，中现一人，隔着篮球场坐在老楼前的台阶上，想必应该是他。虽说已初伏立秋，沈阳的太阳仍过于温暖。老徐遵医嘱，每天下午4-5点出来晒一个点的太阳。见了近前，他索性脱去圆领衫，光着半身端坐，让我给他拍个照，那模样简直就像是半个弥勒。老徐拉我在旁边坐下，问我麻雀排得怎样。这麻雀是他写的一首合唱，全名叫《麻雀生活素描》，几年前就写出来了，6个声部还转调，还有什么复合排，太难排练，好几个指挥都不愿意排，偏偏王燕就是个不怕困难的，沈阳音乐学院请他来排北方，他挑中的作品里就有徐大爷的这首《麻雀》。沐浴在阳光下，老徐跟我唠叨，麻雀曾被列入四害，你知道不？我当然知道。除四害的时候，我家老蒋带着他的学生去故宫不开放的院落，用各种办法轰麻雀，不让他们落地。成群的麻雀就是那样给生生累死的。老徐说，那真是奇迹。几天之后，麻雀绝迹，一年之后闹起虫灾，因为没有克星了。咋办？从苏联大量进口麻雀，如今的麻雀有的就是苏联种。我小时候喜欢。

0: 觉，很想抓几只据为己有，雪后支个筛子，撒点食儿，企图扣住几只，却是徒劳。听说麻雀无法家养，至少是不好养，我才罢此念头。老徐养过麻雀，不知他是怎么弄到手的，最多的时候他养了6只，亲手喂他们蛋黄。麻雀们和他都很亲，上班时他骑车，麻雀就站在他肩膀上，偶尔飞去又飞回，成了校园的一景。一只麻雀不幸病故，别的麻雀就守着他，不吃不喝，直到自己也死去。老徐不敢再养麻雀了，改养花，也是自己侍弄，每天跟花们说话，他说他的情绪他们都懂。
1: 老徐是教师，是教授，是个大作曲家，写了一批很牛的歌剧，代表作《苍原》，那些歌剧都是这家那家歌剧院约他写的，用个术语说叫违约创作，所以有稿费。老徐老来身体不是很硬朗，惧怕违约也是一个原因。某日他忽然想要给麻雀写首歌，可是没有人来违约他写麻雀，他说我就自己违约自己吧，想写的都是心里话，连歌词他都自己写了。叽叽喳喳，可爱的麻雀，叮叮咚咚，下雨了，麻雀一家躲在屋檐下，叮叮咚咚，叽叽喳喳，飞呀飞呀，草丛中的麻雀欢腾跳跃，刷刷刷，雪中的麻雀穿上了花棉袄，为吃饱肚子东寻西找，人类的朋友麻雀，叽叽喳喳。这歌词看上去实在一般，跳来跳去不大讲究，词作者若换成别人，老徐也未必看得上，但自己的孩子再丑也是宝，况且还有一种朴素的未经雕琢的美，一种未落在字面上的疼爱，一种对麻雀的真情。三句话三个场景，多么生动，又是多么概括，这种大白话的歌词还真不是谁想写就能写得了的。合唱团第一次完整的唱下来时，老徐去听了，他笑呵呵地给孩子们讲了麻雀的故事，有的姑娘听哭了。第二次审查唱得不太好，领导说不行，第三次审查唱得比第二次熟，甚至比第一次好，领导听后很满意，当场表态说麻雀不错，把生态文明

多年前我认识老徐时，旁人告诉我他是个半仙儿。接触中，我觉得他更像个神人。有一次他请我喝酒，硕大的瓶子看着是骰酒，喝着是

0: 踪奥莱诺尔，一看，奥莱诺尔确实奔往法莱尔的家。斯冈达莱勒一拍大腿，心说：“嘿，不能就这么便宜了法莱尔和哥哥，还得给他们点点眼药啊！”他转身去找警官和公证人，对他们说：“哎，有一桩急事，法莱尔家有一对野男女，你们有责任把他们揪在一起，逼他们结婚。你们如果办成了，会得到很高的酬谢。”警官一听“酬谢”二字，脸上马上露出了笑纹。事不宜迟，一队警察举着火把直奔法莱尔的家。斯嘎纳莱勒跟在警察的后头，呼哧呼哧跑得呀，上气不接下气。斯嘎纳莱勒跑着跑着，心头一动，哼，我哥哥阿里斯特过去没事就教训我，这回来了个鸡飞蛋打，现了大眼，我得把他也找来，好当面挤兑挤兑他，看他还卖弄不卖弄他那一套来。想罢，又撇下警察，匆匆忙忙的去找哥哥。来到阿里斯特家，斯嘎纳赖勒把门拍得山响，阿里斯特以为出了什么大事，鞋都没穿好就跑了出来。开门一看，是斯嘎纳赖勒，忙问：“出什么事了？”斯嘎纳赖勒等见到了哥哥呀，说话反倒慢条斯理了，先得意洋洋地理了理头发，然后拿腔作调地问阿里斯特：“哥哥，我给你带来了一桩喜讯，还真是妙极了。你知道你的宝贝儿奥莱诺尔到哪儿去了吗？”“
1: 奥莱诺尔？怎么了？他参加舞会去了。”“
0: 舞会？是法莱尔家的调情舞会吧？”他背着你找野男人去了。你那套女性需要自由的理论，这回大见成效啦！
1: 阿里斯特看着斯嘎纳赖勒指手画脚的瞎叫唤，简直有些不知所云。斯嘎纳赖勒怕夜长梦多错过好戏，一把扯住阿里斯特，一毛腰提起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法莱尔家跑去。再说伊萨贝尔、冒充姐姐奥莱诺尔从斯嘎纳赖勒家逃出来以后，头也不回，三步并作两步往法莱尔家赶去，心中充满了甜蜜。他在心中默默祷告上帝预成自己的婚姻，一切顺利。伊萨贝尔顺利地见到了法莱尔，法莱尔正在愁眉苦脸，一见到伊萨贝尔以为是相逢在梦境。多情的月亮静静地看着这一对有情人的幸福相聚，脸都笑圆了。这时门外传来了嘈杂的喧闹声，法莱尔一惊，疑惑地看着伊萨贝尔。伊萨贝尔抿嘴笑了：“甭管他，这是他替我们找公证人，好让咱们成亲呢。”法莱尔一听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窗边往下一望，只见一串串火把映着一串串人影，斯嘎纳赖勒、阿利斯特、警官、公证人全到齐了。警官、公证人在楼下大喊大叫，逼楼上这一对有情人签婚约。法莱尔又惊又喜，伊萨贝尔说：“
0: 这真是要睡觉递过来一个枕头，快，亲爱的，快答应啊！”
1: 法莱尔如梦方醒，一把推开窗子，伸出头冲下高喊：“

0: 先生们，你们要我签婚约，我们照办。你们得保证赞成我们的婚姻，否则谁也别想让我们下楼。
1: 斯干纳戴勒巴不得这事快办成呢，好让哥哥现现眼，忙说：“
0: 行行，保证保证。”
1: 心想：“哼，待会儿天一亮，奥莱诺尔和法莱尔在大庭广众之下结婚，嘿，够你阿里斯特好看的了。”斯干纳赖勒正高兴的忘乎所以，忽然隐隐约看到街的尽头走过来两个人。斯干纳赖勒觉得好眼熟啊，擦擦眼睛一看，正是风姿绰约的奥莱诺尔和他的女仆丽塞特。斯干纳赖勒这回可傻眼了，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儿来。原来奥莱诺尔参加的舞会没劲透了，他逮个空逃了出来，回到家听人说阿里斯特被他弟弟斯干纳赖勒扯到法莱尔家去了，便也过来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斯干纳赖勒僵在那里，两眼直直的，他想破了头也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法官、阿里斯特、公证人十几双眼睛都盯着他，他脸上烫乎乎的，脑袋里嗡嗡直响，像装了台电扇。这时哐当一声，法莱尔家的大门敞开了，满面春风的伊萨贝尔和法莱尔步履轻盈地走了出来。斯干纳赖勒吃惊程度可想而知了，他刚想往前凑，伊萨贝尔一闪身走到奥莱诺尔的身边，羞怯怯地搂住姐姐说：“姐姐，我玷污了你的名字，求你慷慨大度地饶恕我吧，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无路可走。”这时斯干纳赖勒把前前后后的事仔细这么一琢磨，再听了这一席话，总算明白过味儿来了，脸红的像块红布，青筋蹦起老高老高的。阿里斯特这个时候也已明白了一切，心里头对这个傻弟弟又可怜又生气，走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弟弟呀，你这是自作自受，认晦气吧。你呀，再坚持你那一套，我看你会不走运到极点的。”按说一般人走到这份上，总该明白点人情世故了吧，可斯干纳赖勒呀是个榆木脑袋，他一梗脖子愤愤地说：“哼，女人啊天生就是男人的祸水，我永生永世不和这种奸诈的东西来往。”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 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
2: 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7: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8: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伯讲。汉王刘邦要拜韩信为元帅，事先萧何出主意，拜帅仪式一定搞得非常隆重，以振军威。拜谁为元帅要绝对保密，在人事上要保密。为什么呢？第一，韩信年轻，才28岁，又没在队伍里立过战功，怕老将不服。二，韩信出身低微，又有负面新闻，怕三军背后有口舌，常言道人言可畏，不如先保密，等拜了元帅执掌兵权，众人再不服也不行了，有军纪法律约束。书归正传，今天是正日子，7月初1，文武官员先请汉王一驾。刘邦换上了汉王的衣裳，左边有萧何陪伴，萧何长持象雕，身穿蟒袍，腰横玉带，右边是武将夏侯婴，顶盔冠甲，威风凛凛。众人上马，前呼后拥，前边走的武将分为两队并排而行，刘邦、萧何、夏侯婴居中，后边是文官。武将当中呢，樊哙和周勃是一对儿，周勃在左，樊哙在右。一路上樊哙的嘴就没闲着，谁是元帅呢？这够不够呢？我要看他不够啊，就叫他当不成。周勃说，哎，住嘴，别说话了。哎，好。这时来到丞相府外，大队人马停止前进，众人纷纷下马，刘邦在前，萧何、夏侯婴左右跟随，那韩信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看见汉王，深施一礼， 不知主公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刘邦摆了摆手，哎呀，贤师免礼。过来，就这一摆手，过来一辆鹿龙金辇。何为鹿龙金辇呢？就是六匹马拉着一辆六轮的大马车，车上有棚子，有门，装饰华丽啊，这就叫鹿龙金辇啊。那个年代跟现在没法比呀，六匹马拉辆车那就了不得了，太奢侈了。刘邦伸手一拉车门，请贤士上车。韩信拱手说道：“大王礼数尽了，臣不敢当。”刘邦一笑，把车门关上，喊了一声：“马来！”有人牵过一匹高头大马，刘邦左手牵着缰绳，右手拿着马鞭子，指着马镫说：“请贤士上马。”韩信又抱拳拱手说：“大王礼数尽矣，臣不敢当。”刚才刘邦这么做，这叫牵马坠镫，韩信哪敢担当啊，也就做做样子。这时丞相萧何走了过来，从刘邦手里接过缰绳和马鞭子，说道：“主公，臣代劳了。”说罢给韩信牵马坠镫，请贤士上马。多谢丞相。韩信拱了拱手，接过马鞭，帮鞍认镫，乘胯坐骑，和刘邦并马而行。说是并马，可是走起来呀，韩信的马头总会靠后一些，可不能超过刘邦啊，超过便有欺君之罪。这阵儿，萧何、萧颖也上了马了，跟在刘邦身后，人马继续前进。只看远处旌旗招展，金鼓震天，咚咚咚咚咚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征尘不齐，香雾满街，这是千载难逢的盛世。人马苦咔苦咔苦咔继续前进。再说走在前边的樊哙，他职务高，他不在前边，在哪儿啊？知道这是已经把要拜的元帅从相府请出来了，他在马上扭过头来，伸长脖子向后看，可怎么看也看不到。一来是天还没有亮，二来和刘邦之间还隔着不少人马，刀枪林立，旌旗飘来飘去，怎么看也看不着。等到出了南郑城门，天都亮了，又往前走了十多里，太阳升到东南方向，樊哙的脖子都扭疼了，都过不来了，还是看不到。接下来大队人马向西转，直奔锦屏山，往山下的将台走。当队伍拐了个90度直角，这下可没遮挡了。樊哙一看，哎呦，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见和汉王并驾齐驱只差半头的，竟然是韩信。他脑袋嗡啊，这脑袋胀了好几倍呀、啊！什么？要拜韩信为帅，怪不得事前那么保密呀、啊！哦，韩信为帅，谁能服他呀？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不行，我得进上一言。周勃说：“哎，樊哙，你喊什么？”周哥呀，我等千辛万苦追随汉王，南征北战。来到此处，忍气吞声，远离家乡，近已3年有余。想不到大王要拜韩信这个娃娃为帅，我等反而受这个胯下之夫的节制，叫俺如何忍受？哎呀呀呀呀！不行，
9: 我得在汉王面前参他一本。走，跟我来。说着一拨马头，他跑了。周勃说，不行，你给我回来。一把手没抓住，樊哙两脚一踹，蹬那匹马哒哒哒哒奔东北方向下去，很快就来到汉王的面前，大喊一声，汉王请止步。刘邦急忙带住了司将，战马也停下了。樊哙来到切近，甩凳跳下来，双腿一弯，跪在汉王马前，憋得脸红脖子粗的喊了一声，主公。这韩信乃是淮阴贤汉，其实朴母手辱胯下，在楚国当了3年知己郎，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今天你竟然要拜他为元帅，我等众将不服这拜帅之事吗？还是快快停下来吧。刘邦听罢猛地一愣，不由得紧皱双眉，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傻了。韩信一听樊哙说这话，不由大吃一惊，他也料定事情不会那么顺当，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汉王已经定下了国家大事，在这么隆重的场合，樊哙竟会公然跳出来和他叫板。哼哼，且看汉王如何处置。于是韩信不理睬，把脸扭到一边去了。丞相萧何气得眼前一黑，差点从马上摔下去。怎么办吧？在拜帅之前严格保密，封锁消息，就是怕有人不服胡言乱语，坏了大事。一看樊哙冒冒失失冲上来那么说话，怎么办？萧何多好啊，急忙催马来到切近，高声喊道，主公，金台拜帅乃是国家大典，樊哙竟敢在马前胡言乱语，混乱秩序，论罚当斩。啊，刘邦本来还不知道如何是好，听萧何这么一说，一挥手，50们将樊哙绑了起来。是，左右扑过几名武士，七手八脚就把樊哙五花大绑推到路边，只要一声令下，便要人头落地。刘邦是要杀他吗？从心眼里说舍不得呀，可是见他在马前这么一闹，自己下不来台呀，所以叫人把他绑起来了。真绑起来舍不得杀，急忙摆摆手，暂且压在后面，听候发落。是，是啊，樊哙是刘邦最好的兄弟啊，又是自己的妹夫啊，杀了他，妻子吕后能答应吗？有人把樊哙带在队伍后边，队伍最后的是那辆鹿龙金辇，刚才韩信没敢坐，车子是空着呢，武士们也不敢把樊哙放到里边啊，怎么办？拴在车尾巴上吧。樊哙凭着两条腿走，也得上锦屏山，这罪可遭大了，那怪谁呢？都是他自找啊。再说将官之众还有不服的呀，一看汉王把自己的妹夫樊哙都上榜了，谁还敢多嘴多舌妄发议论呢？只好闷声不响，老老实实跟在后边，大队人马继续前进。赶到锦屏山山下一看，哎呀，这块是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头啊，全是来看热闹的。老百姓往山坡一站，谁也别想挡谁的视线。山前是将台，将台什么样啊？将台有3层，每一层高有1丈，一层就是第1层，宽72步，站有72名武士，各拿剑戟。台子周围365人拿着5色彩旗， 第二层

宽36步，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之状，四面各站25人，第三层宽24步，按24节气站25人，台子中央还有3层台，每层3尺高，这是帅台。帅台的周围一排排一行行全是军卒，手拿红色旗帜，迎风招展，扑啦啦啦，像一片火海相似，非常壮观。镜台的前边左有休息棚，右有更衣棚，中间是甬道。刘邦等人就在将台前带住坐骑，下了战马，依次登上将台。萧何用手一让，韩信请贤士更衣。遵命。韩信拱手施礼，被领进更衣棚，换好了衣裳。时间不大，韩信再出来呀，果然风光大不相同啊。这阵儿他头戴9凤亮银盔，13曲簪缨冠顶，凤翅金轭，包耳护项，2龙斗宝，当中一颗夜明珠，搂海带，密摆金钉，身穿大红色战袍，上绣金蟒，蟒翻身龙探爪，下绣海水江崖灵芝草，内衬锁子连环甲，上有吞天兽，下有吞地兽，吞天兽吐金钩，吞地兽雕金环，当中悬挂护心宝镜，亮如秋水，潘家丝绦9股凝成，腰间10蛮带，紫金搭钩，两扇征裙封为左右，与他为3叠倒挂，足蹬鹿皮面的战靴，内衬紫罗袍，伸着一个袖，叠着一个袖，半披半挂，腰间横着锦绣玲珑剔透的一条白玉带，背后镶衬8杆护备旗，每个旗上绣着一个字，正是元帅巴德，廉果智信仁勇严明。韩信穿戴整齐，由严厉官前边带路，领着他顺着甬路登上将台，刘邦、萧何、夏侯婴在后边跟着。按照典礼的程序，太史官读罢祭文，汉王刘邦便将桌案上一个金漆大托盘捧了起来，盘内放着4样东西，什么呢？虎符、玉洁、金印、宝剑。虎符啊，是一个趴着的铜老虎，从头到尾有一道缝，可以掰成2半，干嘛用的？调兵用的。比如说调一名将官去镇守某个关城，临行前把虎符的一半给他，要是再调动他执行另外的军事任务，就得拿另一半，两半合在一起才允许行动。玉洁呢，是一块玉牌，也是2半的，是调文官用的，用法和虎符相同。金印就是元帅大印，剑就是元帅宝剑。刘邦捧着盘子高高举起，再看韩信双膝扎跪，冲着盘子磕起头来。韩信这头啊，他磕了不少。他面前地上摆了3个垫子，先在前边的垫子上4起3拜，然后退到后一个垫子上4起8拜，再到中间的垫子上3拜9叩，这才算行完礼。刘邦才把盘子交给韩信，说道：韩元帅，从今日起，上至于天，下至于渊，尽从将军节制，今后严令军规，操演人马，为汉室江山大展宏图，臣遵旨，谢大王知遇之恩。韩信效忠汉王。

统领兵将，为汉室江山肝脑涂地，尽忠报国。汉王闻听，面露喜色，就请韩先生到一边落座，到一边休息地方，两个人对面坐下了。韩将军呐，丞相萧何和那夏侯婴多次在我面前称赞，更由此房先生竭力袍举，说将军是栋梁之才，天下无双，堪当重任，不知将军有何良策，指教寡人。不敢当，大王，你要意欲东征，不就是与那项羽争夺天下吗？正是，大王，你自己觉得勇汉人强四个字儿，你能和霸王项羽相比吗？这个嘛，汉王双眉紧皱，沉吟片刻说，寡人只怕不如项羽。韩信说，是啊，恕臣直言，我也认为大王不如项羽。臣曾经投军在项羽麾下，对他的品行可以说了如指掌。项王武艺超群，叱咤风云，闻者无不胆战心惊，但他心胸狭窄，目空一切，不能任用良将，也就是所说的匹夫之勇，很难和他一起合作打胜仗。不过有时候项王也颇有仁慈宽厚，言语温和，倘若属下将佐患了疾病，他会亲自探望，问长问短，关怀备至。但是见人立了大功，本应重赏加封，他又舍不得，这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终究难成大事啊。现今项王虽然称霸天下，号令诸侯，可他不在关中建都，一味要回到家乡炫耀，错误地选择了彭城，这就失去了地利，何况又违背前面的约定，自立为王，分封诸侯，野心膨胀，甚至以下欺上，放诸异地，把异地送到边远不毛之地，把自己的妻妾爱将分在富庶繁华、交通便利的好地方。这还不算，自霸王兴兵以来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与那暴秦时期有什么两样啊？如何能让天下人心归服？回过头来再说，眼下的项王虽然为强盛，可是种种弱点制约，他的强势只能昙花一现。如今大王你能够吊民伐罪，专任天下谋臣良将，正所谓王者之师，替天行道，有什么样的敌人打不垮？所得下成誉，军系分给功臣，又有何人不敢尊崇信服？将来率军东征，众志成城，什么险关要塞不能攻克？休看眼下三秦地带层层设防，守将章邯那几个都是秦朝旧将，屡战屡败，山穷水尽，才不得不归顺楚王。哪知楚王又起杀心，坑杀降卒20多万，只剩下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个人当上楚王的爪牙。秦朝的百姓恨不得将这三个人千刀万剐，也难消心头之恨。大王您进关之后秋毫不犯，军纪严明，黎民百姓一定会感激涕零，欢呼雀跃，哪个不把大王看成真龙天子，希望大王成为一代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
1: 收听。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3: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3: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4: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6: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邦伯讲。
7: 上回书说到，韩信登台拜帅，可刘邦还有些不放心，特意将韩信让到休息棚，如何统一天下，实际呀、也是考考这位年轻的元帅。从心里说，刘邦也看他年轻，怕没有真本事。有那么句话，自古英雄出少年，况且韩信不是少年，是青年了。他把楚汉两家的形势分析得特别清楚。楚霸王现在势力比我们大，但是不得迷心，他养而无信。想当初楚怀王在灭秦国之前，就和汉王你与楚王有言在先，谁先入关拿下咸阳就为王，后入就为臣。是你先入关咸阳，应该统领三秦，那霸王专横跋扈，非把您贬在了汉中蜀地，三秦老百姓也不高兴，满腔义愤呐。大 王您深得民心，倘若能东出三秦，一定会势如破竹，斩将夺关，易如反掌。只要三秦平定，站稳脚跟，何愁不能夺取天下，江山一统？汉王听罢大喜呀、啊！哎呀，寡人后悔没有早用将军呐、啊，今得亲自教诲，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今后全凭元帅调度，准备指日东征便了。韩信说：“将官非练不勇，兵丁非练不精，项王。”

0: 虽然有许多失败的迹象，终究是百战之师不可轻视。我们眼下急需将部署众将操练士卒，少则20天，多则1个月，就可以启程东征了。
1: 好好好，
0: 说着他和韩信走下将台，携手转回城中。第二天，元帅升座大帐，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定出军律数条，号令三军严格执行，随后亲自去操练。韩信口里讲着，手里比划着如何步伐整齐，如何队列阵势，如何首尾相应，十分适合，又怎么摆阵势，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人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字连环阵、十面埋伏阵，种种阵势一一细细的操练。就连几位侯爷大将军周勃、曹参、灌婴等人，对着许许多多名他过去啊只是听说过，今日亲眼所见，才知道韩信这个小子果然不同凡响。有两把刷子，这么一来不得不对韩信刮目相看，老老实实心悦诚服的听他调度了。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说樊哙。韩信拜帅那天，他大闹一场，被五花大绑拴在鹿龙金驹的车尾巴上，一步一步跟上了锦屏山，直到拜帅典礼进行完毕，又跟着走回来，被绑在营门外边的桩子上等候伐落。那萧何进城之后也没回相府，跟着汉王进了宫，在银安殿落座之后，刘邦叹了口气说：哎，今天这拜帅大典倒是很隆重很成功，美中不足的是樊哙出了这么件事，现在还在宫门外边绑着，这可怎么办呢？萧何一听就明白了，怎么办呢？你是心疼他不想杀他，还问我怎么办，讨我的口气。当然了，你杀了自己的妹夫，将来怎么向王后吕氏交代呀？可要我说，事情过去了，韩信的元帅也当上了，樊哙的脸也丢了，罪也受了，就拉倒了吧，还能这么办吗？你不过是想借坡下驴，让我开这个口，放了樊哙可就得罪韩信了。那可不行，我得好好跟他呀掰扯掰扯，让他弄明白问题的根子在哪儿。想到这，刷把脸一绷：大王，那樊哙胆大包天，不顾你的旨意，当众大放厥词，敢扰拜帅大典，罪在不赦，按律当斩，还能怎么办？刘邦心想：哎呀，你怎么连个台阶都不给我呀？便摇摇头：萧何呀，樊哙是有功之人，自从起事以来，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就为韩信拜帅发了几句牢骚就砍了他的脑袋吗？萧何说：大王，我也知道樊哙是个有功之人，若没有功劳，你能封他武阳侯吗？有功就赏，有罪就得罚，何况他公开跳出来对抗你的王命，犯的是弥天大罪呀。咱今天把话说到明处，别以为他是你的至亲至爱、手足情深，就舍不得下手。须知王法无亲，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儿子犯了死罪也不能饶恕，一个字儿斩。哎，这个，哎， 刘邦嘴巴张了张，摇摇头，哎，要说至亲至爱，何止一个樊哙呀，包括你萧何，还有灌婴、周勃、曹参、夏侯婴，这千千万万的将士，你们哪一个不跟我刘邦从沛县杀出来？哪一个不是生死与共的患难兄弟？我能眼睁睁啃掉他们的脑袋吗？说到这，心一酸，眼泪掉下来了。萧何看了看他，大王啊，你先别哭，我知道你舍不得杀他，不过你想过没有，你今天就是不杀他，樊哙也活不长了。嗯，这是为何？大王，你想啊，那樊哙为什么参韩信？因为他瞧不起韩信，没把韩信放在眼里。其实你不杀他，以后他得听韩信的调遣吧。他要是在违抗将令，韩信杀不杀他？换句话，即使他不违抗将令，韩信怎么看他也不顺眼，一天到晚别别扭扭的，随便找个理由也能把他的脑袋砍了。与其将来稀里糊涂的被韩信杀掉，还不如今天你把他杀了呢，也算死个明白呀。哎呀，我说萧何呀，说了半天还是个杀，你能不能想个法子避开这个杀字呢？啊，萧何看刘邦眼圈都红了，知道不能再拿话逼他了，于是换了一副口气说道，大王啊，你要是不愿意杀掉樊哙，得想个办法叫樊哙知道自己做错了，打心眼里服了韩信才行。不然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你今天不杀他，他也活不了多少日子。哎，刘邦一听萧何这话有点活口了，马上止住了眼泪。萧何呀，你说说得怎么样才能叫樊哙服了韩信呢？大王，樊哙看不起韩信，就仗着他是武阳侯，首先革掉他这个侯爵，将他贬为士卒，叫他帅府当差，让韩信一步一步再把他提起来，他就服了，你看怎么样？这，哎呀，一下子就把他贬为士卒，去到帅府当差，这那处分是不是有点重了？不这样不行啊，你难道看不出来满营将士之中不仅仅是一个樊哙，看不起韩信的大有人在。如果大家都像樊哙这样桀骜不驯，目无军纪，各行其事，你叫韩信这元帅怎么当？这仗怎么打呀？为今之计，只有通过教育樊哙，对那些人也是一个警示啊。好吧，不管怎么着，先把樊哙的命保住再说，至于削不削他的官职，去不去帅府当差，好好想想再说吧。于是传下旨意，将樊哙暂且押进大牢，听候发落。萧何说，先押进行，您得传旨把他的侯爵削掉，让他帅府当差，这个你只有这么办，将来樊哙才能听从将令。那好吧。樊哙被押进大牢，急坏了几个人。谁呀？都是从小在一起的哥们儿啊。头一个就是将侯周勃，打锦屏山回城以后，听说樊哙被押进大牢，他可急坏了，就跟灌婴、曹参、柴武几个将军说，诸位，大家都看到了，这些日子为拜谁为元帅这事儿，哎呦，这樊哙可没少折腾啊，我劝过他别折腾出事来，没想到 在前往锦屏山的路上，我一把没拉住。

了犯了这么大罪过，如今披锁戴枷，被关监大牢等候发落，都是自家兄弟，咱们不能不管不问呢，咱们看看他，劝劝他，让他老老实实认个错，争取个从轻发落。诸位意下如何呀？众人齐声说，相侯言之有理，就该去好好劝劝。那咱们走吧。走。眨眼之间，众侯爷来到大牢，狱官一看来了这么多人，都是大官啊，赶紧上前施礼。哎呦，众位侯爷到此有何贵干呢？啊，武阳侯樊哙是不是关在这里呀？回爷的话，刚刚送来不久，告诉他我们来看他来了。侯爷你来的正好，快劝劝他吧，到这里他还在折腾，我都成了他出气筒了。诸位侯爷随我来。哎，樊将军干什么？众位侯爷看你来了。樊哙一听急了，我没朋友，谁别来看我，叫他们都给我滚。狱官回头一咧嘴，众位侯爷你听听，到这个份上他还不老实呢。周勃生气，压着火进来了，樊哙你怎么说话，你没有朋友？再看樊哙把牛眼珠子一瞪，哼，看着我犯罪，你们袖手旁观，不管不问，还算哪门子朋友？哎呀你呀你呀。周勃点着他说，你拍胸口想想，我怎么不管你了？汉王登台拜帅，这是国家最大的盛大典礼，事关东征，事前既然保密，我们就该老老实实等着，唯有你樊哙。哎呦，这个特别又是猜测又是憋闷，急得上窜下跳。我没有说你吗？怎么说不管你呢？你听劝吗？金平山的路上一见拜的是韩信，哎呦喂，你看看你，把你急得像着火似的。

0: 虚而入，从三秦地面杀过去。这么大胆，这么高妙的计策，满朝文武三军将士，自然包括你樊哙在内，全被蒙在鼓里，没有一个不骂张良祖宗八代断子绝孙的。唯一一个韩信看出来了，唯有他看出张良目光远大，高瞻远瞩，为将来的东晋埋下了伏笔。这什么水平啊，这就是帅才。你说说，张良先生推荐的，大王亲自拍板定下的，就凭你个井底之蛙，心中不服，就把拜帅的典礼停止了，那不是白日做梦吗？大伙都跟你去，都被绑起来，该拜帅还得拜帅，该东征还得东征，你胡来呀，也让大家跟你胡来呀。你呀，你都做了些什么？我真想痛痛快快的骂你一顿，我骂你什么好呢？骂周勃好歹算半个文化人，不会爆粗口，想了半天才想起来了，我把你好友一比，你把我樊哙比作何来？你就是鼠犬吠日。什么叫鼠犬吠日啊？没听说过吧？这是怀王时期咱楚国的大贤人、大忠臣屈原、屈老夫子在文章里的一个典故，说的是过去这巴蜀地面，路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很少见着太阳，偶尔出了太阳，那些狗就汪汪乱叫，你就是鼠犬吠日啊！你把我比作狗了，还信比作太阳了？我成乱叫的狗，你绕这么大弯子痛骂我，这下你解气了吧？这番话说的众侯爷哈哈大笑。樊哙眨巴眨巴眼睛看看大家，怎么你们都看我笑话啊？这么说来，真是我错了，是错怪你们了？不是你错还是我们错呀？樊哙，都到这个份上你还这么横，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1: 我死罪。
0: 大王在锦屏山上没有杀你，以后怎么处置还不知道，就是不杀你，你对自己罪过没有认识，以后还会犯罪。韩大元帅能饶你吗？大伙这是够朋友才来跟你说这些，要不够朋友啊，谁还理你呀？樊哙听到这，唰的一下子脊梁沟里冒了一层冷汗，他怎么没想到事情会走到这一步，闹了半天我这脑袋还在裤腰带上悬着呢，以后是死是活还不知道。
1: 周哥呀，你们够朋友够哥们儿，刚才我说错了，是俺不识好歹，胡言乱语，对不起诸位，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0: 说着他抱拳拱手，施了一个罗圈揖。周勃说，知错能改就好，这才是我们好兄弟。今天是大喜日子，军营里都在大摆酒宴庆贺韩信拜帅，我们和玉官说一说，也给你弄点酒，大家陪你喝上两杯。我说玉官呐，麻烦你去弄点酒菜来。
1: 哎呀，对不起侯爷，咱这大牢里不准喝酒。
0: 哎，等等，周勃刚要说话，哪知传旨官进来了，汉王有旨，将樊哙削去侯爵之职，降为士卒，到帅府听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

0: 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冲！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8: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9: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0: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1: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2: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4: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3: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4: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1: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6: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3: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

0: 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玉帝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鱼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8: 不好
3: 的。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0: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专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2: 昨天晚上我1点左右就出海捞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剑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4: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中。
1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4: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1: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5: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商场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1: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6: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

0: 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3: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在最后。
2: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3: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就是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2: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4: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

0: 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3: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2: 世卫组织专家埃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5: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6: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

0: 议会议员和七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今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2025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显著增强，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82.81分，再创新高。司法保护全面强化，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47.3万件。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220件，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2.6万起。行政保护纵深推进，市场监管部门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3.7万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结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9341件，海关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8642万件，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哈米德·侯赛尼近日表示，受美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巴拉克拉维德疑似多次就伊朗战事发布假消息，以操纵市场从中获利。据黎巴嫩方面7号消息，以军当天针对黎巴嫩南部2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3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通报称，在过去几个小时里，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多枚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到明天20时，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您的五一假期休息的怎么样呢？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网上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躺着就能挣钱，最高拿7万元补贴，顺带还能给咱们中国航天做贡献，换作是你愿不愿意干呢？就在5月6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对外发布消息，正式开始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志愿者会被分成不同的组别，有的要卧床15天，有的要卧床30天，最长呢不会超过60天。那只要从头到尾坚持做完整个实验，就可以拿到

0: 万到七万元不等的补助。这消息一出啊，立马是全网刷屏，不少网友直呼，哎，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躺平也能赚钱吗？其实这份志愿工作可不是单纯躺着享福，它是正经的航天医学卧床实验，主要用来模拟太空低变重力的环境，观察人体生理会发生哪些变化，同时验证航天员的防护措施到底有没有效果，为咱们国家载人航天事业积累宝贵的科研数据。其实这类卧床实验以前也开展过不少啊，招募的志愿者呢大多都能咬牙坚持下来，像是在2019年的地心二号卧床实验，还有志愿者整整坚持躺了90天。有网友说了，给我手机我能躺一年。你还别说，真的能刷手机，但是要求呢是不影响实验，保持规定卧床姿势的前提下。不过这个姿势听起来可不太舒服呀，志愿者全程需要保持头低位固定姿态，吃喝拉撒所有的日常起居都必须在床上完成，完全不能随意下床活动。同时招募是有门槛的，对于年龄、身高、体重、病史、不良嗜好等等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绝对不是随便躺躺就能拿钱的。那本次呢是仅限男性报名，后续将会开启女性专属的实验招募。2026年我国将实施两次载人飞行任务，一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更有一名航天员将在轨执行为期一年的超长驻留实验。可以预见，当人类的触角向月球乃至更遥远的深空延伸时，微重力的生理侵害将会以倍数递增。在轨验证的每一套训练设备和防护手段，最初的经验几乎都来源于地面头低位卧床实验的汗水浇灌，只有现在通过志愿者近乎偏执的静卧测试，从肌肉电刺激到离心机被动拒抗等等对抗的反应方案，才会在未来被搬运到空间站上，化作航天员体内对抗骨流失和心肌萎缩的铠甲。因此呢，这份工作呀绝非是轻松享福，长期保持头低位固定卧床的姿态呢，会对肌肉、骨骼还有心血管系统带来一定的生理考验，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意志力，所以切勿盲目的跟风报名。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看清这份志愿工作更深层的价值，它不只是一份高薪的兼职，它更是普通人用自己的方式助力中国航天科研的一份担当。所以抛开猎奇的滤镜，放下躺平的噱头，这样一份有意义又充满挑战的志愿工作，你还愿意认真尝试吗？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开着新能源汽车出门玩了吗？那路上充电方不方便呢？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在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能否让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行业专家解读。
1: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箱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2: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说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1: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2: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1: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3: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1: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2: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1: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2: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万1000；3星级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万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1: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5.1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0: 开新能源车出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个车多了，充电的体验跟上没有呢？实话实说，有的时候排队，有的时候不好使。问题出在哪儿啊？运营商不赚钱，就不愿意升级设备，搞好服务，结果呢，车主的体验是始终上不去的。好在行业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啊，学会向酒店学这种星级评分的方式，服务好的场站可以多收点服务费，提供洗车、吃饭、休息这些增值服务。这样一来呢，车主愿意去，运营商也能活下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充电这事儿啊，光有桩是不够的，还得有好桩，还得有好服务。盼着下一个节假日，大家出门充电能够少排队，更舒心。 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旅行结束，人都回到家了，结果酒店呢还三番五次打来电话，发来短信，嘴上说回访，其实呢就是追着你要个好评。近期呢，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到底构不构成骚扰？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深度观察。
2: 您好，我是您刚离店的酒店前台，给您做个入住回访，麻烦您在平台给个好评吧。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消费者在离店后都接到了类似的电话或者短信，有人在社交平台吐槽，这到底是正常的服务回访，还是借回访之名的营销骚扰？甚至有人质疑，为什么我的行程信息酒店能够反复使用，这算不算侵犯隐私？今年三月份，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好评返现滋生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免费安装共享充电线的旗号，向全国150多家宾馆提供所谓的帮刷好评、帮删差评服务。部分宾馆为了提升线上评分，把客人的住宿信息打包发送给这些团伙。经查，这个黑产链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住宿记录高达近8万条，最终团伙成员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刑。这说明一句看似平常的求好评，一旦失控，背后可能就是违法犯罪的黑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电话。而民法典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
3: 你打着售后或者说这个回访的这种旗号，实际上你是来请求好评，实际上确实会对消费者的这种生活安宁造成这种侵害。这里面关键就是说，你这个请求好评的这个行为，它本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禁止的一种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行为。
2: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陈英江表示，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的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
3: 只有在经过我同意的范围之内，你才能够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这个好评，你这样你肯定是没

0: 然触碰法律红线。索要好评之风为什么会在酒店行业愈演愈烈？平台评分这根流量指挥棒究竟是怎样左右酒店经营的？面对回访骚扰和信息侵权，消费者又该怎么应对呢？继续来听专家和业内人士的解读。
1: 某旅游网络平台创始人魏长仁告诉记者，如今酒店行业索要好评的行为确实越来越普遍，包括大型连锁酒店集团和单体酒店，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绩效考核机制在作怪。
2: 据我基本的了解吧，一般大的这个连锁酒店集团，它对于单店的这个整体上，它是一个就是全员考核，当然呢肯定是以这个基层的前台这个员工为主，因为他们直接能接触客户嘛。考核呢肯定是比如说这好评啊，每条肯定是讲多少钱，或者是有差评那可能就要罚几十甚至一两百块钱，基本上会有这样的一个 KPI 的一个机制。
1: 记者在部分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的确有一些自称是酒店工作人员的网友在网上晒出了索要好评背后的考核指标，比如一条差评会罚款多少钱，好评则奖励多少等等。还有自称是酒店员工的网友贴心地给出了好评的文字模板供消费者复制粘贴，还有的分享了要好评的经验，甚至还有所谓的好评互助帖，简单来说就是不同酒店员工之间相互帮忙给好评等。魏长仁表示，在线旅游平台上的酒店评分成为了重要的指挥棒，往往能决定酒店的曝光度等等，如果好评少评分低，酒店的曝光偏少，自然就相对缺少顾客。
2: 就是我们消费者去搜一个酒店或者是去平台上去选，它肯定是出现的一个列表嘛，那谁排到第一，谁排到第二，谁排到第三，那 OTA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放置顺序的这样的机制吧。从目前来看，就是这个点评分应该是排到前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
1: 专家指出，不仅是在线旅游平台，酒店集团自己的 APP 上也会有类似评价和奖励机制。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等有关机构联合发布的《2026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截至2025年底，内地大陆住宿业设施总数是超过59万家，客房总规模超过2000万间，行业供给已进入相对饱和的阶段，消费分级加剧，非连锁单体酒店面临客源流失与盈利的压力。魏长仁指出，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的酒店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曝光和流量，不得不重视在线评价，并且可能采取各种方式提高好评率。
2: 尤其是可能位置啊各方面条件有限的这个酒店，经营压力会更大。尤其是单体酒店，对于平台的这个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平台的这个流量它都是有限的嘛，排到这个两三页以后的酒店，那被选择的几率就很低了。
1: 面对酒店退房后的追评骚扰，消费者想要维权常常面临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困难。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建议，
3: 能当时录音的尽量是录音，不能够录音的记下他的打电话的时间啊、电话号码呀，这种方式都记录下来，要求侵权方停止侵权的行为，要求他从他的电脑记录或者说他的相关的这种记录系统里面去删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其次可以向有关部门去投诉举报。
1: 那么如果酒店真的想要客户反馈，有没有更尊重隐私或者更容易让消费者接受的反馈方式？魏长仁建议，一方面酒店要提升服务质量，也就是做到打铁自身硬，另外一方面要控制正常回访的频次和比例。如果酒店想要索要好评，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尝试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
2: 主动的给客人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那后续呢在要好评的时候，那客人肯定心里边也更舒服一些嘛，也更愿意去配合。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呢，我觉得可能会变相的来去促进店员的服务的这个积极性和这个主动性。
0: 求好评本身不违法，但打着回访旗号反复打扰，甚至把客人的信息拿去换好评，这就越界了。咱们消费者记住两点啊，一是留好通话录音和来电号码，二是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投诉，也提醒酒店，真正的好评是靠服务挣来的，不是靠骚扰换来的。没了客人的安宁，哪来真正的五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到吗？晚上7点，退休的老人、外卖小哥一。

0: 店职工、全职宝妈坐在同一个课堂上，学的不是唱歌跳舞，而是人工智能。最近这种 AI 夜校在江苏南通火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多个省份已培育出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今年国家将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提上了日程。那技能呢，正在成为普通人端稳饭碗、拓宽出路的硬支撑。那么如何让更多劳动者不仅有技能上手，更能高质量就业？请听总台记者车丽、唐高林带来的现场观察。
1: 晚七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2: 这第一次来吗？
3: 那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了呢。
4: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5: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1: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6: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用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1: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2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7: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2: 然后我就听你孩子讲的。
7: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1: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6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8: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2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1: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3: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1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1: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 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9: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5: 小平，
1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3: 好节目从未缺席。
1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8: 快乐
1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近日，我市天然气瓶盖管工程全面进入集中施工新阶段，项目共涉及全市49个居民小区。截至目前，已完成32个小区低层外墙管线安装工作，施工重点转向高层外墙管线架设及小区内部地埋管线铺设。
3: 天然气瓶盖管是我市完善城市配套设施、筑牢燃气安全底线、惠及千家万户的重点民生工程。以往居民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搬运上楼不便、室内存放安全隐患大、用气价格浮动不稳等问题。实施瓶盖管改造后，将从根本上规避瓶装燃气储存、搬运、使用全过程安全风险。同时，管道天然气清洁环护、火力均衡、使用便捷、经济实惠，可有效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全面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和安全感。当前项目施工按计划有序推进，施工过程中相关单位严守施工规范，合理调配施工力量，抢抓有利时机，有序做好管线布设、接口对接、压力测试等关键环节。按照工程整体规划，下步将全面启动高低层小区燃气入户挂表、设施安装及系统调试验收等工作。
4: 我们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岗前培训和现场监护，规范工序流程，严守质量标准，坚决杜绝安全隐患，同时优化施工组织，增加作业班组进行错峰施工，全力加快地埋管与入户管衔接进度。下一步，我们将紧盯节点，挂图作战，确保工程安全优质如期完工，让居民早日用上安全、经济、便捷的管道天然气。
2: 眼下正值白桦树枝最佳采收时节，吉林出采农业抢抓时令契机，严守生态采集标准，严控冷链储运和生态加工全流程，以科技赋能林产品开发，让优质白桦林资源变身绿色产业优势，走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赢的新路子。
3: 从4月份开始，冠有森林液体黄金美誉的白桦树枝进入最佳采集期，在茂盛的白桦林间，采集员规范有序作业，企业严格执行生态采集标准，选取拥有25至30年树龄、胸径达标且健康的白桦树，按照一树一档采取轮采休养生息机制，对目标树每3年采集一次。经过微创钻孔，实现全程无菌操作。枝叶采集完毕后，及时封堵钻孔，保障树木可持续生长。新鲜采集的白桦树枝活性强，极易氧化变质。为此，企业严格执行2小时内林间采集，全程0到4摄氏度恒温冷链运输工作机制，确保采集原枝在40分钟之内直达生产车间，最大程度锁住枝叶鲜活口感与天然营养。依托优质资源，该企业新建10万吨级白桦树枝专业生产线，配备70余台套先进设备，采用全封闭无菌加工模式，将低温密封暂存的原枝经多级物理过滤、低温80杀菌、无菌均质等工序后，坚持零添加标准，确保全流程品控检测。 为消费者产销出优质白桦树枝，把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春季气压变化大，人体植物神经容易紊乱，不少市民会感到莫名心慌胸闷，但经过一系列心脏检查却显示并无大碍，对此医生给予解答。医生介绍，这种情况可能是躯体化症状，也就是说心理压力会转化为身体的不适信号，这种心病身治的误区往往让患者焦虑不已。医生建议，在排除生理性疾病后，应更多关注患者心理健康，尝试通过运动、冥想或倾诉释放压力，调节情绪。如果症状持续且影响生活，不

0: 要讳疾忌医，应及时寻求医生帮助。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和药物干预，避免病情反复。我们接诊过很多这样的患者，跑遍了心内科、呼吸科，查了一圈都没问题，但就是感觉难受。这其实就是心理问题在身体上的呐喊。我们建议，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适时，不妨也来心身科看看，把心里的结解开，身体自然就舒服了。
1: 近日，佳皮沟镇联合老金厂林场开展森林防火实战演练，强化镇村与林场的联防联动效能，提升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开展“文明旅游，人人有责”主题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践行文明旅游行为，提升旅游素养，营造和谐有序旅游环境。 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居民代表开展绿化栽植活动，打造绿意盎然、温馨舒适社区家园，进一步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夏季雷雨天气频发，雷电、暴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暗藏安全风险，市民要牢记避险常识，做好防雷防雨安全防护。 保障自身及家人的生命安全。一、居家防护，筑牢安全防线。雷雨来临前，及时关好门窗，将窗台、花盆、杂物移至室内，防止大风坠物。提前切断电视、电脑等家电电源，拔掉插头，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触碰金属水管、暖气管道，避免雷电传导引发触电。二、户外出行，远离危险区域。
2: 雷雨天气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切勿在户外逗留、劳作，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高耸物体，严禁在树下躲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贸然涉水行走，停止登山、垂钓等户外高危活动，规避雷击风险。三、驾车出行谨记稳驾慢行，与中型车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强行通过积水路段。 车辆涉水熄火后，切勿二次启动，及时撤离至安全区域，行车远离大树和低洼地带。四、突发情况冷静科学自救，如遭遇雷电就近躲避，不奔跑，不户外拨打手机。如遇积水围困，立即向高处转移，及时求助。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 请您关注“话点荣媒”APP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是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再播送一遍。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9: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

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河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较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8: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8: 锁定八九幺，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8: 快乐八九幺，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11: I love you,
12: Mama. 陪您一同走过。

0: 生
1: 活八九幺，
0: 行车
1: 八九幺，
0: 时尚
1: 八九
0: 娱乐
1: 八九幺，
0: 我共同的
1: 89.1
0: 兆赫，
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的特色，而且这里的建筑命名大多与荷花有关，比如用荷花香来比喻人品的远香堂，四壁荷花三面柳的和风四面亭，都表达着初代建园者王献臣的清高品格。
3: 那东园和西园又有什么特点呢？
2: 东园和西园也各有各的宝藏景点。东园的天泉亭内有古井，常年清澈甘甜，不见干涸的现象。含清亭犹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是欣赏锦鲤游弋的好去处。西园的福翠阁高大气派，好似空中楼阁。下六鸳鸯馆内的拱形顶棚兼具反射声音的功能，彰显着古人的智慧，自带混响功能。
3: 我想一定是因为拙政园里处处有宝，才会被选中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吧。
2: 一定是这样的。
3: 春天姐姐，这里有好多假山呀，这个像狮子。
2: 是啊，这里是苏州有名的狮子林，因园内众多的假山形似狮子而得名。
3: 这可比拙政园好懂多了。
2: 是啊，狮子林啊，虽然不及拙政园有名，但是它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它叫古代假山群。据说当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有五次都来到了狮子林提匾作诗，回去呢还在颐和园和避暑山庄各仿建了一座狮子林，
3: 连皇帝都念念不忘，怪不得狮子林也在世界遗产名录上呢。
2: 是的，苏州园林叠山临水，建筑花木相互融合，不仅营造出了一种美好的环境，更反映出了中国古典哲学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3: 春天姐姐，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特别，屋顶是三角形的，像画里的山一样。
2: 嘿，你观察的可真仔细呀。这就是由世界著名的建筑大师费玉明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中而新，苏而新，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平衡，既采用了传统江南建筑粉墙黛瓦的元素，让博物馆与古城风貌相融合，又引入了现代建筑技艺，采用了钢结构和玻璃屋顶替代传统木料，当光线透过遮光条营造出不同的光影变化，便能给人以入诗入画妙不可言的感受。
3: 春天姐姐，我发现每一个地方的博物馆都有独特的设计呢。
2: 是啊，苏州博物馆里啊共藏有25000多件文物和艺术品呢。
3: 好香啊。
2: 这里啊是平江路，苏州古城里保存最完整的一条历史老街，咱们也走半天了，就在这休息休息啊，我们尝一尝地道的苏式糕点。
3: 有桂花糕、定胜糕、薄荷糕，颜色真漂亮，我都有些舍不得吃了。
2: 是啊，的确造型也太美了。苏州的糕点啊不仅好看，它更好吃，它们大多啊用糯米、桂花、松子等原料，味道清甜不油腻，非常精致，体现了苏州人食不厌精的生活态度。坐在水边的茶馆里吃的糕点，听着从河上飘来的评弹声，这才是最地道的苏州下午茶。赵斌豪，你会背诵古诗《枫桥夜泊》吗？
3: 必须会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 我们现在的位置呀，就来到了诗中所写的寒山寺，它位于京杭大运河河畔，三面环水，环境优美，更因为唐代诗人张继的这首诗而闻名天下。纵使穿越千年，寒山寺的钟声也依旧在每个旅人的心中回响。

0: 那现在的寒山寺还有夜半钟声吗？
1: 有啊，在除夕夜，寒山寺啊会敲响108下钟声，最后一次正好在午夜12点，象征着辞旧迎新。这里是吴中第一名胜之称的虎丘山。宋代大文豪苏轼也曾说过，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汉室也。
0: 连苏轼都这么说了，那虎丘山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吧？
1: 如果说到特殊的地方，哦，有啊，那座塔。
0: 春天姐姐，我看这塔是斜的，跟比萨斜塔一样吗？
1: 呵呵，没错呀，它就是有着中国第一斜塔之称的云岩寺塔。因为地基南高北低导致的不均衡沉降，使得呀塔顶中心偏离底层约2.34米。为了保证它不会歪倒，人们可是想了不少办法呢。比如20世纪50年代起，文物保护人员就已经通过铁箍灌浆等技术来对塔体进行了加固。
0: 那这个办法管用吗？
1: 修缮工程可不是一蹴而就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物保护人员也对云岩寺塔进行了多次修缮，才基本消除了倾斜的危险。
0: 明白了，春天姐姐，这里的水池看起来细细长长的，就像一把剑。
1: 是啊，这就是著名的虎丘剑池。相传剑池是安葬吴王阖闾的地方，并因陪葬有3000把扁珠剑而得名。周边的石刻同样珍贵，据说风和云泉这四个字啊是宋代书法家的手迹，而崖壁篆文剑池也是出自古代名家之手。从古代园林的精巧到博物馆的创新，从千年古刹的诗韵到水乡古镇的宁静，苏州的一天是一场穿越古今的诗意旅程。下一个城市又会带给我们哪些惊喜呢？我们下集再听吧。听了春天姐姐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苏州啊，每一角都满是水源共生的美好光景，每一处呢都藏着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走在苏州，就像翻开了一本鲜活的生态水韵书。

0: 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董一生。小喇叭在我们学校超级受欢迎，我每天都在广播站里给同学们讲故事和生活里的新鲜事儿。像我一样成为小广播员吗？多听小喇叭。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收听让孩子幸福的哲学，你有一个超级宇宙，由春天姐姐来播讲。
9: 你知道什么是想象力吗？想象力就像发面用的酵母粉，能把普通的面粉变成美味的蛋糕。想象力能让你拥有神奇的力量，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想象力可以把一些平凡的事情变得不平凡。浴缸里的泡泡可能是透明的小鱼吐出来的牛奶味的泡泡糖吗？有时啊，想象力还能带给你奇妙的点子。瞧，当你用画笔画出它时，它就有了生命。一个人呆着很无聊，突然一只翼龙飞了过来，虽然只有你能看得到它，但它可能是世界上最棒的伙伴。想象力还创造了很多世界上原本不存在的美好事物，如建筑、名画、小说以及各种新奇古怪的发明。想象力也能把闷在房间里练琴的你带到船上，让你做个征服海洋的舵手。从前世界上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人们写出来的文字和现在大不相同，要么没有停顿，让人读到喘不上气，要么让人笑到肚子疼，要么让人越读越生气，最后发现是误会一场，要么是让人完全读不懂，一个劲儿的抱怨
11: 他到底在说什么呀。
9: 为此人们感到很头疼，直到标点符号的诞生。标点符号给文字立了规矩，之后人们读起文字来就觉得顺畅多了。为了表示感谢，人们用文字记录了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让他们得以流传。所以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就像斑马线和红绿灯，如果缺失，生活就会乱成一锅粥。我们来听一个想象力的故事吧。哦，逗号小姐来了，她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总也停不下来。逗号小姐也太能说了，谁能让她停下来呢？原来逗号小姐是一粒种子发出的嫩芽，她正不停地说着，我要长大。咕噜咕噜咕噜，句号先生正在靠近逗号小姐，但巨大的声响丝毫没有影响到她，她依然自顾自地说话。句号先生是一个正在赶路的车轮，他想要制止逗号小姐说下去，却因为跑得太快了，差点撞到他。逗号小姐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她的说话声终于停了下来。 不远处很老很老的问号爷爷正弯曲着身体倚靠着一棵大树，他把手放在耳边，似乎在认真地听着什么，不过他好像不是在听车轮声。那他到底听什么呢？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

0: 顿号弟弟们。顿号弟弟们好像一粒芝麻，数量可真不少。戴着眼镜的冒号妹妹开心地数了起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再仔细瞧一瞧，跑过来的冒号妹妹其实是小男孩脚下的足球和足球每次落地时在地面上留下的圆影子。影子可真好玩啊，双引号小姐也玩起了自己的影子。一不留神，双引号小姐钻进了小溪里。嘿，双引号小姐和她的影子变成了四只小蝌蚪，他们正在寻找跟自己长得一样的蝌蚪妈妈。一个硕大的浅紫色怪兽突然拦住了小蝌蚪们，吓得他们直哆嗦。原来怪兽是波折号叔叔，
1: 这里可没有你们的妈妈。
0: 仔细一看，波折号叔叔竟然跑到了一座小桥上，还在河里投下了一个可怕的倒影。吧嗒吧嗒吧嗒，省略号奶奶慢慢悠悠地走过小桥，吓得小桥直哆嗦。小桥上留下了一串串省略号老奶奶的脚印，脚印一个接着一个，圆圆的，一直延伸到不远处的森林里。
2: 快带上我吧，快带上我吧，
0: 其他的标点符号齐声喊道。他们踩着省略号奶奶的脚印快步赶上前去，一起消失在森林里。人们找遍了所有地方，也没有找到标点符号的影子，他们到底去哪了呢？直到有一天，人们来到了图书馆，翻开了一本书。哦，原来你们在这里呀！标点符号是怎么跑到书里的呢？这也太神奇了。现在，人们在阅读一本书、一张报纸或者一份宣传单时，总是能看到逗号小姐、句号先生、问号爷爷、叹号哥哥、顿号弟弟、双引号小姐、冒号妹妹、波折号叔叔以及省略号奶奶。你看，刚才的想象的故事有趣吗？想象力有好也有坏，就像流星一样，不只能给你带来美丽的风景，有时还可能在你家的院子里砸出个坑。想象力有时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妈妈，瞧，窗帘又动了。
3: 那可不是风，肯定是一只怪物藏在那儿，它想趁机吓我一跳。
0: 爸爸妈妈在吵架，是不是因为喵喵今天又淘气了呢？他肯定往妈妈从埃及带回来的那只漂亮的瓶子里撒尿了，妈妈因此责怪爸爸没有看好他。我抱着喵喵，心里有点害怕。
2: 他又一次假装没看见我，他一定是不想和我做朋友了。哦，原来他是近视眼，很巧的是两次见面的时候他都忘记戴眼镜了。
0: 孩子，你垒的城堡实在太壮观了。
4: 不是的，这是我和我的恐龙朋友一起做的。
0: 如果我们过度地沉迷在自己的想象里，我们可能会很难认清现实。总之，想象力是一种需要我们掌控的能力，它是敌是友，得看我们如何去运用它。那想象力有什么用呢？快用你的小脑瓜想一想吧。想象力能让玫瑰闻起来更香，还是能让巧克力吃起来更甜呢？或许想象力还真的能发挥出各种各样奇妙的作用。即使在你的房间里也没有什么能拦住你，因为你拥有想象力。虽然想象力不能为你造出一辆真正的宇宙

飞船，但是只要你愿意，你就能在一秒钟之内跑到南极，说不定还能和企鹅一起吃冰激凌呢。当你感到沮丧或者无聊时，制服内心小恶魔的方法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力。你可以给自己造一个朋友，比如说一只瓢虫或者一只小恐龙。这个特殊的朋友可以陪你做游戏，陪你说悄悄话，还可以陪你去做你从来不敢挑战的事情。当然，想象力也能帮助我们实现梦想。如果你是一个发明家，想为爸爸妈妈制作一辆可以飞的车子，那你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了。不过，如果要造出这样的车子，你首先要好好的学习。想象力还能帮你交到好朋友呢。在你想和某个小朋友玩的时候，其实呀，你已经开始想象你们一起玩变形金刚的有趣画面了。这样的想象也许会让你鼓起勇气走到他的面前说，嗨，愿意去我家玩吗？我们每个人生来就具备想象力，有些人很善于想象，而有些人却很难开动脑筋。不过别担心，即使你的想象力没有那么强也没关系，想象力呀，就跟算术一样，也需要我们多加练习。比如你可以找来一块石头，将它想做是某只恐龙掉下来的牙齿。接下来你可以想象一下，石头里面会不会住着一个小精灵呢？哇，现在你的想象力开始膨胀了，对不对？会不会感觉很有趣呢？然后你可以选一个更复杂的东西做练习，比如想象一下，你家的猫咪在你晚上睡着以后做些什么呢？也许它会跑到街上跟好朋友说悄悄话，也许它失眠了，只能靠数你的头发来打发时间，数着数着，终于它就睡着了。当然，你也可以拿很多很多东西来做练习，比如一个神秘的脚印，或者妈妈的笑容。生病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自己是正在丛林里狂奔的霸王龙，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哭泣时，你可以想象自己是美人鱼，流下来的眼泪都化作了珍珠。赛跑时，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矫健的猎豹，没有哪个对手是你超越不了的。瞧，有了想象力，生活便有了绚丽的光彩。小朋友，你有一个超级宇宙吗？哦，你一直在寻找的想象力呀，其实就在这里。赶快发挥你的想象力吧。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雪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

0: 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逛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6: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9: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9: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0: 就是这座城，
11: 这里是画店。
1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2: 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

0: 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4: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
7: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说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6: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7: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5: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

0: 玉帝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0: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玉帝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鱼，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成了小鳊鱼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都算不下了。
8: 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9: 这个梅啊，今年搞起来又酸又甜，因为到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1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0: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
3: 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2: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捞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4: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1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5: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1: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6: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有

0: 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参展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2: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3: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4: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5: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在最后。
4: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5: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4: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6: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6: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

0: 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暂时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5: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4: 世卫组织专家埃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6: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4: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2: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 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

0: 好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附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X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
6: 一路相伴。
7: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偷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 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11: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与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明天是世界红十字日，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聊一聊生活当中需要我们记住的急救知识。另外呢，我们还将关注，如果长期食用冰箱当中的存货，将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风险。明天呢是世界红十字日，一个象征着人道主义精神、致力于守护生命、传递爱心的日子。如今的人们会发现一些私家车或者是出租车上贴着有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的标志，而且呢还配有紧急情况可以破窗这样的说明。这些车载 AED 成为了流动的救命神器啊，真的是应该点赞。另外呢，我们也常提到一个黄金四分钟的概念，说的是对于心源性猝死，在四分钟之内急救工作要有序开展起来，一旦超过了四分钟，每超过一分钟，死亡率会增加10%。那遇到了这样的紧急情况，我们该怎么做？此外呢，如果一个人的时候被异物卡喉，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自救？流鼻血啊，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挺熟悉的一个场景哈。我们也都知道，以前常会说你要把头试着仰起来，但是现在呢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告诉你这个做法是错的。此外呢，像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厨房做菜的时候被烫伤了，这个时候呢也经常会想起一些办法，什么用酱油也好啊，或者是用牙膏也好啊。今天也要告诉您，这些所谓的急救的知识都是错的。本期呢新闻超链接，我们就来了解这些但愿大家用不上，但是一定我们得知道的急救方法。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谢谢您的邀请。
0: 哎，今天呢我们来好好的为大家说一下这个急救相关的知识啊。刚才也说到了，急救最重要的是一个黄金救援期，有的时候啊就是得快，你要迅速的找对找准方法，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再去施以援助，再去救援哈。否则的话，如果你的方法是错的，很多时候有可能你帮了倒忙哈，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们首先来判断一个情况，就是晕倒。晕倒的这个原因可能会很多，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心脏方面出了问题，有的是脑部的问题，还有可能就是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症状等等。那我们怎么判断，快速的啊去判断这个人他到底晕倒是因为什么？是我们比如说凭借他的这个呼吸是否正常，还是说他肢体的一些状态，还是比如说脸有没有发白？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这个事情是最准确的呢？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
0: 嗯，
1: 那这个提问对于我们的广泛的这个大众来讲，他是也是有这个疑问的。
0: 嗯，
1: 那对于我们看到一个患者突然倒地之后呢，我们怎么能够简单的判断他的呼吸情况？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患者他倒地之后，那肯定是意识状态出了一些问题。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他的呼吸，我们要首先要观察他还有没有呼吸。
0: 嗯，
1: 然后这个判断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一个是去轻拍患者的双侧肩膀，在患者两侧去呼唤他。如果没有意识的时候，我们的头可以贴近患者的口鼻处，然后眼睛顺着这个视线的方向看向患者的胸廓有没有起伏。一般是判断5到10秒钟的这个时间。那如果没有呼吸呢，提示患者是一个非常危重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如果呼吸已经停止也没有意识的话，我们是要立刻开始心肺复苏的。这个是在2025年的指南里边最新更新的。对于普遍大众来讲，我们不要求去判断他的有没有大动脉的搏动，只需要判断他没有呼吸、没有意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即刻开始心肺复苏。那对于肤色的情况，如果我们出现一个心脏骤停的情况，我们心脏没有有效的泵血，那会导致我们的肢端的一个青紫，表现为我们可以看到患者的甲床、口唇这个地方都是紫干的，身体也可以看到有花斑的情况。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提示是一个重度的循环障碍，那也是比较危重的情况。如果他的皮肤仅仅是苍白有呼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放倒患者，这个时候有可能患者只是出现了一个体位性低血压。放倒之后让他休息，有可能意识就能慢慢恢复，这个时候

0: 时候不要特别积极的去进行一个心肺复苏。
1: 嗯，
0: 那么肢体的情况常见于我们有一些包括脑血管病的患者或者是癫痫的患者，他有可能会出现单侧肢体不能活动，或者说出现一个肢体的抽动啊，包括咬牙这种情况。如果患者的呼吸没有问题，还是我们是主要是一个观测以及及时的拨打一个120的急救电话。
1: 嗯嗯嗯，所以总结一下咱们刚才提到的哈，最重要的一点，首先是要判断有没有呼吸，呼吸是不是正常，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是否危重的一个标准。另外呢，就是看刚才我们说到循环系统是不是有问题，比如说嘴唇啊，或者是这种情况啊，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标志哈，那可能提示我们要去做一下这个急救的一些行动。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只是身体说有一点发白，有一点比如说微微的冒汗或者是怎样，但是呢，我们观察，哎，他是有呼吸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做一些非常剧烈的这种急救的行动了，只要把它放平放倒，然后等待他自己慢慢的就能够恢复过来，是这样理解对吗？
0: 对。
1: 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比如说遇到了撞击或者是这个摔倒这种情况，哎，这个时候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当时的一些迷惑啊，或者是这种感觉，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快可以恢复过来。那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判断他，哎，只要恢复过来了，自己觉得没事儿，那就是没事儿了，还是说我们也建议再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呢？
0: 我们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的，因为涉及到晕厥，前面主持人也提到过了，我们常见的几个原因包括心源性的跟神经源性的，
1: 是，
0: 那就是我们常见的包括恶性心律失常啊，它在早期有可能就是一个没有症状性的晕厥，有可能坐着坐着公交车突然倒地了，几秒钟它可能是一个心脏的短暂的停泊，停泊时间长了之后它自主心率又恢复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就医的，因为有可能再发，再发的时候有可能就倒在马路中间会有危险。
1: 对，
0: 然后包括您说的，他有可能短暂的意识障碍，也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病急性的脑缺血发作。
1: 嗯，
0: 他早期血管并没有完全的堵死，在后期如果堵死了，也会发展成脑梗。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出现上述的症状，还是要求尽快到医院去进行就诊。
1: 嗯，我们经常说啊，对于这个比如说施以援助的进行急救的朋友来讲，可能你一方面我们要去做一些这个急救的动作，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拨打120的这个急救电话。但是相信大家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拨打电话的时候也会紧张的，你可能也会哎呦，就当时就不知道如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有效信息告诉给120的同志，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我们提前演练的一点哈。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一个紧急情况，现在是由我来拨打这个120电话的，那我如何最快速的把这个120最希望得到的信息第一时间给描述出来，准确的描述出来，这儿能不能为我们做个提示？
0: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北京市的120的网络实际上是它每一辆车都有自己的那个 GPS 定位，所以说我们第一点要求就是打电话的这个人员呢保持一个冷静，一定要把自己的详细地址汇报清楚，包括我的门牌号楼号，如果涉及到我是在马路中间发生车祸了，我没有明确的这种定位的话，那我需要报道我的这个马路的名称以及周围可见的显见的这个建筑物。对，
1: 哎，
0: 因为如果要是120去通过你的手机定位，会非常的耽误时间。如果你能提供明确的地址的话，那120及调度中心会根据你的位置去调配最近的车辆。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告知患者的基本信息。那如果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患者就是我的亲属，那我了解他的情况，我会跟120的人员说我家谁谁谁患者，男性还是女性，多大岁数，目前是一个胸痛持续了多久，以前有冠心病，那这个时候给120人员一个明确的提示，他来救你的时候会携带相应的设备。然后如果要是说这个就是路边倒的一个患者，我不知道他什么情况，那我需要跟120的人员汇报这个人是男是女，大概的年纪，然后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比如说昏迷了没有呼吸了，那这种情况下120的人员会在电话里对你进行一定的相应的指导。
1: 明白了，
0: 这个时候你可以就开始采取一些简单的急救措施了。另外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在120电话接通之后一定要保证你的留的手机号以及这个电话保持畅通，不然后期有可能120人员

0: 能准确的定位到你。
1: 明白了，
0: 啊、
1: 明白了。总结一下哈，这个第一，药物的信息就是位置啊，先把位置说清楚。第二呢，就是描述患者的信息，包括性别，包括年龄，包括他现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那可能接下来这个120的人员可以通过电话对你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询问啊，或者是指导哈。所以接下来这个事情就也很重要，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不太会一些急救的一些方法，不太了解，或者是说自己可能不太有信心，那这个时候我们拨打完了120电话之后，我们是不是只有等待救护车过来？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我们需要做的，或者说在120的人员指导之下我们可以去做的？
0: 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环境并不是很安全，比如说我遇到一个车祸的患者，
1: 是
0: 患者意识已经丧失了，倒在路中间，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帮患者去在离他车远的地方放置个三脚架，然后包括引流车辆，这样的话能避免患者有一个二次的损伤，
1: 是
0: 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一个人肾单力薄，我可以再去叫其他的救援，包括有人看患者，有人去找其他的，比如说就近的急救人员或者是 AED， 那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些操作的。
1: 是，
0: 然后涉及到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比如说周围的环境非常不安全，马上这汽车漏油就要着火了，那我还可以协同几个人把它转移到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地方去。
1: 明白。刚才是说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有些可能是我们最好别做的事情，就可能停留在那儿，反而是对患者的一个保护。是什么情况？
0: 那像比如说我们从高处坠落的患者，就从脚手架从高楼上或这地方掉下来的患者，他有可能会伤到脊柱，或者说我们一些车祸伤的患者意识障碍了，不能描述自己的一些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判断他有没有脊柱的损伤，我去进行没有固定的盲目的搬运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患者有一个脊髓的损伤，
1: 是
0: 那最严重的后果就高位截瘫，从脖子以下就全不能动了。
1: 哎呦，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等待救援人员，他们有相应的措施，可以拿担架拿板子固定再去转运。
1: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哎你试试动一下你看看你还能不能动，这种尝试最好都不要，
0: 对
1: 吧？其实大家现在是有一些机会能够接触到一些急救方面的培训的，比如说有这个你可以自己亲自去尝试的机会，我们也可以比如说看一些视频啊等等，或者是通过一些渠道来学习这些急救的知识。这其中最多的大家看到的学到的就是心肺复苏哈，这个课程呢大概可能比如说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听起来这个时间不是特别的长，那就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可以很好的掌握这个技术吗？
0: 这个技术其实来讲没有任何的技术壁垒，任何人都应该学。为什么叫应该学？这里边要给大家展现一组数字吧，就是我们心脏骤停这个情况发生在院外的概率在90%左右，所以就是说我们大多数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群众来讲是现场的第一目击人，
1: 没错。
0: 还有一个比较触目惊心的数字，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要讲的黄金四分钟这个问题，
1: 对，
0: 为什么叫黄金四分钟？是由于我们心脏骤停的早期，最主要的后期影响患者恢复的，实际上是患者的脑功能。那么我们在这个缺血缺氧的四分钟左右，那我们脑细胞就会出现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坏死。
1: 是的。
0: 到10分钟左右，基本上就是脑细胞就已经到脑死亡的程度了。
1: 哎呦。
0: 所以我们尽早的开始救援是能够尽早的挽救患者的生命的。而且我们现在包括国外的2025年新出的指南，对于大众的建议都是相当简单的，就是不要求去进行一个人工呼吸，只要求单纯的胸外按压，这样的话也能很大程度的提高患者的存活率。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每延长一分钟，在四分钟之后每延长一分钟，患者的死亡率要增加10%。所以说我们所有的群众都是站在抢救的第一线，
1: 没错，
0: 他们的作用甚至大于我们医院院内的这些医务人员。因为如果要是说送医的时间过晚，超过了这个最佳的抢救时间，即使我们后期通过一些这个手段啊技术去维持患者的生命，他有可能脑功能也不能恢复，那么会非常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1: 是的。所以

一个这个人工呼吸的这么一个环节哈。过去的这个急救指导当中会说，哎，你什么按几次，按多长时间，然后你还要再做几次这个人工呼吸。现在好像说没有了，对吧？就是。

0: 然后按压的频率呢是100到120次，
1: 是
0: 你可以在心里默数的话，就是01、02、03、04、05、06、10按这个顺序去数下去。如果可以进行人工通气的话，我们是按压30次进行2次人工通气。人工通气的时候需要一手按住患者的额部，抬起他的下颌。这个时候呢，开放气道之后捏住患者的鼻子，口完全包住患者的口，然后吸一口气，不要深吸气，就是正常吸气，吹到患者，你去视线看患者的胸壁，他的胸壁有起伏的话，证明你的人工通气是正确的。
1: 哎，
0: 这样一个途径。
1: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胸外按压这一点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不要只用你的胳膊去发力啊，因为我们说你要按下去5到6厘米，这个是其实需要挺大力气的，你甚至可能需要用你整个的上半身一起去发力，你才能达到那个力度，这是第一。这是一次有效的这个胸按压，其次呢就是这个频率，频率说实话挺快的，对吧？1分钟100到120次，我觉得大部分的就算是成年人，可能你按个几分钟之后也就累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身边有人的话，你们可以去进行一个交替，这个可能完成的质量会更高，对不对？
0: 对，一般是要求2分钟轮换一组，
1: 是吧？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咱们说，第一步在你打120的时候去求援，包括我们一些年轻人，大学生啊什么，他们都接过相应的培训，是可以的。
1: 刚才呢还说到一点，就是说这个胸按压，这个按压的深度其实挺大的，一张信用卡片的这么个
0: 信用卡片的横径，
1: 哎，横径
0: 宽度，
1: 哎，这么宽度，就压下去，然后呢，大家就会想，就是说，哎，我这么用力去按压啊，比如说那造成骨折啊什么的怎么办？是不是会造成一些二次伤害？这方面的顾虑怎么看呢？
0: 这方面的顾虑呢，其实是确实会有，尤其在于我们大于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那这些人大部分都有骨质疏松，包括这种长期慢性病的，他确实会有一些营养不良，然后肋骨呢本身会比较脆，那这种病人发生肋骨骨折的概率就在心肺复苏之后是能到90%以上，所以基本上都会折。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说遇到的这个患者是在患者家里，那么我们征求完患者家属意见，同意做心肺复苏，把这风险交代到了之后，那是要求立刻马上开始的。但是如果遇在但大马路上遇到这种患者没有家属的情况下，我们第一点要选择先心肺复苏，不要去耽误这黄金4分钟。
1: 没错。
0: 那么后边骨折的问题，因为人救过来了，骨折包括胸骨的骨折、肋骨的骨折是可以治愈的，但是如果人命没了，那就是没了，
1: 是，
0: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比如说是脑部的，咱刚才说的这个损伤也好，那个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要这个时候要一定要分清楚主次，对不对？
0: 对。
1: 再为我们总结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使用这个心肺复苏？比如说就是患者没有意识了、没有呼吸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个心肺复苏呢？
0: 那么就是2025年的新的指南里边提到了一点，就是非医疗专业人员在去进行颈动脉搏动的触摸的时候，它是不太准确的，也有可能由于紧张根本就摸不到。
1: 是。
0: 那这时候就只需要我们去判断患者的意识，就我刚才说的，轻叩患者的双肩，然后在患者的两耳侧去呼唤患者。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两耳侧？因为有的人耳聋，一边耳聋怕听不见，所以是双侧呼唤。没有反应之后立刻转头，你的耳朵贴近患者的鼻子，这个时候他如果口唇有呼出的气体，你是能感觉
1: 到
0: 的。
1: 对。
0: 然后同时目光正好是差不多35到40度这个角度，能看到患者的胸廓，能看到起伏。如果要是判断10秒钟没有，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心肺复苏。
1: 明白了。
0: 这个是指南明确推荐的。
1: 好。那在关于判断患者意识这个方面啊，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哎，咱们刚才说这个什么拍拍肩呀、然后在两耳旁边去呼唤呀、这个是不是太轻柔了，叫不醒他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哎，一说人失去意识了，咱直接掐人中，对吧？这是很多朋友的可能第一反应，这个事儿是对的吗？
0: 掐人中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只是一个疼痛刺激，只针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意识障碍的，比如说确实是低血糖了呀，或者说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疼痛刺激之后他有可能能醒。但是对于我们这种确实已经意识障碍的，我们这种判断方法是更快。如果要是掐人中，那你有可能一掐好几分钟就过去了。
1: 没错。
0: 就主要是时间方面的问题。
1: 对，所以说像其他的什么拍后背啊，或者是使劲摇晃呀、或者是拍打脸 眼部啊，这些可能。

0: 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判断是否清醒的办法，对吧？
1: 嗯，对。
0: 嗯，我们经常说这个非专业人士在使用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的时候，哎，我们按照语音的提示就能够很好的操作了。那这个是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才可以去使用的呢？
1: 那么 AED 的使用，那这个其实跟大家说一点，就是 AED 就是为专门的非医疗从业人员去设计的
0: 啊，
1: 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能够自动识别然后自动除颤，如果不是可除颤心率、
0: 嗯、
1: 你是没办法除颤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用，也就是我们患者出现心脏骤停的时候，我第一步先看看周围环境是不是安全，如果我自己安全、
0: 嗯、
1: 那我就可以开始复苏，复苏的时候去拨打120、
0: 嗯、
1: 然后同时指派专人去找 AED。
0: 嗯，
1: 只有在心脏骤停之后才去找。
0: 嗯，
1: 找 AED 的时候你同时要进行我们的胸外按压，胸外按压不能停。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 AED 来了，那我们做的几步非常的简单，因为不管哪个厂家产的 AED、
0: 嗯、
1: 它都是有一套非常详细的傻瓜式的说明、
0: 嗯、
1: 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
0: 而且是有语音提示的。
1: 对、
0: 啊、
1: 每一步都有语音提示、
0: 嗯、
1: 那我们掀开盖儿之后的第一步就是要求贴电极片。
0: 对，
1: 贴电极片其实老百姓也不用太特殊的记、
0: 啊、
1: 就是在咱们那个右侧的锁骨下边，然后左侧的乳房下边、
0: 嗯、
1: 这个位置去贴电极片就可以了。
0: 嗯，
1: 即使贴反了也没有关系。
0: 嗯，
1: 不影响我们除颤。那么我们贴上之后呢，它就会有一段监护、
0: 嗯、
1: 这段监护如果在可除颤心率，它就提示你可以需要除颤。
0: 嗯，
1: 然后你去那个到那个按压它那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
7: 全程八
6: 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9: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

0: 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与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3: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4: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5: 一些，我觉得还是能够用得到的，如果确实涉及到我们有一些小的擦伤碰伤，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得到的，那么其他的像有一些我们甚至可以在网上见到那种异物取出的那个有一些辅助设备呀，这些东西，那可能宣传的会比较好，那这是其实并不如我们的急救技能更实用一些。
6: 是，哎，说到这个异物取出哈，比如说这个我们说鱼刺、卡喉这种情况，哎，这个怎么去正确的应对？过去我们听过很多种方法，比如说哎，这个鱼刺卡到喉咙了之后，赶紧喝醋啊，然后就能把这个鱼刺所谓软化了，或者是你赶紧这个多咽几口米饭，多吃点馒头，哎，你就能把这个鱼刺给顺下去。这些是不是都完全不靠谱啊？
5: 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讲，像这种手段，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异物从这个地方穿透到后边的组织，它可能通过食管刺到后边的大血管是非常危险的。
6: 是。
5: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只需要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可能只花2分钟就给你取出来了，非常的简单，而且收费非常的低。
6: 是，就这个事情，其实我是这个还比较有经验哈，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卡住了，卡住的时候确实他当时想说，哎，我是不是吃点什么能够把它顺下去？好歹我多少知道点这个事，我说你别，对吧？我说你现在能不能？你现在是不是很难受？是不？其实被这个鱼刺卡到喉咙之后，你如果放松心情的话，它不是那么特别的难受，你是可以忍耐的哈。踏踏实实的去到医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1-2分钟人家嘣儿就把这鱼刺给拔出来的，非常痛快，然后完了就完事儿了。就是这个时候你反而如果你多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动作，反而有可能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个事情是绝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很多职场的朋友会感觉自己有这个熬夜呀，觉得这个做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是压力比较大，这个可能是常态。然后呢，包括可能一年一度的这个体检可能也没有能够具体查出来自己有什么不妥，那我们能不能单凭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来判断，哎，自己可能比如说心脏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有一些这个求救预警的这个信号是需要我们捕捉到的，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当作是，比如说我们困了、累了、乏了、疲劳了，
5: 是这样，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职场打工人来讲，那我们这种情况是挺常见的，尤其像我们的程序员啊什么的，有可能加班会非常非常的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是压力也比较大，体检有可能并不能发现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早期有一些症状，尤其男性长期吸烟的这些人是我们的心血管病高发的人群，那如果我们出现这种胸痛，主要是以左侧的胸痛伴有一个左肩的放射痛啊，或者说有些人会有一些嗓子疼，然后牙疼这种情况，或者有后背疼，持续

0: 概几分钟逐渐缓解，每次诱发呢都是由于运动之后，比如走两步路就疼了，一休息就能好。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引起重视，有可能提示心脏的冠状血管有缺血了，那需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如果持续时间超过30分钟还不缓解，同时有大汗、胸闷、憋气，这种情况是要危及到生命的，有可能提示已经心肌梗死了。这种情况下你只需要去就近的医院先做一张心电图，这个会非常快就能看出来有没有问题。那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尽量少熬夜吧，能不吸烟就不吸烟。
1: 没错啊，这个都是非常明确的健康方面的一些损害的杀手哈，这个我们还是尽量减少。另外呢，在职场当中还会经常遇到一种情况，比如说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在呕吐的时候，经常会有那种你可能因为过量呼吸了之后，哎，就觉得身体怪怪的哈，这个是叫呼吸性碱中毒，是这样吗？
0: 对
1: 啊，那这个情况怎么应对呢？
0: 在急诊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特别多
1: 啊，
0: 一般是鉴于我们比较紧张或者情绪激动之后，
1: 是
0: 呼吸频率上来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吸进去的氧气多，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就少了。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步要安抚患者的情绪，那要让他放松下来。
1: 是
0: 第二步，教他把呼吸频率放慢下来。
1: 嗯，
0: 你可以跟他说放轻松，现在跟我学着深吸气。吸住一口气，屏住，慢慢吐出来，用嘴吐出来。这样的话，你让他跟着你的节奏走，他的呼吸频率放慢之后就能有一定的好转。同时呢，如果想让他的二氧化碳吸回去更多一点，我们可以给他戴一个医用的外科口罩，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它这样也不会影响它的通气，
1: 是
0: 二氧化碳会吸得更多一点。
1: 是，哎，我们在这个有电视剧里面看哈，拿一个什么塑料袋或者是纸袋，然后套在嘴上，然后这样去呼吸，这个也会有帮助吗？
0: 我们不太推荐这样，因为它会有些时候会引起窒息，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所以
0: 就是还是用外科口罩，它还能有一定的通气，会更好一点。
1: 是，然后呢，以及跟这个患者去良好的沟通，让他帮助一个正常的呼吸的节奏，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哈。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气道梗阻的这个情况，这个就是直接比如说把气道封死住了。哎，我们知道有一个急救技能非常的知名，叫海姆立克法啊。然后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个最近海姆立克这个急救法好像说有个更新，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是吗？
0: 对，海姆立克法是这样，其实大家如果关注的话，最近就是平台上也会有好多宣传。那我们海姆立克法的更新主要是之前是只有腹部冲击，那我们现在加了一个扣背的一个动作，也就是我们叩击患者两侧肩胛骨的中点，以手掌根部作为这个冲击点去进行一个叩击。叩击的时候让患者取一个前倾位，那这个时候叩击5次，有些人会由于这个气道异物的松动，他就自主咳出来了。这个时候进行5次叩击之后，再去观察患者的反应，如果他已经咳出异物，那这就终止了。
1: 是，
0: 如果没有异物的咳出，那我们第二步的手法就是跟以前的海姆立克法一样。那比较简单的技法就是剪刀石头布。那我们取剪刀的时候是把手指两个手指放在其上，两个手指进行一个定位。那么石头是我们另外一个手去一个石头的部位去握住，然后这只手又变成布。然后以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向内的一个冲击，
1: 斜上方
0: 的一个冲击。这个时候那也是进行5次，观察患者的反应。如果有异物咳出，那我们就这个就终止了，
1: 可以终止啊。
0: 如果要没有的话，可以再重复5次。如果患者意识丧失，那我们又回到前面那一步，要进行心肺复苏。是这样。
1: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有的一个误区就是，哎，你不是这个东西有卡到这个喉咙里吗？我试试能不能用手指头把这个东西给掏出来，这个绝对不可取，是吧？
0: 这个肯定不推荐，因为它有可能会把它吐到更深的地方。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海姆立克新版的这个方法，先去叩击后背，然后再去进行正常的这个海姆立克的这个向胸腹上斜上方的这个按压，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啊，其实都是在鉴于旁边 边有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之下，那如果现在比如说周围只有我自己，对吧？然后呢，哎，遇到了一个可能有东西卡住喉咙了，然后没有办法正常呼吸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硬质的物品，比如说我们的椅子背儿啊、桌角啊这些地方，
1: 嗯，
0: 抵到的位置也是我们说的脐上的两横指，
1: 嗯，
0: 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定位，
1: 嗯，
0: 定位之后也是斜向上的自己去进行一个冲击，
1: 嗯，
0: 啊，
1: 嗯，好，
0: 这样，
1: 嗯。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像这个溺水方面的风险哈。现在天气热了，比如说大家这个亲水的活动啊、游泳啊等等的这些活动会增加。那如果这个时候遇到了有人溺水的情况，可能有的人会心肺复苏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的人会选择把这个空出来，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0: 这个其实在咱们大众的就是角度来看，它是比较常见的，好多人会这么采取这个措施，
1: 嗯，
0: 但是其实在我们溺水的早期，就是我们的人溺水之后，他第一反应是先是闭气，
1: 嗯，
0: 然后会去用口去吞水，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倒出来水大部分是到胃里边的水，
1: 哦，
0: 然后我们真正进到肺里边的水，有研究做过，大概也就150毫升左右，70%-80%的人可能也就150毫升的水在肺里边，
1: 嗯，
0: 这点水你用你的倒挂也根本都出不来，
1: 嗯，
0: 我们把胃里边的水从这个就是倒挂的情况下反流的，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患者的一个窒息。加重他的情况，
1: 是是，所以这个时候，嗯，这个时候的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0: 正确的做法也是第一步，先判断患者的呼吸有没有呼吸，
1: 嗯，
0: 如果有呼吸的话，就把它侧卧位，这样的话，患者他如果口腔内有呕吐物啊、分泌物，他能吐得出来，避免误吸，然后观察。然后给他，同时我们可以拿个保温毯，因为对于溺水的患者主要就是低氧以及我们的失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保温毯是很必要的，如果患者没有呼吸，那我们还是首先这个进行这个口腔分泌物的一个清理，因为像这种患者一般口里边都会有泥沙呀，然后水草啊这些东西，进行口腔分泌物的清理之后，指南推荐是进行5次的口对口的人工通气，
1: 嗯，
0: 这个时候是允许一定范围内的过度通气的，我们可以深吸一口气，然后让他胸廓起伏，
1: 明白，
0: 然后这个时候再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如果他氧改善之后依旧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意识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就继续进行胸外按压30次，后边每次通气都是2次，只有第一次是比较多的。
1: 跟气温相关的，随着气温上升呢，其实大家可能会患中暑的风险会增大。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正确处置中暑的朋友呢？
0: 中暑其实也是马上就快遇到了，我们每年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
1: 嗯，
0: 那中暑其实主要分2大类，一个是轻症的中暑，以及我们重症叫热射病。
1: 对，
0: 那轻症的中暑呢，主要就是鉴于我们长期在湿热环境中工作的人啊，包括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年纪大了，家里边不愿意开空调，长期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那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患者出现了一个高热、大汗、恶心、呕吐。但是意识还是清楚的，能饮水，那这种情况下是轻症的中暑。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所有的中暑的第一点急救措施都是让他脱离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那这种情况下把他拖到通风阴凉的地方，然后把他的身上的湿衣物脱掉，给他拿湿毛巾去擦拭，包括我们的脖子啊、腋下、大腿根这些地方去进行一个散热。如果他还有意识的话，我们鼓励他尽量经口喝一点水，可以给他敷一点淡盐水，然后补充这个电解质。那如果就涉及到我们第二种情况了，就是患者已经意识丧失了，出现抽搐了，大小便失禁了，同时高热40度，体表无汗，那高度提示它是一个热射病的情况，
1: 是
0: 必须立刻马上呼叫120。对于我们的幼儿以及老年人，像这种如果就是感觉他已经打蔫了，意识状态不好，有点淡漠的时候，也要呼叫120，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容量的耐受性比我们正常人要差一些。
1: 是是是，您刚才提到喝水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有一个这个常识的一个场景，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患者不舒服了，或者是比如说刚刚恢复意识的时候，我们说哎，你要不要喝点水吧，对吧？这个当然是一种关怀了。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喝点水是有好处的？但什么样情况下其实我们不建议喝水呢？
0: 就喝水的情况，首先第一点就是说患者意识要是清楚的，如果什么情况下 不能喝水，就是我们第一点意识不清的患者，你盲目的灌水会导致一个误吸的情况，有可能就一下呛到肺里肺炎了或者窒息了，这种情况下是不推荐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明确的腹部外伤，确实这个人出了车祸了，或者说被刀扎伤。

0: 了之后，它有可能有肠管的破损。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去喝水，它有可能会继发的腹膜炎，会加重病情。这个时候也是不推荐喝水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患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腹痛，那他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腹痛。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最常见的原因在急诊这块有可能包括我们胆系的问题，胆囊炎啊，然后胆管炎，包括胰腺炎、肠梗阻这些情况。那如果我们喝水，有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情，所以需要也是到医院去进行进一步的诊治吧。
1: 嗯，最后呢，再来说一个常见的一个紧急情况处理的这个场景，就是流鼻血哈。不少朋友的常规操作，仰头、举手，但现在我们说这个方式是不对的，所以正确的方式是什么？
0: 那我们就是说流鼻血这个问题，仰头最主要的风险就是说你在鼻腔内这种血管破裂出血的时候，你是看不见它从前面流了，但是它其实从你后鼻道流到你咽部去了。
1: 嗯，对，
0: 这个最大的
1: 流进胃里了。
0: 对、
1: 啊、
0: 最大的风险就是说，如果它不太清楚或者出血量太大的时候，容易窒息。
1: 是的，
0: 这种情况下风险还是挺高的。
1: 嗯，
0: 那包括用纸堵啊什么这些东西，一个是不卫生，一个是如果再取出来，它那个地儿血痂刚形成，有可能很快就又出了。
1: 对，
0: 那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身体微微前倾，这个时候可以拿我们的食指和拇指去按压在我们的鼻中隔的两侧，有一块软骨，你左右推不动的那个就是鼻中隔的软骨。
1: 嗯，
0: 这个地方是咱们鼻腔最常出血的小血管分布的区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去进行按压，按压10到15分钟，它这个时候会有少量的滴血，你不要去管它。
1: 嗯，
0: 然后按压10到15分钟之后，它的出血应该是有一个明显的减少。这期间不要说把手放开看了一看它还出不出，一定要压够时间再去看。如果还是止不住，同时出现了一个头晕啊、苍白啊，包括眼前发黑，那还得去医院再去看，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处理。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急救知识哈，谢谢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
0: 谢。
1: 嗯。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最近广东一老人在企业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随后出现了肢体僵硬、双上肢抖动和发热等症状。送医之后呢，经过诊断为化脓性脑膜炎，引发疾病的则是一种叫做解墨石子酸链球菌巴斯德亚种的致病菌。据了解，这位老人长期食用冰箱里的存货，像冷冻的肉品、海鲜可能会超过存放期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过期的牛奶、饮料等老人家也会担心浪费继续饮用。那冰箱里的这些陈年存货是怎么染上这种致病菌的？这些细菌又是怎么从嘴巴进入肠胃，再一路爬到大脑的呢？我们来听广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远奇的解答。
3: 实际上这种菌呢，它是一种格拉氏阳性的链球菌，它也是属于肠道的共生菌的一种。那它平时主要是居住在人和动物的消化道里面，在健康的人体内呢，通常处于一种相对低的水平，无害的一个状态的。但是它在外部的环境也是非常活跃，喜欢藏在一些生肉啊、禽类啊，还有没有经过这个巴斯消毒的一个乳制品当中，以及一些腐败变质的一些有机物当中。那冰箱呢，虽然能够抑制大多数的一个细菌的繁殖，但它其实并不能冻死细菌，只是让它们进入一种休眠的状态。一旦食物被取出，温度的回升，那么细菌就会迅速复苏并大量的一个繁殖。
4: 冷冻层的温度也没有办法把这种细菌给杀灭吗？
3: 没错，因为我们那个普通的家庭的冰箱，即便是我们的急冻室，也就是-18、-20左右，通常不会冻死这个解墨石子酸的一个链球菌，它只是会让它进入一种所谓的休眠的状态。因为这种冷冻只是抑菌，它并不是杀菌的一个过程。
4: 它是怎么一路从胃肠爬上大脑的呢？
3: 那一般来说，我们理解的是说这个病从口入。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肠道的黏膜和免疫的系统呢，会构成一道的屏障，把细菌呢挡在消化道里。当一个人的年龄较大，免疫力下降，或者是肠道的黏膜因为某种原因出现一些损伤的时候，那这种天然的屏障就会出现一些漏洞。细菌一旦这个突破了这种肠黏膜的一个屏障，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就形成所谓的一个菌血症。 血液在这个时候就会变成细菌的一个培养基，血液就会把细菌送到全身各处。那么大脑有一种特殊的保护机制，我们叫做血脑屏障。但是解墨石子酸的链球菌呢，它具有一定的一个清洗能力，在老年人或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当中，它就可以迅速突破在这道防线，达到我们的脑膜，引起感染，最终就会导致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化脓性的脑膜炎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甚至有些可以感受到胃肠道的症状可以很轻微，甚至没有，但是危害已经悄悄地发生了。
1: 冰箱能保鲜，但是并不是绝对的保险。冰箱里还可能藏着哪些致病菌？剩饭剩菜加热到多少度，持续多久才有可能杀灭它们呢？
3: 冻肉呢，超过6个月，风味和安全性都会下降，应当处理掉，哪怕没有异味也直接丢弃了。坦率来说，通过我们的嗅觉呢，或者视觉来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这个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危险的误区的。包括沙门氏菌、李斯特菌、部分的大肠杆菌，在食物上面呢是大量繁殖的时候，它不会产生明显的异常的气味，也可能不会改变食物的一些外观和颜色。也就是说，这一类的一个肉类看起来是可能正常的红色，闻起来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一个腐臭味，但细菌的数量可能已经超标了几十倍的。所以冻肉在冷冻状态下是可以锁住它的外观，但是解冻的短时间内呢，也可以看起来是新鲜的。如果是冷冻的时间长，细胞的破裂，汁液又渗出，那已经为细菌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培养基。而且更隐秘的是一些生物膜的问题，就某些细菌会在食物的表面形成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些薄膜，普通的清洗也难以清除。所以判断的标准呢，不是感官。其实还提醒一点，就是我们要生熟的分区、分容器的一个储存，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安全的原则。
4: 冰箱里还可能会产生哪些我们需要警惕的细菌呢？
3: 第一类是李斯特菌，这种呢是最典型的一个嗜冷菌，它可以在40度接近-40度的一个环境下缓慢的一个生长，通常它会建议于一些这个软奶酪啊、熟食的一个切片肉啊、冷藏品啊，就是我们通常的即食的食品。李斯特菌呢，感染对于一些孕妇、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的一个人群尤其是危险的。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冰箱里面的一些剩饭剩菜，尤其是隔夜的绿叶的蔬菜，亚硝酸盐会随着时间的一个积累，反复的加热会让含量进一步的上升。第三呢，就是生熟交叉的污染，我们很多的一个家庭冰箱里面的放的一些生肉和熟食没有区分好，生肉可能漏出来的液体会滴落到下方的食物上面，导致一种交叉的污染。第四个就是我们冰箱门封条或者内壁长期不清洁，就会滋生一些霉菌和多种的杂菌，再通过冷空气的循环污染到其他的食品。
4: 加热到多少度，持续多长时间才能说把风险给煮没呢？
3: 高温的加热确实是一个灭菌的一个主要的手段，但是有几个关键点呢，常常会被忽视的。第一个是我们有效的一个加热标准，尤其是在于这种食物中心的温度一般是达到75度的以上，持续要至少15秒才能够杀灭大多数致病菌。我们这里所讲的是大多数，并不是所有。那么用微波炉的加热特别是要注意了，因为微波炉的加热容易出现一些受热的不均匀啊，中心的部分可能是凉的，那一般我们建议加热之后再翻拌，再加热一下，能够保证食物的中心温度确实能够达到75度以上，而且持续至少有15秒这样一个过程。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还要睡了吗？
7: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8: 始终如一。
9: 越长大越怀念。
10: 动听，小心哦。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好节目从未缺席。
12: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3: 快乐拼图。
9: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5: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

0: 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大美画殿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殿是树是白桦树，画殿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re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呢，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组成的中国乒乓球女队在伦敦世乒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呢，是3-0横扫对手韩国队晋级了半决赛。国内赛场呢，今天晚上 CBA 季后赛两场8-4的焦点战役也非常值得关注，还有欧冠呢联赛的半决赛，北京时间呢今天凌晨全部收官。大巴黎呢是做客6-5险胜拜仁慕尼黑，连续2年闯进决赛，将与时隔20年重返欧冠巅峰赛场的阿森纳决战布达佩斯，我们也将前瞻本年度的欧冠决赛。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同时呢，大家可以上央视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把目光转向伦敦。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呢已经开打，那是中国女队呢对阵小组赛当中曾经交过手的韩国女队，最终呢中国女乒3-0强势过关。马上联系我们的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李哥，共同聊聊本场比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浩迪。
0: 这场比赛呢，中国女队派出了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啊，是面对韩国队的三位选手申玉彬、金娜英啊，还有这个朴嘉贤。这个比赛整体上来说呢还是波澜不惊，说多多少少有点小担心的话，就孙颖莎面对金娜英那场比赛啊，是这个打成了一个3-2、11-7、7-11、7-11、11-4、11-9啊，最后其实没有让对方拿到这个赛点之后的挣扎，11-9还算比较干脆的3-2收下比赛哈。那从这个整体的一个局分来说呢，是3-0拿下对方啊。先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哈。
2: 好的，韩国女队啊，应该说是中国女队参加本届世乒赛啊，团体世乒赛以来，应该说遇到的真正的一个啊，整体实力比较强的一个对手。那么从大比分来看，3-0，我们还是比较轻松的过关的。但是确实啊，回顾这三盘的比赛，就像你说的啊，第一盘的王曼玉3-0啊，胜了申玉彬。那么应该说这三局的比赛非常轻松，11-1、11-4、11-4。那么第三个出场的王艺迪虽然是丢了一局，但从整个的情况来看也是比较轻松的，11-5、11-3、10-12输了这一个第三局，然后接着又第四局11-2，很悬殊的比分赢了韩国女队一个18岁的年轻选手叫朴嘉贤，这是通过韩国国内这个世乒赛的选拔赛出来的一个年轻选手。但是呢，这个一头一尾应该说都是波澜不惊，很正常的。唯有孙颖莎最终是以3-2赢了金娜英，这个比分就非比寻常了。因为我们知道金娜英虽然是一个今年才20岁的韩国这个女选手，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以来，她已经升为韩国女队的2号选手了，也就是仅仅次于这个申玉彬，所以跟中国选手之间也是有比较多的交手。其中孙颖莎在WTT 的比赛中有过2次交手，都是很轻松的战胜了他。但是今天下午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有点奇怪啊，最终是3-2险胜了对手。问题出在了哪儿？我觉得啊，从对手的角度来看，第一点首先是心理上啊，他比较松弛，因为多次的交手，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他很清楚，那么赢孙颖莎也好，赢中国女队也好，这个几乎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这场比赛他是抱着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很轻松的，就是跟你打，是吧？能打成什么样？是什么样，这个让他发挥出比较好的技战术水平，发挥好了比较好的竞技状态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其次从具体的战术层面来说呢，我觉得有这么两点。第一点就是他从第一局输了以后，从第二局开始他改了一个右勾手发球的方式，而这个发球方式给孙颖莎在接发球这方面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困扰，打乱了孙颖莎的这种比赛的节奏，一时很难适应啊。在接发球的时候老是出现回球直接下网，我记得吃发球这大概吃了至少有4个发球，就这个勾手发球，其中更多的是回球的质量不高， 被这个金大英啊，这个第三拍直接就给下分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要破解他这个发球，直到了这个第四局的时候才基本上能破掉了，能够就是不会吃太多亏了，这是金大英能够实现2-3输球的这个重要一点。第二点就是金大英在心态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呢，他经常在第二局和第三局的关键分上大胆的采取了一个搏杀的战术，特别是他的反手位啊，跟孙子沙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对抗的一个多拍，而在这种多拍的来往回合之中，他还不处于下风啊，跟孙子沙持平，甚至还能通过变线能够拿分。所以这个呢，让我们对金大英有点刮目相看，因为在WTT 的这种啊巡回赛中，我看到过他跟孙子沙和其他中国选手的比赛，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这么强的一个相持的能力。所以在我们保持一个世界第一强势的这个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作为中国女队的一个主要对手，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金大英啊，应该说还是下了一点苦功夫啊，这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他啊有所新的变化，有所新的成长的这一面，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另外郝迪，我还想跟你分享一点，就是相对于我们出战的中国三位选手的话，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整体实力，也有我们的比赛经验啊，但是我们看申一斌今年21岁，金大英打二单的是今年20岁，然后通过国内选拔赛上来的这个朴佳贤今年才只有18岁，三个人的平均年龄大概还不到20岁啊，也就是说这个韩国女队现在他们不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主要女线方面的对手，而且在三名球员的年龄都比较年轻啊，我们知道年轻就是意味着未来，他的成长的上限还是比较高的。所以通过这一次的世乒赛，我们通过8强四分之一淘汰开始，我们迎战的都是实力越来越强的对手。那么我们要注意到每一个中国女线的对手之中，他们有些新人是谁，像朴佳贤就是一个新人。另外在一些我们基本比较熟悉的这些对手之中，像金大英又有了一些在原有基础上的一些新的进步、新的变化和新的亮点，这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这是我观看了这场四分之一中韩女队大战之后的一些感受。
0: 就是韩国队呢，很明显在进行人员上的新老交替，就是整体上呢是加速更替自己的其他的运动员，一个20，一个18。这个金大英呢，之前世界排名大概30-40，也不是很靠前。之前像您说的 WTT 比赛里面打过王曼玉，打过王艺迪，当时我记得好像都是0-3输的，就我们打他没什么感觉，就是这应该很轻松的一个小球员。但是他有特点，他的特点就是他身高1.73米。这个覆盖面积很广，就是有点像小号的王曼玉那种感觉，他能够对于整个的这个球台更广泛的啊击球的范围，特别是在相持阶段的这种通过步伐覆盖更大区域，的确能够找到一些机会。像您说的今天这个反手横板这个还打得不错是吧，有没有孙沙有点要跟他较劲的感觉，其实今天智取更好，反倒感觉就有点跟他反手有点较劲。今天
2: 我觉得就是以往像尤其像孙颖莎跟不管是韩国的这些申一斌还是日本的张本美和等等这些主要的对手之间相持的时候，我们在反手这位置上之间多拍这个相持的时候，我们是基本上都是笑到最后的啊，以10个球中至少有8个7个我们是要笑到最后的。但是今天这场啊，尤其是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两局比赛都是7-11输掉的这个比赛中，孙颖莎都是在反手这个相持之中没有占到上风啊，甚至还略有下风。尤其我们知道孙颖莎是一个正手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女选手，她正手的攻防能力非常强，她往往可以通过自己的发球抢攻和接发球让对手不能够先抢攻，然后自己能够迎来一个先抢攻的这种打法，这种特点往往让对手很难招架，一般都在3拍到5拍之间就能把这分拿下来了，就跟结束战斗了。但今天我觉得尤其是在第二局和第三局跟金大英的这种反手的这种相持之中，孙沙一度感觉到很吃力啊，无论是直接的相持然后突然变线等等，也会被你说的身高比较高的金大英把这板给救回来。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今天的我觉得啊，赛后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赛后孙沙对这场比赛的个人的感受的评价，我觉得他应该感受到对手的这种进步啊，和这种全面相持能力多拍强对抗的相持能力的这方面的一些提升。所以我刚才觉得我看观看的感受中，我觉得在这方面孙颖莎跟他之间相比，我觉得打10场胜9场是绝对没问题的啊，这是一定的。但是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对手还是给孙强多多少少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意外啊。从整个比赛中的一些微表评这种捕捉和判断中，我觉得孙强不断的在有这种感受啊，就你怎么了？今儿是吧？六七分弄
0: 打不死，怎么感觉？
2: 哎，打不死你，拿不了分，这奇了怪了。申一斌，你看申一斌第一局第一盘跟王曼玉之间11-1、11-4、11-4，打的申一斌毫不招架之力。这让我产生了另外一个，就是相对于更熟悉的，也是我们更主要的对手的申一斌，我们研究的比较透，准备的比较足，思想上也比较警惕的，
0: 或者说王曼玉也的确能力太强，他能够罩住申一斌。申一斌其实跟其他我们的队员打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有来有回。
2: 孙强打申一斌也基本是
0: 也基本这局面，对，
2: 不一定是11-1，也就是11-2、11-3，也打得很难招架。但是呢，今天这场啊，我觉得就是我的感受是什么，打申一斌我们是谁上都行。王曼玉上也这样，孙颖莎上也这样。哪怕是王一迪、陈运龙上去打，也不会有太大的悬殊，也基本是稳拿了那种感觉。但今天孙颖莎跟金大英的这一场2-3啊，这个我觉得这场虽然输了，但是他没有输掉信心，他反而看到了一定的希望。哎，说我跟世界第一是吧？而且这世界第一王曼玉和孙颖莎之间的积分就差了很多。那至于孙颖莎跟自己的队友、其他几个队友和世界外协会的一些主要对手来说，那积分差的就更大了。所以以往我觉得要不是这场比赛之前，金大英跟孙颖莎之间，他连想都没想过怎么赢，他就是说我能多得一分，我要能拿下一局，那对他来说已经很大收获了。他没想到他不但是拿了两局，而且他第四局就被挽回的那局，就11-4的输那局，他实际上已经差点拿下来全场比赛，他是3-1拿下来的。但是最终被这个孙颖莎逆转翻盘了。而逆转的原因，除了孙颖莎这种综合能力和大赛经验之外，马林在这个几分落后的情况下那次及时的叫停也非常关键。因为马林叫停之后止住了金大英那种啊连续得分的那种旺盛的势头，同时又告诉了孙颖莎，他现在对手的主要的弱点就在于他整个中间位偏正手的一点，因为相对于他的反手，金大英今天表现的正手反而不是那么强势。所以最终我们看孙颖莎无论是在发球权的时候，他主要是往他的中间位偏正手发，那么最后如果打起来相持的时候，也尽量给中间位偏正手，所以这个事儿的话，金大英就没有顶住了，
0: 对，
2: 后面瞬间丢两局。
0: 是，就是莎莎有点当时就是陷进去了。这比赛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越优秀运动员他有时候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像您说的，我怎么打不死他，我就打反手，我今天就要打反手把他打透了。
2: 我原来都没问题啊。
0: 但其实没必要，就这他的正手一直是短板，他的反手一直在长处。那现在我们这边呢，当然这个有两个一单的实力，是王曼玉、孙颖莎都具备一单实力，特别王曼玉啊，上一轮我记得单局打出来个11-0。就现在想想有多么的霸道啊！以前我们好像队里面有一个说法，就尽量是不要是打11-0，最起码让对方有一个球。但是呢，我和毛曼玉那场比赛打11-0，非常悬殊，气势让很多人感觉很爽啊。三单呢，现在王一迪啊、快慢和陈幸彤呢，这个状态也是在调。然后我们再简单说说我们未来的对手哈，这边法国会去打罗马尼亚，罗马尼亚那边是这个斯托克斯、德拉格曼还有这个萨马拉，大概率啊。有可能是罗马尼亚这边是吧？
2: 我觉得啊，现在是
0: 不好说。
2: 你现在八强是这样的，上半区是中国对韩国，我们已经3-0胜了。然后上半区的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尼亚对法国，这两个无论是谁上来啊，半决赛打中国，我觉得他都不会比韩国女队更强。
0: 对。
2: 啊，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综合实力，这样的下半区是德国对中国香港，日本对乌克兰。
0: 就是德国打，
2: 实际上
0: 德国打日本。那边四强，
2: 我觉得最终就是中国准备去面对日本女队，就是这很明显的，他跟男队的那个最终中国队能不能进半决，然后决赛对谁还不太清楚，看得很复杂，对吧？但女线里边很清楚，就是实际上中国啊，我觉得最后就是在本届世界杯上，咱们说大一点的话，就是中日女队最后决赛这一场，真正是五五开的一个啊对决。当然，我们还是略占上风的。此外，我们打韩国，然后另外罗马尼亚和法国之间的胜者，这个半决赛都不会对我们构成一个实质性的挑战。当然，我们绝不是大意啊，我们只是基于双方的啊，无论是出哪个一单、二单、三单，哪个单啊和整体实力，我们最终是要赢的，是3-0还是3-1还是3-2，肯定能赢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下半区的时候，日本队的综合能力相对于德国、中国、香港和乌克兰， 应该说也是比较强的，它不是一般二般的强，它是出现了一个比如说至少能强出一块来的那种强，所以呢最终是中日你单你这也会是以你现在这个决赛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在85%以上的概率，所以最终我们要准备的就是对日本女队决赛的这场比赛。
0: 相比较现在马林这个我们说王浩呢现在最近日子

0: 不上房主亲实际上是有点大意，但是呢，这种所谓的大意呢，更多的一个是让他稍微休息一下，缓一场；另外一点呢，就是要看看你要解决你那个问题，就是三单这个项到底是上谁，现在是非常困扰王浩的一点。
1: 当时想多试一个人看看，是吧？
0: 对对，多试一个人嘛，对吧？你不上王主亲，你不是就还上新的三个人嘛？那等总共才去了五个人嘛，对吧？这样的话，能够给王浩排兵布阵有提供更多的思考的一个余地。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市镇非常的不成功，所以现在中国男队我觉得打韩国最大，或者往后再说啊，打半决赛打决赛最大一个问题，现在就是我们没有了三单的一个容错的空间了。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梁锦坤上不上，我请问梁锦坤不上还敢上谁？你说这个时候让向鹏上他怎么敢？因为这个时候是不能再输，一输就没了的情况下，那你现在22岁向鹏，你让他上去，你前面一场都没让他上过，没让他试过，你现在想打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面对的又是韩国队这样强队，这显然对队员是不公平的，对吧？那除非他是有一颗无比像马龙那样的大心脏，他怎么可能呢？是不是？然后接着是周启豪，周启豪用了一次不成啊，对吧？已经给了你经验了，你没有给王浩更多的。
1: 周启豪有时候打特定对手好使，不是每场都行。
0: 他是一种神经刀式的打法，就是他状态好的时候，他遇着谁他都能打。但是呢，你这种就不敢赌啊，这个东西。所以相对而言，相对于年轻22岁的向鹏，相对于是吧29岁的这个周启豪，那么现在梁锦坤虽然状态不是很理想，世界排名已经退到21位了。所以相对于2024年那次拿过团体世乒赛的梁锦坤，那完全不是一个人了。但是又没有人可选。所以这个是中国男队和主教练王浩现在面临一个特别尴尬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对于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和所有这些啊在世界杯现场看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和提示，就是樊振东是必须要回来的，
1: 对
0: 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必须要回来的。如果他不回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028年我们的乒乓球肯定是不能像4年之前在法国那实行一个包揽。那么不包揽的情况下，那单项上有没有丢哪一块，那都是很难说的。
1: 就现在樊振东回来，我们的三单就是临时动，我们都有点担心。就是现在需要
0: 对
1: 这两个人必须都在。对，
0: 临时动就打一个，比如团体就打一个三单，他还是可以的，对吧？小组还是可以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樊振东在，王祖钦打前两个，他就打一个，那他的底气跟现在他打两场是完全不概念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人选决定一个团队和各个单项上的关系的问题。所以现在以前我们可以讨论，我觉得这次世乒赛对于中国乒协和中国乒乓球队来说，它也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就是还要看一看没有樊振东的情况下我能打成什么样。如果这次顺利的还拿到了一个团体的世界冠军，卫冕成功，3连冠，哎，我觉得他就可以说樊振东你愿意回来我们绝对欢迎，你不回来我绝对不会上门去吧，就好像三顾茅庐的去找你，不是这样的。但现在不一样，我个人认为现在是这就是华山一条路，你必须
1: 东还能打，并且之前全会大家看他的状态了，对吧？
0: 太能打了，
1: 太能打了，太能打
0: 了，太能打了。他长期在德甲那边打，又打欧冠，
1: 是
0: 欧洲的那些选手。你看这次我们在刚才说了女线啊，我们是女线八强之中有4个是亚洲球队，4个是欧洲球队，但欧洲球队整体实力跟中日女队差得很远。男线这边八强之中是这个4个亚洲球队，3个欧洲球队，1个南美的巴西队，是这种构成方式。
1: 对，
0: 所以我们男线的主要对手还是欧洲的，
1: 是，
0: 而且是它跟女线不一样，这几个欧洲的那3个选手，比如像法国、德国、瑞典，那都是跟中国男队
1: 现在
0: 是完全
1: 就是樊振东在那边打球。其实如果能够通过这种更多的交手的机会，为未来的这个奥运会做准备，其实是偏得，就我们这么说是偏得。回来
0: 是有这种想法，
1: 最好最好。
0: 就说你通过在德甲那边和欧冠的那种比赛，你把德国、瑞典，包括他队友还是莫雷加德嘛，对不对？在萨尔布里肯，他跟莫雷加德是队友啊，对吧？所以对于这些欧洲的强队和主要的一些男线的单打的对手，他通过在欧洲的这种历练，在德甲的历练，他如果有更深的体会和掌握的话，哎，这对于我们来说也不失为另外一种方式。
1: 对，
0: 但是一定最终他还是要回来
1: 的。是
0: 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
1: 嗯，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祝福这支这个中国男队明天的比赛呢也能够顺利啊。当然，他们其实先要相信自己，就只要相信自己，他们的能力绝对是在四强乃至于往冠军那个方向走的方向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克老师啊。谢谢李老师，再见。嗯。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目光转向 CBA 赛场，今天的 CBA 联赛进行了八进四的较量，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山西在客场92-90拿下了广厦，那深圳呢是在主场108-95战胜了浙江。这时段呢，我们请到了篮球评论员寇宇豪，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宇豪晚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直播间还有的同事张文。
5: 听众朋友晚上好。
3: 哎，
5: 听众朋友晚上好。
3: 哎，那先说一说你们之前是不是在直播间里聊了一个预测啊，就我们现在这节目里边出了很多预测大神。
5: 这次确实得夸夸咱们寇宇豪。
3: 寇宇豪其实一直很准，不像一会儿联系的朱老师。
5: 朱老师，那咱们一会儿听一听朱老师对于决赛的预测，咱们再说啊。咱们先说回到 CBA， 其实之前我们和一豪聊的时候聊过，整个的这八进四的比赛，如果让你选一场能够下课上，当时他说可能是广厦对山西这场。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是在广厦的主场，但是山西却险胜。你怎么看？
3: 就一豪赢的也是非常的惊险。
4: 对，因为上回咱们这是一直播节目嘛，就有时候吧，这咱们这个直播间问的问题啊，不在这提纲里边。像上回你问我这四组说哪组能下课上呢，我当时乍一看，说实话，我觉得都挺难的。但非要挑一个，我就选的广厦山西。就是
3: 你对卫冕冠军太不尊重了。
4: 主要是我提前知道孙铭徽的伤比想象的严重，然后今儿也没打嘛，今儿也没打，然后我比赛期间我还给孙铭徽的团队又发了个微信，我说孙铭徽的这个伤病什么情况，我听那个意思啊，就是大概率这赛季都打不了，就是即便说打呢也是强行复出带伤出战，但是你看现在这意思呢，就是你三局两胜的比赛嘛，八进四，他第一场输了之后，你下一场很难说这么快带伤出战，这挺难的。就是我觉得这比赛呢，首先说山西队今天打得很好，调整很快，因为一上来开局呢，山西是落后的，他们沿用了上一场的之前12-8系列赛的这个先发，把这个法耶和这个大中锋一块放场上，等于他是两个中锋，等于葛兆宝跟这法耶两个人是上双塔。但是你这双塔呢，之前打青岛的时候可能好用，青岛没有内线，那但是广厦可是有内线，广厦有这个胡金秋啊，然后是有这个卡尔顿呢、包括有这个桑普森啊，所以广厦他开局对上这个山西的这个内线呢，他机动性很强，他开局其实是占优的，但是山西呢很快就把这个外援和这个锋线给调整了，就把法耶和这个谁啊，葛兆宝都拿下去了，相当于是上了这个迪亚洛，然后上了这个焦海龙，这一下这局面就打开了。就是第一节比赛打完之后呢，山西追平，他首发只得了8分，25-25，首发就得8分，替补拿17分。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4: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陆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FM，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 HDFM
0: 八九一，为所有
1: 有梦想、
0: 有青春、
1: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 赶紧加入吧！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6: 吴潇两分，就赵佳仁两分啊，赵岩浩零分，然后呢这边林炳胜五分啊，这朱俊龙还好，大邱其实今天才拿十分呢。
7: 对，
6: 按理说这种比赛大邱一般就稳稳定定的就是20+10的发挥，今天是10分9个板，这个从分值上来说少拿了10分。
7: 就是我感觉啊，因为大邱10中3里边有两个是最后的那个上篮嘛，补篮，相当于他
6: 补两下，
7: 他补两下之前是
6: 8中3，
7: 这效率对他来说也不好。
6: 嗯，
7: 就是今天大邱打的时间少，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第四节打的时间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啊有意想把他的上场时间呢去精简到第四节，让他跟巴里布朗配的时间长一点。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让大邱打的时间更长，就是以他这个过往的履历啊和对于广厦的重要程度来说，
8: 嗯，
7: 你40分钟的球你让大邱打35分钟以上，就是你让他打27-8分钟这太少了。而且就是得需要有人去跟他更多的发起挡拆，球从大邱这儿去走，这个效果才能好。我觉得广厦需要去做这样的调整了，或者说你即便巴里布朗今天状态很好拿35分，也得跟他说就是得频繁的去发起挡拆的话，那广厦真的就没有任何容错率。
6: 关键广厦也没有好的控卫，就是林炳胜很多时候他也不是个控卫，虽然个子矮，他更多是一个得分后卫的感觉。
7: 他还是以防守为主嘛，林炳胜比赛态度跟这个方

0: 世炎
1: 都没问题。
0: 对，另一个高世炎，来再来说说深圳这场比赛哈。
2: 这场比赛呢，深圳是108-95战胜了浙江。其实两个队的前三节打的是难舍难分的，第一节25-25，第二节30-29，第三节是25-22，但是深圳在第四节的时候是28-19，相当于是净赢了9分。而且这第四节主要是新科的 MVP 贺新宁开启了一个所谓的杀神模式吧。怎么样去评价贺新宁在季后赛这场比赛的发挥？
0: 就我现在有时候觉得 CBA 居然能一个队员发生化茧成蝶的一个赛季，
1: 太厉害了。
2: 嗯，
1: 17中12啊，就是人深圳也是打第一场球对吧，歇时间挺长的。
2: 嗯，
1: 贺新宁怎么就17中12、8中4拿
0: 3分8中4？对，8球5中4。
1: 人家今年这个 MVP 拿的是实至名归啊，人实力就是摆在这儿了。今年这竞技状态就是到这份上了，确实是厉害。
0: 涨球，
1: 这比赛深圳赢稠州啊，就是纯纯实力碾压。
0: 嗯，
1: 就是因为稠州呢，其实状态也不能说差，他跟深圳咬的真挺好了。我真觉得今年稠州打挺好了，就几次深圳拉开7-8分，稠州都追上来，甚至反超了。
2: 嗯，
1: 但是呢，就是稠州，他这个这么多年后卫线跟锋线呀，现在跟深圳比呢，就是相对来说有点老化了。
0: 吴前都打不了了。
1: 吴前好像是身体，第一是这个身体状况有点小问题，
0: 今儿没上。
1: 第二是随着12进8呀，李月洲绝杀了宁波之后，
0: 嗯，
1: 现在这个教练组外教团队就是着重培养李月洲这个点。
0: 那李月洲今天20分钟0分啊，
1: 哎，对，有点撞墙了嘛，就是你肯定是要付出这样代价的。就是我觉得，稠州啊，他这么多年就是靠着这个程帅鹏啊，然后吴前呀，包括原来这个去青岛这个王一博啊，然后陆文博呀，就是这帮人。但现在这帮人他们的年龄也是到了这个27、28岁了，对吧？那与之相比呢，深圳是更年轻更有冲击力的一个团队，而且深圳的这个锋线更高更快。
0: 嗯，
1: 就是在风格上我觉得对稠州是一个克制。
0: 对，
1: 就是今儿这比赛你看深圳全场3分球就扔19个，
0: 嗯，
1: 这么准的深圳队就投19个3分，全是反击，就拿篮板就打快，就冲的稠州7-0-8落。
0: 嗯，
1: 就这比赛我说实在话，就是
0: 周鹏还打17分钟。
1: 稠州他上半场能咬住啊，一定程度上是他内线有篮板球的优势。因为你看深圳今天这个首发阵容上了这个8级，这是他常规赛最后才注册的这个中锋。
0: 嗯，
1: 说明什么？深圳也知道就是他内线相对薄弱，他光靠一个李慕豪肯定不够，所以他上这个8级呢，就是我内线能有一个大中锋在这支棱着，效果确实也还不错。但是与之相比，稠州毕竟是有达卡里约翰逊和这个达米安琼斯这样的内线人员储备，所以整个上半场呢，稠州在篮板球上是一直赢的，而且稠州今天3分球投的也还不错，就双方都挺准的。但是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深圳这个进攻的火力以及他这个年轻的体能，就慢慢的这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2: 嗯，
1: 就到最后就你明显觉得稠州就是扛不住了，就这火力真是匹配不上深圳。所以就是我们之前说这8进4这几组啊，就真是很难想象说有其他几组有悬念。就稠州挺努力，真打不过，就打这么好了打不过，就你很难想象说稠州能给深圳再造成多大的困扰和麻烦了。
0: 嗯，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篮球比赛啊，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变量很小。刚刚说到山西能够下课上，都是一个很惊险的一个局面。但凡孙铭徽在，这怎么有可能性？你想想这个比赛，布朗打27、28分钟休息好，打第四节，那分分钟就把这个山西斩落于马下。因为山西也不是上个赛季山西，上个赛季山西比这个赛季的山西要更优秀。你知道古德温也在，张宁其实比这个赛季的状态比上个赛季要差一些，对吧？受伤了之后，整体上来说，
1: 对，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山西队这个赛季呢，随着一些人员的流失啊，和这个一号位位置上的缺失，以及包括元帅的状态下降，
2: 嗯，
1: 就这个赛季的山西队，他的目标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他们应该清晰的认知到现在自己不是一支争冠球队了。就山西队今年呢，就是一个保八争四，他们在8进4碰到广厦，
0: 嗯，
1: 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可能是心态相对平和的一个选择。
0: 嗯，
1: 那如果说能过了广厦，我感觉这赛季山西就完成任务了。
0: 嗯，
1: 就是凭队史最佳战绩，今年这个流失了上赛季最好用的外援，然后呢，这个今年这个整体的常规赛战绩又这么差， 然后能在最后整体季后赛战绩如果能跟上赛季持平的话，那我觉得对山西来说是很成功的一个赛季。
0: 山西是和谁在一半区？就是深圳吗？山西这边想一想，因为是上海那边是赢了，北汽这边也赢了，
1: 北京跟上海是在一个半区。
0: 哦，那就相当于那要这么打下去的话，那可就很有可能啊，未来这个
1: 对
0: 广厦、山西和深圳是一个半区，那深圳可能要进决赛的，很有可能。
1: 有可能。现在说这个呢，为时尚早。
0: 还早吗？
1: 为时尚早，就是我说实话啊，
0: 山西一旦过去就不好说了，是吧？
1: 不不不，我还是相信广厦调整能力。
0: 啊，调整能力好。
1: 就是我第一是比较信任广厦的调整能力，第二是我觉得山西队今天有点超水平发挥。
0: 啊。
1: 就我觉得山西队没有，他整个赛季的总体表现来看，今天算是打得很出色的一
0: 场。没到这个能够掀翻广厦。
1: 那与之相比呢，就是广厦可能今天进入比赛的节奏就没有那么好。
2: 嗯。
1: 然后呢，这个。在关键时刻处理球上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体能的问题。我还是觉得广厦的这个韧性虽然少了一个孙铭徽，但是对他们来讲啊，就是足够说把这个比赛再重新带回到他们自己的主场。就是不一定说广厦就能晋级啊，但是我觉得山西队不会说那么顺利的2-0横扫卫冕冠军，我感觉广厦不会的。
0: 这打满三场，
1: 我感觉是。
0: 然后这个深圳那个有可能2-0是吧？
2: 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赛制嘛，因为你打到8进4阶段还是3-2这个赛制，所以其实它的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的。
0: 就看得不过瘾，我觉得怎么也打到5-3呢现在。
1: 但是因为今年有这个全运会，
0: 对，就是
1: 咱们联赛已经晚开了一个多月了。
0: 说是有国家队比赛任务应该是。
1: 啊，对，当然了，
0: 还是和日本这场比赛应该是。
1: 你掐头去尾嘛，你最后需要去削减一些比赛的时间，那可能就是把这个季后赛的8进4从5局3胜调整成3局2胜。
2: 对，
1: 这个咱们。联赛办也是绞尽脑汁。
0: 今年整体也是缩水的一个赛季，你说比赛从48分钟缩40，你去现场看的话，感觉不怎么过瘾。你知道吗？就球员们打挺累，我还没看过瘾的比赛结束了。然后那潜力赛呢，教练发现一群老头儿跟着打比赛，你知道吗？说这些30多岁的有潜力的运动员，未来还能去哪儿打的比赛吗？好，今天非常感谢易豪啊，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谢谢易豪。稍事休息，回来关注欧冠。
3: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下本年度的欧冠联赛半决赛。巴黎圣日耳曼和拜仁慕尼黑的次回合较量，这样呢，比赛结束之后，大巴黎主场是酣畅淋漓5-4，在客场1-1和拜仁在安联球场握手言和了，最终6-5淘汰对手哈。马上连线的是足球解说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4: 哎，郝迪你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预测了吗？先算账。
2: 没有，
4: 我预测的巴黎，我两回合都预测的是巴黎。
0: 没在我们节目预测，他就说啥是啥。
4: 没有，第一回合我可预测了啊。
2: 哎，对，这个咱们必须得说，朱老师预测是完全正确。
0: 第一回合我还说里斯本竞技呢，那是一个笑谈，笑谈。来，这场比赛啊，我觉得就直接先说焦点吧。这个两个手球啊，一个手球其实可以导致这个。大巴黎的队员被罚下场，这是一个
4: 门德斯
0: 当时一个手球，另外一个是禁区内那纯手球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判呢？
2: 内维斯那个手球是吧？
0: 对对对啊。
4: 这个我觉得第一个确实可能到现在几个机位的角度也没有完全交代清楚，莱莫那一下到底有没有手碰到球？因为那是完全是一个电光火石的一个瞬间。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能裁判心慈手软了，就是觉得比赛打得这么精彩，我不能过早的把门德斯罚下，那这个比赛就会失衡了。那我觉得在这点上肯定裁判体现了他执法可能稍稍带点仁慈之心的啊，这么一个心态。
0: 从比赛的完整性上他这么思考，
4: 对，
0: 在那个时间点就不希望11-10，我们能理解。但是后面那个手球，他完全可以让本场比赛加上凯恩那进球打成个平局，出现一个超级名局要加时啊。
4: 当然那个球此前有先例啊，西甲、意甲都有过。
0: 就自己解围不算是吧？
4: 对对对，就是自己解围打在手上都没吹。

0: 这也不是说独一份的一个新鲜的第一案例。
1: 嗯。
0: 但是那个球你要吹，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也可以解释，因为在整个的这个规程里面，他只是说了这个在禁区里打到了这个防守队员的自己人的手上哈，可以说是视为不判罚点球，但是他也没有说这个球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比方说要不要可以给一个定位球，禁区内间接定位球之类的这种规则。说白了，这块交代的界限规则也有点模糊，
2: 嗯，
0: 所以完全也是在裁判的一念之间。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裁判的判罚，我觉得可能水平确实让人诟病，不配不上这样这么一个精彩对决。
2: 嗯，
0: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他也可能过于的忠实于解读于规则，这说明他不会在场上见机行事。
2: 嗯，
0: 你另外一个凯恩的误判，那个球到底单刀有没有越位？
2: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点毁了这场比赛的一个决定性的意义。当然了，因为它重要的是影响了拜仁队员的心态。
1: 对，这拜仁会非常的焦躁。
2: 对，
1: 整体感觉这比赛就踢不下去了，在主场这么被欺负，我们怎么了？我们这，然后
0: 连着，而且连续两个，你想想这样的一个关键判罚，
2: 而且看起来都是对于球迷来说，那是相当明确的点球了，对吧？对于拜仁球迷来说，
1: 然后这个赛后呢，我看基米希上去，裁判咵黄牌掏出来，他自己也理亏，你知道吗？他怕拜仁慕尼黑全围过来啊。
2: 我看这两个手球的时候，我想怎么都是葡萄牙籍的球员，我现在就脑子里想，我觉得。一个是葡萄牙籍球员是不是在管理自己手部动作的时候不够精心？
1: 你这个话题要慎重。虽然你是葡萄牙球迷，
0: 你
1: 怎么能这么解读？
0: 今天的主裁判，今天的主裁判是葡萄牙人。
2: 我现在真的非常担心世界杯的时候，葡萄牙就会因为这样的手球被判点球。
1: 你最近看了 C 罗在沙特联赛的表现了吗？
2: 咱不聊这个话题，咱不聊这个话题。
1: 我就感觉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品牌拍过一个广告。当时拍那广告呢，就是 C 罗的灵魂，
2: 嗯，
1: 然后呢进入一个小孩的身体，
2: 然后好像，
1: 然后小孩的灵魂进入 C 罗的身体，
2: 嗯，
1: 现在 C 罗岁数大了，你知道吗？就和这个广告感觉就完全的实现了，那种感觉，就不知道哪个小朋友的球技进入了 C 罗的身体，那种感觉。
0: 你是不是预示着葡萄牙队将会在这届世界杯夺冠？
1: 我跟你讲，我就是我跟你讲，今年就是 C 罗。就是0.5个 C 罗，葡萄牙有可能也夺冠。嗯，我支持张文啊。
2: 那咱们具体来说这场比赛，从技战术的角度上来解读一下，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双方的首回合踢成5-4这样的大比分之后，不会再期待在次回合还会打得这么开放，特别是在大巴黎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取得领先。但我觉得这场比赛颇值得解读的是，恩里克的球队的低位防守做的也挺好啊。朱老师您怎么看？
0: 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恩里克吸取了第一回合下半场的教训。
2: 嗯，
0: 我觉得下半场当时可能大比分领先5-1的时候，然后球队这边呢觉得我全面退守，但是他退守的时候，巴黎始终我觉得采取了叫区域结合人盯人，
2: 嗯，
0: 大部分是区域联防。
2: 对，
0: 然后呢，你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就是吸取教训了，我不能让你轻松的过中场，围着我低位防守来狂攻。
2: 嗯，
0: 我采取的是什么？三条线紧收，就包括连前锋、边锋，你必须给我回来，然后进行人盯人防守，更多的是人盯人。
2: 嗯，
0: 我不能让你轻松的拿球。同时呢，区域的联合的是什么呀？协防封锁了基米希和奥利赛的连线。
2: 嗯，
0: 我不让你轻易能把球打到奥利赛这。
2: 对
0: 啊，因为奥利赛第一回合发挥的实在是太好了。
2: 嗯。
0: 那么我通过什么不惜力的逼抢跑动，然后我来给你上防守强度，说白了就是这样，让你拜仁踢球就踢得不舒服，让你尽可能远离我的球门，没有机会去射门。所以我觉得恩里克在这点上体现出的就是什么，我会控球，但我也会防守，但我这种防守不是消极的那种低纯摆大巴的防守，我是让所有的人全员进来进行一个大范围联动的人盯人。我觉得马尔基尼奥斯赛后采访说的对，他说感谢拜仁把我们逼出了舒适区，这也就是说巴黎此前打比赛的时候，我可能对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对手有点漫不经心，我可能用简单的跑动，甚至可能我稍微放松一点我就能拿下比赛，但应该说拜仁已经把巴黎压榨出了极限，你甚至连门德斯都能抽筋，阿什拉夫这样的也会出现失误也受伤，所以你就想想对于巴黎来说这回合的比赛，我觉得就是防守的这个投入度专注度非常好，而且呢，我带着一个球的优势，我知道你拜仁肯定你压上来攻。

0: 那么我更多的是完成快速转换，我形成局部的我什么三打二啊，我这样的话我始终能处于以多打少，而你拜仁压上来进攻的时候你始终是以少打多，那我始终保持着人数的优势。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恩里克深深的明白了进攻可以赢得观众，防守能赢得冠军的真谛。
1: 嗯，
0: 同时我想说再提醒大家有一点，就是恩里克比孔帕尼强的针对性的，你不奥利赛强吗？他让萨夫诺夫门将起大脚的时候，
1: 哎，这个非常经典，
0: 边线的对去起，然后起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整个的防守强侧向左侧移动，这样也就意味着奥利赛一拿球的时候，两到三个人的包夹，你根本不可能舒服的拿球。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人家把防守同样抓得很细，细节上对于重点球员的限制，那这点我觉得巴黎其实如果今天机会把握得好的话，远远不止应该就进一个球。
1: 嗯，
2: 方珀，其实这场比赛有个关键点，虽然说奥利赛是被对方锁死了，然后呢虽然门德斯一人锁不死，换一个几个人一起锁，但是克瓦拉斯赫利亚这场比赛包括丢那个球，那真是大草原，就是大长腿撸撸跑，鱼怕跟不上，鱼怕跟不上，然后到禁区里那个就是倒三角传的那舒服的，我觉得就是感觉拜仁慕尼黑就跟不会防守一样。我有个疑惑，为什么阿方索戴文斯开场没上啊？
0: 因为他的状态不好，尤其是他受伤之后，他一个是韧带断了大伤，然后还得了心肌炎。从回来以后，这赛季是从冬窗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恢复的，他比巅峰时期的阿方索实在是差太多了。他这场比赛可能，我觉得恐怕你也想到的就是什么呀？我要加强进攻的同时，因为阿方索他在左路的时候和迪亚斯两人没什么化学反应。
1: 嗯，是。
0: 这个我就觉得可能教练说，那我这场比赛要压上进攻的时候，莱莫那边会成为进攻的强侧，就让他更多的压上。斯塔尼奇奇呢，可能收回来会形成一个三中卫。你不能俩边后卫都上去，留一俩中卫，那你把大巴黎太不当这个球队来对待了。
2: 但是丢的那个球就是莱莫上去了。
0: 莱莫上去了，打他身后吗？三传两倒打到他身后，鱼帕移动过去，但是克瓦拉斯赫利亚太强了，我真觉得这赛季进球加助攻已经上双了。
1: 嗯，
0: 这是在欧冠2003年之后，继 C 罗、梅西、莱万等人之后，他是又一个啊，算是一个稍微名气不太强的球员。能达到
2: 还名气不太强，
1: 我觉得确实是。那因为今年是世界杯年啊，说实话，
2: 格鲁吉亚没参加。
0: 对呀、啊，他没有世界杯啊。
2: 哎呀，你想想，就是格鲁吉亚，那咱们办一个，把所有落选的有超级明星的划
0: 了
2: 我们这儿来，对吧？现在这个版权不好谈，咱自己办一个，自己办一个凑32个队办一办。
0: 我你知道六月份咱们约热身赛，只能约新加坡这样的队伍来热身了。
2: 哦，没事，我们多练练进攻啊，我们练练进攻。
1: 现在大家现在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咱们就是稍微预测一下决赛，毕竟时间已经来到了22:54。
2: 本节目最精彩的时候到了，来看看互动平台哈。大家也可以来预测啊，这个国足铁粉说，如果娜娜想拿冠军要攻出去，死守是守不住的，拖到点球大战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人家的观点哈。来大家也可以说说你这个看好的这个决赛的队伍谁会夺冠，咱们三个朱老师先。
0: 我觉得阿森纳吧。
2: 阿森纳。
0: 嗯，
2: 那我直接抢答大巴黎。大巴黎，你居然自取其辱。
1: 那我也支持阿森纳。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跟朱老师想到一块儿去了。
2: 你们最近几年没有蝉联的吗？皇马不蝉联好多次吗？
0: 那个是史无前例。
2: 你的意思大巴黎跟皇马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是吧？
0: 不是，跟拜仁比，我就觉得为什么当初我记得咱们分析的时候，我就说了，拜仁的三条线里相比最弱的就是中场和防线。
1: 嗯，
0: 对，阿森纳恰恰我觉得中场和防线一点不差。等廷贝尔，我估计决赛能回来了。不过廷贝尔、萨卡这条边实在是，
2: 阿森纳现在确实人都回来了
0: 啊，
2: 全回来了。
0: 这个就是重要的，就差一个廷贝尔，而且好像。梅里诺也差不多快要回来了。
2: 是
1: 哦，梅里诺也
2: 在欧冠的时候一直
0: 对
2: 联赛时候崭新的阿森纳重新活过来了。
0: 对，我跟你说，阿森纳真的，你这左边你无论是卡拉菲奥里和英卡皮耶，一个大中卫，仨中卫往那一戳，廷贝尔往上一助攻，
2: 四个中卫。
0: 对，我跟你说，这个倒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大巴黎，你说
2: 大巴黎倒是没踢过四个中卫的球队。
0: 对，阿森纳防守这拜仁是没法。
2: 但我的理论是什么，赵老师啊？就是当代足球的发展， 一直都在发展进攻球员的能力，就是现在呢，你最强的矛未必扛得住最强的盾啊。
0: 嗯，阿森纳的矛、
2: 啊、不，最强的盾未必扛得最强的矛。
1: 我感觉说
2: 错了，
0: 对，
2: 差点说你们那会儿。
0: 刚才我怎么说的来着？我说的这防守能赢得冠军，这个而且俩
2: 这个时代是进攻者赢得冠军，你看这较劲儿了，你知道。
0: 对对，
2: 这得欧，就是欧冠决赛之后，咱们得再做一期。
1: 嗯，朱老师来。
2: 嗯，
0: 行，我预测的是巴黎和阿森纳进决赛，
2: 嗯，
0: 还是对了。
2: 啊，行，反正就是你先说啥是啥，没有什么，没有证，苦于没有证据。
0: 反正你的
2: 证据链不充分，
0: 是早早就已经失去悬念了。你先想想下赛季有没有欧冠吧。
2: 你说，你说，
1: 人家确实曼联有欧冠了呀。
2: 他在说什么？说切尔西吗？
1: 啊，人曼联现在有欧冠了呀。
0: 对，曼联已经。
2: 管
0: 咋，
2: 我不是热刺球迷就不错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现在是雷克瑟姆球迷啊，我现在担忧的是雷克瑟姆进不了英冠的附加赛区啊。
1: 嗯，好，
0: 不是已经没进了
2: 啊，已经雷克瑟姆没有了是吗？那我就那就这一季就是失望的一季的纪录片，
0: 没错，
2: 完
0: 下赛季吧。
2: 那您这还能继续拍啊？继续拍，这个英冠英超啊，真的是太需要太多钱了。
0: 嗯，对，你他们不说伯利利用这个规则漏洞吗？我升上去降下来，升上去降下来，我就拿那个降级保护伞的补贴。
1: 嗯
0: 啊，所以对于球队来说，我挣了钱，我也不引援，
2: 嗯，
0: 我混一年英超我就下来。
2: 不是这个，我跟你讲，朱老师，就是降下来那没什么难度，降下来之后能升回去，那是个大本事，啊。
0: 今年考文垂有点意外，但是伊布斯维奇你看马上又回来了。
2: 嗯
1: 嗯
2: 啊，伊布斯维奇回来了。
0: 啊，利兹联当初也很强势的又回来了，
2: 嗯，
0: 所以就看看你的投入吧。
2: 行，
0: 还是。
2: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朱老师就聊这么多啊。等这个决赛之后，咱们再来这个揭晓这个答案啊。朱老师再见啊。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音FM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金城。
8: 嗨，画面。
9: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装饰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选择你自己，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1: 之声。

0: 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正在浙江温州举行，博览会将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在此期间，34个城市展园同时亮相，这既是对各地园林艺术的集中呈现，更是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园林？或许我们会觉得，只有那种被围墙圈起来的人造景观才能被称作是园林。可事实上，中国的园林有着极其丰富的形态。江南有文人园林的咫尺乾坤，北方有皇家园林的气势恢宏，岭南有私家园林的兼容并蓄。不仅如此，古老乡村里的公共园林，古蜀道上的古柏树群，也在重新定义着园林的边界。那么，不同地区的园林各自拥有哪些绝景？当一座园林成为一座城市的代表，它又会讲述出一段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寻访各个地区姿态万千的中国园林。我们今天这个关于中国园林的故事，要从一座已经消失的园林讲起。这是一座世界级别的超大园林，它不但规模大，而且集合了山、水、农、猎、冰等功能于一身。这就是汉武帝精心打造的上林苑。尽管这座园林如今已经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只有散落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上的村庄、农田与遗址，见证着它曾经的存在。但是上林苑毕竟奠定了中国皇家园林的宏大格局，也开启了中国人其后延续了2000多年的造园传奇。那么，这座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皇家园林究竟是如何被建造起来的？在它的鼎盛时期，园中又会拥有怎样的景观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园林》，一起去了解一下它的传奇吧。
1: 一狗撵兔，山西关中地区的民间竞技活动。2000年前，同一块土地上，细狗的祖先们追随着汉武帝刘彻狩猎。那时候，这里叫做上林苑，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2000年过去了，上林苑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在古老的皇家猎场上，细狗追逐的脚步却一直没有停下。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小超得知，在2000多年前，他生活的关中地区曾有一座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上林苑，而现在那个芳草迷离、金碧辉煌的人间仙境，早已化作黄土地上的一片片村庄。
2: 舍夫北洒刘基，封疆关，
3: 好，
2: 满腹荣华到。
3: 对。

0: 石则兰一想象面前的红土鸡曾经盘桓过一座水草丰美的园林，我不禁对那个2000年前的皇家金园产生了好奇，上的园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园林，我还能找到它留在今天的痕迹吗？村庄大多数的时候是安静的，老人们总爱坐着闲聊，有时候说个故事给娃娃们听。
1: 是茄子。
2: 行不行？
3: 不行，
2: 不行，
3: 不行。
0: 其实2000年来，上乐园的故事一直都在村庄里口耳相传着。
4: 前的一天，大汉帝国的少年天子刘彻带着随从来到终南山下打猎。刘彻只顾着追赶猎物，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早把山下的农田践踏得一片狼藉。几个农民冲过来与刘彻对峙，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刘彻只好亮明了身份才得以脱身。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这次的经历让刘彻很不高兴，于是他开始盘算扩建上林苑。上林苑原来是秦朝的皇家苑囿，主要用于狩猎。汉朝建立后，附近的平民来到苑中垦荒并定居下来，上林苑逐渐变成了村落。没有了苑囿，酷爱狩猎的刘彻常常四处游猎，于是有了终南山下捕鱼快的经历。回到长安城，刘彻立即提议扩建上林苑，但遭到常侍郎东方朔的反对。夺取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营建自己的享乐之所，这不是与天下百姓为敌吗？刘彻说，先生的话有道理呀。于是赏了东方朔100斤黄金，然后下令立即圈地扩建上林苑。一场没有尽兴的狩猎激起了刘彻征服的欲望，弥漫着麦香的千里沃野将回荡起野兽的哀鸣和马蹄的声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都是我的，圈个园子算什么？刘彻随手一画，广袤的土地上40多万百姓组成了庞大的迁徙队伍，离开了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到偏远地方定居。就这样，刘彻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强拆。村庄消失了，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

36座院中院，12处宫殿群，观景、待客、餐饮、住宿，功能一应俱全。 刘彻是上林苑唯一的主人，这座奢华的园林处处体现着刘彻一个人的意志。刘彻精力旺盛，喜欢狩猎。他说：“苑囿怎能没有百兽？”于是无数异兽珍禽被尽收于此。刘彻想在上林苑里嗅到不同的香气，于是 3000多种珍奇花木被移植到这里。刘彻想遍尝天下蔬果，于是波斯的大枣、西域的葡萄、南越的槟榔，越过千山万水来这里扎根。扩建上林苑，刘彻集聚了帝国所有的物力。 中既有清秀婉约的南方风情，也有险峻豪迈的北方气概。在流传后世的上林赋中，当时的人对上林苑做了这样的描述：院北还是冰雪皑皑，院南亦是鲜花盛开。上林苑里不仅气候各异，而且地形复杂多变。 院中秦岭山脉蜿蜒，八条大河纵横。上林苑地域之广阔，规模之宏大，是中国历代皇家园林

西汉时期的上林苑，基本遵循了古代苑囿的传统。虽然已经具备了园林艺术的某些特征，却主要以自然环境为主，造园的意境与构思相对初级。更何况到了汉武帝后期，多年的穷兵黩武耗尽了国力，维护上林苑这样一座庞大的园林，让本已空虚的国库更加不堪重负。无奈之下，刘彻只能将当年的百姓请回来，将原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重新租赁给他们耕种放牧。可即便如此，依然无法阻止上林苑走向衰败，而他的这段兴衰往事也证明了一个庞大帝国的辉煌从来无法仅凭君王的个人意志来维系，而必须根植于稳固的经济基础和百姓的生息之上。那么除了庞大的皇家园林，中国的园林还有哪些形态？古人在对这些园林的精雕细琢中又包藏了怎样的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青花瓷过后咱们再接着聊。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中国之声

0: 们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去寻访散落在各地的园林，感受中国园林的万千姿态。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坚信，祭祀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头等大事，而风景秀美的山水之间，则是祭祀天地神灵的最佳场所。于是他们依山傍水修建祠庙，也开创了中国园林的另一种形态——祠庙园林。在今天山西太原的玄瓮山脚下，坐落着天下闻名的晋祠。它起始于西周时期，经历了后世历朝历代的多次整修与扩建，最终成为了中国祠庙园林的范本。那么晋祠里究竟汇集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哪些奇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晋祠便是太原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古迹。
2: 晋祠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我们今天呢是请到了陈馆长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晋祠。陈馆长您好。
3: 您好、欢迎您来
2: 晋祠。您好。为什么说啊这晋祠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啊？
3: 因为晋祠呢历史非常悠久，它纪念的是我们西周初是晋国首任的诸侯庞叔虞的祠堂。
1: 听陈馆长讲，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祠祀建筑群，也被誉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
2: 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晋祠距离到今天有多少年的历史？
3: 现在看到的晋祠呢，可以说你要是最早也是有3000年的，因为我们有周柏，周朝的柏塑，已经3000多年。
1: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太原，在历史上曾是多个王朝政权的首都或陪都，晋祠被誉为是太原的灵脉所在，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3: 下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水渠呢叫治伯渠，
2: 现在水量虽小，但是人们依然在使用它，
3: 对，
2: 灌溉农田。
1: 跨过会仙桥，我们来到金人台，看到在台的四角各列有一尊约2米高的铁人，俗称铁太尉。由于铁是五金之一，所以这座台便被称为金人台。
3: 为大宋绍圣四年，1097年，
2: 那距离到现在
3: 900多年的历史了，
2: 将近1000年了。
3: 而且这尊像呢，你看它那个塑造的就是非常精美，身高比例适度，而且呢衣纹线条非常流畅。
1: 这尊铁人造型生动，威武雄健，很像佛教中天狼的形象，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股威武勇猛的气势。
2: 那当时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筑这么一座金人台呢？
3: 它有一个说法，就是水可以，这金可以治水。对，因为晋祠就是水嘛。而且呢，还可以守祠、镇祠。
1: 听陈馆长说，这几尊铁人的铸造工艺非常精湛，代表了宋代铸铁技术的最高水平。
3: 经我们考证呢，它里头呢还会有和镍的这个合金成分。所以我们又把它誉为是宋代的不锈钢。
1: 从金人台再向前走，就到了晋祠三大国宝建筑之一的献殿。
3: 它是古代时摆设贡品和祭品的地方。
2: 那为什么这边会说是其中一宝呢？
3: 它是晋祠呢唯一的一座金代的建筑。它建于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
2: 那距离到现在有
3: 800多年的历史。
2: 800多年。
3: 对。
1: 为便于通风，大殿四周由栅栏围起而成，看上去既像一座庄重的大殿，又像一座轻巧的凉亭。
3: 因为当时呢，因为摆设贡品都是像整猪整羊啊之类的，食品啊水果呀、之类的，所以因为在这个7月初2的时候呢，是
2: 天气比较热，
3: 非常热的炎热的夏天，所以古人非常出名，说他就

0: 这个安装的是直立栅栏，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通风。
1: 限电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高将近10米。由于通风效果好，便于存放祭品，限电也被誉为是古代的天然冰箱。
2: 所以说几百年的一座建筑能够一直保存到现在，而且有这么强的这个实用性，
0: 对，
2: 很难得。
0: 它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一座限电，所以说呢，它被列入是近期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
2: 这是三大国宝之一，第二件国宝呢？
0: 第二个呢是鱼沼飞梁。
2: 还要往前走，
1: 好，穿过限电就到了鱼沼飞梁。这是一座架在鱼沼泉上的十字形桥梁，它是晋祠的又一座国宝建筑。
0: 嗯，因为我们这个底下呢是一个方形的水潭，并且养了很多鱼。
2: 啊，
0: 顾名思义呢叫鱼沼。
2: 鱼沼。
0: 对，飞梁呢，因为古人称呢就是架虚为桥若飞也。
2: 嗯，
0: 而且这座桥你从空中俯视它呢，很像是只大鸟展翅欲飞。
2: 嗯，
0: 所以顾名思义呢叫飞梁。
2: 嗯，
1: 桥面长约20米，宽5米，十字交叉，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立交桥。
0: 但是古人建造这个桥的时候呢，还有个寓意在里头，因为我们刚看到这个献殿，
2: 后面的这座
0: 献殿对摆设贡品，
2: 嗯，
0: 摆设了贡品了以后，完了通过这个桥到圣母殿呢去祭拜圣母，
2: 嗯，
0: 就是水呢可以洗涤人的心灵，净化人的灵魂，可以说是。
2: 嗯，
1: 听陈馆长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鱼沼飞梁的复制模型在山西馆展出。它体现了山西古建筑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专家梁思成先生，他看到这座桥以后呢，
2: 嗯，
0: 他曾经就发出这样的感叹，
2: 嗯，
0: 此是石柱桥，
2: 嗯，
0: 在古画中偶见，
2: 嗯，
0: 实物则仅起于孤立，寻美可贵。
2: 那也就是说，全国来看的话，在中国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十字交叉的石桥。
0: 古桥，
2: 古桥，
0: 在古代桥梁建筑中是唯一的一座。
2: 嗯，
1: 鱼沼飞梁前这座气势雄伟的大殿就是圣母殿。是为供奉唐叔虞的母亲姜子牙的女儿奕姜而建。圣母殿建于公元984年，殿高19米，它被誉为是中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
2: 外面这几根柱子上好像都有这个盘龙。
0: 对，我们这个八桥木雕盘龙呢，就是我们国家现存最早的木雕龙。
2: 是什么年代的？
0: 北宋时候的。
1: 在大殿的廊柱上雕有八条造型生动的木龙，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柱。这组雕龙历经千年仍保存如此完好，令人赞叹。
2: 这1000多年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立体的雕刻在这儿保存得这么完整？
0: 因为一个是它的木质好，包括我们这个大殿都是1000多年了。
2: 嗯，
0: 所以说它现在保存到今天呢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听陈馆长说，圣母殿的建造工艺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水平。
3: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晴，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11: 快乐，快乐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

0: 刻发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纯声音，
2: 全程最纯声音。
0: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 HDFM
0: 八九一，为所有
1: 有梦想、
0: 有青春、
1: 有活力、
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 赶紧去加入吧！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
9: 共同的
0: 八十九点一兆赫，话题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1: 我们只有开放身心去感受苏州园林，不仅仅是视觉的。也用到我们的嗅觉、听觉、触觉去理解园林中的生活，我们才能真。

听说有山林，山林在城市，他们是幽人错，宛若天开。令人身在城市，也同时仿佛置身真实的自然山水之中，成就了为人们所赞誉的一处处城市生。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

江南的园林将文人士大夫的隐逸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但以中国之大，园林自然不止这一种表情。当中国的造园智慧翻山越岭，来到了湿热多雨的岭南时，它又生长出另外一副面孔。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坐落着号称广东四大名园的四座古典园林，它们大都成型于清代中后期。在造型上，除了要满足文人对咫尺山林的追求，更需要兼顾岭南独特的气候条件以及主人本身的性格特点。今天

0: 广东东莞的可园，就是这种造园技艺的突出代表。这座园林里都有哪些独特的景观？其中就包含了怎样的设计巧思？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栏目，听一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来的讲述。
1: 可园在现在的广东东莞，它就在市区里。可园的面积不大，但可园建得很精致。我根据它的功能的分布情况画了一张图，我把它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住的区域，供主人使用的区域，一个呢是园林的区域。你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左边是进到可园的入门处，这里有门厅，有小榭，还有一个厅堂，是主人进门换装、小憩和接待客人的地方。右上方这个地方的房子稍微有些密集，它有厨房，有餐厅，同时呢还有一个高高的腰山阁。这个区域是吃饭和登高望远的地方。在右边是主人休息和书房所在。这个区域里最重要的一个建筑叫可堂，有一个廊道可以直接深入到湖中，湖中还有一个小亭子。从面积上看，使用的部分占整个园区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而更多的地方是郁郁葱葱，或者是呢绿水环绕。不过这些景象啊，在其他园林里边也可以看到。可园里边还有独到之处，有这样两个地方特别叫人难忘。一个呢就是在它进门的地方，进门的地方树木很多，所以就给人一种感觉这个屋子里边光线比较暗。但你很快可以看到墙上有窗，不自觉的就走过去随手把窗推开了。当窗子推开的那一刹那，我看到是这样的一幅景象，这是一幅砖雕，有仙鹤，有松柏，有竹子，有喜鹊，不由自主的就让人脱口发出这样的感慨：好一个开窗见喜的设计啊。除了这样的设计以外，可园的名字也耐人寻味。除了可园，它里边的主要的建筑一些景致都与可有关，比如说可轩、可亭、可湖，说明主人呢对可字情有独钟。这是为什么呢？人们有不少的猜测，但是我觉得说的比较中肯的还是主人的侄子他的总结。可园的主人叫张静修，在他的一生当中始终在做的就是修自己的私家花园。据他的侄子说，他家长辈之所以给园林取名为可园，与他的长辈生活体验有关。比如说做事可成可败，人生呢可长可短，一个可字凝聚了主人一生的感悟啊。正所谓啊，园林中有景色，园明中有人生。

0: 回顾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中国园林，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有围墙，有主人。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总会有人想做出尝试，将这一道围墙打破，创造出一个没有围墙的公共园林。在本次园博会的召开地浙江温州，就有着这样一座千年古村，它就是永嘉县的苍坡村。苍坡村以文房四宝布局闻名，早期的建造者打破了传统园林只为私人服务的封闭格局，转而将整个村庄规划为一座开放外向的水景园林，使得园林空间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祭祀交往融为一体，塑造出了中国园林扎根于泥土与百姓的典范。那么一座村庄如何能被建造成一座园林？其中包含的耕读传家的规划思想，又寄托了村民们怎样的世代期望？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金木水火土是构成大自然的五种基本元素，也是古人观察宇宙、解释物质世界循环运转的一种方式。南西江流域的村落规划中体现了这种朴素的自然观，更暗藏了规划者浓郁的人文色彩。
2: 我们村落里头有井有水池，它是考虑到这个生活的方便，也考虑到消防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水池是必须的。至于为什么挖成方池，一个东池一个西池，我觉得这就跟这个规划者他的规划思想有关。我们就说的西池为什么是个长条形的、长方形的，像个砚台的这个格局，这就是他的规划思想，他可以附会这个文化或者精神的层面的东西。
1: 先别急，我们来看看两池周边的地理环境。一进村，双池碧水就映入眼帘，作为隆重推出的村落景观，可见他在规划者心中非同一般的分量。西池背靠着笔架山，北面紧挨着全村最繁华的主街，沿街一侧的岸边依次摆放着三根其貌不扬的大石条，这些石条看似普通，却又带着明显的人为痕迹，它们安放在这儿仅仅是供游人停坐休憩，还是有着更深层的含义？众所周知，笔墨纸砚通称文房四宝，是古代文人吟诗作赋必备的工具。苍坡村的规划者在设计村落布局时，特意将笔架山纳入村庄的整体景观当中，整个村庄根据文房四宝规划布局，主街细长而笔直，其状似毛笔，正对着笔架山，主街上的石条象征着墨定，四周用寨墙围起的村庄好比一张铺开的笺纸，长而方的西池则酷似砚台，配上墨色的屋顶，一幅错落有致的墨宝跃然纸上。西池的开凿除了提供日常洗涤，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将它比拟成砚台，并把笔架山倒映在池面上，由此形成文笔蘸墨。规划者以此寄托对后世子孙读书入世、光宗耀祖的厚望。
3: 不管哪个村子、哪个宗族，他在修宗族的时候，上面都有这样的表述，希望我们这个宗族里要出读书的种子。也就是说，这一代人你可以没人考中进士，但是读书的种子不能灭了，要世代相传。
1: 如果说西池的建造兼顾了生活用水的实用性和寄予功名的功利性，那么东池的设计则更多地体现了文人雅士精神上的审美追求。利用东池开阔的池面形成村落的空间变化，种以荷花，配上南北两端的望胸亭、人脊庙和水月堂，这便构成浑然一体的水景园林。 他所体现出的高雅淡泊的审美情趣，显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先生。
2: 像汤坡村，包括我们以前就附近的芙蓉啊、岩头啊这些村落，其实很多村落都是有完整的规划。这些规划恰恰就是那些曾经读书治世的那些有学问、有见识、有见地的儒学者完成的。其实不管是笔墨纸砚也好，七星八斗也好，五行八卦也好，其实都是跟儒学的一些思想在这里头浸润的结果。
1: 在村落建设中，这些习五行、通星象的在乡文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将自己的山水情怀和人文理想都转化到家乡建设里。为了使村落能够建设成藏龙卧虎之地，他们可谓煞费苦心。
2: 他就把这种本来村落里就需要有这种水塘或者池塘，本来就需要有街道，本来就需要有一个场地，他把它人为的把它抽象成笔墨纸砚，其实隐含的还是他们这个家族的对读书取士的那种渴望，是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思想不管是谁来规划的或者是什么原因来规划的，其实它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一个根读传家的一种思想。
0: 从一人之源到一村之源，中国园林在服务对象上不断延伸。位于今天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的翠云廊，则是实现了园林在空间观念上的终极突破。这是一条绵延数百里的林荫大道，属于古蜀道的一部分。早在2000多年以前，古人就开始在这条大道两旁栽种柏树，后世的历代政府不仅继续植树，还立下了对树木维护保养严禁砍伐的规定，最终让这段古道成为了今天苍翠的行道长廊，也使得国内外众多园林专家形容这里是举世无双的奇观。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古人是如何做到让一条路变成一座园林的？那些上千岁的古柏又见证了怎样的守护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翠云廊》一起去了解一下这段往事吧。
4: 他叫帅大柏，大约2300岁。他叫阿斗柏，大约1700岁。他叫夫妻柏，大约1000岁。我叫马文宝，43岁。
5: 把一窝树的这个它的这个道，
4: 我从事古树保护工作，我的职责是守护这绵延数百里古。

0: 在城市当中走到这个区域了之后，可以放缓脚步，静下心来思考一些事情。
1: 每当我走进翠云廊，沧桑历史仿佛

0: 千百年来，是谁栽下这两行古柏？又是谁在守护他们，赋予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呢？怀胎柏大约1500岁，看起来它长势不错，正努力将自己的种子撒落。这里温暖湿润的气候，酸碱适中的土壤，成为最适合柏树生长的天然家园。适应能力很强的柏树被古人选中了，历朝历代都有在这里栽种柏树的习俗，让他们屹立道路两旁，庇荫着出川入蜀的旅人。他大约500岁，据记载与他同时种下的有10万棵。他们之所以会被大面积集中栽种，与当时的一个人有关。年代中期，当时的建州城刚从一场战火中复苏起来，刚上任的知州李泌率官民以石砌路，自建州南至阆中，西至梓潼，连通三方州县。为了保护这条道路，李泌率人沿路旁植柏树数10万株，并下令官民相互监督，禁止砍伐。剑阁县江口镇一株千年古柏树下矗立着一方清代禁界碑，碑上记录了一无知小人砍伐树木，被抓后为了惩罚他，让他出资请大家看戏。这样的方法既让砍伐者受到了处罚，又对保护树木进行了宣传。后来的剑阁县还制定了县长离任古柏交接的制度。如今近万株柏，每一株树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一树一册。虽然有了完备的保护制度，但是这片茂密丛林依然危险暗伏。人们叫它状元柏，大约1700岁，它现在是我重点看护的对象。
1: 这因为上面这个有这个毒刺，你手碰到它之后就起泡泡，还痒。
0: 昆虫啃咬，雨水冲刷，树体倾斜。我要做的就是为古树复壮，让古柏长青。翠云廊的柏早已成为当地人中的一员，栽种、利用和守护，无不体现着东方智慧。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沟通连接，延续千年的古柏，见证中华文化的绵延，从未断绝。
2: 什么是中国园林？这个问题或许从古至今都没有统一的答案。它可以是帝王的雄心，也可以是文人的寄托，可以是画家的摇篮，也可以是百姓的日常。它或许在高墙深院里藏着一人的精神世界，它也可能完全开放，容下一村的烟火人间。它还可以没有围墙和亭台，只有一条路和两行树，以及2000年的守护。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国的园林是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智慧，它将每个人对山水的向往、对生活的理解和对天地的敬畏统统容纳其间。每一座园林都是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而每一座城市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他的山水故事。
3: 中国之声，朝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胡弦的作品《在春天》，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我爱水，爱它收起了从内心涌起的波浪，爱它恋爱时总是清澈的要命。小半个世界的花儿都在开，我爱花开。流云过后，天空湛蓝，我爱那蓝。像在一种很深的爱中，不知爱为何物。我爱春天，爱春天里措手不及的变化，花朵摇曳。开花的声音像消失的秘密。我爱这相遇和在不经意间错过的部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原运输的序幕。日本投降后，长江干线全部复航，干支流客运比复原前增加10倍左右，运力严重不足，为此长江新旧民营客运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复兴和兴起。为加大对长江客运的投入，民生公司大量造新船。1946年10月，分别由2家加拿大船厂承造了3艘3000吨客货轮和6艘900吨客货船。首批竣工下水的夔门、荆门于1948年9月投入沪渝航线。这批新船总吨位共达15084吨，相当于民生公司船吨的50%，且技术性能和设备良好，具有当时内河船的国际先进水平。国民党政府蓄意挑起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长江客运迅速萧条，定期班轮无法维持，招商局客船几乎10之8九调充军运，成为内战的运输工具，而且承担军运中的船舶和船员安全没有保障。国民党士兵开枪劫船，射击布防，殴打船员，霸占舱位，散兵游泳，无票乘船的事件时有发生，使不少客船不敢靠码头，不得不相继停航。在全面内战中，民营行业陷入困境，特别是内战后期，国统区经济萧条，造成行商严重亏损，不少破产倒闭，民生公司也走向全面衰落，公司造新客船的资金最少在1500万美元以上，原指望靠战后营运繁荣取得高额利润偿付，但因为内战影响，反而出现巨额亏损，外欠内亏，使民生公司已到濒于破产的境地。1946年至1949年是黑暗中国和光明的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长江客运船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机智勇敢地开展了护船运动。1949年2月24号，汤恩伯电令上海至南通的客船应急勒令停航，还强迫船员把船开往台湾。白崇禧在逃离武汉前下令强行撤退长江中游船舶。在这危急时刻，许多客轮船员誓死拒运，有的把机器零件撤掉，有的推说有病不能开船，有的冒着枪林弹雨把客船开出了敌占区。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推进中，长江客轮船员奋勇之前。镇江解放时，海员夏阿毛和他的同伴把斜平客轮开赴北岸迎接大军渡江。这样的英勇事迹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中不胜枚举。长江客运船员同长江全线港航工人一起，用鲜血和生命迎来了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长江客运的春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长江客运第一项工作就是全面复航。长江干线最初复航的是深汉客货班轮。1949年6月3号，招商局江陵号由上海启航至12号抵达。

汉口，上海市军管会特授予江陵解放号的光荣称号，并颁发了开路先锋的红旗。6月11号，江安号由汉口首航上海，武汉市军管会命名为人民江安号。12月15号，民生公司的民族民联两艘客货轮由重庆发航，19号抵达武汉，受到武汉各界人士的欢迎。接着两轮又继续下驶上海。继深汉、渝深复航之后，宁沪、宁浔、汉宁、汉浔、宜汉、渝宜等客运航线和其他区间支流客运相继复航。在长江客运全面恢复之际，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经常派飞机对下游航线和各港狂轰滥炸，江新、江顺轮相继被炸，直到1950年5月，舟山群岛解放，铲除了国民党设在舟山的空军基地，深汉客轮才于5月11号起恢复白天航行。从此，长江干线客运量逐年提高。人民客运为人民，是新中国长江客运本质性的变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客船都建立党支部，并配有政委或政治指导员。接管招商局后，成立交通部长江区航务局，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统一调整和降低客运票价等工作。实行公私合营，这是长江私营客运的一次重大体制改变。长江客运从新中国成立时至1958年发生两次大的飞跃，客运量从1949年的155.3万人到1953年的693.2万人翻到4倍，至1957年的854.2万人翻了5倍。人民获得了政权，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飞速发展和职工生活水平提高。1952年，长江客运职工工资平均增加了12.89%。从1958年到1976年，长江客运同全国形势一样，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客运量迅速膨胀，呈畸形发展。在大跃进中，长江干线货运量大幅度下降，但是由于大量工程上马，民工外出，客运量却大幅度上升。为了应急解决运力不足的矛盾，长航局改装了部分货船参加客运，同时自1958年开始批量生产江荣型川江新一代客货轮和跃进号中游区间客货班轮。客运运力的大量增加，缓解了运量与运力的矛盾。自1962年起，长航局开展整顿长江客运管理，事办托拉斯而成立的长江航运公司，对渝深、渝汉、汉深及区间11条客班实行专线运输。随着长江客运需求越来越大，长江航运公司制造大型客班轮已逐步取代老旧船。在四五计划期间，干线客运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载客位比1965年提高29.1%。同时，长江干线开始了对不同航线的客货轮进行定型工作。11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长江客运迎来了第四次全方位的、时间最长的也是最后一次大竞争。为了打破过去30年来长航局独家经营长江的垄断局面，国家决定开放长江干线，地方航运冲破跨区段、跨河流航行的限制，干支直运、水陆联运。1985年，长江航运所有制结构开始向多形式、多层次、多通道的格局转化，出现了船畅其行、客货畅其流的新局面。1986年，长江水系出现了814家轮船公司。20年间，改革开放中的长江客运在第四次竞争中呈现出三大特征，即客运量呈滑梯型变化，服务质量显著提高，海损事故增多。由于行驶长江干线船舶日益增多，船舶技术

出状况各异，驾驶人员素质不同，给航行生产带来不安全因素。客轮海损事故时有发生，有的还很严重。长江客运量呈滑梯形变化，是第四次竞争最显著的特点。长江客运爬梯式的快速上升，又滑滑梯式的下降，这是中国经济转轨的极好见证。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现代交通建设刚刚起步，长江客运在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依赖性的作用。随着农村城市经济改革的深入，长江出现了民工潮、学生潮。为了满足客运量大幅度增长的需求，长江全线先后增加汉深快班、渝汉快班、汉宁快班，增开深宁航线和沂宁直达航线。截至1985年，仅赣线经营的客运航线有49条，因此长江客运量如上滑梯，大幅度增长。1985年客运量近3500万人，旅客周转量70亿人公里，分别比1979年增加73.3%和119.3%，创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远远超过了同地区的铁路运输。在服务质量方面，为了认真贯彻安全第一、准点运行、以客为主、便利旅客的客运方针，自1980年开始，长江全线开展客运服务质量流动红旗竞赛和创先进航线活动。东方红34号轮成绩突出，服务事迹感人。1984年，交通部内河运输管理局号召全国内河客运部门向东方红34号轮学习。竞争几乎把所有的长江客轮逼上梁山，不提高服务质量就无法留住旅客，所以普通话和文明礼貌用语普遍运用，各种客运规范应运而生，为旅客做好事蔚然成风。像江汉51轮实行35项免费服务，江汉5轮的长江第一雅厅都是很好的先进经验而被推广。改革开放带来了百年长江客运的鼎盛时期，客运量也创世纪之顶峰。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金融危机、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世界经济疲软、油价飙升、市场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客运量以每年20%的速度直线下滑。2001年10月，长江上最大的客运专业化公司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这是百年长江客运生产规模最大、客运人员最多的一次停航、封船和人员下岗。长航武汉客司退出长江客运，标志着历经了140年的长江中下游客运画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句号。以轮船客运代替木帆船客运的一个时期成为过去，这也是百年长江客运第四次竞争的大结局。长航武汉客司的成立与退出是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陆路客运和空中客运使水陆客运相形见绌。长江地方客运的挤压，加之长江航运集团所属子公司组建时的经营结构都是客货运综合性公司，各公司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又共同经营长江客运，互相争客、抢码头的内耗不断增加，各公司客运几乎都大幅度亏损。为了减少本公司内耗，长航集团最大的综合性公司武汉长江轮船公司集合分散的客运管理部门和企业，于1992年3月组建客运分公司。为了集团客运减少内耗，长航集团又于1997年5月进行客运结构调整，将武汉、芜湖、上海长江轮船公司的客轮集中，成立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统一经营。公司成立后也采取了提高服务质量、拓宽经营等措施，但是仍然无法挽回客运残局。加之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造成长江中游断航43天，
1999年春运期间，在九江下。

张南水道又出现浅区碍航，使上下大型客班轮不通，只得通过小客船往返过客。至此，长江客运已无回天之力。长航武汉客司成立的三年多时间里，约亏损2.7亿元，不得不退出长江客运。长江客运市场总量的萎缩，要求客运生产规模必须相应收缩，为此大量减线、停船、减员势在必行。长江客运的退出，准确地说，是从1993年4月汉口至宜昌区间客班轮停航开始的。汉宜高速公路开通后，这条航线从1984年开始亏损，1992年亏损342万元，不得不撤线停船。以后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石、汉渝、宜凤、宜宁等航线相继停航，直至2001年10月18号，江深117客轮最后一班抵达上海，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全部客轮停航。该公司在近6000名客运职工下岗的情况下，在长航集团领导下，积极开展向下岗困难职工送温暖、下岗再就业活动。此后8年间，近1万名陆续下岗的客运职工克服重重困难，扬起人生新的风帆，大多数都自谋到了职业，有的还干得很出色。中下游客运退出之后，除三峡库区尚有客运旅游外，长江干线地方客运企业及长航集团重庆长江轮的公司也逐步推出长江客运。客运在已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向水上旅游业转向已经成为共识。从传统客运到旅游客运，这不仅是航道的一次转身，更是一段水上时光的华丽重塑。如果说100年前的长江航运是为了将人物紧急运达彼岸，那么如今的旅游客运则是让旅人主动地慢下脚步，去深度拥抱这条母亲河的斑斓与温柔。曾经船舱是拥挤嘈杂且功能单一的交通舱室，乘客无暇顾及两岸的风景，而今天的长江邮轮早已淘汰了千篇一律的班轮模式，蜕变为一座移动的水上五星级酒店。从全景观景露台到私密阳台舱房，从非遗文化主题船到高端定制休闲航线，这里不再是路上的中转站，而是旅行的目的地本身。乘客不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在江风中度过一段完整的高品质的时光。旅客客运告别了粗放的运输逻辑，建立起精细化的慢生活体系。在船上，一日三餐不再是果腹，而是长江鲜美的味觉盛宴。靠岸登陆不再是简单的景点打卡，而是深度的景区接驳与人文导览。它将三峡的雄奇、库区的生态、沿岸的古镇与非遗记忆完美编织进一张无缝衔接的旅行网当中。回望历史，从招商局当年力保川江运输的家国担当，到如今打造世界级内河邮轮品牌，长江航运的初心从未改变，始终是连通东西、贯通南北的动脉。当夜幕降临，游船灯火辉煌地驶过巫峡，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艘艘现代化的巨轮，更是长江航运在新时代写下的壮丽诗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十年动乱期间，青年小夏结识了因受迫害而女扮男装的小鱼，两人在共患难的过程中产生真挚情感的故事。影片在艺术处理上非常细致，主题曲《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在故事的几个高潮处适时出现，并采用不同的演唱方式与画面相结合，带给观众极大的震撼。
1: 你在想什么？
2: 每当我心里难过的时候，我就想起妈妈教我的歌，这是她为我谱写的，也许这就是她留在世界上最后一支歌了。
1: 这里太安静了，我也憋得慌，你唱吧。
2: 在我痛，
0: 在为妈妈留给我一首歌谱曲时，作曲家徐举新准确地把握了整部影片悲剧性的情绪，把旋律写得悲怆而深远，又把美好的情感和对往昔欢乐时光的思念融为一体，听来令人回味无穷。这忧伤的曲调也深深地打动了演唱者郑绪岚。
3: 这个歌曲呢，以多种的不同的形式在电影里面多次出现，它是一首忧伤的少女之歌，也是电影《小街》少女主人公的主旋律。
0: 当时郑绪岚刚刚凭借一曲《太阳岛上》崭露头角，作曲家徐景新和《小街》的导演杨延进主动上门邀请他去上海电影制片厂为电影录制主题歌。上海冬季的湿冷让北方长大的郑绪岚非常不适应，再加上当时的录音设备简陋，演唱必须一气呵成，他投入了很大功夫才完全融入了影片的情绪。当郑绪岚录完歌曲的最后一句时，导演杨延进从监听室里激动地跑过来，握住他的手说，你都可以拍电影了，感情表达得太准确了。
3: 唱了这首歌之后，很多记者采访就说，为什么这么也是那种忧郁、那种伤感，就传递的那么好，那么到位。我就说这首歌呢，得以就是让我有机会去宣泄我这样的一种情感。
0: 电影《小街》讲述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影片却保持了一种唯美的风格，有着散文诗一般的韵味，让整个故事如同现代版的《梁祝》一样打动人心。伴随着小街的热映，妈妈留给我一首歌也传遍了街头巷尾，成

0: 1977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联合发出通知，向全国音乐界征集新国歌。南京军区文化部立即召集人马准备创作。平时喜欢诗歌创作的高炮部队干事贺东九也被抽调到创作组。
1: 大概我们南京军区集中了十几个词曲作家，词曲作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就是攻关这个新国歌的创作。因为那个是打了48以后啊。

0: 人们心情振奋，所以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1: 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创作组的同志们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3岁的贺中九对于创作新国歌更是兴奋不已。一天早晨，当他看到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壮观景象，突然之间就有了灵感。
0: 这中国中国，希望太阳永不落。我想到了一个标题，当时我前线歌舞团还有一个老师，这个叫任鹏举，我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他。对，他有这小贺这个想法不错，这个标题挺好。于是我们俩就一起想啊。
1: 贺东九和任鸿举两人马不停蹄，日夜在一起磋商歌词的写作。他们从中国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作曲家朱南希很快就完成了谱曲，一首庄严优美、昂扬向上的歌曲就此诞生。
0: 这首歌曲完以后呢，当时各个政协小组、文化部和中国演讲协会联合评比，就推荐了四首，在其中一首，在第一首，叫中央好像中国中国就定位。
1: 1978年3月，经全国人大讨论，决定继续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随后在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作为群众性歌曲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客官，饿了吧？来碗驴肉黄面，刚出锅的卤驴肉。
1: 看看呐，看看呐，甭干羊肉焖饼，河西走廊摊羊。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编剧推波、推心仪，导演朱娜，配音导演孙悦，声音架构总监王松，执行导演王宏伟，总制片李艳芬，总策划何静，总监制石林。第一集，清脆的驼铃声穿过民国初年敦煌县城的小街，伴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消失在莫高窟旁开元寺的佛号声中。盛源商行老板秦怀沙一路小跑赶回商行，他约请了沙洲中学校长方之威和开元寺的释缘法师品明一事，却因为去取朋友带来的申报拐了个弯，生怕耽误会面。
3: 哎呦，我的秦老板，您可算回来了，我这小伙计快应付不来了，方校长还有释缘法师都等着您呢。
4: 慢待了，慢待了，方校长、释缘法师，见谅啊。
5: 怀沙不必自责，你这春煎茶还有沙枣糕、核桃碎，吾等甚是喜爱。
4: 劳烦校长亲自煮茶，罪过罪过，二位请。
6: 阿弥陀佛，秦施主有心了，既蒙相邀，老衲自当前来，不敢误了施主议事的时辰。

0: 看您说的，您肯来就是给我面子。方校长，是袁法师，我的朋友从外地给我捎来了最新的一期申报，二位请看。
1: 申报记者：伦敦通讯，民国13年11月5日，伦敦深秋恶寒，记者入大英博物馆东方馆，骤见展柜中引路菩萨像，此乃敦煌莫高窟唐代珍品。去年记者在沙洲闻其遭盗匪击毙掠走，今竟陈列于此。旁侧木牌仅注公元9世纪中国壁画，詹姆斯捐赠，观展者中多西洋人，赞曰东方瑰宝，为记者心如刀割，手脚冰凉。恍见敦煌风沙中俯瞰寂寞，盗匪撬揭壁画时残片零落，愤懑呐，这简直是引路菩萨像流落伦敦，竟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展品。詹姆斯之流盗我华夏瑰宝，反被冠以捐赠之名，此等颠倒黑白之事，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
0: 阿弥陀佛，老衲曾在莫高窟见此菩萨像，衣袂间似有佛光流转，本是护佑一方的灵物，如今困于西洋玻璃柜中供人观瞻，与普度众生的本愿相悖，何其悲哉！盗宝者纵得一时之利，亦难逃因果轮回。
1: 《礼记》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些文物是敦煌之本，是我中华文化之根。去年我赴宿州追索流失的莫高窟经卷，官吏却以买卖自愿搪塞，如今见珍宝流落海外，方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我辈读书人岂能坐视敦煌宝藏外流？
0: 方先生莫过于忧愤。金刚经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文物虽暂失，然文脉存于人心，待他日因缘具足，珍宝自会有归乡之时。
2: 二位师长，大英博物馆里展出从敦煌盗取的引路菩萨像等众多文物，引起极大轰动，西方许多探险者越洋过海来到敦煌，伺机盗取壁画经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深陷危机啊。在下恭请二位来此，便是相商如何阻断西洋盗贼收买抢夺之行径。
1: 怀沙所言，字字戳心，敦煌文物岂能任西洋盗贼肆意掠夺？
0: 西洋盗贼远道而来，名为探险，实为劫掠，此举已触怒天地道义，老衲虽已遁入空门，却不敢忘记守护华夏文明之责。老衲以血肉之躯相抗，也绝不会让经卷流失。
2: 二位师长的大义之举，怀沙敏感于心。不过西洋盗贼狡猾，他们暗中勾结奸商，借商队运输之名夹带经卷出境，为此怀沙倒有一计，不妨说说看。
3: 我这个计划要与永兴堂药铺梁瑞女合作。
1: 梁瑞女乃阿尔金山下名医梁如松之女，非但继承先辈岐黄之术，书法更是精良。
2: 哎，你为何与她合作？合作什么？
3: 我已专程登门恳请梁瑞女出山，她临摹古卷的技艺堪称一绝，能以假乱真。
1: 想必怀沙要来一番移花接木，或与李代桃僵。
0: 哈哈哈，怀沙不必相瞒，想来梁瑞女姑娘 已经在盛源商行等候多时了吧？
3: 这世元法师真是料事如神。瑞女，出来吧。
4: 小女拜见方校长，世元法师。
1: 早闻才女梁姑娘端庄大方，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怀沙藏得紧，倒让你等候多时了。姑娘请坐。
0: 阿弥陀佛，梁姑娘不必多礼，施主既愿前来，便是缘分。
3: 瑞女，你都听到了，二位师长与我们一样痛惜敦煌宝藏流失，你就说说咱们先前商量的护宝之策吧。
4: 我思量着，其一，遴选20位品行端方、身手矫健的武士，设立护送各方货物运输的镖师会，发现有寄送盗取文物者，便予以悄然截获。其二，建一密室为仿制工作间，效仿昔日米芾藏帖，常以摹本试刻的计策，以真物激礼。文饰仿制赝品替换莫高窟被盗物件，真品则于密室暗格珍藏。我已与敦煌知名画匠陈良反复推演，仿制的经卷刻板化无不惟妙惟肖，可以说是真伪难辨。
1: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们计划成立镖师会，明面上是护送往来客商的货物运输，保丝路商旅安全，实则暗中留意所有可能携带敦煌文物的商队，一旦发现经卷、壁画残片，便秘密截留，妥善珍藏于预先备好的密室中。
0: 哈哈，姑娘聪慧过人，明人不说汉语，狸猫换太子是也，让盗匪不知不觉。
3: 二位师长，以为此计可行否？
0: 此计甚好，善哉善哉。此镖师会可设在开元寺附近，密室靠近大殿地库，方便紧急时刻转运经卷刻板。
3: 太好了，既然是狸猫换太子之计，密室且称之为狸猫密室，如何？
5: 好，
4: 甚好！
0: 狸猫密室，
4: 狸猫密室。
6: 钱老板，镖师会算我一个，
7: 当然少不了你。各位，我这伙计赵山子，自幼习武，也算得上是武林高手了。
8: 哈哈，这怀沙最信任的商行伙计，必有作为。
4: 秦怀沙与梁瑞女深知敦煌文物流失寸许，便是文明长河断流寸许，遥想大英博物馆中敦煌瑰宝远隔重洋，图蒙尘霜，归期难补，既以护宝为志，便以赤诚赴险，以性命相托。秦怀沙很快便请武林高手组成护送货物的镖师会，梁瑞女遂邀画匠陈良。

0: 刘烨这枪法堪比苍山赵子龙。刘烨一枪能穿透一座山。
1: 来，上来几个弟兄跟我比试比试，来呀。哈哈，你们就这点能耐，想当年啊，我刘其明还是个跟着麦浪跑的麦克，天不亮就挥着镰刀割麦，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挣的钱只够填肚子。可如今在敦煌这地界，谁不叫我一声刘爷？莫高窟的宝贝我能随便抠，官府见了我都得绕着走，这打打杀杀的日子才叫痛快。
0: 刘爷威武。刘爷，英国商人詹姆斯那边又派人来催了，问那批佛经啥时候能运过去。
2: 哎呀，黑虎啊，他这个西洋鬼子急什么？这是从莫高窟墙缝里抠出来的唐代佛经，詹姆斯想拿几两碎银就换去，没门。
0: 我听人说这佛经在洋人那儿能卖大价钱。
1: 哼，我便宜不了他。黑虎
0: 在，
2: 把货安全送到詹姆斯手上，少不了你的好处。要是出半分岔子，我刘其明让你在我这刘家大院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0: 刘爷放心，我这就点上20个弟兄，明天一早出发，走隔壁那条近路，避开官府的人。谁敢拦路，我一斧子下去，让他连骨头都碎成渣。
2: 这才像我的兄弟。记住，那批佛经要是少了一个角胶，你就别回来见我。
0: 是，刘爷，待有差事，我黑虎提头来见。
3: 刘其明紧锣密鼓安排黑虎将盗取的莫高窟经卷偷运给英国人。方志威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知了秦淮沙。秦淮沙不敢有半分怠慢，当即带领镖师会火速赶赴敦煌县城外十里处设伏，准备截获经卷。与此同时，他还安排梁瑞女和陈良准备连夜仿制截获的物品。
0: 都沉住气，黑虎的人快到了。山子，你带十几个弟兄守东侧沙丘，等他们进入包围圈再动手。
4: 秦老板，喊我大哥。
5: 大哥放心，弟兄们绝不让他们把经卷带出这敦煌县城。
0: 瑞女，陈良，
6: 我在。
3: 方校长从道士王元禄那里得到的藏经洞失窃经卷名录我记下了，硫磺药包也准备好了。
0: 待会儿我喊动手，镖师会都给我全力出击。
7: 是。
0: 瑞女，一开打你们趁机从西侧绕到运输队马车旁，依计行事。
6: 淮沙，你要小心。
8: 弟兄们，都给老子打起精神，上上心，这些佛经运到英国佬手里，弟兄们能换半辈子快活。要是谁出了岔子，老子直接剥了他的皮。
9: 黑虎哥，这地方怎么感觉不太对呀？你听着这风，别是有埋伏。
8: 胡麻子，你个怂包，胆子让狗吃了吧，快走。
0: 动手，
8: 冲啊冲啊。
0: 是镖师会的人，给我冲过去杀了他们。
8: 黑虎狗贼，留下赃物饶你狗命。
6: 陈良师傅，快，咱们趁乱往马车那边冲。
0: 瑞女你放心，我跟着你。前面就是刘其明运送经卷的马车了，你赶紧把撬棍拿出来。
6: 就是这，陈良师傅，你快找朱砂印记的盒子。
0: 找到了，好了，快点燃硫磺药包。
8: 不会杀，干坏老子的好事，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1: 秦大哥小心，挡我这次。
7: 青年，用自己的命捂住了这片土地的珍宝，你的忠义，你的赤诚，会世世代代刻在敦煌人的心里。
3: 秦淮沙看到了守护敦煌血脉之路荆棘在途，九死一生，而刘其明得知经卷丢失，必怀怨仇而来。此后刀光剑影，恐无休日，血染黄沙，或成常态。秦淮沙告诉梁瑞女和镖师会众弟兄，纵使前路危如累卵，也要以性命为心火，让敦煌血脉
1: 绵延不绝。胡麻子，你临阵脱逃，该当何罪？
10: 刘爷，黑虎让秦淮沙一刀砍了，马上烧了，火也被抢走了，我没法子啊！
11: 那你就陪黑虎上西天吧。
10: 刘爷饶命，我胡麻子跟着你出生入死，
1: 可是忠心耿耿啊！刘爷，刘爷，饶过麻子吧，我们都给你跪下了。
12: 你们，胡麻子，我且饶你一命，再有差错，我砍了你，丢到乱葬岗子喂野狗。
1: 谢刘爷，谢刘爷不杀之恩。
12: 沙州防卫队队长徐放前来拜见刘爷。
1: 徐放，你来得正好。秦淮沙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搞了个什么镖师会，说是万货都可以互送。哼，挂羊头卖狗肉，昨晚竟然半路抢了我的货，杀了我的人。
12: 啊！秦老板不过一介儒生，怎么干起了强盗的勾当？这不太岁爷头上动土吗？
1: 刘爷待你怎么样？
12: 那还用说？
1: 要不是您帮衬，我哪里能当上沙州防卫队队长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马上带防卫队包围镖师会，索要秦淮沙抢区的货物。要是他耍赖，你给我踏平镖师会。
12: 这防卫队是县府才能调动的，就是出警，
1: 也得有局长手谕。徐放，我他妈能让你坐上队长位子，
12: 也能一句话让你滚蛋。柳爷息怒，我去，我这就去。什么玩意儿？一介莽汉想借我的手杀发镖师会？我徐放可不是你手上的提线木偶。可是，
7: 沙州刘爷，哎呀，得罪不起啊！哎，见机行事吧。
10: 嗯。

防卫队悄悄包围开元寺旁镖师会的时候，秦淮沙正陪着梁瑞女、陈良通宵达旦的仿制从刘其明货箱中截获的金卷。密室里闷热难耐，烛火摇曳间，梁瑞女正全神贯注地对照金卷真。

0: 沫。额间的汗水顺着鬓角滑落，蚊虫叮咬了脸颊上，他竟浑然不觉。秦淮沙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悄悄拿起蒲扇为他轻轻摇扇驱蚊，又取来干净毛巾，小心翼翼地为他拭去额角的汗珠。即便如此，梁瑞女依旧沉浸在临摹之中，手中狼毫起落如风，一笔一划皆透着专注。待他停下笔，秦淮沙看着做旧绢纸上工整的蝇头小楷，再对照一旁的经卷珍品，不由得惊呼起来。
1: 我的天哪，简直毫厘不差，我都分不清孰真孰假。
2: 秦淮沙，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3: 淮沙，就你这一嗓子，瑞女的笔尖一抖就会出错，这一笔错了就得重新来过。
2: 这一天一夜我跟陈师傅连眼都没合，眼看就要把截获的经卷全部磨制完成了，你别耽误我最后这几笔，给我出去。
1: 好，我走，不打扰你，不打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第一集，编审任志明，总编审杨华，总统筹张辉刚，音乐指导石永斌，录音董玲，剪辑范博宇、赵俊杰，音乐编曲段新华，音响效果马云飞，拟音倪玉杰、刘喜慧，音效贾元浩、张逸晨，声景设计林浩然、李玲畅，混音蒋婷婷、罗仲凯，片尾曲敦煌颂，作词叶舟，作曲战云雅，演唱谢依来、郭文凯，责任编辑姚承德、武生静，音乐总监郭军，音效总监张倩，文学总监陈新长，艺术总监王登博，文学顾问叶舟，艺术顾问王燕，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民演播，刘其明由刘明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主持人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咱们来打开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发布了消息，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的志愿者，全程完成了实验的志愿者最高可以获得7万元的参试补助。这一下啊，就让躺着赚钱这件事儿具象化了，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烈讨论。
1: 是的，细心的网友发现有留言问，躺着的时候可以玩手机吗？对此官方给出的回应是不行。随后官方又补充回应，实验期间在保证卧床状态和实验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可以开展娱乐项目，包括看书、使用手机等等。
0: 但千万别把它想成轻松兼职哈，这是中国航天严肃的地面科研实验，因为这个实验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关乎着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还有深空探测的成败。

0: 这份工作的严肃程度和对志愿者生理心理的双重考验都是远超想象的。
1: 是的，那么实验期志愿者要全程保持头低位六度卧床，这个角度呢能让700到800毫升的体液向头胸部转移，完美复刻太空失重时的体液移位，还要配合完成数十项生理监测，他的辛苦程度远超常人的想象。
0: 而这个补助呢，是对志愿者时间、身体与意志力的合理补偿，是对这种特殊劳动的一种尊重。
1: 这场招募的背后是中国航天事业对科研细节的极致追求，也是普通人参与航天事业的重要途径。
0: 从2007年的地星一号到2019年的地星二号，再到现在的地星三号，这种卧床试验给我们国家的航天医学研究是积累了大量的宝贵数据的。
1: 每一次的实验，每一组数据，都是中国航天向星辰大海迈进的坚实一步。所谓躺着赚钱，实则是躺着奉献。每一位志愿者都是航天事业的幕后英雄，向他们致敬。
0: 好，接下来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有云南的头茶野生菌上市了。今年的菌子价格和品质怎么样？咱们跟着记者也一块儿去尝尝鲜。
1: 黑龙江松花江开江老字号鱼馆座无虚席，跟随记者去感受舌尖上的开江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70余载的跋涉与求索。
2: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这个时候，各地的物产也更加丰富了，大家餐桌上有越来越多新鲜的食材可以选了。今天呢，咱们一块儿云赏美食，一块儿尝尝鲜。
1: 嗯，那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云霄。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云南普遍降雨，在丰沛雨水的滋润下，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今年头茬菌子的价格品质如何？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尹宗山从全国最大野生菌交易市场发回的走访报道。
9: 谢谢，今天果蔬菌多少斤？380个。
10: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除了近期上市的古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剑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目前每公斤的价格550元左右。
11: 数量不多，一日就是2-3斤，越放越重，不会老是多，反正产量起不来。
10: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到90元，剑手青个头小的500到550元一公斤，中等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跟前两天比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11: 变多花相当大，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拿着钱都买不着，这钱的问题，因为前两天是下雨嘛，它就抽出来了嘛。
10: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1: 像古熟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

0: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一个是种类会多起来，然后福建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当然一说到菌子，大家就会想到云南的那个这是童谣啊还是什么说法啊，
2: 嗯，
1: 红杆杆白伞伞，吃完糖板板啊。
2: 对，
1: 所以千万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能去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
2: 对，
1: 也不要轻信网上或民间流传的所谓鉴别有毒野生菌的那些土办法。
2: 嗯，
1: 另外在加工的过程当中要严格按照安全的方法去烹饪加工，并且留样备查。
2: 而且据说如果你身边有云南朋友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他身边有人中过毒，
1: 嗯，
2: 进过医院。
1: 嗯，所以
2: 吃
1: 菌子一定是要小心的啊。
2: 对，
1: 那说完了云南，咱们接下来再去东北。最近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同时开江了，渔民们也开始忙着撒网捕鱼，拉开了春季渔猎的序幕。
2: 在位于两江交汇处的黑龙江同江，三花、五罗、十八子等名优野生鱼种正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了当地的餐饮热潮。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去同江感受一下开江季的鲜美滋味。
3: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餐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4: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反正小鞭花一斤多沉，那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5: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4: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街就给腰给他了。嗯呐啊，今天这是满满的，挺好。这该说不顺了啊，因为每天都往往这样吃就乐坏了。
6: 上鱼了，上鱼了，
7: 哎，这才行啊。
3: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行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的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行收走发往各地。
4: 现在就是说公卖江鱼的话，熟悉的客户已经有十多个，就是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七八个。
3: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8: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3: 牡丹江游客南红英：
9: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到口里头。它肉质好哈，它比较嫩啊、
3: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10: 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坐落必点的。
3: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
1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东宇。
13: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的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史前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12: 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己。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濡，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

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零。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近日，我市天然气瓶盖管工程全面进入集中施工新阶段，项目共涉及全市49个居民小区，截至目前已完成32个小区低层外墙管线安装工作，施工重点转向高层外墙管线架设及小区内部地埋管线铺设。
4: 天然气瓶盖管是我市完善城市配套设施、筑牢燃气安全底线、惠及千家万户的重点民生工程。以往居民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搬运上楼不便、室内存放安全隐患大、用气价格浮动不稳等问题，实施瓶盖管改造后，将从根本上规避瓶装燃气储存、搬运、使用全过程安全风险。同时，管道天然气清洁环护，火力均衡，使用便捷，经济实惠，可有效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全面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和安全感。当前项目施工按计划有序推进，施工过程中相关单位严守施工规范，合理调配施工力量，抢抓有利时机，有序做好管线布设、接口对接、压力测试等关键环节。按照工程整体规划，下步将全面启动高低层小区燃气入户挂表、设施安装及系统调试验收等工作。
5: 我们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岗前培训和现场监护，规范工序流程，严守质量标准，坚决杜绝安全隐患，同时优化施工组织，增加作业班组进行错峰施工，全力加快地埋管与入户管衔接进度。下一步，我们将紧盯节点，挂图作战，确保工程安全优质如期完工，让居民早日用上安全经济便捷的管道天然气。
3: 眼下正值白桦树枝最佳采收时节，吉林出采农业抢抓时令契机，严守生态采集标准，严控冷链储运和生态加工全流程，以科技赋能林产品开发，让优质白桦林资源变身绿色产业优势，走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赢的新路子。
4: 从4月份开始，冠有森林液体黄金美誉的白桦树枝进入最佳采集期，在茂盛的白桦林间，采集员规范有序作业，企业严格执行生态采集标准，选取拥有25至30年树龄、胸径达标且健康的白桦树，按照一树一档采取轮采休养生息机制，对目标树每3年采集一次，经过微创钻孔，实现全程无菌操作，枝叶采集完毕后及时封堵钻孔，保障树木可持续生长。新鲜采集的白桦树枝活性强，极易氧化变质，为此企业严格执行2小时内林间采集，全程0到4摄氏度恒温冷链运输工作机制，确保采集原枝在40分钟之内直达生产车间，最大程度锁住枝叶鲜活口感与天然营养。依托优质资源，该企业新建10万吨级白桦树枝专业生产线，配备70余台套先进设备，采用全封闭无菌加工模式，将低温密封暂存的原枝经多级物理过滤、低温80杀菌、无菌均质等工序后，坚持零添加标准，确保全流程品控检测。 为消费者产销出优质白桦树枝，把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春季气压变化大，人体植物神经容易紊乱，不少市民会感到莫名心慌胸闷，但经过一系列心脏检查却显示并无大碍，对此医生给予解答。医生介绍，这种情况可能是躯体化症状，也就是说心理压力会转化为身体的不适信号，这种心病身治的误区往往让患者焦虑不已。医生建议，在排除生理性疾病后，应更多关注患者心理健康，尝试通过运动、冥想或倾诉释放压力，调节情绪。如果症状持续且影响生活，不要讳疾忌医，应及时寻求医生帮助，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和药物干预，避免病情反复。
6: 我们接诊过很多这样的患者，跑遍了心内科、呼吸科，查了一圈都没问题，但就是感觉难受，这其实就是心理问题在身体上的呐喊。我们建议，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适时，不妨也来心身科看看，把心里的结解开，身体自然就舒服了。
3: 近日，夹皮沟镇联合老金厂林场开展森林防火实战演练，强化镇村与林场的联防联动效能，提升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开展文明旅游人人有责主题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践行文明旅游行为，提升旅游素养，营造和谐有序旅游环境。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居民代表开展绿化栽植活动，打造绿意盎然、温馨舒适社区家园，进一步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夏季雷雨天气频发，雷电、暴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暗藏安全风险，市民要牢记避险常识，做好防雷防雨安全防护，保障自身及家人的生命安全。一、居家防护，筑牢安全防线，雷雨来临前及时关好门窗，将窗台、花盆、杂物移至室内，防止大风坠物，提前切断电视、电脑等家电电源，拔掉插头，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触碰金属水管、暖气管道，避免雷电传导引发触电。二、户外出行远离危险区域，雷雨天气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切勿在户外逗留、劳作，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高耸物体，严禁在树下躲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贸然涉水行走，停止登山、垂钓等户外高危活动，规避雷击风险。三、驾车出行谨记稳驾慢行，雨中行车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强行通过积水路段，车辆涉水熄火后切勿二次启动，及时撤离至安全区域，行车远离大树和低洼地带。四、突发情况冷静科学自救，如遭遇雷电就近躲避，不奔跑，不户外拨打手机，如遇积水围困，立即向高处转移，及时求助。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3: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足智多谋的李明假扮侯玉堂到赌场里去耍钱，耍钱是假，实则将这些赌徒拢住，使他们不能分身。这些赌徒不是一般人呐，全是当官呐，还有是武林怪杰和魔头，他们是魏忠贤嫡系，这些人不露面，使老贼失去左膀右臂。李明赌到第4回，这回赢了，为什么？野鸡六在里边做鬼呢，这伙人不干了，要拼命啊！哪知李明多厉害，一伸手掏出毒物山珍，你们谁敢耍赖，我赢了，有种呢再耍，好耍了赢他。就这样，李明把这伙人都拢在赌场内。回头再说萧剑秋和白俊飞等人，大家待在驸马府十分着急啊，今夜是风云突变，剑拔弩张之际，个个心神不宁。特别是白剑飞心里惦念李明，更惦记江建臣。别看自己的胳膊被30弟砍伤，那是误伤，今夜魏忠贤有新兵，侯国英嘴里说的挺好，叫李明到赌场去拢住那帮恶棍，谁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特别是江建臣在侯国英手里他不放心，他想夜探密云别宫。他和萧剑秋说，大师哥，让我去一趟密云别宫，别看我少了右臂，我的左手剑练好了。萧剑秋点了下头，二弟啊，你见了侯国英千万不可感情用事。我知道。就这样，白剑飞离开驸马府直奔密云，他的外号叫追云苍鹰，脚程特别快呀，从京城到密云只用1个多时辰就到了。到这一看，他发现几位的人全在密云别宫深山里扎寨，他施展轻功术来到宫内，里边非常静，人迹很少。大概是魏忠贤把人领走了。他是第二次到这儿，轻车熟路，很快又来到花厅前的假山旁，往这一站，他心头一震，用左手摸了摸断臂，往事历

面目啊。想上次看见三师弟和侯国英围在一起，师兄弟反目，自己胳膊断了。他正在合计，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白剑飞闪目一看，来的正是女魔王侯国英。白剑飞怕他发现，一吸真气，急忙躲进假山石，用素骨法藏在山洞里。哎，往外看看得挺清楚，只见侯国英身后啊，跟着潇湘剑客、风流剑客、秦岭四煞，最后边是夏侯耀武、夏侯扬威、夏侯双绝。白剑飞想，天已二更了，侯国英把这么多人找在一起干什么？莫非李明上当了？他还想福保魏贼登基，要带五万铁甲军进京去吗？要这样，这可糟了。白剑飞想到这儿，心砰砰直跳。就看侯国英坐下之后，潇湘剑客韩月生恭恭敬敬施了一礼：“小爷，天已二更了，老爷子这个时候已进了青阳宫，您该下令出兵了。”燕日华说：“是啊，老爷子动身时候不是叫我们二更出发吗？现在是时候了，人我已经集齐了。小爷您传令吧。”秦岭四煞一字并排站在女魔王近前：“请小爷传令。”侯国英站起来往厅外看了看：“别着急，喂，外边人请进来吗？”白剑飞又吓一跳，以为女魔王看见自己了呢。不料随着女魔王的喊声，早有三个人唰窜进花厅。白剑飞一看全认识，头一个就是草上飞孙子羽，第二个是秦岭四煞之师秦岭一豹许孝宏，特别后边有个高大老者，竟是六指追魂九子伦。白剑飞看见九子伦和许孝宏，不由得机灵灵打个冷战，真想不到啊，女魔王这么大力量，竟叫这两个人保了他。他们要干什么？三人进厅之后，女魔王抱腕当胸，深施一礼：“二位老前辈，请坐。”九子伦坐在上首，许孝宏坐在下首，草上飞孙子羽站在侯国英身旁。侯国英跟大家说：“哎，我把你们请到这儿，我有一件大事向诸位宣布。我经过这一个时辰冥思苦想，我听从江建臣的劝告，决定不去北京了。”啊，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个个吓得颜色更变，韩月商都吓出声来了。女魔王看了一眼，我也知道我这么做是背叛老爷子，是等于把老爷子送入虎口不管了，也害了我的母亲，但是江建臣的话我怎么能不听呢？唉，他叹了口气坐在金交椅上。秦岭四煞是雪性人，急忙施礼道：“小爷，不管您上哪，您上天堂下地狱，属下愿听从小爷命令。”风流剑客燕日华说：“小爷，您不出兵了？”“嗯，不准备出兵了。”“哎呀，您要不出兵，五皇子朱由检准得登基坐位，等到那天等待小爷的会是什么呢？”王家妹说：“你就有杀头之罪，灭门之罪了，请小爷三思。”说着单腿跪下了。夏侯耀武、夏侯扬威俩人也跪下了：“我们兄弟二人追随小爷马后，绝不是图的高官厚禄，只怕他人之心难向小爷之心呢。”言外之意，你怎么能听江建臣的呢？哦，听江建臣的，你不出兵了，把魏忠贤扔到京城不管了，魏忠贤非让人抓住不可，魏忠贤被抓，你好得了吗？话就不敢明。

心腹之人对自己忠心耿耿，女魔王精神一振。各位请起，谢谢大家对我侯国英的关心。我岂是任人宰割之辈，我已经把后路留好了，诸位大概不知道吧。在辽东石城岛我已经营多年，朱由检真要登基不能容我，我就退出中原去做我的海上霸王。各位家小，我已经令人转移走了，大概你们还不知道吧。哟，听了这话众人无不佩服侯国英，嘿，这是女中豪强。白剑飞也佩服啊，这个女的敢作敢为，恐怕七尺囊儿也望尘莫及呀。若不是小师弟江建臣缠住他的手脚，魏忠贤谋朝篡位准得得逞啊。就在这事儿，又听侯国英说，诸位，从现在起我已不是锦衣卫总督，各位的统领、副统领、侍卫等官衔也应一律取消，除了许久二位老前辈，对各位我一律以弟兄相待。燕大侠、韩大侠，二位兄长速速隐去行藏，暗去京师密探朝中动静。孙子宇兄，你现在去石城岛管理那里一切事务。四煞兄弟，马上整编锦衣卫为四队，你们弟兄各任一队队长，季节待命。夏侯二位哥哥，你们在锦衣卫当中挑500精兵作为我的亲兵卫队，由你们二人率领，各位好自为之，各办其事去吧。他一口气派出这么多心腹，井井有条，丝毫不乱。老豹子许孝红是心服口服，六指追魂九子伦也频频点头。白剑飞惊的睁大了眼睛啊，哎呦，这么厉害，50000锦衣卫眨眼之间叫侯国英都给解散了。哦，要上辽东去了，到石城岛当霸主去了。哎呀，一般女人也办不到。就在这阵，九子伦带笑站了起来。侯大人，从现在起我应该管你叫侯岛主。侯岛主啊，你是我见到人中啊最有能力的，老夫佩服的五体投地，有心和你进兵进兵，我想认你为我的小弟，不知道你嫌不嫌我这老怪物名声不好。侯国英刷的站起来，现在什么时候，众叛亲离呀，竟有人和自己套近的，这不是当初自己当总督的时候，这上下打量六指追魂九子伦，双肩一抖，刷素罗花袍飘落地下，跨前一步屈膝跪倒，拜在六指追魂面前，大哥在上，小弟有礼。哎，好，别着急，光拜我不行啊，这还有一位呢，他一指许孝红，还有他。是，他又向许孝红跪了下去。大哥你好，小弟侯国英有礼。许孝红、九子伦放声大笑，一人抓住一条胳膊，轻轻把他扶起来。这两个人拿侯国英没当女的，白剑飞也羡慕这三个人在这个时候义结金兰。突然就将九子伦向自己眼神地方看了一眼，笑着对侯国英说，兄弟，该请客人出来了，人家在里边闷了好长时间了。嗯，朋友请出来吗？白剑飞一看人家知道了不出来不行啊，缩身出洞来到花厅，微微点头。在下白剑飞不是有意隐身偷听，请三位莫怪。侯国英一看是白剑飞，哦，白二侠，刚才手下弟兄太多，我不好请您，多原谅。蓉儿，快请三爷来。蓉儿走了，白剑飞很受感动，知道自己到

0: 这儿来是看小师弟的。侯国英善解人意，蓉儿走了好半天，慌慌张张跑了回来，小爷大事不好，江三爷走了。看啊，侯国英听这话就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无冰，身体栽几栽晃几晃，要不是蓉儿扶住他准得趴下。他难受啊，像用刀子挖了他心一样，我为了得到江建臣，我认可背叛义父魏忠贤，把50000锦衣卫叫我姐散了要带走，怎么还暖不过你的心？你怎么还跑呢？天哪，我一个亲人也没了。旁边许孝红可火了，白剑飞，哼，你这个师弟太不是人了，忘恩负义。嗨，伸手来抓白剑飞。九子伦挺通情达理，急忙拦住，骂你跟白二侠置什么气啊？白二侠，我请你转告萧剑秋，侯国英是我的兄弟，如果胆敢他在为难我兄弟，可别说九子伦不客气。这阵白剑飞也觉得不过意，二位前辈，我白剑飞到这儿是看三师弟的，可没想到他走了，方才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既然侯国英痛改前非，我白剑飞一定将此事禀明师兄，我这就帮你们找江建臣。说完纵身出了花厅，离开密云别宫。出了密云别宫，在这树林外止住脚步，不由得扭头看了看那座神秘的别宫。他觉得侯国英怪可怜的，不由自言自语的就说出去了，但愿得他能和我小师弟终成眷属啊。因为白剑飞为人侠肝义胆，亲眼看见侯国英所作所为，深受感动，前仇顿消，真心希望女魔王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和三师弟成为真正夫妻。他这句话一出口，突然旁边有人说话，白二侠，有你这句话，哈哈，我们就放心了，我代表侯国英深表谢意。说话是谁？是刚刚和女魔王接拜的九子伦，后边跟的许孝红。
1: 哎，白剑飞啊，
0: 五岳三鸟名震江湖，原打算呢，我九子伦要和你们师兄弟一较高低，冲着白二侠对我小师弟这句话，我九子伦取消这个念头，再会。说完俩人回去了。白剑飞一阵狂喜，急忙继续赶路，没走多远就听有人喊他，师哥，二师哥，小弟在这儿呢。好，白剑飞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对面的树帽子哗啦一响，有人唰一个燕子头顶跳在地上。他低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三师弟江建臣。江建臣跪在二师兄眼前，含着泪水，师哥，我想你呀。师弟呀，你受伤了好没有？好多了，叫二哥挂念。快起来起来，叫二哥好好看看你。二哥，我对不起你，你的胳膊，哎，别说了，都好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你忘了那句话吗？二哥呀，刚才你和九子伦说话小弟全听见了，侯国英待我不错，人也有所转变，按理说我不应该叫他再伤心，但是掌门师兄不会答应这门亲事，小弟还非得这么办不可。二师哥，你看，多亏我出来了。说着用手一指，白剑飞拢足眼神一看，在另一棵树下趴着一个人，这个人被点了穴，不会动了。真是谁呀？他姓常，叫常醒时，他是魏忠贤的心腹师爷，后来魏忠英当上两江提督，他跟着魏忠英到杭州去了，在府里当幕僚，为了除去娄儿之父武大人， 曾经啊，他出的主意酒里下毒，害死了武伯恒。今天是受了魏忠贤之托，带着书信来找侯国英，叫侯国英立即发兵。这封信落在我手里，我给他点了穴，我想把他交给五凤楼。有那么句话，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叫凤楼替他父亲报仇。还有刚才我审问常醒时，魏忠贤已到京城，他爸侯国英不肯出兵，才叫常醒时前来送信。老贼又怕侯国英不听他的，还想逼迫圣权夫人写信，所以我才躲在这咽喉要道上。不管谁来，我绝不叫他见着侯国英的面，来一个我抓一个，来一个我杀一个。你想啊，侯国英要知道我连他母亲派来人都不放过，他能不伤心吗？白剑飞挺同情小师弟，正想劝解，就看小道上一前一后来了三个人，由远而近，渐渐离他们不太远了。江振臣一拉师哥躲在大树后，拢足眼神仔细观瞧，来到切近认出来了，谁呀？正是啊，青阳宫的三僧金面佛、铁罗汉、瘦金刚。这三个僧人曾经在凤阳要刺杀信王朱由检。三僧武艺很高强，当时朱由检手下人力量薄弱，故此李明乔装成小道童来骗这三个人，在粥里假说下毒药，骗了三个人之后结拜成把兄弟。今天这三人一出现，江建臣就知道这三人干什么来了。书中暗表，现在魏忠贤呢跟热锅蚂蚁一样，因为宫中不断传来消息，皇上不行了，已经快咽气了，他就准备起手，可是力量薄弱，侯国英不来他心里担心，故此派着三僧啊拿着圣权夫人的亲笔手谕去请侯国英，意思说你母亲叫你来，你快点发病。做梦都没想到走在半道叫江建臣碰上。二哥你在这等着，你看我怎么收拾三个人。白剑飞说这三个人太可恶了，这三个人别看出家人呢、只不穿衣赖佛吃饭，杀盗淫妄酒无所不好，奸淫妇女到处杀人放火，应该将他们除掉。好，江建臣一伸手，苍狼把他二哥的宝剑抽出来拦住三僧。三僧尽管武艺高强，怎么能是江建臣的对手？江建臣是武林奇才，笑傲江湖，武艺已经达到登峰造极，两剑一伸手，剑砍铁罗汉的人头，剑扎瘦金刚的咽喉。金面佛想逃跑，他甩手一剑正插入金面佛的后心，三僧当场丧命。随后他取出宝剑在尸体上擦擦血迹，将宝剑还给白剑飞。
2: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又在三人身上翻来翻去，果不然发现了一封信，正是圣权夫人亲笔手谕。白剑飞一看高兴了，三弟呀、现在你手里有两封信了，一封是魏忠贤的，一封是圣权的，既然有这两封信，就可以在万岁面前保侯国英，免去侯国英的死罪。江建臣也挺高兴，把他揣在怀内。二哥，咱们现在上哪去？要我看，你该回去见见侯国英。不行，我好不容易出来，你身体好了吗？好多了。那好，咱们到京城看看。哎，两人继续赶路，走了没有五里地，就听前边叮当叮当叮当，有兵人撞击声，有人连喊带叫。二哥，前面有人打起，咱们看看。两人赶紧登上高坡，往下边一瞧，好一场 上凶杀恶战，看意思下边两个人已经打了半天了。仔细一瞧啊，认出来了，其中一人手持宝刀者正是五凤楼白剑飞的徒弟，另一个，哎呀，可把俩人吓坏，正是青阳宫头号人物郭云普啊，五毒神杀。哎呀，郭云普在这个时候怎么能离开魏忠贤呢？书中交代，郭云普也是为了侯国英而来，两路人马派出去了，常醒时三僧请侯国英，郭云普心里有数，侯国英现在因为有了江建臣就一切都不要，什么功名富贵权力呀，全不要，怕不好使，他想亲自去找侯国英去说服他，实在不行和侯国英以较高低，强迫他带五万人进京。当时魏忠贤急得了不得，就同意了，没想到这件事儿叫魏银平知道了。郡主魏银平一想，如果郭云普去找侯国英，就需把他拉过来，他赶紧的给五凤楼送信，叫五凤楼派人截杀郭云普。同时魏银平在他叔父魏忠贤耳旁说坏话，说郭云普不是请侯国英，而是要逃跑。魏忠贤这个人本来疑心就大，听这话他信了。郭云普为了表示忠心，把自己五毒神杀的豹皮囊交给魏忠贤做抵押，就这么他才出来的。五凤楼在半道等上，两人厮杀了半天了。按说五凤楼不是郭云普对手，怎奈五凤楼绝命七刀，鬼神难躲呀，故此打了半天，把个五凤楼累的浑身是汗，呵，嘘嘘直喘。不管怎么说，郭云普生不了自己。就在这阵儿，江建臣、白剑飞来了。白剑飞就想换一下徒弟，江建臣不让。二师兄啊，应该叫凤楼独挡一面，叫他打。白剑飞点点头，对，我好久没看楼儿的武功了，叫他经经大敌，也好验证一下他的功夫进步多少。就这样，这师兄弟二人止住脚步，在远处观阵。只见五毒神杀郭云普虚法结扎，出手迅猛啊！他两只手上带着一对精致的钢爪，钢爪如刀，一下一下子向五凤楼进招。五凤楼手中五凤朝阳刀，用七绝刀，俩人拼了命。两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五凤楼会战郭云普，胜负如何？
3: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4: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2: 化殿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上文书说到五凤楼会战郭云普，这两个人论年龄论阅历相差太悬殊了。郭云普早在20多年就成名天下，五凤楼呢还不到20岁，才出道几年呢，不到10年。可是两人竟然打个平手，郭云普吃亏在今天五 毒神砂的豹皮囊没在身上，不然的话用五毒神砂打五凤楼，五凤楼不死也得致残。可是凭武功有那么句话，英雄出在少年呢。五凤楼不但刀法好，宝刀也占跳，而且有把力气，两人打战十回合、二十回合到三十个回合，五凤楼虽然累得力尽筋疲，最后一刀插楞一声，俩分出胜败。怎么五凤朝阳刀刀削郭云普的四个手指，把指甲套给嘎破了，手指掉了。郭云普大叫一声，真是天意呀，该着魏忠贤难成大器，我也受了伤了，我走了，纵身逃进树林。你等郭云普一走，五凤楼也支持不住了，扑通坐在地上，光在那倒气儿。白剑飞心疼徒弟了，赶紧过来伸手把徒弟搀起来。龙儿你怎么样啊？师傅是你呀、啊、哎呀师傅可把我累坏了，这回我才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今天是侥幸取胜啊，好悬见不着师傅了。孩子难为你，郭云普是干什么的，就是为师和他较量，也不敢说能够取胜啊。好啊，功夫见长进，出去了师傅高兴。三叔您怎么也来了，您为什么不在密云宫跟着，那意思不跟着侯国英上这儿来了呢？江建臣说我不来，嘿嘿，我不来我能把你的仇人抓来吗？你瞧这谁，说着他把长醒石滴溜在五凤楼近前，这个人就是害死你父亲的凶手之一。五凤楼闻听咬牙切齿，一伸手砰抓住衣领子，三叔我谢谢你了。说着把长醒石提到一个小溪旁，一刀把他杀死，替父亲祭奠亡灵，将死尸踢到溪水之中，爷三个继续往北京去。在路上白剑飞就问楼儿啊，现在京城怎么样？李明呢？我真替他担心。师父你甭替他担心，这次啊还多亏我李明兄弟，要不然事情办得不能这么圆满。原来李明胆大心细，倒在赌场内拿10万两银子耍钱，先输后赢再输的手段吸引住锦衣卫和御林军的赌徒。信王千岁命三边总督杨赫的父亲老将军杨森带着3000人以抓赌为名，把这伙人一网打尽。天启皇上出更的时候驾崩，他死了，信王又命三边总督杨赫手捧诏书把左光斗的官职给削掉，取而代之由杨赫担任指挥使。这回御林军成为信王的一支纪律。魏贼呢二更天到京城，他听到这两个消息吓坏了，一听说左光斗被革职了，他手下人被抓了，赶紧派长醒石去搬侯国英，又派三僧，又派郭云普，结果一点信儿也没有。魏忠贤知道大势已去，想走走不了了，现在信王已经派人把青阳宫包围，要把魏忠贤手下爪牙全抓住。爷三个来到京城，天色渐亮，梳住案表，先帝驾崩，先办丧事后办喜事。这边五皇子朱由检登基坐殿，朱由检一登基坐殿，把魏忠贤客氏等人全部抓住打入天牢，等办完丧事啊然后再处置。白剑飞等人一进京就听见了皇宫内传出一阵哀乐，接着锦囊中咚咚咚连响几声。白剑飞明白呀、啊、好，吴皇子登基了，咱们赶快到老驸马府。来到府里一看，老驸马冉兴参加吴皇子登基大典，小太监曹化淳过来了。曹化淳现在成了大太监了， 手捧官服啊，像热锅麻一样

正转呢，一抬头瞧见五凤楼，他可乐了。哎呀，五壮士啊，万岁口旨，请您赶快换官服，速速到养心殿候驾。哦，五凤楼哪有心做官呐、啊？他心里最惦念的是魏银平。五皇子登基，魏忠贤肯定被抓，他的居家满门被抄，魏银平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师伯和李明都在哪儿？都在后边呢。正说着，先天无极派掌门人萧剑秋、李明、凌云等人全都走了出来。萧剑秋满面春风，二弟、三弟，你们都回来了，告诉你们有好消息。三边总督杨鹤不愧是一代将才呀，他一下子把魏忠贤及其余党全部抓住了。刘儿啊，赶快随曹公公入宫，听候万岁宣召。嗨嗨，我们爷儿几个是武林白丁，无福去参加大典，你快去吧，快去吧。五凤楼听到这儿，心里不好受了，心想：五皇子真就把这帮忠心耿耿保护的人当成武林白丁？不能吧，他可能太忙，又举国哀，又登大宝，暂时没工夫问这事儿。嗯，过两天就好了。这么办，我呀，先去看看去。当下拜别师长，要想跟曹化存走，追云苍鹰白剑飞把他叫住了。老二，只有两封信，是从长景石和三僧身上搜出来的，你把他转交万岁。万岁看了这两封信，一定能改变对女魔王的看法，这样的话为侯国英开脱罪责。这么一说，江建臣非常高兴，五凤楼也挺高兴，带着信就走了。他们也不用启奏啊，很快就来到养心殿。现在五皇子登坐大宝，他就是崇祯皇帝，就是后来吊死眉山那个。刚刚举行完大典回到后宫，周皇后伺候他脱去龙袍，换上一身素衣。为什么呢？给他皇兄戴孝。五凤楼上前施礼，崇祯看见五凤楼非常高兴。哎呀，皇兄你可来了，我都急坏了。哎，皇兄，你为什么没换官服，穿着白衣服进宫？难道说嫌朕没有隆重加封你？哎呀，圣上，草民不敢。当初我父亲被害，我们先天无极派人才保圣上，凭万岁天威，使草民父母之仇得以报，我愿足矣，哪敢自居其宫，岂望高位呢？崇祯这皇上很聪明，听了这番话不高兴了。哎，爱卿，你立了那么大功劳，又是我先师的独生子，我可不能让你离开我，再到江湖上胡混。说着把他领到御书房，又给他赐个座位。崇祯皇上掏出个小本子晃了又晃，皇兄啊，寡人刚登九五，虽然魏忠贤被抓起来，他的手下爪牙还逍遥法外，我还仗着你把这人一网打尽呢。是，圣上，我有一事开口，请您别怪罪。哎呀，咱们谁和谁呀？我们是磕头的盟兄弟呀。是啊，草民天胆，请问对魏银平怎么处理？这崇祯打个愣神，他知道五凤楼真心爱魏银平，可是魏银平是魏忠贤的亲侄女，我怎么能放过呢？我要说不放过，五凤楼不会替我卖命。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哦，皇兄担心的是魏银平。哎呀，当初你就说过魏银平有功于寡人，想当初他出了800两黄金给我买军饷，助我成功，这个恩我不会忘的。不过暂时嘛，不能放他，因为三关总督杨鹤、杨森等人都在这看着呢，而且那个

反叛名单上头一个名字就是魏延平，侯国英还是第二个。你说我这么把他放了，我再叫你们奉旨完婚，恐怕朝中大臣不服啊。这么办，你呀、先等一等，等把魏忠贤等人处死之后，我再把魏延平放出来，成全你们夫妻团聚就是。五凤楼多憨厚了，挺高兴。好，多谢圣上。往下就不敢多说了，说着告辞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呼啦想起来，我那两封信没交给皇上，怎么先替魏延平说情，马上替侯国英，不好张嘴。他冲着老驸马冉兴一使眼色，冉兴知道他有话说，赶紧跟出来。来到外边，凤楼啊，你有什么事？哎呀，老驸马有两封信，我没敢掏出来，是这么回事情。这两封信足以证明侯国英没有和魏忠贤同流合污，请您在圣上面前美言几句。应该，你给我吧。说着把两封信拿过来，转身进来交给崇祯的皇上。圣上，这两封信是这么回事情。江建成可立了大功了，如果魏忠贤调侯国英的人马，侯国英五万人进京，恐怕您难以这么痛快的登上大宝。功高莫过鸡武家呀，您看两封信就明白了。崇祯接过来拆开一瞧，明白了，一个是客氏，一个是魏忠贤叫侯国英发兵，侯国英没动，而且这两封信还叫江建臣扣下来，江建臣是替侯国英立功赎罪。崇祯呢，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把信往桌上一放。姑父啊，这次寡人登上九五，多亏江建臣，江建臣是首功。好，传朕旨意，叫江建臣报上三代宗亲，正好当殿加封，以示荣耀。是。有人刷好旨意，摁上玉玺，马上传旨去了。名义上是加封江建臣，实际要把江建臣排除在外。为什么呢？那个年代要想在朝中当官，必须查你祖宗三代都是干什么的，有没有反叛。江建臣不知道父母是谁呀，他是被人扔掉的婴儿，扔在江边，以江为姓。他的师父把他抚养长大成人，上哪找他爷爷他爹去了？老驸马挺着急，刚想起奏，哪知道六大部找他，没办法，老驸马走了。等礼部官员把圣旨传到老驸马府，李明已经察觉不对了，他对掌门师伯说，万岁限期一个月，让师父详报三代宗亲，如果限期不报，就落个抗旨不遵的弥天大罪。大家一听吓了一跳啊，哟，当官还得把老祖宗招出来，招不出来还犯法。就这阵儿，老驸马冉兴回来了。李明埋怨他，老驸马你太糊涂了，圣上不知，难道你不知道吗？我师父没有三代宗亲，为什么不奏请圣上重新传旨？哎，我是想啊详细的说清，可万岁有旨意叫我去六大部商讨国丧大礼，不容我说呀。白剑飞说，哼，要我看呢、不当他的官，咱们回嵩山黄叶观，免得惹这份嫌弃。李明说，走到哪也不行啊，你就这么走了，也落个抗旨不遵。萧剑秋的脸也显得很阴沉。就在这一阵，外边有人进来，启禀驸马爷，三边总督杨鹤前来贺喜。好，有请。李明一想，哎，贺喜都来了，时辰不大，有人把杨鹤接了进来。萧剑秋带领门人把他接到里边，互相一介绍，当钻天要的江建臣和杨鹤一对面的时候，俩人都打个愣神，怎么这俩人长得太像了，不带相貌，神韵都有共同之处，众人都觉得奇怪。

他是哪的人呢？老驸马说，万历十三年，他的父亲叫杨森，因为剿匪有功，有个副将升为总兵，从那之后屡建奇功，直到被先皇天启封为镇京将领。他老家是承德人，朝中的大臣呢多半是他的同僚故友。杨鹤呢是他的儿子，十八岁中武探花，现在担任三边总督。杨鹤的家眷嘛可不在京城，听说在三边任上，这家中还有什么人我就说不清了。萧剑秋听这话点点头，好吧，明儿的话不可忽视。剑臣呐，你可和他去一趟承德，暗暗查访杨鹤家中事。我也非常惦记啊，如果真能够认祖归宗，这可太好了。至于我和我二师弟，我们懒散成性，新君继位没我们事了，我们要返回嵩山黄叶观。就这样，萧剑秋、白剑飞回嵩山去了，只有江建臣、五凤楼、李明等人准备要到承德。晚饭已毕，李明啊磨磨蹭蹭的不肯动身，也不知道他忙什么。江建臣着急告诉李明，快走啊，嘿，这阵您着急了，嘿嘿，好走。就这样三个人离开驸马府，来到无人之处。这阵天已到二更之后，李明说，师父，大哥，皇帝的脸说变就变，对魏银平郡主我们欠的太多了，光凭皇帝一句话我们能信吗？大哥呀，你应该看看他去，我们在这等你，你看怎么样？五凤楼眼睛湿润，他和魏银平有感情啊，只盼万岁不失前言，能够免去魏银平的罪过。嗯，我应该见他一面，好吧。就这样两下分手，五凤楼很快来到青阳宫，门外有很多御林军把守，但是挡不住五凤楼。五凤楼纵身跳进院内，很快找到魏银平的小楼前，一看里边静悄悄的，五凤楼的心砰砰直跳啊，想起魏银平在魔窟中救过自己的母亲，几次救自己，真是有大恩呐。现在他能怎么样？他轻轻的登上楼梯，来到楼上，低低烟声喊：“银平，银平！”一推门，叮叮，门开了，转身进去，银平，里边没人说话，里边黑咕隆咚的，急忙拿出火折子，刷一晃，一看屋里东西非常乱，没有魏银平的影子，他哪去了？他灭了火折子，坐在椅子上，难道真应了李明那句话，皇帝的话不可轻信？我上哪儿找他去呢？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唰唰嘎吱嘎吱嘎吱有脚步音声，紧跟着有人嘟嘟囔囔在说：“哎，又把我打发来了，深更半夜的，怪吓人的，这是何苦的呢？”五凤楼听声音很熟，仔细听，哎呀，不是别人，正是魏银平的心腹丫鬟狼儿。狼儿曾经当过中军官，救过五凤楼，感情特别深。五凤楼不敢大声喊，怕把他吓着。等狼儿快进屋的时候，凤楼低低阴声喊：“楼儿，别害怕，是我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谁？五凤楼：“哎呀，五少爷，可见到你了。”他往前一扑，扑到五凤楼的怀里，已经泣不成声。五凤楼爱屋及乌，把狼儿扶起来：“狼儿啊，银平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五少爷，我家郡主可苦了，现在被皇上抓住压起来了。可是我家郡主惦着你，怕你到这小楼找他，每天晚上都叫我偷偷猫猫的到这儿来等你一会儿，等一个时辰，我已经等了好多天了，今天可见到你了。郡主给我一封信，
叫我转交给你。

0: 并且跟我说不让你去看他，免得你受连累，只要把这封信转给你，他就放心了。说着把信递了过去，五凤楼把信接过来，紧紧地藏在贴身的怀内。郎儿，我不怕受牵连。
1: 不行，他不让你去，现在你不能去，把守可严了。
0: 好吧，我听他的，我要到承德去办事，这件事办完之后我去看银平。郎儿，你好好照顾他。
1: 嗯，我知道了。五少爷，你可别忘了我家苦命的郡主啊，现在他什么人都没了。
0: 我知道，我走了。五凤楼转身离开这座小楼，纵身跳出院外，很快找到李明和他的三叔。李明很聪明，一看五凤楼的脸色就知道事情不妙，可是没敢问为什么呢，怕江建臣听着想到侯国英，因为侯国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江建臣嘴不说，心里也挂着，现在江建臣和五凤楼是同命相连。想到侯国英，李明突然想起个人，谁呀？华山派的李文莲。李文莲要是来了，非把李明给撕碎了不可，这件事得告诉江建臣。女屠户被李明捧得蒙头转向，轻而易举的把侯玉堂押回京城。当他听说江建臣累得实力过度，内伤很重，竟不顾疲劳奔嵩山少林寺去取大力还阳丹，他想为江建臣治病，等他一旦讨回灵丹妙药，这件事儿怎么了结。为了讨三师叔的口气，为了让江建臣思想上有个准备，他就把燕山路上和李文莲相遇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江建臣听了直皱眉呀，心想一个侯国英我走了不掉，又来个李文莲。这阵离承德很近，突然眼前刷刷闪出两个人影，拦住江建臣。江三爷请止步。抬头一看，眼前两个人五十多岁，一个胖子一个瘦子，不是别人，正是侯国英身旁的侍卫夏侯双杰、夏侯耀武、夏侯扬威。两个人上前施礼，江三爷不告而走，伤透了小爷的心。他每日茶不思饭不咽，默默流泪，今日偏巧相遇，请三爷去看看他吧。江建臣想了想，好吧，等我办完事就去看他。我得走了。不行，您不能走。夏侯耀武着急了，一伸手从怀里掏出响箭，把他点着了。日那边就又起了一支响箭。江建臣吓一跳，不好，大概是侯国英来了。凤楼快走，他们刚想走，突然一骑战马来到江建臣近前。鱼，哎，鱼，建臣别走。江建臣抬头一看，啊，面前站的正是侯国英。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闪避开，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4: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5: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3: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6: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3: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惠及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7: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3: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3: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祥：
14: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6: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5: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17: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15: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8: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9: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货，两个大的也是一个白鱼，说那小鳊货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1: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9: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20: 我都装不下了，
21: 多好多。
1: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22: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要好一点。
2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24: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福建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

0: 59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6: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 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问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以进行反击，美伊停战还有多远？
1: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余废火药转移处置基本完成，记者调查隐患为何难监管，如何守住安全关？
0: 国际新闻眼，日本首相向澳大利亚无名战士墓跪献鲜花，如何跪出历史双标新高度？
1: 风险瞭望，隐身突防利器歼35-0001编号战机亮相，会是五代战机的出口机型吗？将如何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首见初心不负古今，一起来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为国寻宝的故事。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记者7号了解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两艘经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实施打击，伊方已进行反击。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7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一份最新的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量最多的4家航司全都来自美国。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到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并稳定国内物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宣布胜利日停火于当地时间8号、9号生效，9号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将照常举行。和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法国参议院7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文本是在6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昨天进行，国乒女团队派出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最终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半决赛中，中国队将面对法国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第2轮昨天展开比拼，郑钦文2-0战胜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 A 组第3轮比赛昨天展开较量，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泰国女足，以全胜战绩小组头名晋级8强。 中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对手将根据今天其他小组的比赛赛果而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方面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0: 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多地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0: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三艘军舰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1: 总台记者了解到，7号夜间到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防空力量在南部击落两架敌对飞行器，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数架小型飞行器，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一名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与这一事件无关。
0: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7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座港口实施打击。这位官员表示，此次打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也不意味着4月7号宣布的停火协议就此终结。这一消息暂未得到美国官方证实。
1: 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0: 另据沙特阿拉伯媒体7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滞留问题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1: 多家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了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且美方认为与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致，届时双方将先宣布战事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细则谈判。
0: 这份备忘录包含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逐步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对伊制裁和资产冻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这14点条款能解决双方哪些分歧，未来的核问题谈判又有哪些难点。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伊去签署一份相对比较正式的停战的协议，它的可能性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这种文本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谈判的进展，而且从这14个条款来看，其中也有一些关于比如说核问题、伊朗这个停止铀浓缩、停止多长期限这样的细节的讨价还价。应该说谈判不进展到一定的程度是不会出现这些细节的讨论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美伊之间比较容易解决的可能是一个海峡解封的问题，因为美伊双方实际上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去打开海峡，那么缓解自身的这种压力。但是在美伊之间一些传统的问题上，比如说核问题上，双方这次可能只是达成一些原则的粗疏的共识，那么具体的特别细节的这种实质性的突破可能要留待后续的谈判。另外考虑到美伊之间关系毕竟没有出现这种全面的大和解的情况，那么双方的互信仍然很低，那么未来后续的这种交往谈判中肯定还存在很多的变数。
0: 今天是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八周年。2018年5月8号，美国政府罔顾国际社会反对，单方面退出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重启并加码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导致伊朗在各领域承受压力。如今在制裁和战争的双重影响之下，伊朗民众的收入和生活都受到影响。
1: 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很多民众心态复杂，一方面他们希望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从而解除制裁，缓解伊朗经济压力，但另一方面美国有多次撕毁协议，破坏谈判进程的先例，因此伊朗并不信任美国。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凌晨，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恢复正常。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号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

0: 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1: 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安全处置这些余废物资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六日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
3: 因为我们是分区域来的，我们负责这一片的区域，部分工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剩余的药物都是还是在容器里面装着。我们进去现场勘察，把这些药物就分成风险低的、中间的、风险最高的。
2: 罗文介绍，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3: 先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前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就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在最后先把前面的都清完，再清理最后面的风险最高的。
2: 罗文说，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作业时每个点位严格执行单人操作轮换作业，也不允许携带任何易产生静电或火花的物品，从源头杜绝引燃风险。
3: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拿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2: 昨天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爆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过专家审查确认，路线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需符合标准，不宜转运的药物也会通过水溶等方式消除危险。
3: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入水。
2: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查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湖南浏阳烟花厂近日发生的爆炸事故在当地和整个行业持续引发震动。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1: 烟花爆竹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聚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3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超500亿，占据全国60%的市场份额，70%的

0: 这个八成就是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铺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木行业的这个生产环节，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工序。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世明也表示，花炮是高危行业，毋庸置疑。近年来，行业监管已经在不断升级，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还是有些意外。
2: 监管部门啊，一直以来对这个安全生产是确确实实抓得非常非常严，而且我们大部分企业、绝大部分企业安全意识是非常的高。
1: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3: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它那里整个一块没电了，他就我们这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10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1: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
3: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乡镇去查一下，我们这是企业关掉的，或者是施工挖断的，或者是其他什么特殊情况没有这个信号了。如果是他附近在施工或者他们搞维修都要报备的。
1: 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8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万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1家企业约为3个月。
3: 我们有制度的，每天电脑随机抽选8家企业，华善有没有抽查过这样的问题？有100多个工厂还没抽到它，我们这只是一个辅助监管。
4: 像华善有可能有几个月都看不到它，
3: 那也不能这样讲。我们还有一个平台乡镇的平台是天天被人存的，
4: 他那个有抽查功能没有？
3: 他们那个也没有，他企业只要他的设备没问题，我们这里就可以回放。
1: 这位监控室的负责人承认，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5: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为何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6: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它就相当于它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将造成了一个运管的情况。
1: 三超一改指的是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的统称，特指烟花爆竹企业生产过程中常见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长期以来，严肃治理三超一改行为是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内容，梳理涉事企业此前被发现的隐患，其中就多次存在三超一改的情况。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
6: 这肯定有，为什么会有？第一个，它烟花厂的一个生产是一个动态的，它产品有时候也是在许可范围内有那种微调，所以有些问题它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啊就容易重复出现。第二个，操作职工

0: 它也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为什么我们要放在企业去落实这个主体责任？复工前要开展安全培训，三级培训啊，全厂的分生产线的班组长的培训，就是为了要职工有这个安全意识。
1: 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业内人士张金武说，
2: 这几年呢还是有培训，说这个上岗啊什么东西啊都有，但是其实是走过场，培训的时候呢就是抄一抄啊，那个是很正常的。实质上岗的让人，假如他生病啊，或者是家里有事啊，或者走亲戚朋友啊，他走了以后就会换一个临时性的，就是也操作过这个行业的，但是不可能他就估计就没有辞证。
1: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对有些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较低，难以真正起到震慑作用。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烟花爆竹企业多为小作坊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近年来行业发展日趋规范化，但仍然有不少的提升空间。
0: 提升的空间肯定还有，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啊，肯定是在哪个环节里面出现了大的漏洞，才会导致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生产事故。监管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企业在许可范围内生产了什么产品，我们监管人员也要进行一个跟进了解。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业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就业门槛较低，也给行业监管带来一定困难。此外，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商业环境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啊在不断的上升啊，有很多东西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啊来支撑。
1: 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烟花爆竹是以烟火药为原料制成的工艺美术品，根据生产工艺不同，分为11个大类，几百种产品。越是观赏性强的产品，其工艺机械化程度越低。
4: 如果没有一定的观赏性，你们也不会消费。用机械化代替的方法，只能做那种简单的产品，它的效果比较单一了。按照我的想法啊，如果全部制度化，等于就是失去了这个烟花的消费意义了。
1: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我们来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最新动态。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经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
10: 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经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下岸。由于目前已经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
9: 其中一名乘客叫做鲁尼杰内特，来自土耳其。根据他的讲述，直到他在4月24号离船的时候，红迪厄斯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乘客们也没有被告知有关病毒的信息。
11: Captain said one of the passengers suddenly passed away, and it was due to natural cause.
12: 船长通知说，有一名乘客不幸离世，死因是自然原因，没有传染性疾病，大概就是这样的说辞。这番安抚让大家放下了心，但事实并非这样。第一位逝者其实是死于汉坦病毒。在官方发布这个通知后，我们既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也没有进行隔离，完全没预料到后续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在餐厅三餐聚在一起用餐，而且是自助的开放式就餐。即便得知有人去世之后，船上

0: 照常举办讲座、集体活动。一直到我下船的4月24号，全程没有采取任何防疫防护措施，我们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情况通报。我认为邮轮管理方也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
1: 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这只是一艘船上的一次疫情爆发。汉坦病毒是人类已知的一种病毒，其传播方式也与新冠病毒不同。这次疫情的公共卫生风险很低。南非家庭医生联合论坛副主席库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无需过度恐慌。
2: 在目前阶段，其实没有理由恐慌。通常来说，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不过有一种特殊的安第斯病毒，主要在南美洲发现，此前曾有有限的人际间传播记录。但我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面对一场新的大流行。这只是说明，有必要对与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谨慎追踪和监测。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鼓。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5: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89.1 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全程八
10: 零一声音台，
9: 化电活力调频。
1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9: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外界认为，作为日本和平国家的国家形态，如今正面临重大转变。东京审判开庭至今已有80年，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苦难，这本应成为反省的契机。值此80年之际，日本有必要再次审视并认真反思。
1: 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军售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也是日本自2014年放松武器。

0: 出口禁令以来分量最重的一笔军售订单。对日本而言，他卖的是战舰，收获的却是自卫队所谓走出去的通行证。在这个背景下，高市选择性下跪的目的昭然若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高市的献花下跪，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其本质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一次外交表演。
1: 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
2: 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加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3: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4: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盟，再次维护世界，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的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5: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近日，在总台央视镜头中，一架机头赫然印着AVIC 标识，编号为0001的歼35隐身战斗机从机库滑出，迅速引爆国内外舆论场。歼 35A 的外贸版是否已经正式出炉？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又将如何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胡泽纯、张永鹏的报道。
6: 在电视镜头中，一架浅灰色涂装的歼35战机从机库缓缓滑出。对于这架战机的身份，军事评论员傅前哨向中国之声风线瞭望表示，
7: 这架歼35跟过去的歼 35A 或者是歼35都有一定的区别。目前看，这架飞机像铁罗亚的支柱比较细，另外是单轮的，显然应该是陆军版本的歼 35A 的改进型，而不是海军的舰载版，这是一个可以做出判断的。再一个呢，它的涂装跟目前空军海军的涂装都不太一样，那么这架歼35的涂装比较简单，从上到下都是浅灰色涂装，那么显然还没有按照用户的要求给他喷最后一层漆，最后这层漆喷成什么样的，这恐怕还要根据不同的用户来进行选择。
6: 舰载版歼35必须应对着舰时的巨大冲击力，因此采用强度更高的双轮前起落架，并配备弹射挂钩，而这架歼35采用单轮设计，明显是为陆基机场起降优化配置。这一结构特征结合尚未喷上最终涂装的素颜外观，进一步印证了它并非自用型号，而是一架正在最后备货阶段等待交付的机型。 如果说起落架和涂装只是指向性线索，那么机身上那串引人注目的编号则几乎将答案直接亮了出来。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解读，
7: 这架新的歼35它的编号是0001，这显然和我们过去的编号都是不一样的。早期还没有正式立项的时候，歼31的原型机叫 FC31，因此它的出厂编号呢都带31两个字，是用于试飞验证。那么正式列装之后，无论是空军和海军都有特殊的自己的编号，那么它的出厂编号呢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绝对不会出现0001这样一个编号。可以说0001是第三种类型的编号了。那么这第三类编号意味着什么？再结合飞机上喷涂的 AVIC 这么一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英文缩写，我们不难推测它很有可能是一款出口型的版本。因为 FC31 在研发初期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瞄着出口。现在既然这款战机已经成熟了，已经列装空军和海军了，那么就会必然会出现第三个版本，因此它的编号很有可能是歼35AE。
6: 中国空军的自用机型从不喷涂 AVIC 标识，而这架编号0001的歼35不仅喷涂了这行英文缩写，还从带有英文标识的机库中滑出。所有细节都显示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今年的新加坡航展上，在航空工业集团展台中央，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35A 的1:2大比例模型就已经成为全场焦点。
7: 歼35这个出口版本呢，可以说参加过多次航展，无论是在国内航展还是在国外的航展上，我们都展出过歼35的出口型的方案，都展出过歼35出口型的模型。
6: 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傅前少透露，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7: 目前世界上能够出口隐身战机的国家可能就是美国，因为美国生产的F-35的数量比较多，但是它的出口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必须是它的盟国或者盟友，或者是前期投入资金参与研发 F-35的国家。现在中国的歼35如果可以供出口了，它有可能成为美国的 F-35的有力竞争对手。从综合性能来看，我个人认为歼35无论是作战半径、飞行能力，特别是最大飞行速度啊、机动性啊，以及隐身性能，都是要超过它的竞争对手 F-35的。我个人看法，一旦出口的大门打开，歼35的前景看好。
0: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杨晨斌首见初心不负古今，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赵初南、丁飞。
9: 搞文物工作这一行，我们下一辈子的决心就是要为国家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再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6: 杨晨斌，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他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国家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元代绘画收藏。
3: 他多年致力于对元代书画史、明代书画鉴藏、清代扬州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书画领域多项空白，编著的数本著作被列为美术院校必修教材。

0: 这古琴谱子很复杂的，完全自学，就是对着光盘，我全是自学，书法、绘画、刻图章，有些都是自学，没有老师。
1: 踏入杨晨斌先生的书房新建斋，丰富程度远超想象，一柜柜书刊图册，电脑屏幕不止一个，笔墨毛刷挂满一架。一辈子教导的杨晨斌善抚琴，能作画，书法篆刻也不在话下。但回看一路走来，20岁那年，若不是命运带他叩开故宫的大门，如今守护传统文化的这双手，或许会一直紧紧握着保家卫国的钢枪。
0: 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抗美援朝都已经开始了，动员参军参战。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报名做一下基本训练以后呢，然后就在军校科考，军校保管。到了1952年的4月份，突然接到命令，说你们得调啊，调到北京去。
1: 从南京军事学院一路北上，卡车驶向故宫。那时一心热血报国的少年以为，新的岗位是这里的值守警卫。但几天后，杨晨斌和战友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
0: 最早的老局长嘛，这个给我们训话说，你们把这帽徽和胸章都拿下来啊，说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文物工作者，希望你们以后为这个文博事业做出你们的贡献。这有的我的战友他们不高兴，说我们刚参军还不到2年就给我们转业了，觉得我们本来是要保家卫国，是吧？当时我是怎么想呢？既然是我们当时为了国家参军的，是吧？我说现在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要到哪里需要到哪去嘛。这个我当时我想这个故宫也不错。
1: 新的岗位还是超出了预期，在故宫，杨晨斌的第一个岗位是讲解员。脱下军装，距离上岗的日子只剩2-3天，紧急培训，突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就这样为杨晨斌打开了大门。
0: 说五一开门，你们要去上岗要讲解呀，怎么办呢？就老师带着我们讲，他一边讲我们就一边记，然后就背啊，背讲稿，背完了以后然后再去看一遍，就试讲一遍。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深厚，这些文化我们自己学了又给别人讲了，最具体的直观的能看到这么多的宝贝，这个对这个文化的直接的体会就比较深了，都安心工作了。
1: 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汪洋，杨晨斌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后来70多年的每一天无一例外。文化底子薄，就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从故宫自办的高中部到文化部的业余艺术学校，他都抓住机会。
0: 5点半就得起床，跑了步过去上学去，然后呢7点钟上完课就跑回来，然后到食堂吃饭上班。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上半夜吧，就是自学吧。总觉得自己是要搞好文物工作吗？你没有文化素养，你不了解不行的。
1: 课堂在教室，也在办公室。进入故宫3年后，念起年少时对绘画的爱好，杨晨斌申请加入书画研究组。在这里，他跟随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工作。当时的徐邦达先生正全身心扑在书画代笔现象的研究中。也正是从这扇窗口，杨晨斌初次窥见了书画鉴定的世界。
0: 我和徐先生，我们他在里屋，我在外屋，这我一掉头就可以和徐先生说话，因为我写的比较快，我就给他做记录啊，记录他做的代笔。那么这是自己学习鉴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吧。
1: 后来故宫机构调整，征求徐邦达先生的建议，杨晨斌主动要求调入库房。专家组来开展鉴定时，杨晨斌的任务是按照目录将文物一件件取出放好，再根据鉴定意见做好记录。
0: 能挂着挂起来，不能挂着放在桌子上摆起来。专家这么一件一件的审查，每一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他们就有时候也有分歧意见，做那卡片嘛，我就做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对我们学习书画鉴定很直接的，非常好。
1: 边看边听边记，费时费力，许多人不屑于做，但杨晨斌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唐澜、徐邦达、启功、谢志柳， 这些书画领域灿若星辰的名家都成了杨成斌的老师。旁人眼中琐碎辛苦的库房工作被他酿成了得天独厚的甜蜜。
0: 我走的道路很平凡，我们就是库房保管嘛，平凡的工作，但是我这所处的环境我是得天独厚的，这么多的专家都是一流的专家，一天到晚看画，另外呢你守了这么多的东西，你不是得天独厚吗？
1: 1978年，为了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故宫决定给他们配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中了杨成斌。后来的8年，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成斌跟随老师到各地文博单位鉴定书画，也逐步培养起重考证、讲笔墨的鉴定风格。
0: 看的时候，有时候他先让我们看，打开以后，你看这怎么样啊？他讲究笔墨，实践出真知。有时候这个工具不好，笔不好，或者纸比较滑，写出来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艺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真的看假了。看东西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不好。
1: 技艺是否精湛与作品的真假未必存在绝对关联，废纸堆里也能寻得国宝。在山东青岛，徐邦达带着杨成斌用最后的半天空余返回藏品库，在乱糟糟的纸堆

0: 抢救出北宋郭熙的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善西访代图。如今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1: 一些好东西啊，就看完了以后也是我们就问他们，你们这个有没有资料啊，或者待处理啊，这些东西再拿出来我们看一看，还说有，还拿着一包，拿出一包搬出来，这两件都是一级品啊，我们当时感觉到很庆幸，认识这郭宝的东西差点当了资料处理了。这鉴定工作呢很重要，
0: 谨慎但坚决。二十多载光阴沉淀出杨成斌独立鉴定的底气。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故宫传达室打开一对年轻夫妇带来的一个画轴，杨成斌一眼认定这是元代大家吴镇的真迹，力主将画作收入故宫。
1: 当时有人说这东西不对，图章错的，我到库房去把所有的吴镇拿出来，我一对，不光是画对，题跋对，图章也对，我说这没问题，要有问题的话我负全责。
2: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说您的这个自信是来源于见了足够多的吴镇的作品？
1: 对，这个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看东西主要讲究笔墨嘛，脑子里面储存好多信息，是吧？这个东西用笔，这个人的盖图章是怎么回事，是笔墨情绪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脑子里都有印象，所以一看这个东西啊，觉得一下也闪亮。
0: 后来经徐邦达先生鉴定，这幅松石图轴就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吴镇真迹。从那以后，杨成斌逐步开始独立研究鉴定，深耕元代至清代书画史的学界空白领域。从香港到美国，带着丰富的鉴定心得，他应邀赴全球多地主持画展，开展鉴定授课演讲，为不同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打开新的视野。也是在这东奔西走不着家的日子里，女儿杨丹霞成了父亲的同行。
3: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条件多好呀，你就守着一个现成的一个老师，但是实际上事实就是他都没给我改过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过，他要忙他的。我就跟他说，我实际上你都没怎么管过我。他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吗？就是老先生也就是在关键时候点拨你一下，你自己去观摩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记得牢，而且才能够在时间当中运用自如。
0: 觉知此事要躬行，杨成斌这样要求后辈更亲力亲为。一生坚守文人气节，开创常州画派的明末清初画家恽寿平是他最喜爱的画家之一。杨丹霞记得，为了相关研究，父亲走遍了恽寿平生活的地方。
3: 他就一次一次的跑常州啊、上博呀、就是有恽寿平的作品集中的地方，或者说恽寿平生活的地方，去找材料啊，去找他的故居呀、找那个原来他生活的那些村子呀什么的。他就是这种共情力特别强，尽可能的去贴近承载了我们这些优秀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的这些活生生的灵魂。
0: 杨成斌的性子里也刻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如今在家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他给这里取名清鉴斋，意为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曾有书画商带着重金三次上门求他为一件赝品题字，杨成斌断然拒绝。
1: 我说你走吧，如果我们看画也好，你做生意也好，我们都得讲诚信。你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我不能跟你提就不能跟你提。你不能这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跟一些胡说八道，这做人的底线，这根本。我说你这个是诚实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呢，清清白白的做我的人，清清白白的看东西看画，心底比较坦然。
0: 清鉴斋的墙上挂着杨成斌亲手绘制的两幅水墨画作。一幅龙潭荷香，灵感来自和妻子散步时欣赏的荷塘，寄托着生活和和美美的寓意。一幅下路晴云图，临摹自清代画家王辉的原作。搞鉴定，自己不动笔写写画画等于隔靴搔痒，徐邦达先生的这句教诲，台辈之年的杨成斌依旧身体力行。他更牵挂着文物鉴定事业的未来，朵朵

0: 后浪会让中华文化的活水奔流不息。
1: 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需要多少代人研究都不一定能搞得很清楚。对于前人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学，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另外呢，要淡泊名利，你还要把你学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后继者。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个前人没办到的事情，你后人可以继续办。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赵初南。采访那天临近结束时，我们请杨先生帮忙补拍一些镜头。一旁的妻子桂文芳看着好奇，招呼杨先生问：“傻老头，你还在干什么？”言语间竟是老顽童般的可爱。我问桂奶奶为什么这样称呼老伴儿，奶奶笑着解释说，这是其他博物馆的同事给杨先生起的绰号，他这个人就是太实在，太执着。正是靠着这份旁人看来有些笨拙的执着，从曾经没读完初中的农家少年到如今的书画鉴定大家，杨先生用扎扎实实的笨功夫，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完成了人生的蜕变。心无旁骛，则一世终一生，刻录岁月的笔墨丹青里也映照着先生清澈的匠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将迎来本年度第九轮价格调整。按照休渔期规定，今天起浙江全省市场将禁止销售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台鱼、三油梭子蟹、龙头鱼、虾菇等8种海洋捕捞冰鲜或活体水产品。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不过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明天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西藏中东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今天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目前地中海贫血是全球最常见的单基因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疾病，在我国约有3000万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其中重型和中间型患者约30万人。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日前宣布，为庆祝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9号将实施停火，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胜利日停火声明。美国与菲律宾主导的2026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正在菲律宾的北部以及靠近南海争议海域的多个地区进行。这次演习从4月20号开始，将持续到5月8号。
4: 纵横追问新闻，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